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5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两说。法制日报的消息，近日某县一名干部宋平向记者讲述自己使用 AI 工具的情景，说上级领导曾经让我写一个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应，以便制定出台相关的办法。我用 AI 工具列举了四方面的问题表现，让他给我匹配四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案例。他很快就给我匹配好了相关的案例，数据、地名、当事人等都非常详细，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结果差点捅出大娄子。他在提交这份材料之前，为了保险起见，对 AI 匹配的案例进行了核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四个案例当中有两起是张冠李戴，把临县前几年的旧闻安到了本地企业头上，另外两起是凭空捏造的，企业法人和企业名称和法人代表在工商系统都查不到。宋平表示，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将 AI 生成的内容全部推导重来，逐字核对原始会议记录和执法案卷，说本来想用 AI 省事儿，结果差点翻车。宋平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这也反映出基层个别干部对使用 AI 工具风险的认识还不到位。记者在多地调研采访发现，有的干部对 AI 工具的使用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的依赖， AI 幻觉风险开始渗入公文写作、情况汇报等严肃的工作场景。更有个别干部从调研报告撰写到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和决策，过度依赖 AI， 但又忽略了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的问题。这个宋平啊，这个干部宋平说自己差点翻车，那是因为他这个文章是上级领导让他写的，写完要交给上级领导看的，所以呢 AI 写完了他还会再检查一遍，是吧？那毕竟要交给领导看的嘛。那至于那些什么调研报告、民意回应啊、政策制定和决策呀， AI 写完了有没有人再看一遍，那都两说呀。下一个，腐烂。广东汕头和平镇的化妆品造假工厂专业到令人瞠目结舌，昨天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说新京报的暗访报道揭开了当地化妆品造假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从原料分散运入民房到成品晚上投到快递车上发货，还有线上高频率的换店销售，这条产业链已然形成安全造假的完整闭环。报道当中还有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当记者联系揽件快递员自提被明确拒绝之后，当晚就接到了冒充派出所人员的威胁电话。而当记者突袭冒牌化妆品生产窝点并报警之后，汕头市和平镇下措社区工作人员迅速现身并递来电话，一名自称阿龙的男子出面平事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当地村民举报过这个造假作坊，但很快就被报复。现在看来，冒充派出所人员威胁记者，社区工作人员迅速出现在暗访现场，并递上电话让这个阿龙平事儿。

这当地的基层治理组织有点腐烂变质的味道啊。不出所料，9月8号，汕头市融媒中心官微发文啊，这代表当地官方发文吧，说针对媒体9月7号上午曝光的朝阳区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售假问题，那么朝阳区高度重视。9月7号上午，朝阳区成立由这个区政府牵头、区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及和平镇政府组成的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开展查处工作。啊，又说查处了多少多少造假物品，抓了房主，公安已经立案，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什么？媒体一曝光，一上热搜，立马就行动起来了。我就不信当地对这个造假犯罪行为啥都不知道，完全要靠媒体披露你们才知道吗？下一个关键词，扭曲。今日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叫莹莹，干饭莹，因病去世。吉木新闻记者搜索发现，9月4号，这个博主的父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讣告，说爱女在这个8月17号离世，年仅24岁。据报道，8月14号，也就是她去世前3天，这个莹莹还发视频笑着提醒大家，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成为他人生当中发布的最后一条视频。视频当中，他露出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坦言自己因为反复吃钾流失再次住院。同时他提到，身体出现低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据大中日报报道，莹莹之所以离世，可能与长期催吐有关。专家表示，呕吐或腹泻丢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反复如此，血钾就像被一点一点抽干的水池，很快就见底了。那为什么违规吃播屡禁不绝呢？因为有很多人喜欢看，但这些看客的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扭曲的呀。可能有的朋友觉得，那吃播粉丝，那个吃播博主，有的粉丝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这上百万人的心理都扭曲吗？没错，都扭曲。我们社会当中心理扭曲的人，你走在街上看不出来，但是你看他的言行，看他喜欢干什么事儿，你看他喜欢什么样的网络博主，你就能判断个差不多。一个喜欢看胡吃海塞的吃播的博主的人，你说他心理能健康吗？下一个，替罪羊。9月7号，星宇股份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说鉴于8月初对部分新入职大学生事项处理不当造成的重大影响，经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决议，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公司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理，叫扣他1年的工资；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淑军调整其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半年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处罚发布以后，网上有质疑指出，这个星宇股份的这个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现年61岁，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呢？是否还在公司当中任职呢？新京报记者并没有在星宇股份的年报中发现人力资源总监这个岗位啊，所以你说你这个通报当中你的岗位是哪来的？而星宇股份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提到，这个于志明啊，61岁，此前曾经担任公司董事，但是此人在2025年年报发布的时候已经因为换届离任，年报并没有披露于志明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要这个企业有意思，一步一步的回应，还一步一步接自己的短，这不把早就退休的员工都利用起来当替罪羊了。不知道这个早就退休的于志明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下一个关键词，抢劫。9月5号中午，重庆渝中区一家自助酸汤火锅店内，一家三口到店之后只点了一份小火锅，男子要求服务员加一双筷子，被服务员提醒一人一锅，你需要再点一份，没有超过1米1的儿童不收费。店内有多张标识提醒顾客一人一锅，但是男子不接受，与妻子在店内大吵大闹并辱骂服务员。涉事餐厅的店长回忆说，因为夫妻俩行为过激，门店随即报警处理。民警到场调解时，女子拒不接受调查，大声呵斥店员引发围观，并辱骂之。

责处警的民警。女子因为阻碍执行职务和公然侮辱他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她丈夫因为公然侮辱他人，也被处以行政处罚。这两口子带着一个小孩，一家三口到一家这个自助火锅店里边，是吧？薅羊毛去了，仨人一家子就点一个小火锅，加双筷子，两口子一人一双筷子，然后喂这个孩子呗，一家三口吃一份儿。之前好像有过一个类似的事儿，也是一家人在高速服务区的自助餐厅吃饭，也是花一个人的钱端着一个餐盘，全家人吃，让人服务员好一顿怼啊，他们还不服，还跟人吵。自助餐的这个菜你吃多少都不限量，但是不能外带，不能一个人交钱全家吃，这是规则呀，连这种规则都不遵守，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下一关键词，不真诚。澎湃新闻的消息，广东惠州的罗瑶环被指发布了一条关于土地纠纷的45秒的视频。惠州惠阳区检察院起诉认为罗瑶环发布不实视频，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混乱。2023年10月，惠阳区法院一审判决罗瑶环审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今年3月，惠阳区检察院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诉。7月中旬，惠阳区法院审判委决定由惠阳区法院向罗瑶环支付43万余元的赔偿抚慰金。罗瑶环说，家庭维权至今受到很多委屈。我看报道当中说，罗瑶环收到了惠阳区法院法官的道歉电话，但是他觉得对方的态度不真诚。这种案子吧，一般是公诉，公诉案总得有个公诉人吧。现在的结果证明当年的公诉人的公诉理由不成立，现在当事人被判无罪，那法院法官要出面道歉，那等于他这一方把所有责任都扛下来了，他当然态度不真诚了，是吧？因为真正发起这个诉讼的人不是法院的法官啊。下一个关键词，落户。因为举报多名学者学术不端问题而引发大量关注的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已经落户杭州了，并被聘为浙江传媒学院科普产业学院特聘讲师。9月7号，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官方公众号推文透露了这一消息。耿宏伟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肄业的博士，就是博士没念完。今年4月开始，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高校学者学术造假问题，已经有多所高校对他反映的校内教师学术不端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追责。据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公众号的消息，9月7号，这个该会会长、12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在办公室听取了耿同学关于科普视频的创作的近况，以及落户杭州之后的工作设想。周国辉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敢说真话，追求真相，这是极为可贵的品质。”像耿同学这样敢于直言且做事严谨的年轻人，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实属不易，是科技生态建设中一股重要力量。下一关键词，明事理。近日，安徽芜湖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让他父亲跟他换座，让父亲顶包。面对交警询问，他拒不承认是自己开的车。随后男子的母亲赶到现场，当场对男子严厉批评教育，还表示不能叫交警为难。经检测，男子为酒驾，他已经被依法处罚。我看视频当中，这位妈妈到场之后上来就要对儿子要动手，吓得儿子连连躲避，警察赶紧上前阻拦。所以这位妈妈是明事理的，酒驾只是一项违法，如果再不配合警察执法，那性质就严重了。所以这位妈妈才是真的为儿子好，有这位妈妈在家里边撑着，这爷儿俩可能就犯不下什么大错啊。最后一关键词，贼。9月8号，涉2024年底酒店摄像头偷拍案的500万粉丝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在石家庄市。

0: 电视，以成都小城安全科技公司的实控人李某航、技术负责人吕某及网红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张某为首的团伙，通过非法安装偷拍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偷拍现象泛滥，渲染制造恐慌情绪，最终达到吸粉引流、销售伪劣防偷拍检测仪器而非法牟利的目的。这是在咱们石家庄干的事儿啊，在石家庄的这个旅馆里头、旅店里头干的事儿啊，现在是被出庭受审啊，被起诉。所以这帮小子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当时连带着一个城市都被骂成啥样了，现在水落石出了，能不能上上热搜啊？自己装摄像头再自己查，等于诈骗，居然还成立了公司。一些自媒体博主的缺点啊，就是这样的，素材容易枯竭，因此只能自己造活，造到最后就开始胡编乱造。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来自福建的女子小熊说，8月26号，她在湖南长沙某餐厅内被一个4岁男孩摸了屁股。男孩父母表示，孩子只是在跑动过程当中不慎触碰，不是故意的。女子要求男孩的父母书面道歉，承诺会管教好孩子。而男孩的父母要求女子为小孩受伤道歉，因为这女子抓住小孩拉扯的过程当中，让小孩那个脖子受伤了。事发之后，当地有关部门介入并调解3次。截至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目前的这个当事女子啊，小熊还说准备要走诉讼流程。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1: 近日，来自福建的女孩小熊称，8月26号在长沙某餐厅内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男孩父母表示，孩子只是跑步过程中不慎触碰，并非故意。
2: 他是这样的，想急着出去玩，就是扒了。另外一个手他是拿着一个枪，然后这边就扒了那个女孩。
3: 在确定后面没有其他人可以从那个角度碰到我的屁股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站着别跑。”但是他一直在跑，我就冲上前去抓住他。我家长一直没来，这个小孩开始哭之后，家长两秒钟出现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小孩摸到我屁股了。他说4岁小孩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1: 事发后，有关部门介入并调解3次，截至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
4: 这边你要怎么办？双方在一起，然后邻居在一起，然后进行了协调，然后我老婆给他道了歉，四十多块钱的那个解决不了。
5: 27号的调解呢，我的诉求是：第一，对方向我书面道歉，或者是录一个3个人视频，他们2个人向我道歉；其次是承诺管教好小孩。对方呢说可以答应这个诉求的前提是我为他们小孩的受伤道歉。我觉得小孩的伤并不是我主观要造成的，所以呢我没有同意道歉，于是对方也不道歉。我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
0: 这个女子小熊的意思啊，让这个男孩父母向她道歉，既要书面道歉，又要什么录视频道歉，这是要把这一家人钉上这个耻辱柱一样。这个事儿从昨天上午开始就登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我看下午和晚上又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了。据现场的监控啊，这个男孩在奔跑过程当中，这个手一扒拉触碰到一名女子臀部之后，女子马上抓住这个男孩的衣领，向四周呼喊谁是小孩的父母。监控视频显示，女子抓住男孩的衣领的时间约为1分50秒。男孩父母到场之后，女子说被男孩摸了屁股了，要求道歉。男孩父母说他才4岁，他懂什么呀，并多次要求女子放手，女子才松了孩子。而据女方公布的纠纷现场视频，双方在查看这个监控等待警察到来的时候，男孩的家长言辞比较激烈，说男孩的父亲曾对涉事女子说，你的屁股是什么做的，你站在这里那个干什么。女子说自己只是在付钱，随后男孩父亲说付钱了不起啊，差你2个钱，不要站在路中间。在女子报警之后，双方在派出所进行了3次调解。据该女子在这个发布的视频啊，她表示第2次调解当中，男孩母亲曾对女子说对不住， 之前的言论。

激动是因为护子心切，而女子认为这个男孩的母亲没有说对不起或者抱歉，这就不算道歉，而且孩子父亲也没有道歉。在第三次调解中，该女子强调自己的诉求是男孩的父母向自己道歉，并承诺管教好小孩。男孩家长认为可以道歉，前提是女子也要为抓住孩子衣领道歉，因为孩子你抓孩子衣领把孩子脖子弄伤了。该女子认为男孩脖子受伤是因为他在挣扎，男孩挣扎是因为心虚，所以女子也拒绝道歉。涉事女子小熊说，她曾经三次前往派出所调解，两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医抢救，出现失眠焦虑，要求男童的父母赔偿精神损失费。她回应曾流量的质疑她说，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有流量，但不会被流量裹挟颠倒黑白。目前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当事人小熊已经准备走诉讼流程。观察者网发现，9月8号下午，该女子的抖音账号被禁止关注。我也到这个女子抖音账号看了看啊，她以前发过八九条视频吧，发的视频不多。其中呢，有一条是跟这个网约车司机，是吧？这个发生了口角的，还有一条呢是跟什么宿管阿姨发生了口角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是小孩摸她屁股的。我有律师认为，男童是在拥挤场所正常触碰这个小熊，对小熊造成困扰之后，小熊可以要求他的家长进行礼貌性道歉，但男童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等伤害，所以小熊无权揪拽衣领限制男童的自由行动，也没有证据支撑索要精神赔偿。还有律师指出，小熊的处理方式有越界的嫌疑，他查看监控，经过调解之后，如果继续混淆触碰和摸这个概念，还以男童摸我屁股为口径发视频，那就是捏造事实，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对这个事儿，我看网友的普遍看法是，四岁的孩子根本没有性骚扰的故意，甚至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而且个子比较矮，就是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了女性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对方的父母做了口头道歉，也支付了医药费，也算仁至义尽，但是仍然被反复纠缠。你看，四岁男孩有公共场所摸女性屁股，准备起诉，这几个要素凑在一起，那别人还以为这个男孩四岁男孩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了。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视频，确实是孩子奔跑的时候小手乱扒拉，无意当中扒拉到的。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也比较简单，女子应该站在收款台这儿啊，准备收款，她站在这儿的。小男孩呢，这不是跑过来是吧？跑过来之后呢，女子往后退了半步，因为这个女子身后还有其他人，中间就很小的缝隙了。女子再退半步，缝隙就更小了。小男孩跑过来之后，手这么一扒拉，左手一扒拉就扒拉到女子的臀部了，就这样一个情况。那导致这个事情走到现在这么一个激烈局面呢，大家觉得是什么？反正我个人觉着啊，从视频当中来看，是这个女子反应过来之后，这女子反应很快，反应过来之后，她就迟滞了最多一秒钟，马上就开始追这个男孩，上前就揪住这个男孩的衣服了，就开始喊啊，然后这个孩子家长出现了，这个女子就指责男孩摸我屁股怎么怎么样的。你要知道，这个指责是很严重的，因为从生活经验来讲，孩子在奔跑的时候小手会乱扒拉。四岁男孩的身高是吧，胳膊抬起来也就到这个位置，到这个成年人的屁股这个位置，他根本没想到要摸女性的屁股，他就乱扒拉，他才不管扒拉到哪儿，扒拉到什么呢。而这个女子上来就说男孩摸她屁股，四岁的男孩，四岁的儿子被人说是摸女性屁股，哪个父母不恼火呀？简单总结一下啊，男孩的摸屁股是毫无恶意的，无意识的，当然大人对孩子缺乏管束啊，公共场所这么乱跑，孩子打扰到别人了，的确应该道歉。但是女孩指责男孩摸屁股，上来就指责人摸屁股，那是带有男性骚扰女性意味的一个指责呀，是一个很严重的定性性的指责。所以这个隐晦的定性是让这个事件激化的导火索。男孩的父母一听说上来摸屁股，谁摸你屁股，小孩自己跑的时候手扒拉到那儿的，你非说我摸你屁股什么意思，你看就这样，最后谁也不愿意道歉。从行为上来看，监护人没有管束四岁孩子奔跑行为，打扰到他人了是吧，
而女子呢揪住男孩的衣服，致使男孩的脖颈出现伤痕，这也有过错。现在双方都要求对方道歉，谈不拢，这个女子还准备走诉讼流程。我不清楚这个女子准备以什么名义、以什么罪名告谁，是告男孩摸她屁股？你别说男孩是幼童，不是诉讼主体了，就算你告男孩的父母，你以什么名义告？是吧？维权没错，但维权也有尺度和边界啊！不要有被害妄想，不要把什么事都往侵害与被侵害上引。法律给予女性特定的人身权益保护，比如设定了猥亵、强奸等刑事罪名和相应的治安罚则，而这些违法活动和一般的纠纷啊、接触啊又比较容易混淆，司法机关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核实。如果当事人明知道这个纠纷和性侵害无关，却故意的对普通的纠纷上纲上线到什么性侵啊、性骚扰的层面，动辄以此报警立案，那就可能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挤占舆论注意力资源。有的时候即便监控还原了经过，当事人依然是不依不饶，反复启动报警、调解、诉讼程序，那就把这种救济权利异化为博弈施压的工具了。公共资源容不下这种无谓的纠缠，社会善意也经不起这样的肆意透支。类似小孩子无意当中的触碰、磕碰、邻里之间的口角、公共场所在所难免的接触，既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又不是恶意挑衅，一句对不起就该了结的，而不是利用小作文、小视频反复消耗社会资源，消磨公众的正义感。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天气越来越凉了，再加上昨天到今天下点小雨儿，那早晚温差骤然拉大。这个我们同事我看有穿上冲锋衣的了。这冲锋衣啊，有的时候啊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个季节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怕冷是吧，穿厚了又闷是吧，清晨傍晚的凉风习习，后背是发凉的，穿的单薄容易吹风着凉，一不小心就感冒受凉，穿多了又闷热是吧，每天出门穿搭左右为难，这时候一件这个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能解决所有的困扰。所以看到我们同事这个穿冲锋衣了，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冲锋衣啊，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轻松的拿捏这个换季季节，这个忽冷忽热的换季的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的穿搭难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两天给大家推荐之后，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两件下单的啊，给自己买也给家人买。日常售价是129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就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药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好多年了啊，是可以陪着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就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种是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觉得皮肤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呢，专门为混油皮和油皮皮肤打造的，它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的负担。一句话，干皮选滋润，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规格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在济广药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价到手只要199，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搭配上同系列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精华呀、眼霜啊，护肤效果更好。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药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您到济广药品首页就能看。

0: 五折销售，各种大牌都有啊，巴宝莉啊，芬迪啊，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等等，什么 LLB 的潮包、耐克鞋等等，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不多，你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说北京一家开甜品店的这个刘女士自曝糟心的经历，说自己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就给一家公益机构啊每月捐钱，是吧？可令她没想到的是，9月3号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对面竟然传来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有再打电话来表示任何的关心。刘女士没有说是哪家公益机构，但是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猜测，不少人认为是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9月7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回应说，我们不会打电话给已经取消这个捐赠的月捐人的，此事与我们基金会无关。另外，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很多网友表示有相似的经历。广东的陈女士向记者反映，2021年的时候加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月捐，虽然这个捐款金额不多，但也是一份小小的爱心。停止捐款之后，就频繁收到基金会来电，问为什么停止捐款，希望他恢复月捐，还让他提高捐款的额度。对方还发来短信链接，希望他重新绑定月捐。最终在无休止的电话轰炸之下，陈女士将对方拉黑。陈女士说，做公益应该量力而行，不应该被要求捐多少。这个月捐啥意思？每月固定的啊，从你的账户上划钱啊，你的账户呢要跟他这个基金会的相关的这个账户的绑定，然后绑定之后，你比如说你可以微信，可以支付宝，可以银行卡，绑定之后每月是吧，从你这儿划走个50啊，什么100的，大概是这样，那个数额不同啊，这个捐款的多少不一样。9月7号，记者打电话给涉事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回应说，捐多少都是爱心人士对孩子们的爱心，尊重爱心人士意愿，给爱心人士打电话是想为孩子们争取善款。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确实很多儿童需要帮助。至于说电话轰炸，工作人员致歉并解释说，可能爱心人士有误解，明确拒绝致电的，我们也会进行备注。另外，据九派新闻消息，7号有网传消息说，那个刘女士啊，她所说的就是北京开甜品店的刘女士，她曝光这个事儿涉及的机构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8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接线人员说，经核实，这个事儿不是发生在我们基金会的。如果爱心人士停止月捐，会有工作人员去电询问原因，但是会尊重个人意愿，不会进行电话轰炸。那如果这两个基金会的回应都属实，那说明是被迫卷入的无关第三方啊。韩红基金会没有，人家说我们不给这个月捐人打电话，是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说我们倒是打电话，是吧？但是一是为了这个为孩子们争取更多的善款，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北京的刘女士，她这个公益基金会是吧？这个打电话那个公益基金会，那不是我们没有牵涉到刘女士这个事儿当中，那个里边的基金会那不是我们啊。那相关网友的留言也没有证据，只是胡乱猜测，毫无疑问这也给基金会的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希望网友发言的时候能够理性冷静。核心问题来了，那咱说北京的刘女士，像刘女士催捐的公益机构到底是哪一家呢？那直到现在也是一个谜。据封面新闻报道，记者曾经多次询问刘女士捐款的机构具体是哪家，她表示现在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本意是希望大家的善意不要被辜负。因为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刘女士发了这个爆料的视频之后，又发了第二个视频， 是吧？发第二视频，他说什么？就是说，我要是说假话呢，你这。

你这大嘴巴子扇我。可到现在呢，到这个情况之下了，媒体反复的询问你到底是哪家公益机构给你打电话催捐的，刘女士说不愿意透露啊。或许曝光相关的公益机构的名称，让他们接受道德谴责，并不是刘女士这个她的这个发视频的原意，她也不愿意让事情闹得更大，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随之而来的质疑同样也值得重视。一件事情在网上热搜挂了好几天了，真相不明，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啊。一方面呢，刘女士有必要在网友猜测的公益机构后面留言进行澄清，避免无辜的第三方被波及。那从留言来看，不仅有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其他的公益机构都成了网友怀疑的对象。另一方面，当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相关部门就有必要介入调查，查清真相。我看刘女士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情况她已经配合公安机关核实完毕了，她没有造谣。所以现在就跟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要查这个事儿了。那希望公安机关调查清楚以后尽快进行回应，既可以尊重刘女士不愿意透露相关公益机构名称的意愿，也可以给社会公众的关切一个回应，证实事件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刘女士所言属实，那对相关的公益机构是不是要进行约谈？如果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同样应该依规处理。做公益啊，诚实守信是根本，捐赠人捐不捐、捐多少啊、财务用在哪儿，是吧，这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同时只有温情的对待捐赠人，让人们感受到温暖，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伸出援手救济更多陷入困境的人，这样的双向奔赴才能达到做慈善的最终的目的。9月6号，福建南平某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反映说，自己花钱买了小区地下人防的车位，20年的使用权，正常停放新能源车，这个新能源汽车停了2年了。然而小区里边突然发了个通知，说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这就使这个张先生陷入了买了车位却无法正常使用的困境。据了解，这个禁令是由小区业主委员会通过业主表决出台的，参与投票的659户业主当中，615户投出了同意票。同时新规还禁止在地库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物业执行禁令的核心理由是担忧新能源车存在起火爆炸的风险，而且小区建成的年限比较久了，消防设施配套不完善，所以说只能是禁止新能源车停在车库里头。怕新能源车起火爆炸，轻飘飘几个字儿，把物业和业主委员会的治理失职、履职缺位掩盖得干干净净，不仅没有化解真实的消防安全隐患，更是让不合理的管理决策合理化，让侵权行为正当化。看起来是依托多数民意守护小区安全的举措，实际上是一刀切的治理慵懒，以安全之名行侵权之实，把管理风险肆意的转嫁给少数的新能源车主。从法律层面来看，多数业主的表决结果是无权剥夺少数业主的合法使用权和物权权益的。民法典里边有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那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涉事新能源车主通过合法途径买了这个车位20年使用权，他就按照规定享有车位的占有使用的完整权利，而且在他购车位的协议当中从来没有约定说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所以他的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小区业主的安全考虑属于是公共利益考量，但公共利益不能凌驾于个体合法权益之上，以简单多数的投票压制少数合法诉求，本质上违背了物权平等的保护原则，是对业主合法民事权益的不当侵害。而且这属于是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的不合法的暴力啊。所以这次争议事件暴露出了基层小区治理的深层失衡问题，是吧？业主大会投票表决机制，它设立的初衷是平衡小区的公共利益，化解邻里矛盾啊，形成共识，绝对不是制造业主群体对立，牺牲少数人权益的。而且你业主大会你投票表决出来，你说小区绝大部分业主都同意，即使绝大部分业主都同意

0: 无意上面还有法律呢，人少部分业主的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你这个绝大部分业主，你虽然都同意了，但是你们这个同意怎么能违反更上位的法律呢？所以针对这个事件啊，有法律界人士说，这个小区的禁停禁令属于是过度限制行为，涉嫌违法违规。小区消防安全治理的核心是补齐短板、细化管理、完善应急体系，而不是通过限制甚至剥夺少数业主的合法权利的方式来逃避问题。所以基层社区治理绝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既要积极回应大众的安全关切，更要坚守法律底线，防止那种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的不法的暴力。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临近中秋和国庆啊，这个聚会宴饮增加了啊，这个很多朋友相聚啊，亲友团聚啊，少不了要喝两杯，有不少人就开始挑选解酒产品了。新京报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是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就不存在什么速效解酒的产品，什么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是夸大营销。尽管医学上早就证实什么速效解酒产品根本不存在，但几乎每个重要的节假日来临，解酒药都成为某些电商平台的热销品。这种忽悠式的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地拿捏了酒桌文化之下的焦虑心情，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又怕伤身，于是商家就递上一片糖果啊，或一个含片，标上什么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就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捷径。可实际上，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医学上也根本没有速效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来缓慢的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再看这个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就会发现它的真实身份不外乎是功能食品或者普通保健品，跟解酒啊扯不上半点关系。可是商家呢，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或模糊的试验数据把它包装成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商家还大肆的宣传，是吧，增加95%的酒量，就你用了我的解酒产品，你能增加95%的酒量，那相当于是你这个酒量翻番了呗，是吧，以前能喝这个2两的，现在能喝4两，能喝这个4两的，现在能喝8两，是吧，还说能减少85%的醉感，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夸大营销啊。像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说掏空钱包，更可怕的是它制造一种认知错觉，让人们误以为几颗这样的糖果下肚就能放开痛饮，无异于给过量饮酒开了绿灯。酒精伤肝、损神经、刺激心血管，这些医学常识不会因为一颗含片而改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的警惕就越容易出现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就越沉重。我看有网友说，解酒药啊，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啊，商家吃准了这份矛盾的心理，用似是而非的科普包装、真假难辨的证书数据，把普通糖果卖成了酒桌护身符。还有网友说， 商家的精明不在于编造多么高明的谎言，而在于

精准地捕捉了酒桌上那个难以言说的尴尬，是吧？怕喝多了喝醉，是吧？又怕不喝吧又扫兴，想护身又不愿意扫了别人的兴。其实买的人也未必全信商家的宣传，却仍然肯为这点心理安慰掏钱。我想说的什么呢？我曾经看过有一份资料啊，说现在这个关于这个解酒药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一种所谓的这个什么高科技研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像刚才的医学专家所说的，这个血液进入人体之后，这个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它是很快的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当中只能靠着肝脏来分解。啊，医学专家说，经过研究是吧，酒精对肝脏是有百害无一利的。啊，进入血液的酒精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来缓慢的代谢，代谢速度的快慢跟这两种酶的多与少是有直接关系的。除此之外，酒精不能依赖于其他的任何的所谓的解酒药来进行什么分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一说的啊，喝点什么解酒药，吃什么解酒药能够分解酒精，把酒精什么就能化成水了怎么样的，说你千万别信这个东西啊，这是那个相关的研究所说的。另外呢，关于这个喝酒伤身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说到了，酒精首先是伤肝，为什么要伤肝呢？因为酒精是属于这个毒性的啊，这个肝是要解毒的。酒精如果进入人体之后，肝脏立马就工作起来了，是吧？然后要进行解毒，那进行解毒的肝脏它就要工作，它就要累，是吧？说酒精伤肝嘛，对吧？它对那个肝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肝脏有时候工作累了之后来不及了，实际上就被酒精所伤啊。而且呢，酒精还损伤神经。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或者喝高过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啊，有时候喝高了摇摇晃晃的走，碰在哪儿了，碰破一块皮，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了才发现衣服上怎么有血啊，是吧？一看，哎呦，这可能是第二天早晨醒了啊，这是碰在哪儿了，碰破了没感觉。为什么碰破了不觉得疼啊？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末梢，让人不感觉疼。所以你看有些人喝了酒之后，是吧？然后呢，他实际上什么呀，这个他这个神经末梢啊被完全麻痹，尤其喝多了之后也不感觉疼，受伤之后是吧，流着血稀里哗啦的，他还在这闹腾呢，是这样。他损伤他的神经啊，麻痹他的神经末梢，长此以往，这个人啊神经末梢那就不灵敏了啊，对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是吧，一些影响啊，他反应就很慢啊。所以说酒精伤肝，酒精损伤神经，那刺激心脑血管那就不用说了，

消化能力强啊，有的人是一天之后他可能才醒来，醒来还迷糊的，就他解酒能力差，只时间才是解酒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所以别再被所谓的解酒药收割智商税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尽管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

0: 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我们先来请出岳律师。岳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岳律师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一个话题哈，就还是跟这个买房子相关。很多朋友呢花了这个重金买了房子，发现呢可能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有些呢是和这个宣传的不一样哈。那今天呢这位朋友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视野，就是为了这个视线，家里看着景观好啊，买了一套三面采光的边套的户型。那买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打开窗户能看见窗外的景象，但是打开窗户之后却发现没有想象的景象。怎么回事呢？说的是上海的汤女士啊，她在上海的普陀区某小区买了一个房子。我们知道上海这房子很贵啊，普陀区的很多房子也是为了看这个景观而打造的。那汤女士买的这套房子呢就是一个景观房，户型图上的显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子呀东边呢有一个三个房间啊，这个东侧开窗，打开窗户之后呢视野和采光都特别特别的好。那汤女士为这一套房子支付了1044万余元的购房款，专门去买的这个东边的这个边套的户型。但是啊，在这个房子即将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发现房屋东侧的厨房、客厅的洗手间以及主卧卫生间的窗户都被一堵巨大的墙完完全全的挡死了，一点采光都没有，通风视野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对此呢，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是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了一堵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和楼盘的沙盘上就有，说这个呀，我们符合相关规定啊，一开始我们也展示出来了。但是汤女士却表示，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当中没有进行任何相关的提示。那双方最终商讨无果哈，汤女士呢就把这个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咱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岳律师哈，这个开发商应该是有就针对比如说某些特殊的户型或者说这个视野受限，它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告知的义务呢？
1: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售房或者说对于开发商来说，它是有一个告知义务的。而这个告知义务呢，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其实更多的体现是一个强调，
0: 就是要告诉他这一套受影响。
1: 对，就是这一套的这个边户外边是有这个防火墙，而且呢在这个售楼书中呢应该也要明确的去提示，
0: 就是要写清楚，而不能说就是我沙盘上那有个显示，因为沙盘小是吧，有时候大家可能感觉不到，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防火墙高度其实是有限的，某些层受影响，某些层可能它就不再受影响了，是吧？
1: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其实也对这个证据进行了一个实际的审查，那么作为这个买房的这一方呢，其实他最主要的强调的就是这个交付的房屋呢跟实际不符，
0: 不符。
1: 对。那么从哪些方面去看这个不符呢？一个就是这个提供的这个宣传册，那么这个汤女士所购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宣传册上面的这个标识呢，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标注出这个外侧的防火墙的。那么在这种没有标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购房者来说是难以知晓这个房屋的一个具体的状况的。而且买房的时候它不是说是现房，
0: 对，是
1: 它是
0: 都没盖呢，
1: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购房人是很难去这个感知到这套房屋的具体状况的。他不可能说你比如现房我去现场看一下啊，是吧？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呢，虽然这个沙盘模型显示这栋楼的这个外立面与其他的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是基于这个沙盘的一个尺寸的比例，实际上让这个购房人呢很难在这个有限的这个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有一个很精准的辨识。所以呢在买房的时候你去看沙盘其实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因为你不是说去 真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现房里边去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具体的一个情况，
0: 对对，
1: 这边是堵墙，这边是有能看到外边景观的，
0: 是的、嗯、
1: 对，所以你从沙盘上其实你是很难去感受的，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个沙盘中它在这个窗户外边有一堵防火墙，
0: 嗯，
1: 那它即使在沙盘上去刻画了这个防火墙了、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身处在楼盘里，你从外
0: 部感受不到，
1: 对，其实你也只能看出来啊，那是有堵墙，但是 你不知道说这堵墙会影响你的视野，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其实也看到就是开发商提供的这个楼书，也就是这个售楼说明书里边、
0: 嗯、
1: 实际上呢虽然开发商用这种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这种正式文件、
0: 嗯、
1: 但是呢也没有对这个防火墙进行一个特别的提示、
0: 哦、
1: 啊，你比如说咱们在买房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售楼书里边会说到什么以实际交付的为准，
0: 对
1: 吧，
0: 会有这样的话、
1: 可能有这个一些和这个沙盘或者说和描述的不一致
0: 的
1: 地方、
0: 啊、对
1: 以交付的为准，
0: 嗯，
1: 那么这种实际上你是在忽略掉你的这个像这个案件中这种防火墙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0: 嗯嗯，
1: 但实际上对消费者或者对购房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
0: 嗯，
1: 那如果你开发商一开始在这个售楼书中已经明确了那有个防火墙、
0: 嗯、
1: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野，
0: 嗯
1: 啊，并且呢用很明显的文字标注出来了，
0: 嗯嗯，
1: 那么其实对购房者来说他有可能就不买这套房子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开发商的这个告知义务并没有完全的履行到位。
0: 哦，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购房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开发商呢他写了，但是这个字儿呢可能特别小，
1: 嗯，
0: 或者说他在画这个示意图的时候他旁边用了某些标记，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标记是什么，他在底下又做了一个图注啊，这个标记代表着什么意思、
1: 嗯、
0: 比如说视线受阻，比如说什么什么，
1: 嗯
0: 像这种告知可以吗，比如说小字儿或者说特殊标记，
1: 如果说有很明显的标注，
0: 嗯
1: 啊做了这种提示的话，
0: 嗯，
1: 那么是属于这个尽到了这个完全的告知，充分的告知义务的、
0: 哦、
1: 啊，但是如果说你说的这种很小的小字，
0: 我刻意把它弄小，
1: 对、故意去弄小，让人去注意不到，
0: 嗯，
1: 那实际上我认为也是没有尽到完全充分的告知义务，
0: 嗯、
1: 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法院最后认定的是开发商没有完全履行这个提示和告知义务，
0: 嗯，
1: 然后判决呢，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0: 嗯，你看这里边。是赔偿损失是吧，那如果说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我购房人能主张退房吗，
1: 首先呢这个退房实际上跟赔偿损失它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0: 是的
1: 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退房实际上涉及的就是解除这个买卖
0: 合
1: 同，
0: 对，
1: 而这个赔偿损失呢其实是在这个合同没有解除的前提下，是由于对方存在这种违约的行为，
0: 嗯
1: 啊，导致了这个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嗯
1: 啊，所以呢他们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嗯，
1: 那在我国的民法典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你要想达成退房呢其实有几个因素啊，或者是可以从这几个原因去找，一个就是呢比如说在购房的时候存在这种欺诈或者是重大误解，
0: 哦
1: 啊，本来说你这个房子比如说你是这样一个结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在交房的时候你的结构跟当时的不一样，
0: 嗯
1: 啊，那么你可以主张欺诈啊，还比如说这个你在买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开发商在承诺说这个房子有哪些这个设施啊，那么误导你导致你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0: 嗯
1: 啊，存在这种重大误解，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0: 嗯
1: 啊，那么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的解除，那么一般法定的解除呢其实是存在着这种开发商在这个交付的房屋中存在着根本违约，
0: 嗯，
1: 才有可能去解除
0: 这个买卖的合同，
1: 对、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房屋的主体的质量存在问题，
0: 嗯嗯嗯
1: 啊，这是 直接影响你的这个购房目的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在解除合同的时候呢，其实主要还是看是否影响了购房人的根本的一个居住目的。
0: 那你就拿本起案件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这么说，买这套房子我就是为了看景，这就是我的。
1: 是，但是从这起案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开发商他存在这种欺诈。
0: 嗯
1: 啊，比如说一开始可能这个买房子的时候他是期房嘛，他在沙盘里边画的我这可能是个江景房，但实际上呢
0: 看不着江，
1: 交付的时候你可能压根儿看不到。那这种
0: 这叫欺诈。
1: 对，但是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开发商已经给你履行了告知义务了，
0: 只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做一个这个特别的告知。
1: 对，只是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告知。而这个充分的告知的这一部分呢，是有一堵防火墙影响了视野。但是呢基本上大就是主要的这个购房的目的是实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要求解除房屋是不太解除这个买卖合同是不太现实的。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岳律师的解答哈。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

0: 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还好吗？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4: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1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继续请出月律师，也来接着说一说跟这个买房相关的一些纠纷。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月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房屋如果有这个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购房的这个主要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来解除这个合同的哈。那就有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就是如果当时比如说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收了房了，我还能再说解除吗？或者说收了房子，假如说这个房子里边某些东西我还动了，但是最后我发现它有安全隐患，我还能解除吗？
1: 首先呢，这个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实际上涵盖了这个我国就是在实务中那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房屋质量问题。那么在这个解释中的第9条呢，它是明确规定了，就是因为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那么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是这个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的，那么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呢，只有在这种存在着主体结构问题，那么才可以去主张这个解除合同。
0: 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就什么叫主体结构问题？
1: 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这个
0: 专业的机构来检
1: 对
0: 检测的，
1: 对，需要专业机构去鉴定的。但是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这个承重，比如说承重墙有裂缝，那么你在这个去检测的时候发现这个承重墙存在这种根本性的问题，确实存在着重大的隐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就属于这种主体结构存在问题，
0: 有问题，就是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这房屋质量，你比如说窗户不好，窗户碎了，门装歪了，然后这个地暖漏水，就这个不属于解除合同的范围。
1: 对，那还比如说就是可能在实际的这个买房过程中呢，可能开发商会给你就是尤其是交房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套手续，其中就有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但是呢，这个质量合格的证书跟你自己做出检测之后发现这个存在重大的主体结构问题，它其实并不相矛盾。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即使说他能够提供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那么如果你这个在这个起诉之前经过检测确实存在这种问题，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委托法院也发现存在这种主体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主张的，
0: 就是解除这个合同。
1: 对对，所以呢，对于开发商提供的这些这个包括质量保证书也好，其实它并不足以能够让你彻底的解决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它并不能真正的保证这个房屋确实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其实也经常会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哪怕花点钱
0: 找验房师，
1: 对，验一验这个房子是否真的符合质量问题，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主体结构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哈。那还有一些质量问题，就是刚刚像我们提到的一些小问题，小问题，但它也确实影响到我实际的居住和使用了。你比如说我这个就是窗户的强度有问题，然后我们进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门窗都是歪的，我锁锁不严实，或者说它有缝，来了之后发现地暖铺设的不合格，像这些不能达到退房的这种质量问题，我们 作为消费者如何维权？
1: 实际上呢，这个房屋质量问题在收房中是比较常见的。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区分。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听众问到，就是这个房屋渗水啊，他家是屋顶，那么
0: 楼顶渗水，下雨是吧？
1: 对，可能新交付的房屋这个有渗水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属于是房屋的质量问题。那么按照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其实对于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在这个规定中呢，其实提到过，就是如果说因为房屋这个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那么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屋呢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并没有影响你正常居住，比如说它只是一个小的瑕疵，比如渗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保修期内呢，出卖人是应当承担这种修复责任的，那么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那么买受人是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那么这个修复的费用以及修复期间造成的

0: 其他损失是由出卖人承担的
1: 啊。如果说一直跟他们沟通，他们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修复，也可以自己保留好相关的票据，嗯，是吧？然后最后向他们主张这一部分，这个损失。
0: 对，所以呢，从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是屋顶漏水，
1: 嗯嗯，
0: 那么你要看你的屋顶漏水的情况，
1: 什么程度？
0: 对，对，你如果是那种大面积的渗水，这个跟水帘洞似的，
1: 嗯嗯，
0: 那就这个达到了刚才我谈到的，就是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了。
1: 嗯嗯嗯。
0: 啊，那么达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
1: 啊，但是你像在比如说常见的，就一个角，嗯，是吧？那一下大雨了渗，这个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啊。
0: 对，对，所以呢，还是要看情况。还比如说这个墙体开裂呀、噪音污染呀，
1: 嗯，
0: 等等，
1: 嗯，
0: 其实还是要看是不是达到这种影响你正常居住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之前我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它是高层，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房子呢是挨着这个高架桥边上
1: 啊，哦，有噪音。
0: 对，有噪音。但是这个当时买房的时候呢，开发商是承诺就是这个我们用了什么样的玻璃是完全不会有声音的啊。
1: 嗯嗯
0: 嗯，但是实际上呢，交付的房屋呢，实际上你关上窗户之后，它依然有这个噪声污染，
1: 嗯嗯，
0: 而且是超标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影响到了这个购房人的正常使用，
1: 嗯嗯，
0: 所以也就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已经影响你的正常居住了。
1: 嗯，
0: 那么你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房屋呢是跟开发商描述的一样，
1: 嗯，
0: 我们采用了这个隔声的这种玻璃，
1: 嗯，
0: 啊，关上窗户之后没有声音，
1: 嗯，
0: 而且这种声音呢，即使你开着窗户，它检测起来，它其实也并没有达到一个超标的水平，
1: 嗯嗯，
0: 啊，而且呢，已经提前充分告知你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你在居住使用的过程中，你说我开着窗户有噪声影响我，但是经过检测呢，它其实并没有超标。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要求，去解除合同的。
1: 嗯，
0: 它达不到这个影响居住水平的这个条件的。
1: 嗯，那岳律师通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还有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些问题，
0: 嗯，
1: 有哪些启示给到这个购房人呢？
0: 首先呢，第一个，其实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买期房，
1: 嗯，
0: 买这种看不到的房子，它肯定是存在着风险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高价值的房屋，
1: 嗯
0: 啊，那么你如果要买的话，要提前考虑清楚这里边的风险，
1: 嗯
0: 啊，甚至可能有必要你去聘请专业的人员，或者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经验的人员去帮你去考虑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去审查一下这里边的文件啊，
1: 嗯嗯，
0: 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墙体的问题啊。实际上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有经验的，你比如说有经验的人员，他可能在看沙盘看你这个房屋结构的时候，他可能会
1: 就能看到这个，
0: 对
1: 啊，
0: 对，因为开发商是提示过的，
1: 嗯嗯，
0: 只不过你自己没有，
1: 自己不懂
0: 啊，不懂啊，而且呢，开发商并没有着重的充分的提示，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可能换个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角度，他有可能会帮助你提示你这个风险，
1: 嗯 嗯， 嗯， 嗯
0: 啊，那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购房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收房的时候呢，
1: 嗯，
0: 最好对房屋的质量进行检查。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房屋质量检查，它其实并不是说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你就可以拒收这个房屋的。
1: 嗯，
0: 那像一般正常的，像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墙有一些渗水啊，或者是这种墙面有些空鼓啊，
1: 嗯，
0: 或者是有细微的这种瑕疵啊，
1: 嗯，
0: 你是可以当时就给开发商去提报，
1: 嗯
0: 啊，
1: 嗯，
0: 去这个写在他的这个收房的这个登记表里边去批注上，
1: 嗯
0: 啊，要求他限期去，这个维修，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这种理由去拒收房其实是不合理的，
1: 不合理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在收房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房屋存在这种重大的质量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要求去解除合同，
1: 嗯，
0: 啊，那么所以呢，在收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者专业机构啊，
1: 嗯，
0: 对房屋进行一个充分的检查，
1: 嗯，
0: 啊，避免未来呢产生这种 不必要的纠纷。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岳律师给到的这些建议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质，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

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说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自己的老丈人丈母娘在村里边哈，他是有这个宅基地的，然后老丈人家就是是这个姊妹三个嘛，他们家是这个老小哈，就是都是女儿，然后呢户口也都不在村子里面了，然后说那现在这个宅基地就是后续怎么处理哈，是能继承吗？
1: 可以继承，
0: 可以继承。
1: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这个怎么处理，是老人没了怎么处理，还是说这个
0: 现在怎么处理，是吧？
1: 房子拆迁了怎么处理啊？如果说是老人没了，这个是可以继承的。那么继承的时候呢，实际上继承的是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
0: 房屋。
1: 对，那么一般你去这个继承的时候呢，这个宅基地证上会给你备注上是继承所得，那么这个继承的房屋呢和这个本村村集体成员的这个宅基地上房屋，它的管理和使用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村集体成员，它是可以翻修翻建的，在这个原有的这个面积之上啊，符合这个要求去可以去建的。但是对于这种继承的话，你只能是在原来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情况下去使用，不能再进行翻新翻盖。
0: 那你看刚刚他也说到了，他说这个就是三个女儿因为户口都不在了嘛，这就已经不是村集体的成员了，那我只能继承这个房屋，那这个宅基地它会是一个
1: 这个宅基地是跟着房子走的
0: 啊，
1: 他继承了这个房屋，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个地一起继承了，只不过是如果说他在流转的话，他只能这个把这个宅基地呢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之内的，就是村集体成员啊，比如说村里边其他的村集体成员，他需要宅基地，他名下又没有宅基地，他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那么可以把自己的宅基地通过这个对价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有需要的也可以就是自己去居住使用比如自己岁数大了，然后这个搬到
0: 搬回去住，
1: 搬回去去住。
0: 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的咨询哈，是涉及到这个再婚家庭的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哈。他说想咨询一下，他说我和先生呢是重组家庭，就是我是头婚，先生是二婚啊，说但是这个就是在一起生活也有30多年了，现在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前段时间住了 ICU， 所以说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就是遗产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当时他跟前妻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离婚了，然后呢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就是一次性给了多少钱哈，大概我有个理解，就是这么一个财产协议，就是以后不再继续怎么样。他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先生要是没了之后，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他原先的儿子有继承的权利吗？
1: 有继承权，
0: 是有的，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他们的这种继承权是源于他自然的这种血缘关系，对对，所以呢他的儿子是有这个继承权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先生在

0: 提前立有遗嘱的话，
1: 嗯嗯，
0: 那么在继承的时候是遗嘱优先的，
1: 嗯嗯，
0: 优先于法定继承，
1: 嗯
0: 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遗嘱可以按照遗嘱的意思啊去继承，
1: 啊，
0: 但如果说没有遗承，没有遗嘱按照法定继承的话，那么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
1: 嗯
0: 啊，那么这里边我听他的意思就是他和他原来那个儿子是吧？
1: 嗯，而且应该他们是不是也有孩子？
0: 对，
1: 已经生活了30年了，是吧？
0: 对，那么有孩子的话呢，包括其他这些子女，那就按照这个法定继承。
1: 他们这都是第一顺位的，就是现在的妻子、原先的孩子和后来婚姻当中的孩子都是第一顺位的啊。父母应该不在了，是吧？
0: 对对，如果他担心未来会发生这个纠纷的话，可以看看他先生能不能现在去立一份
1: 遗嘱。
0: 对，
1: 你看他刚刚提到了一点，他说之前啊离婚的时候是有协议的，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去说这句话啊，之前有协议的，就是一次性给你多少，然后以后就不再这个，
0: 嗯，
1: 就这种协议有意义吗？或者我们说它有法律效力吗？
0: 离婚协议肯定是有法律效力，
1: 嗯，
0: 但是离婚协议里边的内容如果说违反了法律规定了，
1: 嗯，
0: 那是无效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他如果说在离婚协议里边说啊，我比如说我一次性给你多少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啊，
1: 嗯，
0: 一次性付清，
1: 嗯嗯，
0: 那么以后呢这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嗯嗯
0: 啊，你前半句话是有效的，
1: 那后半句不行。
0: 对，但后半句话你说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无效的。
1: 无效的。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呢，得看这个离婚协议哪些内容是有效，哪些内容是无效的。
1: 嗯嗯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岳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03119610430311961043。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5: 低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
11: 动起
10: 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爱发短信，
1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6: 孩子啊，当妈妈。

0: 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洛洛。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搜索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哈。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啊。我们再来看网友的一位咨询哈，岳律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父母是有一套这个小产权房的，说想问一下这个小产权房能够进行交易吗？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卖不了或者说不好交易，那未来这个继承是怎么算的，就是他是怎么继承的？
1: 首先这个小产权方，他是虽然叫小产权方，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是不认可的，是没有产权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房产它是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交易的。那么即使你去交易了，它最多是一个债权，而不是一个物权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房屋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过户登记的，
0: 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有个房产证是吧，写着这属于我，这是没有办法，它就像一件物品一样啊。
1: 对，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即使你真的去交易了，它形成了这种债权了，那么你的这个买卖合同如果发生争议了，也有可能会被认定成是无效的，
0: 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就是用老百姓话，它不太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啊？对，它不受法律的保护，同时它也是违法的。那么可能引发纠纷的时候，你觉得把这套房子卖出去了，比如说
0: 我们有个合同，我卖给你了
1: 50万、60万，那回头这个对方起诉，那么你这份合同被认定成无效以后，你还要把这个房款再退款
0: 给人家。
1: 对，对，所以呢，对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0: 这中间是有风险的，
1: 对，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其实，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继承。那么既然他从法律上他没有产权，那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了，因为你要是继承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小产权可能一开始登记你父母的名下，那么你只能说等到他未来可能获得产权以后，那么你去继承
0: 啊，就写到你的名下。
1: 对，但是如果说他没有产权的话，你比如说几个子女之间发生争议了，然后你去法院，你说要求我们一起去继承这个房屋，那么法院会以这个房屋它本身是不合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法院也没办法去处理，所以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能说。第一就是要么你自己居住使用，要么你几个子女之间你去协商，比如说这个
0: 房子未来怎么办，
1: 对，比如说你往外出租的话，这个

0: 钱怎么算，
1: 租金怎么去分、啊、如果自己住的话谁去住谁去使用、
0: 嗯
1: 啊、去协商。
0: 所以说他现在可以说是不涉及到这个严格意义上说继承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划定属于谁写在谁的名下、
1: 对，因为他本身也没有产权、
0: 那我们再接着就多问一句啊，就是如果说这种房子未来取得产权了、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就这个还好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个登记吗？
1: 这得看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办理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就如果说是父母是在这个产权办理下来之前，或者房产证办下来之前，已经去世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办理相关程序的时候、手续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办理的机构可能会要求你们去提供相关的材料
0: 啊，比如说一开始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写的是谁的名字，是这个材料。
1: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提供证明，证明你父母已经去世了
0: 哦
1: 啊，然后呢，这个房屋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然后去确定一个人啊，然后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这个房产证下来以后。这个父母去世了，
0: 去世，
1: 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争议了。
0: 这个就变成像我们正常的这个遗产的继承、就是走入到这样的一个流程当中了。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小产权房哈，就是如果说，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少朋友问到他能不能交易，这个交易其实本身是违法的，是吧？
1: 对，
0: 是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的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岳律师能不能也留下您的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如果说节目之后有朋友想要联系到您，也可以更加方便的找到您。
1: 我的微信的联系方式是月光的全拼啊，加上四个数字1043，月光的全拼加上四个数字1043。
0: 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1043，月光1043哈。通过这个微信号呢，就可以联系到岳律师。那也非常感谢岳律师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

0: 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15/5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6: 大家好，很高兴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15/5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朋友长期以来对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既关联百姓的健康幸福，也关乎强国建设的大局。14/57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加彰显，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运动成为更多人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上捷报频传，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赛事经济跑出加速度，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治理能力不断加强，体育行业作风明显改善。经过实践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

0: 中国国情，遵循体育规律，蕴含时代特征，彰显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体育强国建设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扎实开展体育四个重要的创新实践，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今年七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对标党的二十大作出的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实现这些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下面呢，我重点从六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坚持办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体育，让体育更好滋养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勇担为国争光使命，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十五时期，我们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六三三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六三三项目就是指我们的六大传统优势项目，包括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和羽毛，这是我们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基本盘。第一个三就是指三大基础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既是奥运会的重点和基础项目，也是体育的基础项目，也是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大项。第二个三就是指三大球项目，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加快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锚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15、17，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试点，不断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优化青训布局，加强重点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体育青训的根基，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岩洞、一座城。15、17，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完善体育化、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让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体育呐喊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强音。15、17，我们将牢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体育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盈正气。15、17，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体育行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持续巩固体育治理成效，加强体育发展重点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你有没有想过， 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

0: 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关注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与2021年到2025年全年健身计划相比，新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有哪些特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长陈信年。
2: 体育强国根基在全民健身落脚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未来5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份写在群众身边的健康路线图。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特点可以用5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就是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更精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过去呢，我们是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呢更加强调精准化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呢就往哪里倾斜，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呢，厉行情景制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呢，不断满足群众乐于增长的健身需求。更广泛，从重点人群呢转向各类人群，我们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把新就业群体呢纳入了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更智慧，从信息化辅助转向智能化发展，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应用，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使科技赋能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体验。更融合，从单一功能转向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全民健身呢早已不止于强身健体，它既是促进健康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消费、推动社会治理、培育社会文明的综合事业。未来5年呢，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将持续释放综合效应，既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呢，又助力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 提议风景线更规范，从粗放发展转向深化治理。安全呢，是全民健身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切实加强群众赛事活动深化治理，持续推进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健全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急处置和责任落实机制，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真正让群众练得放心、赛得安心。蓝图绘就重在实干，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布呢，标志着全民健身事业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真正把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事业。
1: 立足“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

0: 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的发展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
1: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决策部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15、15时期，我们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市场激活力增动力，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关键的发力点，积极拓展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加快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挖掘潜力，释放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参赛等工作，让各位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各项要素向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汇聚，保障各位主体依法依规平等使用竞技体育的公共资源，公平参与竞技体育各领域竞争，并获得合理收益。创新路径，完善机制，建立多元发展模式。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制度上明确了多方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径和权益，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还将进一步赋予共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同时积极支持各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经营主体、社会机构等联办共建运动队或后备人才梯队，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0: 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那么在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方面还有哪些主要考虑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2: 14、15时期，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和增加值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体育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体育制造业创新能力激发，转型升级加力，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4家，冰雪经济助力东北地区振兴，体育赛事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户外运动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体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些为15、15时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完成15、15发展目标的底气。当前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是我们体育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主要从三方面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让比赛好办。我们主要是要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让比赛好看。

0: 主要是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以及人民群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时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聚焦发展和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立足各地特色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户外运动，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引领户外运动产业从自发分散式发展转向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升级，切实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户外运动标准供给，普及风险预判、急救技能知识，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抢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为体育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1: 体育总局今年实施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实施这一行动是出于哪些考虑呢？目前有哪些主要任务，进展如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2: 近年来啊，随着国际体育发展变化和国内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体育业态不断的迭代升级，群众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特征，各类新型体育项目、新型赛事活动、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对体育的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体育总局啊，从今年年初开始，组织开展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此次行动是从治理入手，以深化破题，核心目的在于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为有效应对新的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主体内容看，深化治理年行动围绕10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开展，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强化运动队的教育管理、净化青少年体育环境、强化体育外事监管，构建完备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重点解决管理手段单一固化，协同治理不够 等问题，通过深化风府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从初步的成效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体育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更加有序。比如我们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的管理，优化制度标准和监管体系，依托北斗卫星等新技术，提升高危赛事科学的监管手段，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的秩序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推行运动员委员会制度，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有效提升了运动队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专业能力和诚信意识。我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制定了青少年体育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建设方案，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叫开赛第一课等教育培训活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赛事赛风赛季准入机制，持续净化了青少年体育环境。我们完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的协调机制，夯实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不断夯实体制机制、资源供给、行业规范、发展生态等各方面的基础，以治理的实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1: 近年来，青少年身心健康日益受到各方面关注，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健康素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体育锻炼呢，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手段。14五期间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呢，青少年体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效促进了青少年健康素质的提升。15五时期呢，体育总局呢将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让体育呢助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重点呢是聚焦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呢，不断优化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的量与质，把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作为重点，完善面向全体、覆盖基层、贯穿全年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体系，通过全国综合性、示范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引领呢，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兴趣。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力，打造品牌，培育精品，特别要增加呢高质量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同时呢完善标准建设，引导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规范的举办，推动呢赛事活动资源呢向城乡基层倾斜，把导小型多样的赛事活动呢放到青少年的身边，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次呢，增加青少年 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的量、面和效，围绕让青少年科学的动，全面加强青少年健康健身科普，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行动，更好整合体育、教育、卫健等领域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力量，加大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科普转化力度，源源不断地推出青少年健身科普和指导内容，比如呢，青少年科学健身20条，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由此呢不断创新健身科普载体和传播方式，同时呢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切实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打造一批青少年健身科普的品牌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知识普及与实际锻炼相结合，不断扩大青少年健身科普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让更多青少年掌握运动与健康的知识。最后呢，要切实加大在边远地区青少年中推广普及教育体育的力度，努力实现运动促健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让体育呢来到更多边远地区的学校，持续深化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体育项目技能呢带到边远地区的学校，同时呢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改善体育开展条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呢健身科普公益巡讲，推动呢优秀运动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确实把健康第一的理念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办到青少年的身边，让他们呢共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也不断的提升。十五期间，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繁荣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4: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乒乓外交架起友谊桥梁，女排精神激励一代代国人，到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活力发展，体育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塑造品格，也能够增进社会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近年来，我们重点打造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走进20多座城市，举办100余场线下活动，交出了有数据、有实景、有温度的实践答卷，有力彰显和传播了体育正能量。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3大核心工程系统发力，从体育文化品牌活动培育、体育文艺作品创作、体育荣誉展示平台建设、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体育文化供给质量和效益。首先，持续擦亮中华体育精神颂品牌，结合国际国内大型综合性赛事，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冠军巡回宣讲、沉浸式体育文化巡展，联合多领域开展跨界内容创作，加强央地协同，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其次，深化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品牌建设，系统梳理各项目历史脉络、精神特质，培育项目文化代言人，完善队伍文化标识，形成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资源库，并有序推进共建共享，深挖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内涵，制作视频内容， 开发文创产品，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产品，最后推动中国体育故事更好传播。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主线，以体育世界发展脉络、运动员成长经历、普通人运动收益为主要内容，以真实性为基础，以文化表达为手段，开发一批中国体育故事，形成中国体育故事库，创新传播形式，鼓励支持将中国体育故事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高质量体育文艺作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体育面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培育文明观赛先锋，加大体育文艺精品扶持力度，联动各地打造有看头、有玩头、有赚头的体育文化消费生态圈，让体育文化扎根基层，亲润民心，以厚重体育文化软实力为强国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那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的服务体育强国建设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0: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强自立。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持续发力九九为功，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竞技体育方面，以科技推动再突破，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在全民健身方面，以科技实现再体制，我们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在体育产业方面，以科技促进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我们将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的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十四五时期，群众的健身场地多了，设施也更加完善了，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来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是民生幸福的微阵地。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 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好不好的体制难题，重点呢抓好四件关键事，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首先抓规划布局，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坚持民生导向、需求导向，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其次，抓资源统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刚才呢，我们高市长局长也介绍了相关情况。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再次呢，抓管理运营，切实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同时呢，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建立前链条的管护机制，建好管好用好健身设施。最后呢，抓时代特色，健身需求呢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呢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将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的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时代感和功能性的健身空间，最终呢，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1: 近年来，各地申办、承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热情高涨，中超、CBA、村超、城超热火朝天。十五五期间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赛事活动的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鑫。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国际的高水平赛事也将在我国举办。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以全运会为龙头、各级单项体育赛事为基础、职业联赛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同时，村超、城超等赛事在各地火爆出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体育赛事活动的多元功能和价值日益显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水平赛事活动供给相对不足，竞技性、精彩度还需提高。十五五期间，体育总局将加强统筹指导，促进赛事活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首先，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动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不贪大求洋，综合考虑场馆资源条件、财政承受力、交通便利度、市场开发能力 群众普及度等因素，科学规划

0: 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其次，坚持规范引领，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明确赛事申办、承办、举办标准，支持各位主体依规按程序申办、举办赛事活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事业，织密织牢赛风赛纪制度体系，坚决打击赛场违规行为，让赛场成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传递体育精神的重要窗口，成为涵养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最后，坚持安全办赛，始终把安全作为赛事活动必须坚守的底线，督促各地区各项目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赛事活动人员众多、场景多元、风险分散、易受天气影响等特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备足应急物资，加强测试演练和巡查监管，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赛事安全护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聚焦了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当宠物数量进入低速增长，宠物市场为什么还在扩容？答案不只是年轻人更喜欢养猫，而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推动行业从销售宠物商品转向经营宠物全生命周期。在这一变化当中，食品订阅、智能硬件、上门服务、专科医疗、宠物友好商业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形成。从一袋猫粮到全生命周期服务，宠物经济为什么越做越像人？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几年宠物经济持续升温，数量增长更快的是猫还是狗呢？答案是猫。但如果进一步问，猫的消费市场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狗呢？答案却是否定的。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猫约7289万只，宠物犬约5343万只，猫比狗多了将近2000万只。但从消费规模来看，犬消费市场约11606亿元，猫消费市场约1520亿元，狗仍然略高于猫。所以简单的说，宠物经济就是猫经济，并不准确。真正值得关注的商业现象是什么呢？是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同比只增长了 1.8%， 消费市场规模却达到3126亿元，同比增长 4.1%， 也就是说宠物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慢了下来，但是整个市场还在继续扩大，这说明宠物经济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行业增长主要依靠更多人开始养宠物，现在呢，增长越来越依靠一个家庭为一只宠物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从商业角度看，这叫做从数量红利转向单宠价值提升。宠物不再只是被喂养的动物，而是越来越被视为家庭成员。企业经营的也不再只是一袋猫粮或者是一个猫砂盆，而是一只宠物从幼年到老年，从日常生活到医疗照护的完整的生命周期。这才是宠物经济真正的底层变化。那为什么猫成为新增养宠的重要入口呢？为什么新增宠物中猫的表现比狗更突出呢？表面上看是因为猫更适合城市生活，它需要的居住空间呢相对较小，不需要每天外出遛养，独立的能力啊相对较强。在居住空间有限、生活节奏加快的城市环境中呢，猫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更加适配的。但省空间、省时间只解释了养猫门槛为什么降低，还没有触及到更深层的原因。那更重要的是，现代家庭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独居和晚婚人群增加，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很多年轻人与父母啊、亲友啊不在同一个城市，人们对稳定陪伴和情感连接的需求呢，并没有因此消失，宠物恰好就提供了一种日常化、可感知的陪伴。因此宠物消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属性，那就是购买商品的人是宠物主人，使用商品的是宠物，而真正获得心理满足的往往还是宠物主人。一袋普通猫粮解决的是饱腹问题，一袋功能性猫粮提供的是健康预期，一台普通的喂食器解决的是定时投喂问题，那一台带摄像和远程互动功能的喂食器缓解的则是主人不在家时的焦虑。那由此呢可以看出，宠物消费实际包含了三层价值，第一层是基础使用价值，也就是让宠物吃饱住好保持清洁，那第二层呢是健康管理价值，包括营养、免疫、驱虫、体检和疾病治疗，第三层是情绪关系价值，也就是让宠物主人感觉自己尽到了责任，并且获得陪伴、安慰和情感反馈。商品一旦从第一层进入第二层、第三层，价格体系就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宠物食品高端化、服务精细化以及医疗专业化的商业基础。来看新模式，第一个新模式，宠物食品从大众主粮走向精准营养。2025年，宠物食品占犬猫消费市场的 53.7%， 仍然是宠物经济中最大的板块。但食品行业呢，正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企业不再只是强调能吃和爱吃，而是越来越强调调配方、原料、功能和适配性。
同样是一袋猫粮，可以按照年龄去划分为幼猫粮、成猫粮和老年猫粮，可以按照身体状态划分为绝育猫粮、肠胃护理粮、体重管理粮，还可以按照食品的形态划分为膨化粮、烘焙粮、冻干粮、鲜粮和主食湿粮。商业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企业生产标准化产品，经销商铺货，消费者买完就走。现在呢，一些企业开始采集宠物的品种、年龄、体重、活动量和健康状况，形成宠物档案，再提供定制配方、定期配送和营养跟踪服务。这其实是在把宠物食品从一个普通消费品改造成了一种订阅式健康管理服务。那么这种模式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主粮属于高频刚需，可以形成稳定的复购。第二，就是宠物一旦适应了某种食品，主人通常不会频繁地去更换，用户粘性啊相对较高。第三，企业掌握宠物的长期数据之后，可以继续去销售零食、营养品、清洁用品和健康服务。所以宠物食品企业争夺的呢，已经不只是一袋粮的利润了，而是宠物未来十几年产生的消费价值。但这里呢，也有一道行业门槛啊，高端不等于原料听起来昂贵，更不等于把人的饮食观念照搬给宠物。真正有效的高端化必须是建立在动物营养研究、科学配方、稳定供应链和质量控制基础上的。那谁能把昂贵的故事转化为可以验证的专业价值，谁才有机会形成长期品牌溢价。第二个新模式呢，就是智能硬件正在变成家庭宠物管理终端。宠物经济的第二个新变化是智能化，自动喂食器、智能饮水机、宠物摄像头和智能猫砂盆已经不算新鲜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品正在从这个单一的工具变成数据入口。例如说，智能的喂食器可以记录进食时间和食量，智能饮水机可以观察饮水频次，那智能猫砂盆呢，可以记录体重、入厕的次数和停留的时间。这些数据如果经过用户的授权，并与专业诊疗体系呢有效连接，就能够帮助主人更早发现宠物的食欲下降、体重异常或者是排泄行为变化。那这个时候，企业的商业模式就不只是去再卖一台机器了，它可以形成四层收入。第一层就是硬件销售收入，第二层是滤芯、垃圾袋、清洁剂等耗材复购，第三层是云储存、健康报告等会员服务，第四层是与宠物医院、保险、药品和健康管理机构连接后的服务收入。这和智能手机的发展逻辑是有些相似的，硬件是入口，持续服务和生态协同那才是长期价值。不过呢，宠物智能硬件也面临了一个现实问题，用户愿意为解决真实痛点付费，却未必愿意为没有实际用途的伪智能长期买单。因此判断一个智能宠物产品有没有商业前景，不能只看它连接了多少传感器，而是要看它是否真正解决了三个问题。哪三个呢？就是能不能减少重复劳动，能不能缓解主人焦虑，能不能提供有意义的健康信息。第三个新模式就是上门服务改变了宠物门店的边界。那这是什么呢？是服务到家。过去啊，宠物洗护、寄养和美容高度依赖线下门店，现在呢，上门喂猫、上门遛狗、上门洗护、宠物接送等服务正在增加。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选择专业上门喂养服务的宠物主人比例呢是有所上升的，达到了11.4%。那上门服务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宠物服务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啊，宠物主人在节假日出差期间有集中需求，但是很多猫对陌生的环境又敏感，送到宠物店寄养未必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让服务人员上门的话，宠物可以留在熟悉的环境里，主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和服务记录来了解情况，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模式。平台负责获客、身份验证、订单匹配、保险保障和服务评价，服务人员呢提供喂食、换水、清理猫砂、遛狗以及简单陪伴，宠物主人购买的则是时间、便利和信任。那这个模式看起来门槛不高，真正的难点啊，却不在会不会喂猫，而是在于如何去建立信任。服务人员呢，要进入消费者住所，
还要接触宠物和家庭财务。一旦出现宠物走失、受伤、应激，或者是钥匙、财务等纠纷，平台就必须具备清晰的责任界定和应急处理能力。因此，这个行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低价，而是身份审核、培训认证、服务留痕、保险机制和纠纷处理。谁能把高度非标准化的个人服务改造成可追踪、可评价、可赔付的标准流程，谁才有可能把一门零散兼职做成规模化的平台。再来看第四个新模式，就是从宠物友好到场景增量。宠物经济还在向餐饮、商场、酒店、旅游和交通领域去延伸，越来越多的商业空间开始尝试宠物友好服务了。有的商场呢设置了宠物推车、饮水点和专用电梯，有的酒店呢推出了可携宠房型，有的旅游项目增加了宠物活动区，还有的商业街区呢举办宠物市集和社交活动。表面上看，这些企业是在服务宠物，那实际上他们是在重新经营人。宠物友好可以帮助商业项目吸引有共同兴趣的客群，延长顾客的停留时间，增加餐饮、零售和社交消费，并通过宠物活动去形成一个社群传播。换句话说呢，宠物在这里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新的流量入口。但是宠物友好不等于允许宠物随意进入啊。真正成熟的模式呢，是需要设置清晰的活动区域、卫生规范、安全责任、疫苗要求以及对其他消费者的保护机制的。如果只把允许带宠物当成了营销标签，却没有相应的空间设计和运营能力，所谓宠物友好就可能变成新的消费冲突了。第五个新模式，医疗正在走向专科化和数字化。宠物家庭成员化之后呢，变化最明显，同时也是矛盾最集中的领域，那就是宠物医疗。如今一些宠物医院已经出现了内科、骨科、眼科、肿瘤科和影像科等专科分工，线上问诊、远程复诊、电子病历和数字化诊疗管理也在发展着。那从商业角度看，宠物医疗具有专业门槛高、决策紧迫、信息不对称明显的特点。宠物呢无法直接去表达症状，主人又往往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因此更依赖医生和机构的专业判断，这既构成了行业价值，也容易产生信任问题。那人民网2026年的调查显示，宠物医疗领域仍存在同药不同价、价格信息不透明、纠纷鉴定困难以及宠物专用药不足等问题。所以呢，宠物医疗未来的竞争不会只是设备越来越先进、门店越来越大，而是能否实现价格透明、诊疗规范、病历可追溯和责任可认定。医疗行业最重要的商业资产从来不是一次收费，而是长期信任。谁能够率先建立可信的标准，谁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复购率和品牌价值。一个产业如何覆盖宠物的全生命周期呢？把这些新业态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宠物经济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生命周期产业链。宠物幼年阶段对应交易、疫苗、训练和基础用品，成年阶段对应主粮、零食、洗护、智能设备、出行和社交，老年阶段对应慢病管理、专科医疗、营养干预和照护服务。宠物离世之后，还可能产生无害化处理、告别仪式和纪念产品等需求。宠物身后服务受到关注，说明宠物主人愿意为一段关系的结束支付情绪价值，但这个领域不能只被包装成仪式感生意。动物防疫法规定，濒死动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弃置。宠物遗体的运输、暂存和处理涉及动物防疫、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市场存在需求，并不意味着所有经营方式都具备合规条件。这就揭示了新消费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需求可能跑得很快，标准、监管和基础设施却需要时间完善。对于创业者来说呢，越是看起来新奇、毛利较高的领域，越要先回答三个问题：经营资质是否完备，服务流程是否合规，发生纠纷后由谁承担责任。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为您归纳四点。第一，就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创造了情感陪伴需求。第二，家庭成员化提升了宠物的消费预算和服务标准。第三，数字技术把一次性商品变成了持续性服务。第四，专业化和标准化决定行业能否从短期

0: 西风口走向长期产业，这也是宠物去判断宠物经济项目是否值得做的基本框架。第一，看它解决的是刚需还是一时的猎奇。主粮、清洁、医疗和照护属于刚需，单纯依靠社交平台制造的新奇体验呢，则容易退潮。第二，看它有没有复购，高频的消费、耗材补充和订阅服务，比一次性的高客单项目更容易形成稳定的现金流。第三，看它能否建立信任。宠物呢不会表达，主人高度在意安全，因此食品配方、医疗诊断和上门服务都需要更强的专业背书。第四，看它能否形成协同，只卖一个产品容易陷入价格竞争，能够连接食品、硬件、医疗和服务的企业更有机会来提高用户的终身价值。第五，看它是否合规，医疗、药品、活体交易、数据采集和宠物遗体处理都不是靠一个新概念就可以绕过监管的领域，所以宠物经济是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市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只要贴上宠物专用标签就可以轻松获得高溢价的粗放市场了。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只增长了1.8%，行业正在告别单纯依靠数量扩张的阶段。那接下来的机会将更多的是来自食品功能化、服务到家、智能健康管理、宠物友好场景以及医疗标准化。真正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式啊，不是把人的消费项目机械地复制给宠物，而是理解宠物的真实生理需求，也理解宠物主人在时间、情感和健康管理方面的真实痛点。宠物主人愿意花钱，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宠物的生活，深层次呢，则是在维护一段重要的情感关系。而企业真正需要经营的是，也不是主人一时冲动支付的溢价，而是建立在科学、便利、透明和信任基础上的长期关系。宠物经济的终点不是把宠物消费做得越来越贵，而是把宠物服务做得越来越专业，这才可能是它经济从消费热点走向成熟产业的关键。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纪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爱逛商场吗？2026年，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不少国内商场都放弃了明星路演、艺术特展这类引流活动，转向了另一种另类的玩法——抽象大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课堂偷吃大赛。商场把中庭改造成了教室的样子，工作人员穿成老师的样子，走在走道的之间去巡逻，同时呢，邀请顾客们坐在课桌前去扮演学生，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往嘴里塞零食，看谁能够在下课铃响之前安全地把零食吃完。那宁波环球银泰城五月办了这么一场，光是报名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从幼儿园小朋友到退休的大爷都来了。这个活动落地后呢，在全网曝光次数接近了5亿，引来了全国100多家商场的跟进模仿。有些零食茶饮品牌，比如奶茶品牌爷爷不泡茶，也沾光办起了课堂偷喝奶茶的大赛。那搞这么个抽象的活动，顾客不管是参赛的、加油的还是围观的，怎么也要待几个小时吧？玩累了、笑累了，怎么也要点杯奶茶、吃个饭吧？所以搞活动那几天，宁波环球银泰餐饮和水吧的业绩猛猛上升。偷吃大赛之后，宁波环球银泰城彻底打开了想象力。到了6月份的端午节，又在商场里搭起了水稻田，办起了插秧赛，还往田里扔小龙虾模型，给摸到的选手发餐厅兑换券。这个活动呢，引来了1000多人的报名。这套引流逻辑算是被宁波环球银泰城给验证了。这期间，全国有100多家商场也在跟进，创意呢也是一路狂奔，越来越抽象。济南龙湖西城天街办了嗑瓜子儿大赛，让上千名年轻人席地而坐，比谁先把一把瓜子儿嗑完。上海呢，有商场办起了麻将积分赛，滁州比剥蒜，贵阳比刮土豆皮儿，广州比拧螺丝和摸鱼，宁波其他的商场还比起了赶鸡和偷西瓜。就连偷吃大赛本身，其他城市的商场学过去之后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创新。上海比偷吃生煎啊，济南比偷吃煎饼，长沙比偷吃辣条，武汉比偷吃热干面，慈溪干脆顺应时令比偷吃杨梅。所以在商业地产行业里，2026年有了个新代号，叫小赛元年，指的就是这些比赛的启动。你看，这些活动对商场来说，低成本、高情绪、传播强，而且还提供了一张轻度发疯的许可证。那些在生活里不体面、在工作中不允许的事儿，在商场里呢，被正大光明地做成了一场游戏。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另一个趋势，叫积木式社交。这个趋势啊，算是搭子文化的升级了。2026年，有媒体和研究机构发现，搭子文化已经成了年轻人的生活必选模块，甚至是改变了年轻人的社交模式。北京青年说，基于搭子文化而建立的社交模式可以叫做积木式社交。一个大二的学生小李，上午跟球搭子打了2个小时的球，下午连线学习搭子，各自埋头复习，傍晚呢再去找饭搭子拼单，吃一块网红蛋糕。你看，找个全面合拍的深度挚友就可以全都一块儿做的事儿，在今天的年轻人那里里啊，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生活场景拆分开来，匹配特定的同伴，像拼积木那样回应自己的陪伴需求。但是呢，积木式社交的关键就是严格恪守边界。我跟你在商场上、商业上再聊得来，也不会跟你多聊聊生活和娱乐，不是没有需求，而是这些需求呢另有搭子，绝不允许交织。那我再翻译一下，所谓不纯粹，其实就是原本可计算、可控制的关系，开始出现呢无法预计的义务和责任。今天呢，他陪你聊失恋，明天你要不要帮他搬家呢？你问了对方的职业，有资源要不要推给他呢？关系一旦从演唱会、健身房里长出去，就成了一份边界模糊的长期责任合同了，这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愿意签字的。这是我从社交积木社交里发现的时代情绪演化。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产品价值里的情绪价值，但积木式社交里的年轻人呢，恰恰是在反向操作，严防死守伙伴角色沾染情绪价值，以保持它功能价值的纯粹性。这两个趋势看上去呢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隐约觉得他们指向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责任封顶的共同在场。偷吃大赛是商场这样的第三方把人们组装成了一个临时
的共同体啊，让他们疯玩疯闹，但不让失控和关系溢出场景。那积木式社交呢，就更不用说了，是人们主动去控制关系的长解边境，来维持情感成本的可控。不过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呢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探索。今天的年轻人在琢磨的是如何在人群温度和自我边界之间摸到一种自洽的节奏，实现一种低成本的既要又要。那这种探索未来会如何演化，也值得我们持续追踪。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金河玉润，碧影生香，星际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气象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千年流转，金玉风骨从未更改。金镶玉走过春秋战国的古朴风烟，承载秦汉礼乐礼制，浸润唐宋文人风雅，在明清宫廷迎来工艺鼎盛。跨越数千年时光，金玉交辉的文化内核始终不曾褪色。步入现代社会，这门古老工艺褪去皇家专属的厚重枷锁，被赋予更为开阔鲜活的当代入世内涵。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是传统金玉美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巅峰之作，也是古今文化交融的绝佳载体。奖牌背面采用传统龙纹玉璧形制，挂钩取自古玉双龙蒲文璜，金牌中心镶嵌温润纯净的昆仑白玉，外围环绕镀纯金金属环，将中华千年玉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相融。金属黄金璀璨夺目，映照赛场健儿奋力拼搏奋勇争先的热血荣光。昆仑白玉清白澄澈，承载华夏民族谦和友善包容四海的大国胸襟。当一枚枚金镶玉奖牌佩戴在中华健儿胸前，金玉相逢拥有全新时代注解。鎏金的金黄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盛世气象，白玉的素白是厚德载物温润守礼的大国风骨。千年前金镶玉是皇权天命的象征，而今它走下高堂，从皇家礼器走入大众视野，化作每一位拼搏者的荣耀勋章，完成了文化内核的现代转移。金黄取自大地沃土，代表稻浪丰收烟火人间，是世人入世奋斗勇担责任的底气。玉白取自云天冰雪，象征澄澈本心清醒自持，是我们浮沉俗世中不可动摇的内心坚守。金彩玉色彼此映衬，恰好契合道家和光同尘的至高境界。身处烟火红尘，不脱离世间百态，心中长存清雅长和，既能坦然接纳世俗荣光，亦能长久守护内心纯粹。古人早已参透金玉共生的平衡之道，仅有黄金而无美玉，便容易锋芒外露、浮躁浅薄；独存美玉而无黄金，则会清冷孤高，缺少立身底气。

金镶玉，藏着一套完整的东方圆融哲学。真正的大成从不是二选一的取舍，而是刚柔并济，兼收并蓄。君子入世，当以精为骨，撑起建功立业、担当使命的脊梁，而玉为德，滋养宠辱不惊、宽厚平和的心性，外在如黄金般坦荡发光，内里似白玉般温润纯粹。这便是金镶玉传承千年不曾褪色的色彩密码，更是跨越古今生生不息的东方君子境界。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天呢，我们接着讲济商之话。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他是汉代名吹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他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耕织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漆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御医春雨衍，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漆的故事。《西京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绫出自巨鹿陈宝光家，

0: 道光七传其法，或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纯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翎25匹，其中这翎子是巨鹿陈宝光妻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翎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文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儿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和他的小老婆以及他的女儿霍皇后，宫廷御医纯衍他们的命运，还涉及到前几年在南昌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的墓刘贺的命运，故事非常的复杂。我们先说纯于衍，他是汉宣帝的时候宫廷女御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最早的宫廷接生婆。大将军霍光是西汉最大的权臣，废立帝王挥手之间，在汉武帝临死之前决定立勾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勾弋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这件事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和金日帝、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客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纯于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开始是从陈宝光妻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翎送给纯于衍，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 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妻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年，60日称一批，每匹值1000钱。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鹿郡陈宝光妻，他织的散花绫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镊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绫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淳于衍终于借着徐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她治病，结果下毒把徐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刁妇。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皇长梯凑，有温凉车，皇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的昭太宫，勾切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花绫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巨鹿在汉代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业的产地。而且这些手工业的巨商，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商贾，所以陈宝光妻的散花绫能卖1000钱是在市场上的商贸价格。这一点我们说的他不仅仅是工匠，也是商人。到了东汉时期，陈宝光妻发明的这个提花织机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专门写了一个《机赋赋》，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提花织机的大概的结构。其中要高楼双室，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镊和甑。挽花工呢坐在3尺高的花楼之上，

要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题画碗画，碗画工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静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碗画工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镊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根镊，所以碗花工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鱿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曲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基，还是上面有碗花工下面有穿梭工，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要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对提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绫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个镊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绢技术如此精湛呢？这与我们前面说的河北悠久的丝织业的历史有关，再一个它的生产规模有相当大，所以河北中南部一直是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纺织品呢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毛织品，桑麻种植和养蚕是当时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就说，燕代田赋而食桑，也就是说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燕和代这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的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剃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莲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旗、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对满城汉墓的报告。

说写到，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织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提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晟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绾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凄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关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载：锦绣相异，罗绮超歌，绵光纺织，连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的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纺织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连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绫，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锦绣魏都千古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接着给大家。

0: 生。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8: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

0: 再开始，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0: 银铃俱乐部，
1: 陪您乐享每一天。
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2: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您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0: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组实用的生活资讯。叔叔阿姨请注意，现在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石家庄一医院一周多接诊了89例隐翅虫皮炎患者。进入九月，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咬人，但毒液堪比强酸，切记见到虫之后不拍、不捏、不揉。叔叔阿姨家里有没有要生小宝宝的子女啊？下面有条好消息您听好了，上海市近日出台新政，从10月1号开始，产前检查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超出部分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如果说4500元补贴余额仍有结余，还可以申请剩余补贴资金。住院分娩、政策内费用全额报销，生育费用无压力。网友评论说，以前生孩子是算账，以后生孩子是签单。距离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在自营门店、经销商门店、商超等各渠道纷纷涨价，上涨10元到70元。其中飞天茅台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上调至每瓶1766元。今年前7个月，茅台酒产品5度调整了产品价格。叔叔阿姨，快看看你手机的蓝牙是不是一直在开着。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醒，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国安部门提醒，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可能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还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窃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窃取等安全隐患。叔叔阿姨，有没有在赵一鸣买过？

0: 零食啊，最近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式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明明很忙做出了正式回应，集团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从今年的9月7号开始，门店出现称重问题，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补偿标准，称错的商品差价的10倍来进行赔付，同时上线门店称具备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称、称重留痕、培训核查等整改措施。好的，关注完实用的生活资讯之后，稍后时间进入到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适老化装修。
1: 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您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适老化装修。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适老化装修。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西岸空间的主理人冉鹏。冉总你好。
3: 各位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岸空间美学馆的主理人冉鹏。
0: 我们想先来问问冉总哈，去您那儿咨询要装修的老年人多不多呀？
3: 说实话，这个日益增多的过程当中啊，以前装修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比如说新婚啊、改善啊等等等等，近期装修的呢，尤其是很多这个老房改造这一块以老人居多。而且大家问到的问题啊特别的，就是一问就是您看您有什么需求啊。我觉得呢，这个老人这块就是说，哎呀，简简单单就行了。基本上都是这几个字儿，
0: 是
3: 干干净净就行了，好用就行了。完后啊还背后带一个少花点钱啊，为啥少花点钱？我得给孙子孙子留着，
0: 对
3: 啊，这个给孩子们留着啊。说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其实真心的感触有的时候这个眼眶是稍微有一点湿润的。因为老人你看这个从小把咱们拉扯大 啊，到了咱们的孩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个老人还帮着看，对吧？那我们就在想，什么时候真真正正的能够给我们的老人、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长辈一个更舒适、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嗯，
3: 那么就从安全方面着手，我觉得，
0: 嗯，
3: 啊，因为只有安全了，我们才能够去谈其他的幸不幸福，
0: 嗯，
3: 对吧？那像常规来见到的，我觉得像这个一出了装修啊，这个浮夸的电视墙啊，所谓的动线呀、啊，等等等等，这些真的，它一定是适老化的设计吗？包括很多人说，适老化不就是安个把手？
0: 嗯，
3: 啊，这个你起的时候能助把力。
0: 对，
3: 啊，或者
0: 是尤其
3: 是
0: 在马桶或者是洗澡的那儿，
3: 哎，
0: 安个扶手的特别常见。
3: 对对对，啊，或者砖选个防滑的。
0: 嗯，
3: 啊，很多子女就说，哎，这我就懂适老化设计了。适老化设计就其实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呢，适老化设计再往上升级的话，或者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整个的一个生活的闭环性。
0: 嗯，
3: 如何有这个说直接一点，就是如何更有这个精神、情绪、尊严的价值。
0: 嗯，
3: 啊，咱举个例子，一个床翻身的时候，那会不会影响到另外我们的伴侣的休息？
0: 嗯，
3: 那如果是两个床呢，那会不会就会稍微的好一点？啊，又既能互相照顾，又呼噜声又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对吧？比如说卫生间的下水管呼扬呼扬的这个下水，因为老人一般睡得比较早，醒得也比较早，醒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尤其是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或者是这个还在同时去一块住的，老人在自己的卧室他不敢出去，
0: 嗯，
3: 他不是不想，
0: 他怕影
3: 响，对，你还在睡着，他不。那 OK， 那我们在卧室里面能不能给老人，比如说收音机也好，电视也好，戴上耳机也罢，对吧？能不能有一些老人的这种，嗯，更愿意在房间里面去做的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3: 那好，那我们有的卧室，你看我们改造的啊，就是单床变双床，我在卧室里面，我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可以书画的这样的书画桌。啊，飘窗呢，我们改造成了一个绿植台，并且在卧室里面我们改出来了上下水，就是你不出房间，我们照样可以去做一些绿植培养啊这一类的东西，甚至是把某一些产品呢做到以无土栽培。给到老人，
0: 嗯，
3: 包括你看刚才何老师提到的，这个飞行的小硫酸，对吧？这个很讨厌，包括家里面有那个小红蚂蚁，
0: 嗯，
3: 特别讨厌。那很简单，装修的时候，所有地角线的这种缝隙，要用无醛的胶纸把它打掉。那 OK， 那这个就好很多。窗户的纱窗下边它会有一个漏雨口，那正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尤其楼层比较低的朋友们啊，这个小飞虫它是能从漏水口飞进我们家里的。
0: 嗯，
3: 你看似纱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漏水口的话你没有堵。那个东西从网上买的话，大概起有个3块多钱吧，
0: 很便宜，
3: 能买20多片，能够把家就是3块多钱能够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个很小的细节就可以搞定，
0: 嗯，
3: 啊，就蚊虫就不会再有了，或者是还有那种电波蚊香，我们可以放到一进门那儿。那这些你说跟适老化设计有关系吗？其实也有关系。啊，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它的洗漱台是可以升降的，
0: 嗯，
3: 我的轮椅是直接可以过去的，
0: 哦，
3: 然后我的厨房的橱柜下半部分呢，我是凹进去了有25到26公分，那凹进那公分数是干什么的呢？我坐在凳子上可以炒菜，
0: 嗯，
3: 我坐在凳子上可以刷碗，我的洗衣机呢是半抬起来的，啊，底下有上65公分。两个大的抽屉，当我去掀盖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弯腰了，
0: 不用弯腰了，
3: 非常的舒服。
0: 对，晾衣服拿衣服的时候也不用弯腰了。
3: 哎，对的。还有什么呀？床，我们的床也是可以升降的啊。当然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手动的，一个是这个一开始就规划的时候床会稍高一点。
0: 嗯，
3: 因为老人在躺下的时候呢，其实床比较低的话啊，你猛的一起身，对于你的这个供血、心脑血管，包括说你的腿部、腰部的这个承重的压力性，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性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早上起来这个就起了个床，着急起了个床，行了，这一天都晕晕乎乎的，
0: 是
3: 懵懵，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心脑血管，包括那个天气逐渐变凉了，突然间的那个降温，那好，在家里边觉得憋得慌，出去又觉得冷，开电扇呢吹着又感觉受不了。啊，开空调吧又不至于，你说它到底是冷是热呢？那其实它也是一种风扇，如果变成360度环绕风，你会感觉到凉爽透气，并且没有那么吹的话，不至于说腿啊胳膊啊会有一些这种疼痛感，
0: 嗯，
3: 啊，甚至是家里还有做健身房的， 啊，当然我说的这种健身房不是说那种很专业的健身房啊，只是说有一些这个器具啊，可以让我们，比如说你这个我父亲啊，前两天就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总疼，搞了一根皮筋儿。这根皮筋呢是那种加长的啊，在墙上本身我们有挂窗帘的固定点，他把那一挂，我说你看你就左手右手拎着它没事了转一转，大概有上3天左右吧，哎，能抬起来没有问题了。他可能显点肩周炎，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总开车嘛，一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喜欢把臂膀放到外边，啊，吹着风很凉快啊。现在你看他就觉得这个经常不舒服嘛，对吧？那其实一个皮筋就可能你少吃2天药。甚至是不需要去打针呐、开刀啊等等等等的啊，那这个也是适老化设计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啊，不简单是材料方面，最主要就是你要去发现老人喜欢的东西以及他擅长习惯性的东西，不要太多的去改变。
0: 是，其实我们发现在房子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了。以前的时候是阳面只有一个卧室，主卧嘛，基本上就是这个儿子住哪儿是吧、这个爸妈住哪儿呢，可能就只能在北面的那个小卧室了、
3: 小卧室。
0: 现在呢基本上是阳面有2个或3个卧室，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争抢了哈。尤其老人又喜欢晒太阳，所以他在阳面这个卧室呢，第一显得很亮堂，第二呢经常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是吧？
3: 对，
0: 所以呢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就得考虑到咱们室内怎么去装修更好的问题了。大部分人说的就是这个弄点什么暖色调啊，这个弄点实木的是吧，或者呢就是整洁一点干净一点，可能只从这些方面去考虑。但是您刚才说到的比方说这个床怎么去设计啊，灯光怎么去设计啊，包括说脸盆的高度怎么去设计啊，其实这个都是根据每一家每一户的具体需求来去做出的调整，是吧？
3: 对，因为你有了私人定制之后呢，才会更加的适合老人。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家里的亲友啊，其实很瘦很帅气，但是由于年轻的时候可能工作比较忙，经常喝酒，然后结果呢他就是等于是拴住了，拴住了。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发现他其实自己非常要强，他不喜欢别人去帮忙，因为内心嘛当中其实年龄并不大啊，怎么不到50岁。那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区别点，因为有时候去家里做客的时候啊，发现你看他刷碗刷不了，做饭呢只能说下个面条行，你需要左右两手同时操作的东西几乎为零，哪怕换个水龙头，这以前对于他来讲都不是事儿。结果晚上给我打电话啊，然后呢我带着工具过去，只是简单的帮他换一个水龙头而已啊。那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哎呀，这个首先就是从内心来讲，本身以前非常好，结果现在突然间因为一些小的问题，是吧，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在给他设计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房子也改造了一下嘛，我们就做了一些什么呢，就是习惯性，因为他是左手不行，右手是 OK 的啊，我们就把更多的产品的右置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
0: 方便右手去拿和开关什么的。
3: 对对对，你比如说简单说一个双控吧，你说双控很简单啊，就床头上有一个控制面板，一摁哎就可以关灯了，我可以在被窝里边关灯，对吧？那 OK， 我给它做的是什么呢？不走线，反而还便宜，用蓝牙。因为你会发现啊，做了双控的年轻人没事儿，你翻个身啊，这个伸一下你的这个臂膀，你就可以去摁到这个开关，对吧？但是针对于当你的左手或右手不是那么听使唤的时候，你是够不到它的。而且你的眼睛都看不到，你翻身你得往后，你的头后去够嘛，对吧？那 OK， 我用蓝牙的问题来解决。这个开关面板呢，就是这么说吧，我可以放兜里，我可以放枕头底下，在哪儿都可以放，而且它是连牙连控的这种，它其实比你去购这个产品要更加的舒服，这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换鞋嘛，你换鞋其实穿鞋子的时候呢，大家说啊，买一个那个加长杆儿一脚蹬的等等等等，但是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配置了，我配置了，但是我坐的那个凳子呀，它是用一个按钮，它可以自动落下。而且这个高度呢，我们是结合了他的身高整体做的，他那个身高呢，我们做到了53公分，是其实是偏高的，因为个子比较高嘛，是偏高的这样。然后底下这个位置啊，我们做了一个小的类似于抽屉一样的滑台儿。你想定制柜子谁家都会做吧，我只是花了68块钱加了2个轮子，我坐在这儿之后呢，我可以弯下腰穿鞋，当我觉得弯腰不舒服的时候呢，我把鞋子放到旁边那个凸出来了2公分的一个小凳， 我轻轻的用脚一滑，它那个凳就能推出来。
0: 嗯，
3: 然后我就可以相当于是你坐在凳子上踩着个小凳子去换鞋，就是加了个小滑轮，特别简单。
0: 嗯，
3: 而且底下卫生还没有死角了，因为滑轮它要抬起来嘛，我的扫地机器人也可以钻进去了，就会特别的方便。啊，再加上呢，他是喜欢看电视。OK， 我们在家里的卧室，把他客厅的电视放到卧室里了。那卧室的后边呢，又加了一个移动的架子。有了这个架子之后，无论你是半躺着，还是坐着，还是纯躺着 ，OK， 都可以保证你360度无死角的去看你喜欢看的电影。
0: 嗯，
3: 他一看他喜欢看。

0: 的电影，哎，这个旁边这个不能说伺候他的人吧，就能够轻松两个小时。
1: 是
0: 啊，因为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就不说，你给我揉揉肩啊，你或者用那个筋膜机是吧？然后这个去揉揉腿，那旁边的人其实也是可以休息一下的。
1: 嗯
0: 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设计呢，可能说起来会比较凌乱一点啊，但是都是一些细节的点。
1: 嗯，
0: 从你开关灯到换鞋到做饭到洗漱到上卫生间到洗澡，这些所有的东西。跟钱其实没关系，用好了这个产品就非常 OK。
1: 嗯
0: 啊，你洗澡的那个凳子特别轻特别软，而且还是防水的，你把它正过来它是凳子，你反过来你的孙子就可以在那个桶里边泡澡。
1: 哦，
0: 那这一正一反对吧，完后呢旁边有一个防水拉链，你把那个拉链拉开之后呢 OK， 它就是占用3公分吧，大概有个60多宽度3公分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塑料袋，你可以挂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1: 嗯
0: 啊，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既能是给孙子泡澡的水桶，又能是你洗澡坐的凳子啊，它就是那种多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而且这东西并不贵，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
1: 嗯
0: 啊，那大家可能说因为没有太关注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用心去发现，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产品，如果真的能用到家里边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啊或者是我们老人本身一定会因为这些小的变动而变得更加的幸福。
1: 嗯，是的，我们可能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考虑孩子的因素考虑的比较多。
0: 对，
1: 像儿童房的装修啊，
0: 嗯，
1: 怎么让孩子去这个洗脸啊，这种啊，学习啊，这些设备设施考虑比较多。但是呢，对于老人的这块需求，相对来说考虑的会少一点哈。但是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随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遇到一些疾病，这个身体上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家里面的装修确实是要随之做出调整，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大拆大修的那种哈。
0: 对对。
1: 但是他在一些小的一些细节上，包括一些这个功能上。还是需要我们多多去考虑的，是吧？
0: 对的，从资金上来讲，并不是一定钱花得多，得就是花钱花到刀刃上，对吧？
1: 嗯，
0: 再有一句老话呢，就是说，哎，家里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吧？那我们是不是也真真正正的应该去关心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银发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认对他。结合他自己本身想要的，而不是说你添加给他，你认为这个好啊，就拿过来吧，对吧？
1: 嗯，
0: 就举个例子，你看我姥姥嘛，啊，年龄年长一些了啊，牙口不好，对吧？然后呢，我就从衡水那边拿了一些桃子过来啊。他说，哎，我妈就说，哎，那个牙不好，这怎么啃呢？我说，第一，我买的是这个软一点的桃子啊。那因为第二一个呢，这个桃子还有一些药用的这种功能性啊，就是祛湿排汗这样的功能性。第三一个呢，我不是说我洗完之后直接切着吃，它是什么？它是可以放在锅上蒸，啊，就是桃切完之后，直接放到锅上开水蒸15分钟。然后呢里边不加水啊，一定不能加水，你会发现特别甜。
1: 嗯，
0: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当然如果说血糖比较偏高的话，这个是不 OK 的，因为它的糖量能含到20%多的很甜的这样一个成分啊。但是吃完之后呢，确实姥姥说，哎，很好吃。
1: 嗯，
0: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非常开心。
1: 值了。
0: 对，平时他其实已经不怎么吃硬性的水果了，对吧？那我认为这个其实跟适老化设计可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它也是适老化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1: 跟交流，跟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0: 对对对，那 OK， 那我们从我们的装修设计到我们的这个情感，包括说，哎，这个口琴啊，或者是手鼓，或者他喜欢一些这个音乐的器皿，我们能不能把它做成一种白噪音。
1: 嗯，
0: 白噪音是什么呢？哎，我轻轻的听到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可能我睡觉的时候会更舒服。比如说窗帘，那 OK， 那我如果不做窗帘盒的话，只是一个窗帘杆，窗户如果比较大，它的阳光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老人本身起的就早，结果尤其是夏季天蒙蒙亮的时候直接就醒了。
1: 嗯，
0: 因为旁边它是有光污染的，
1: 透过来了。
0: 对对对，那你的窗帘是不是应该选的更厚一点呢？是不是不是因为效果，而是因为要遮光，我需要做2层或者是做一个窗帘盒呢？那这些东西都是跟适老化有关系，跟装修效果关系不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嗯，
0: 那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呢，你看我们的名字为什么叫做这个西岸呢，对吧？栖其实就是栖息之地。
1: 嗯
0: 啊，岸呢就是岸边，我总有一天我要回到我一开始比如说出生的地方去看一看啊，我要 感受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曾经想要的这些东西，那其实也是应对咱们适老化设计这样的一个词语的这个感触吧，我觉得是。总结一下就那句话，用心去做肯定比不用心做的要好，然后认真去做肯定比不认真做的要好。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是跟经济利益无关的一种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适老化设计呢，就是需要用心去做，是吧？
0: 对，
1: 可能大家想到的比较简单，加个扶手啊，买个这个洗澡椅啊，是吧？但是呢，在深入了解到老年人他们的生活需求之后，尤其是一些生活不便的这个群体的生活需求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每一家的这种需求是都不一样的。我们都要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耐心的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遇到的问题，然后想出一些相应的对策，是吧？
0: 对的，包括拥抱一些智能化的产品啊。你比如说以前其实我买的智能锁是为我家儿子啊，因为他有时候我不知道他几点放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然后手表呢就会响，谁谁谁哇出去了，谁谁谁要进门了啊。后来就发现，哎，这个智能锁特别好用，就再也不需要钥匙了啊，用这个掌心的这个脉冲啊，那这样的话老人出去的时候，
1: 哎，这个应该比较实用啊。因为有些老人说这个指纹锁啊，因为上了年纪可能这个指纹会变淡，
0: 对，
1: 会不太好用了。
0: 对，
1: 你说的这个掌纹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它是脉冲，是里边的毛细血管的，所以说它第一个是安全性很高，第二一个呢就是即使是我们的手部的指纹不是那么的清晰了，它照样是非常的敏捷的。再加上呢，
1: 省带钥匙了吗？
0: 它省得带钥匙了，还很方便啊，对吧？而且家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划定一个区域啊，当老人出到这个区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手机会有一个提示，包括说有这种快速这种重量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上也会有提示，比如说家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摄像头安防系统这样一个适老化的安防，它不是说简单意义上的我需要看到我需要对话，它是一种比如说说到某几个词语它会自动报警，包括这个什么燃气泄漏啊，饮水啊，像这些产品，包括说在做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是弧多、软多，尖角要少一点，高度稍微低一点，包括喝的水能不能喝到恒温的水呢？对吧？别到时候表现太烫了，晾着吧，或者是太凉了激到了，对吧？那我们的指引机是不是也就派上用场了？大概在35到45度之间，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数。包括说喝茶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爱喝茶的朋友们在家里边都特别讨厌一件事，就是什么呢？我换一次茶杯，我需要去刷一次，我还需要走着跑旁边去刷去，
1: 对，得去那个这个厨房
0: 啊，等等，对吧？那我们的阳台上也有上下水啊，如果喜欢喝茶的话，当时我们做上一个上水口跟下水口，对吧？那我喝茶的时候我就可以不来回折腾来回跑了，在我的非常的漂亮的大阳台上，哎，旁边有一些花，我上面再养个鸟，弄个大茶缸子喝点茶，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1: 是的，其实这个适老化设计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用心去了解老人的需求，然后用更多的这个智慧和产品去解决他们的生活痛点。
0: 对，
1: 包括刚才说到的智能化同样也是这样，很多朋友一说智能化就是哎呀老人用不明白，就咱们就少用一点吧。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好的智能化它一定是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这种痛点问题的。
0: 哎，对，特别的靠谱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拥抱一下啊。你像给我爸买了个智能的车，然后他就说太好了，比以前油车好很多。对，你知道他因为好，他不是因为这个是电跟油的区别，你知道吗？他就说以前这家伙我想听个歌，你说开着车吧摁不准，
1: 对
0: 啊，停了车吧又不合适，现在可好了，你就手扶着方向盘，你说哎我要干什么什么，
1: 对，
0: 他就给你干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个太好了啊。
1: 是，
0: 那么我觉得家里面其实未来也是这样的，窗帘啊，做饭呐，或者是这种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性问题啊，都是通过我们的设计用心、智能化、科技化，还有就是偏向于适老的这种东西吧，我觉得是做好之后，从安全啊，咱们刚才说到的，包括从这个尊严上面啊，包括说从自己的喜好上，就说句最直接的话，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个设计啊，做这个事儿啊，你让所有人都说哎 我也想变老，
1: 嗯，
0: 太幸福了，
1: 嗯，
0: 那这事儿就成了，
1: 就成功了
0: 啊，这事儿就成功了啊、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你做的所谓的适老化设计，还没有真正的做到那个标准吧。我可以这样去认为啊。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石家庄西岸空间主理人冉鹏给我们带来的适老化装修的一些分享的点哈，也希望这些点能够切实的给大家在做适老化设计的时候，在给老人装修房子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考虑进去，解决生活当中的痛点和难点。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的，关注完适老化设计之后呢，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来关注到口琴的演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蜡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2: 征
3: 有
2: 我，
3: 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蜡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是1993312750，1993312750。 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口琴的演奏。
2: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委会理事、口琴艺术节评委、口琴教师马元祥。有请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口琴教师马元祥。
1: 嗯，马老师今天是带着好几支口琴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哈、啊。这样，马老师先给我们大家演奏一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今天我们要演奏的第一段音乐叫《爱尔兰画眉》啊，您准备一下。
4: 好。

0: 真的是特别好听啊，刚才我听的都有点入眉了，这个入神了。马老师，就是这个我们好多朋友应该都没有想到说，口琴这样看起来一个好像我们从小就接触的一个乐器，也是这个平常都能看到的一个乐器，也能演奏出来这么好听的音乐哈。
1: 对对，
0: 是吧？
1: 口琴呢，作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音乐入门乐器，它的受众基数是最高的。据统计啊，就是音乐界里面就练习乐器的人，最多的不是钢琴、提琴，不是弦乐，而是大家最常见到的口琴。
0: 哦，
1: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些，
0: 是真想不到。那我刚才看您在演奏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姿势，拿口琴的这叫什么姿势是吧？一些变化呀，
1: 持琴的姿势，
0: 对，
1: 还有一些演奏技巧，
0: 对，演奏一些技巧。
1: 对，
0: 我在想哈，这个技巧还是挺多的。如果说咱们老年朋友想去学的话，这个口琴好学吗？
1: 口琴呢，作为一个入门的乐器，对于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想学口琴的话是非常容易，因为它有几个特点。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学习。第一呢，口琴有两个俗称，第一，它叫做口袋乐队。口袋乐队的意思就是一个乐队，大家看到的交响乐团、管乐队啊，好像演奏的曲目啊，好多人。但是我在口琴上，我一支琴就可以了，也能达到那个千军万马的效果。比如说我和我的祖国、赛马这些曲子，我都可以一个人就演奏出来，
0: 就用一支口琴，
1: 一支口琴就可以出来这些效果。所以它叫口袋里的乐队。为什么口袋呢？因为它比较小巧，携带方便啊，所以叫口袋乐队。第二一个呢？叫做口袋里的钢琴。口琴呢，它有很多种类。有的口琴是一支琴有64个音，钢琴上是有88键。一支口琴呢，它有64个音，
0: 很接近。
1: 所以说它的很多的曲目都可以演奏。所以叫做口袋里的钢琴啊，是这样一个俗称。就是也入门比较方便啊，携带方便。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音高。比如说像很多的乐器，我找不着位置，
0: 是
1: 它发不了音。但是口琴来说，你只要找到位置之后，用气吹吹吸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吹吸的乐器，固定音高，拿在手里边，精致小巧的，找到位置可以吹啊，演奏曲目。我曾经给一些孩子们啊，就是4、5岁的孩子们，让他们练口琴，很快他就能演奏曲目。大家
0: 上手很快，
1: 非常快，非常快。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时间有多么的短，
0: 一个月，
1: 没有，还要短，
0: 还要短啊，
1: 还要短。
0: 那
1: 一个4、5岁的孩子，
0: 一周，
1: 还要短，
0: 还要短吗？
1: 再短一些，我直接说吧，不到10分钟，
0: 不到10分钟就能演奏一首乐曲啊？
1: 对，

0: 比较快，入门非常方便。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学口琴啊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孩子呢，他只是在模仿，但是老年人呢，他的经验体会非常多，啊，知道这个位置之后，熟练很快，非常快。
1: 所以像这门课，应该也是老年大学当中。

0: 到他能演奏曲目，时间不会太长，一个月左右时间，他就可以独立演奏曲目。
1: 那会很有成就感的是吧？
0: 对，每年呢会学习很多曲目的演奏，大家掌握这方法之后，他就可以自己看着谱演奏了。
1: 那其实这个口琴它主要是以吹息这种音气息的控制为主啊。其实这个是不是对锻炼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肺活量啊这块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帮助非常大。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一个名词叫做无效腔。无效腔就肺器官里边，生活习惯不同啊，或者是一些疾病啊，造成肺功能的衰减。肺的体积没有变，但是它的功能上已经减弱了很多了。这叫无效腔。通过口琴练习、气息练习，可以减少无效腔的体积。那么你的肺功能呢，是不是就恢复了、提高了啊？再有呢，通过练习一些方法的使用，那么对于我们呼吸功能的改善帮助也非常大。比如说增加肺活量啊，增加我们呼吸的时间的长度。大家可能没有体会，我一口气吹琴或者吸琴的时候，我能吹多长时间。大部分的人在刚开始练琴的时候呢，是在10秒左右发一个音，我最多吹息10秒。经过练习之后，它可以在0.5分钟到1分钟之间达到这个程度。就是我可以更好的控制气息。练习一段时间之后，气息量改善啊，无效腔也有变化啊，它的精气神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气血通畅，经常吹气的话，气血通畅，他在演奏的时候就非常好了。
1: 是，说的我都想回家赶紧找找小时候这个埋在箱底的那把口琴了，从现在就来练习一下。这样，这个马老师，您再给了我们大家再来演奏一段好吗？
0: 好的。
1: 下面这段是《隐形的翅膀》，您来准备一下。
0: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这个我们看评论区啊，有朋友说真好听，有下单口琴的冲动了。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应该会唤起很多人对于口琴的记忆，当然也会增强很多朋友对于口琴这种乐器的信心啊。您刚才也说，从不识谱到咱们能够演奏一些完整的简单的乐曲，一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了。所以我相信这对于老年人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乐器活动的信心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哈。
0: 对，
1: 那您说也在老年大学那儿教课很长时间了哈，
0: 是。
1: 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在参加这个班之后，学了口琴之后，他们的这个心态啊，身体上会不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呢？
0: 我的学生们啊，有很多老年大学的老年大学很多学生，他们通过练习口琴之后，他们的个人生活的精神状态和心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气神好了啊，平时不爱说话的老年朋友们啊，也爱说话
1: 了，
0: 也爱表现了啊，经常的我会组织大家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啊，参加一些那个表演节目，啊，大家感觉到，哎呀，我通过口琴突然开阔了一个新的世界，
1: 是，
0: 视野开阔了，接触的环境也改变了，我的学生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大赛上，啊，经常拿到一些大奖，比如说金奖、亚太口琴节，还有华夏口琴节啊，经常参加那些节目之后，拿奖是非常高兴的事，而且能听到很多大师的演奏，自己呢他也能得到提高，他也通过这个学习之后，掌握的方法之后呢，对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我的学员就经常说，哎呀，我以前啊那个不知道每天干什么，练了琴之后我知道每天更充实了，当我高兴的时候啊，我会演奏我和我的祖国啊还有我的祖国，就一条大河郭兰英唱的啊，当我在山区旅行的时候啊，静下来的时候，旅行我坐下休息的时候，我会拿琴吹个竹林听风，我自己怀旧的时候，或者是想念亲人的时候，可以演奏梁祝心中的玫瑰，很多曲目，我通过掌握这个方法之后，我能想到很多曲目，我能表达心情，
1: 是。
0: 再有呢，就是和朋友聚会的时候这非常光彩的一件事，非常自信啊，大伙不知道呀，你还会这个呢，演奏非常好啊，他的生活状态和的精神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生活更充实了，而且这样一个乐器特别能给人自信，是吧？
0: 对，
1: 因为有一些乐器特别不好演奏，就你练很长时间可能拿音儿都拿不准，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气馁，
0: 对。
1: 但是像口琴这样一个简单易上手的乐器呢，又能够吹有很多的这种音响效果，它会极大的丰富我们的这种社交，也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精神生活，同时呢能够更让我们这个沉浸在艺术当中，是吧？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奏，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种这个我们可能有点遗忘的乐器哈，叫口琴，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接触口琴，能够更多的表达自己。非常感谢马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朋友们，学员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 也许心情不妙，
3: 也许阳光正好，
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九号到十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石家庄阴转晴，15到24度，雄安新区晴，13到24度。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照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首演。该剧是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真实事迹，以舞台艺术讲述燕赵青年扎根新疆与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暖心故事。
1: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2: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3: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4: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1: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5: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1: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6: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7: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0: 即日起到九月底，保定狼牙山、易水湖、练乡太行水镇等景区推出教师节免门票政策。此外，10号当天，邯郸广府古城、保定中国古动物博物馆等景区也对教师免费开放。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呢是30万平方米，业态汇聚高端户外、快时尚、生活美学、文化博物馆、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预计2027年2月全部封顶。建成后呢，将和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文商旅街区。随着金秋到来，唐山曹妃店区精心策划推出秋季滨海休闲旅游新体验，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秋日海畔之旅。
1: 金秋时节，渤海湾畔秋意渐浓。记者日前从唐山曹妃店区文旅部门了解到，为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迎接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曹妃店区整合区域内滨海景观、生态湿地与渔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秋季特色旅游线路，涵盖亲海休闲、亲子研学、生态观光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出行需求。在揽月湾景区、月神礼堂、追夜云桥等临海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流连忘返。针对亲子家庭客群，多马乐园开放摸鱼、钓蟹、水上捕鱼等沉浸式渔家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动手中参与感受地道渔乡风情。湿地生态运动乐园则推出水上高尔夫，让游客在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绝非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也是镌刻在华夏大地的不朽史诗。那今天我们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0: 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不朽史诗。它的深远价值远远超过了工程本身，需要我们多维度地去解读。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当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与生态提升的关键纽带，实现了历史资源的现代化转型。我们沿着河北段大运河继续南行，离开廊坊沧州就到了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主要包括南运河衡水段和渭运河故城段，其中故城线拥有大运河流经县域当中最长的河段。这里不仅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湾的正口挑水坝，更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经在此讲学，明代文学家马仲熙、抗日英雄杰振国等等众多俊杰都出自故城。如今龙凤共面、五官寨运河架古、张卫南运河船工号子等非遗技艺闻名遐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亲临故城运河畔，感受那五官寨运河架古的磅礴气势。
1: 千年大运河纵贯衡水市故城县150华里，在运河大桥上传承上百年的运河架古气势雄浑，鼓声震天。近百名打鼓者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精美发饰，编辑鼓编舞蹈，气势冲天，场面壮观。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古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只见他盛装上阵，身着绚丽的表演服，头顶独特的雉鸡尾头冠，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铿锵有力，鼓到之处响彻云霄。
2: 打架鼓必须精气神儿，这三样都得要表现出来。没有这三样，这个鼓你是打不好。用心打鼓，敲到人的心里。
1: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镲声响亮，穿透力强，而锣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运河架鼓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3: 给人一种特别喜庆、特别喜悦的一种感觉，找不出来的一种喜悦。这种活动叫做特别的，这个让人愿意看。
1: 运河架古又称五官寨运河架古，起源于清朝末年的五官寨村，由村民李登玄首创，是一种纯打击乐合奏，由大鼓、小鼓、铙、镲和锣等乐器组成，节奏铿锵有力，鼓点丰富多变，声音威武高亢。
4: 100多年以来，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官寨传承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到现在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形吧，它这里头呢，它有一种律动的美感，给人形成一种气势宏伟的这么一种美感。
5: 那个张力比较大，其实打得很投入，这个动作也很这个开放，跟奔放，所以说感觉这是特别好。
1: 2017年，运河架鼓入选河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了赋予运河架鼓新活力，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没少下功夫。
2: 这是擎天玉柱，这个动作。这是机上架。这是回头望月。这个动作也特别振奋人心，也特别潇洒。这是从传统这个节目，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1: 李宝清说，过去运河架鼓因运河而生，如今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2: 从我记事，我爷爷吧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从我12岁传给了我，哎，至今我有40多年了吧，敲的架鼓。
6: 我们这个村紧靠运河，这个运河架鼓都应运而生，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所以想通过运河架鼓把运河文化从这个运河架鼓把它体现出来。
1: 如今从事运河架鼓的已经有老中青少4代表演者， 其中有年近耄耋的老人，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7: 得说喜欢，不喜欢也是不来了，传下去。俺看不着了，他们也接着往下传。
8: 小时候总是看，然后就喜欢，想敲。长大了就自己来练，就是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股热流来，就感觉心里暖暖的。我想把这份中国的非遗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把我们这运河架鼓越敲越好。
1: 一条运河，一个依河而建的县城，相偎相依走过千年。故城门脉自兖州之地出发，化身于碧波荡漾的清流。运河架鼓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对运河、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
6: 下一步希望能这运河架鼓走出河北，走进北京，走向世界。
0: 运河架鼓从千年运河的桨声灯影当中走来，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情感。在今天，它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民俗符号，更是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彰显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保护传承并活化利用好运河架鼓，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让这条人文之河、智慧之河在新的时代继续流淌不息，奏响更加辉煌的乐章。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从衡水向南走，大运河就进入到邢台境内。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底蕴深厚。昆仑芒九州，弹腿传华夏。邢台市临溪县，在这座古香古色的冀东南的小城里，拥有一项千年非遗技艺——弹腿。什么是弹腿呢？中国武术有南拳北腿之称，北腿则是以弹腿为代表的。弹腿的特点就是腿法凌厉，步伐稳健，刚柔并济，强调的是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注重下盘功夫和腿法的灵活应用。弹腿不仅是一种实战性强的武术技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眼下这一传统武术技艺正以它独特的传统魅力，续写着中国武侠文化的新生代传奇。
9: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在河北邢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传唱经久不息。邢台是境内大运河自临溪县金冢镇流入，沿临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运河穿行而过，运用了精彩绝伦的飞翼，而弹腿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所的位置呢，是在龙潭寺，它被誉为弹腿的发源之地。

0: 创派祖师啊，昆仑大师，他这个俗家姓名李崇进，他是这个唐某五代后周时期的后周的节度使，淮南道节度使，哎，这个当时他镇守扬州，因为他不臣服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说呢，在这个赵匡胤将他打败之后啊，他这个顺着隋唐大运河就隐居到了当时的这个临清龙潭寺，演创出这个狮鹿腿法。为什么叫弹腿呢？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标啊，就是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的中间啊有一座土山叫做龙潭山，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叫做龙潭寺，
1: 都带弹是吗？
0: 都带弹，所以说昆仑大师就将这个狮鹿腿法命名为弹腿。赵匡胤呢，在这个长沙举行了一次这个全国大比武，当时据说比武用了3年时间，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宋代十八家之首就是第一名就是，赵匡胤那个创的长拳叫太祖长拳，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寺的弹腿。长拳的发源地在黄河以南，我们弹腿的这个发源地在黄河以北，所以说实际上是南拳北腿，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是吧？这个就是说的是弹腿，还有说弹腿四只手，神怕鬼见愁。我们本地呢还有说什么呀？喝了运河水都会踢弹腿。

0: 这个摊腿啊，就是说是什么呀，攻守并重，哎，他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连环踢打，精招妙用，简单易学而且又实用的腿法。这个昆仑大师创了摊腿之后啊，这个摊腿又通过运河传向了全国的大江南北，使摊腿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了。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在灵溪县魏罗安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高年级的学生们啊，从教室奔向操场，整齐列队，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看到了吗？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弹腿。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正是弹腿的传承人和他的徒弟们。在2019年开始，弹腿进校园活动正式在灵溪县全县推广。
2: 2021年，我们将弹腿作为校本课程，利用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弹腿练习。我们还印制了弹腿校本教材，并成立了弹腿社团，在进行弹腿练习的基础上增加了器械练习。截止到目前，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呀，已经熟练掌握了7路弹腿，社团的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3: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弹腿，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4: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很潇洒，很帅气。
5: 我练弹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6: 弹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1: 我现在是来到了灵溪县第四中学，弹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正在练习弹腿中的传统刀法飞龙刀。哎，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那学校老师介绍啊，抗战时期第29陆军大刀队的刀法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7: 我觉得弹腿非常有趣，我练弹腿大约快一年了，弹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8: 弹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这使我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精力更加的充沛。
9: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4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弹腿。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弹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临溪县相继成立了弹腿协会和弹腿传承基地，免费教授弹腿技法，让弹腿发扬光大。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

0: 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景泰蓝和乌桐走银并称为天下同艺双绝，是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呢，也是我国传统出口工艺品。在廊坊市大昌回族自治县境内呢，就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生产的非遗传承企业，坐落在大运河畔。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一起走进大昌，感受古法之韵，体味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永波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哎，你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我看您正在往他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哦，可以呀。
0: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哦，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怎么给打80-90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1: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儿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1: 是。
0: 哦，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把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1: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您好。
0: 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哦，这样看
2: 起来，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是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彩礼这个东西到底是归女方的父母还是归女方自己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虔诚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建田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

0: 03119611043，03119611043。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9月7日，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启动仪式及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开幕式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2026年竞争周继续以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为主题。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举办重点活动59项，集中展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近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指南意在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区配置与裸展管控条件，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接触、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普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工信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方面，规划提出基于开源、鸿蒙等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环境感知等功能的操作系统，丰富应用软件生态，推动智能眼镜、智慧家庭中枢、脑机接口等新型终端与通信网络协同优化。近日，在湖北荆州，一男子偷走路边汽车的车衣后，闲逛到附近的店铺，恰好遇到民警在调取监控追查。男子好奇上前围观吃瓜，被民警一眼认出，他就是监控当中的嫌疑人。男子起初矢口否认，但在铁证面前最终供认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目前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被盗车衣已归还原主。上海市近日出台新政，自10月1日起，产前检查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超出部分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如果4500元补贴额度仍有结余，还可申领剩余补贴资金。住院分娩政策内费用全额报销，生育费用无压力。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建田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
1: 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济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

0: 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能有点扎心又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彩礼。之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是聊过这个彩礼说该不该退，或者说离婚了彩礼应该怎么分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的罕见，就是呢，因为出嫁的女儿因为这个彩礼的问题啊，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这背后可能涉及到的是物权的归属，包括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以及传统的习俗和现代法治的一个碰撞。所以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建田律师，来跟大家一起深度来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啊。田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田律师，刚刚我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出嫁的女儿因为彩礼把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告上了法庭。那您先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案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好的，这个案子呢其实不复杂，但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值得深思。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6月，姑娘张小某经媒人介绍与案外人林某定了亲。按照当地的习俗呢，这个男方林某的亲戚就给了女方张小某的父母，也就是咱们本案中的被告张某王某，送去了聘礼。老两口呢收取了其中的18万现金。两个月后，2020年8月17日，张小某和林某在桓园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随后呢就随男方共同生活了。
0: 这是一个看起来其实挺正常的一个嫁娶的流程，是吧？你看，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定了亲，然后根据习俗又给了聘礼，老两口是收取了其中18万的一个现金，这是正常的一个流程。但是最后问题出在哪儿了，田律师？
1: 这个问题呢就出在这个钱上了，这个现金上了。结婚后呢，张小某发现了男方这个家庭呢条件并不宽裕，小两口呢生活有点紧张。张小某呢就多次向这个父母提出，希望把那18万彩礼拿出来补贴一下小两口的家用，但是张小某的父母呢一直拒绝。还发生一件让张小某心寒的事呢，后来张小某生孩子住院急需用钱，向父母求助，张小某的父母依然一分不给。
0: 就是这样的，应该是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时刻，生孩子住院了，要生孩子了，想找父母要点钱，但是这个钱依然没有给，是吧，田律师？
1: 对，然后这个张小某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以保管合同纠纷为由把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18万彩礼。在法庭上呢，这个父母的答辩也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按照传统的习俗，聘礼是男方支付给女方家庭的，就应该归女方父母支配，不是给女儿个人的。

0: 以呢，他们与女儿之间不存在保管关系，这钱呢就该归他们老两口所有。
1: 嗯，看来这个老两口他们的观念是很传统的，觉得你这个彩礼就是给我们俩的，我们这个生养女儿这么多年也不容易，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补偿。那其实说到这个父母了啊，田律师，就是父母对这笔钱他们有没有什么处置的计划呢？说或者说是以后给女儿这个办婚宴，或者说再置办一些别的东西，有这样的计划吗？
0: 关于这个问题呢，张小某的父母呢在法庭上是这么解释的，说是之所以呢一直没有办婚宴呀，置办嫁妆，是因为觉得男方选的日子不好，想重新选定。但是后来呢，男方也没有再跟他们商量呢，人家小两口就在一起生活了。此外呢，双方还因为这个彩礼问题产生纠纷后呢，关系呢都闹得很僵。女儿呢也曾对父母进行过辱骂，还损坏了家里的部分财物。老两口为此还报了警。所以说呢，这个父母呢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坚决不同意返还。
1: 所以说现在双方是各有各的观点，然后父母那边是觉得你的彩礼这是我的，是我的钱，我肯定我不给你。那这个另外一方呢，这是你们给我的彩礼，我凭什么去要这个钱，是吧？但是最后法院是怎么认定这个事儿的呢，林律师？
0: 法院呢首先要解决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18万元的现金到底算谁的钱？这在法律上呢叫做彩礼的赠与对象问题。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男方这18万这笔钱到底是给谁了，先认定一下，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啊。
0: 所以说这里呢就这笔钱到底给谁了，这里存在了三种可能。第一，送给了女方父母，那女儿就没有权利要了。第二呢，送给女儿本人，那父母呢就只是个保管人。女儿随时可以要求返还，这也是张小某最初起诉的理由，保管合同纠纷。第三，送给女儿及其父母组成的整个家庭，那就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各方呢都享有权利了。
1: 这是有三种的可能，是吧？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三种可能，最后法院裁定他最后是选了哪一种呢？
0: 法院呢选了第三种，认定了这18万属于父母与女儿家庭共同共有。
1: 就是说这个彩礼是送给女儿以及父母组成的整个家庭的，法院是认定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依据是什么样的呢？
0: 这呢就要从法理上来说清楚了。法院呢没有机械的套用咱们传统习俗啊，说是这个彩礼就是给父母的，天经地义。也没有一刀切的适用这个现代个人主义，而是做了一个目的性的解释。法院认为呢，男方给彩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促成与他们女儿结婚，并且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所以呢，女儿作为婚姻的直接当事人，是彩礼赠与行为的最终受益人之一。如果把彩礼完全归为父母所有，就等于把女儿当成了交易对象，
1: 就是一个商品了，
0: 对，
1: 是吧？
0: 商品了，咱们在这个法律的伦理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
1: 就是根据这样的理由或者说原因，就是选择了，这个彩礼是送给女儿，还有她父母组成的整个家庭的，并不是说单独她是属于谁的，是吧？
0: 对，完全正确啊。因此呢，法院在这个判决书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呢，彩礼的经济补偿功能已经趋于弱化，现在更多的具有祝福新人、支持新人组建家庭、奔赴美好生活的功能。子女呢也更加具有独立意识，不再是传统家长之下父母的附庸，所以呢，彩礼应当理解为男方家庭以结婚为目的，对于包括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
1: 应该是这么理解的。这就是咱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这就是一种传统习俗和现代法治的碰撞了，是吧？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建田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您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

0: 3111961043。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暨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暨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呐，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暨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建田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健田律师啊。田律师呢，今天咱们是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彩礼的。像之前咱们也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彩礼，我拿到手了，但是后来两个人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后就没有结成婚，没有在一起，这个彩礼该不该退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婚姻持续了时间不长，然后就也是给付了彩礼了，但这个离婚了彩礼应该怎么分，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过这个案例，其实没有那么常见啊，就是因为这个出嫁的女儿因为彩礼的这个问题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发生了矛盾，而且是告上了法庭。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说男方给付的这18万的彩礼呢，被法院认定是共同共有的，就是说既是属于这个女儿的，也是属于他们这个家庭里边这个父母的。那这个共同共有认定之后，接下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钱律师？就是说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分。因为看到法院最终的一个判决的结果是判了父母返还女儿10万元，那您觉得这10万它是依据什么来返还的，它的根据是什么样的呢？
1: 这里呢就涉及了咱民法典第303条关于共有物分割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时呢，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女儿与父母因为彩礼问题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报警处理，这就属于共有的基础丧失了，所以了具备了分割条件。
0: 这就是说你可以分割了是吧？
1: 对啊。
0: 但是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思维啊，就是分割的比例可能是一边一半的，就是说女儿这边9万，然后父母那边9万。但是刚刚也说到了，说法院最终的判决呢是父母返还女儿10万，那这个为什么不是一人一半各9万呢？
1: 法院呢也是要综合考量了多个因素。首先第一，父母抚育女儿多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部分呢应当在财产分割中得到体现。第二呢，女儿婚后生活困难，生孩子急需医疗费，涉及到生存权优先的问题。第三，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实是，父母收了钱以后，既没有给女儿办婚宴，也没有置办嫁妆。如果父母已经把这些传统义务履行了，那消耗掉的部分钱款就不用返还了。但是在咱们本案中呢，这笔钱基本是没有进行消耗的。
0: 你看，你既没有说给女儿办婚宴，然后也没有给她置办嫁妆，其实就是说相当于自己在那儿存着呢，放着呢，是吧？
1: 第四呢，还是说在这个女儿生产危机时呢，父母拒绝返还这部分彩礼，这在道德评价上呢对父母是不利的。综合这些因素呢，法院酌情确定返还了10万元。
0: 就是说这10万是这个法院法官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你看父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而且现在这个女儿的生存需求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且现在这个钱款的消耗的情况也被考虑到了，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做出的一个裁量的结果，就是说给女儿这边10万，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对半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是吧？
1: 而且呢还有一个程序法上的细节呢值得注意。张小某呢最初是以保管合同纠纷起诉的，他主张父母只是代为保管，那他呢需要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保管关系，但父母主张这是赠与给他们的，他们也需要举证这是一个赠与行为。在双方都没有明

0: 确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呢，法院运用了事实推定，结合了当地的习俗和目的，认定了属于家庭共同共有。这个推定一旦成立呢，是对父母一方是不利的。
1: 就是说最后分的时候，可能父母这边分的会更少一些，
0: 对
1: 他是比较不利的啊。那田律师，这个案子确立了一个什么样的裁判的规则呢？因为确实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可能遇到的比较少，是吧？就是对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案例，有什么样的指导的意义呢？
0: 我认为呢，至少有三层意义。第一层呢，从物权角度看，彩礼的赠与对象原则上推定为是女方及其父母组成的家庭，而不仅仅是单单的一方，这改变了以往不少法院简单的认定为父母彩礼为父母所有的惯性思维。第二层呢，从咱们亲属这角度法，从亲属法这个角度来看呢，女儿的独立财产请求权得到了明确认可，她作为婚姻当事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财产享有了独立的可诉的合法权益。第三层，从家事审判方法方面看呢，在处理家庭内部财产纠纷时，法院不能仅机械的适用合同法呀或者物权法，必须要结合咱们婚姻家庭编的价值导向，在情理法之间进行一个综合的裁量。
1: 就是说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不是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一半一半这样的一个分。你要从物权角度去看，从亲属法的角度看，还有从家事审判的这个方法来看。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可能你看女儿现在要生孩子，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找父母去要钱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吧？但是父母是拒绝的，是不给的，所以说也是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吧，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法院做出了给女儿可能去分割更多这样的一个判决吧，是吧？
0: 对。
1: 那田律师，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女儿因为彩礼的问题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她要求分割这个彩礼啊。那您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案件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法律的建议吗？
0: 给大家三点建议啊。第一呢，如果女儿主张只是让父母保管，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作为女儿的一方呢，最好要有一个书面的协议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否则法院只能按习俗推定为家庭共有。如果第二呢，如果说父母主张彩礼这个钱已经花在了嫁妆和婚宴上了，那作为父母一方要保留票据和支出记录，
1: 你要有证据的，
0: 对，要来作为证据的啊。第三呢，还要注意一点，是诉讼时效是3年啊。如果说咱们结婚好多年了，咱子女一方从未主张过，咱父母已经合理使用了这笔钱了，再起诉呢，就可能面临这个时诉时效的抗辩。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说到的啊，就是说关于彩礼的问题，女儿把自己的亲生父母起诉到了法院啊，告上了法庭，这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启示吧，或者说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的工作。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就是今天这个案例确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见，但是也有常见的关于彩礼方面的问题。田律师，那现在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可能遇见的比较多的关于彩礼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啊？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彩礼到底该不该退，可能就是说两个这个年轻人确实刚开始是有结婚的意愿，然后也谈到这一步了，男方家呢可能也是把这个彩礼给付到了女方他家这一方了啊，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最后两个人没有在一起，这个婚没有结成，那这个彩礼到底要不要退呢？
0: 如果说咱们因为给彩礼呢，咱们是要以结婚为目的给的彩礼，如果说最终双方两个人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那这个彩礼呢是要应该退的。然后但是在退的基础上呢，法院也会考虑到这个没有

0: 办理结婚登记，这个过错方在于哪一方？
1: 谁是过错方？
0: 对，谁是过错方？
1: 谁造成了这个婚没有结成，是吧？
0: 对，啊，会在这个比例上呢，会有一定的考量啊。
1: 嗯，会有一定的考量的啊。那在法律上有哪些情况，就是说这个彩礼是应该退的呢？
0: 在法律上呢，咱们说，首先来说，刚才说了这个。没有领结婚证，
1: 婚没结成，
0: 对，婚没结成 啊，这肯定是要咱们要法院是着重要看这一点的，第二种情况呢，还有说，比如说，这个男方刚结完婚，但是呢，两人没有实际的共同生活，这也是在一个考量的范围之内啊，还有比如说，咱们那个男方这边有。特别重大的情况出现，比如有重大疾病呀，或家庭中有重大的变故，这都是需要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就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故，其实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去分析的啊。那这是一种，你看，两个人确实有意结婚，但是最后没有结婚，是吧？造成了这个彩礼可能是需要退，或者说退多少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结婚了，但是结婚的时间不长，然后两个人又离婚了，这可能这样的这个彩礼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分还是不分呢？
0: 像这种情况也是，其实要刚刚也是要刚看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结婚不久，那就要看一看这个，也是要参考说过错方是谁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到底两个人有没有去共同的生活呢？
1: 就可能有的人结婚了之后，他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是吧？就异地了，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了啊。
0: 只是领一个证啊，没有共同的生活啊。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一方，就咱们男方这边嘛，比如说有出现了重大的疾病，家里有重大的变故了啊，然后咱们急需用这笔钱，
1: 急需用这笔钱的时候，
0: 或者说他不会把这个彩礼要回来的话，对他这个生活就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了。
1: 可能就是因为给付了你这个高额的彩礼，或者说一部分的彩礼吧，导致自己的家可能真的是，生活质量急剧的下降，现在已经可能没有办法正常去生活了。这个时候也是要去返还这个彩礼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虔诚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建田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呢，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困惑，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田律师，我们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我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他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继承方面的。然后他说，我自己也没有给父母养老送终，那我会失去这个对于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吗？一个关于继承权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它确实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是必须给父母养老送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继承的一个权利的啊啊。哎，我看现在正好有这个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先来接听这个电话吧，一会儿再来给这位朋友去解答他的这个问题啊。
1: 好的，
0: 哎，你好。
2: 喂，你好，律师好。
0: 啊，您说。
2: 我先问一下律师，我家闺女想把她那房子过户给她儿子，看看这个怎么办比较合适，还赠与还是买卖呀，还是怎么着，我也不懂。
0: 就是您闺女想把她的房子过户给她的儿子是吧？
2: 啊，对对对，娘俩。
1: 那其实来说
2: 少花点钱的意思
0: 啊，就是说目的诉求就是想少花点钱啊。
2: 啊，对，他要结婚用嘛。
1: 对，
2: 就是目的就是看看怎么办手续花钱比较少，不是还过户还得花一部分钱，他俩谁也不肯出钱，我说给你问问。
0: 看看有什么样比较这个稍微省钱一点的方式嘛，田律师。
1: 这就是一个税点上的是吧？可能咱们会产生一些费用啊。据我们了解呢，咱们来说有赠与的买卖的话，买卖比赠与它的税点要低一些啊。但是具体呢需要您咨询咱们负责房产过户的这块部门啊。
2: 您的声音大一点
0: 的。行，那田律师您再说一下，我给您这个声音开大一点啊。
1: 就据我们了解呢，咱们买卖的这种的买卖比赠与它所要缴纳的税费呢相对要低一些啊。具体头呢，以咱们向咱们房产过户部门这个房产过户部门的答复为准啊。
0: 就是据我们了解是这个买卖比赠与更适合您一点，
1: 对，更合适一些啊。
2: 买卖比赠与更适合一下，那就说那应该就上房管局去办房产证那个地方说过事儿去呗。
1: 对对，您去那儿再咨询一下啊，问一下咱们那个负责过户房产这一块的工作人员啊。
2: 行行，好了。谢谢律师。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那田律师，我们也是继续来说刚刚没有说到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位朋友他其实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他会失去对于父母财产的这个继承权吗？
1: 没有赡养呢也是可以来继承那个父母的财产的，但是呢在继承这方面呢就会考虑，如果有多个继承子女的话啊，咱们就会考虑对这种没有履行到这种赡养义务的子女进行少分或者不分。
0: 因为你没有赡养父母是吧，就是没有赡养的这一方可能确实可能有很多个儿女，但是你作为其中一个儿女，那不可能是说这几个人平均去分，因为你没有去赡养父母，你只能是少分甚至是不分。
1: 对吧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建田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妖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
1: 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健田律师。那田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了关于彩礼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刚刚说到了，你说彩礼该不该退，或者说结婚了怎么分，还有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女儿因为彩礼的问题，可能她确实生活比较困难了，但是想让这个自己的父母给把这个彩礼分给自己一点，是吧？就是救急嘛，用一用，但是父母不愿意，所以说她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但是最后呢，法院也是支持了这个女儿她的一个诉求，而且是分了一半多，是吧？这个根据各种各样的一个因素或者说情况来裁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说到了彩礼，我们再来说说可能在我们印象当中，彩礼就是说金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金额，但是可能在男女双方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时候不涉及到彩礼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你们感情很确定之后。

0: 后准备结婚才涉及到彩礼。但是在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小额的赠与呀，是吧，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呀，或者说给你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是吧，但是这些金额可能没有彩礼高。那法律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这样的金额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吗？
1: 如果说这男方呢是为了表示咱们自己的心意，在恋爱期间的赠与女方的一种的一般性的礼物，那这种呢是明显区别于彩礼的这种礼物呢，属于小额的赠与，而且这种赠与呢其实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啊，所以说这种小额赠与与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呢，咱们一般是认为是普通的赠与啊，是在两人分手的时候呢，或者说咱们是不予退还的
0: 啊。可能有一方这个时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送了他这么多东西，可能也有这种价值稍微相对高一点的，是吧，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说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其实是不可以的。
1: 对，尤其是咱们好多男性朋友们，咱们在送给女性赠与的时候呢，或者想转笔钱，咱们转个1314，
0: 对，
1: 转个521，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这种金额的数字的钱款呢，更是不予支持返还的
0: 啊。尤其是可能过节的时候，过情人节的时候，七夕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啊，就是说我给你转了账，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说我给你买的礼物，是吧，我能不能要回来，这个其实都是不可以的，不支持的啊。那北京时间的14:55，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前程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田云健田律师。那田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报警！报警！电话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进入到开学的第二周了哈，我们有很多同学从初中升入到了高中，我们有很多孩子呢中考成绩考得还不错啊，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心欢喜，全家也是特别的开心。但是真正的进入到了高中校园之后，我们会发现到了现在第二周就会有孩子出现迷茫啊，甚至是失落呀，或者是会有点焦虑的情绪。那么孩子不适应啊，会给家长打电话，家长听到这个消息也会特别的着急。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让高一的孩子们更好的适应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历史老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龙阳帆老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适应高中的生活。龙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同学们进入到这个高中的阶段，可以说是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您在班主任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7年，可以说见到过很多的这个高一新生，就是孩子们其实各自的状况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会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觉得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衔接，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会衔接比如说学习啊，我们会觉得说学习要跟得上，但其实这只是我们衔接的一小部分，是不是？就是孩子们还需要适应什么，衔接什么，龙老师？
1: 其实咱们这个初高中的衔接不仅仅是学习上，还有这个身体和心理上，是需要照顾很多方面的，它是一整个一整套的这种事情。

0: 既有学习方法的转变，也有呢，具体来说，比如说寄宿生活、宿舍的人际交往，还有情绪心理的调整。同时，家长的这种陪伴方式其实也要一起跟着转变。
1: 嗯，
0: 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句话呢，就是高一的前一个月，这是我们学生常说的这个适应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学生的状态是非常容易起伏的，成绩呢也因此会产生一些波动。
1: 嗯，
0: 心理呢也经常会有一些别扭，这其实呢都属于一种全部都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咱们看到这种现象呀，家长们也不要焦虑，不要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孩子退步了。哎，这也并不能说明孩子能力不行。
1: 嗯
0: 啊，很多同学呢总觉得别人好像就轻轻松松融入高中了，只有自己手忙脚乱。其实并不是的，几乎每一个高一新生，他们都在面临新的问题，内心都会有所忐忑，只是有些人呢，他没有表现出来。
1: 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其实很多孩子他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情况，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知道，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说一说高一的新生，我们特别容易遇到的，就比较常见的共性的问题是什么？您跟我们说说，让我们家长也知道说，哦，我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我也不用太着急，这是大部分孩子都会经历的，慢慢就会好。
0: 嗯。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经常提到这种叫陡坡效应。
1: 这是什么？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少孩子呢，在初中他在班里呢成绩属于前列，甚至在全校成绩都属于前列。
1: 嗯。
0: 平时呢听课认真听课背一背，考试就可以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但是来到高中之后，比如说来我们正中之后呢，
1: 嗯，
0: 身边聚集了各个初中过来的这种优秀学子，哎，相对来说参照系就一下子全变了。
1: 嗯。
0: 第一次月考下来，不少同学呢可能直接就被打击到了。很多同学就会想，我明明很努力的，为什么分数总是上不去？难道是我变笨了？这是非常在这个高一时期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高频的这种自我怀疑。
1: 嗯，
0: 之前我们班就有一个孩子呢，他这个来了之后呢，中考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刚入学呢，这个孩子也非常有信心，他给自己定了这个目标，要考进班里前十，也考到年级前一百。
1: 嗯，
0: 哎，但是第一次月考呢，直接却考到了班级30多名。所以当他拿到成绩之后呢，他整个人这个情绪就非常这种低落，是以至于呢在晚上的时候宿舍睡不着，甚至怀疑这个接下来3年自己的高中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
1: 嗯，那您会怎么样跟孩子来进行沟通？您会比如说会讲道理吗给他？
0: 一般呢就是我会给孩子们先单独聊一聊，是吧？会告诉我们孩子们，这其实高中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不是说你能力下降了，而是高中和初中学习方法、学习逻辑完全变了。
1: 我们初中的时候，大部分孩子其实是，靠比如说多刷题，或者是说反复的来背，他可能就能够成绩不错，是不是？
0: 对对，初中的时候，你看之前的话，我们班就有一个学生，他家长就反映说，我孩子到这个初一、初二都没有好好学，到初三最后就剩一个月了，或者最后剩2个月了，我孩子突击了一下，
1: 一下子考得还挺好。
0: 对，一下子就考得特别好。
1: 但是其实到了高中，我们会发现这套方法完全不灵。
0: 对，但是到了高中之后，你发现初中的这种靠反复刷题进行巩固，靠记忆进行学习的这种方式，到了高中之后呢，这套方法就已经不灵了。
1: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有变化吗？还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换一个方法？
0: 既有学习方法需要转变，另外呢，我高中的这种知识结构、知识体系，它这种内容难度全都增加了。
1: 嗯，
0: 对于学习能力的这种考察也更加这个全面了。
1: 嗯，我们初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孩子上初中就反馈说跟小学阶段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到了高中会发现跟初中阶段又完全不一样。初中虽然比小学可能老师讲的要稍微快一点，然后这个方式方法要简单调整调整之外，我们会发现其实沿用小学的很多方法还是管用的。比如说老师会讲的很多，然后老师也会督促的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内容也会反反复复的来进行复习。上课呢，就是很多孩子也不会反馈说听不懂。但是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有些孩子他确实是出现上课听不懂的情况了，是吧？
0: 有的同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我们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是家长就会很急，然后呢孩子就会怎么说，就像您说的，陷入到一个自我的怀疑当中。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为什么我学了半天，然后会发现考试考的这个内容，它跟我学的它就不太一样呢？我们在初中的时候

0: 就说上课交给你包饺子，然后其实你需要做的是别的面试是吧，考试的时候您再跟我们来跟家长说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不太知道这个我们升学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1: 对，咱们首先要明白这个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它这种学习难度学习的方式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从小学来说，可能小学六年他学的这种知识总量加起来还不如初中一年所学的这种内容。另外孩子们也在成长，所以他这种学习能力也是在进步。
0: 对，
1: 而到了初中之后，初中三年的难度相对于高中来说可能还不如高中整个一年级。大家可以想一下，在这个高中就会出现很多，就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中考的时候孩子数学在满分120，他可能考到118、115，
0: 而且考得很高了，已经
1: 对接近满分，非常高的分数。但是呢到了高一之后，可能第一次月考他这种考试可能就甚至会出现不及格的这种现象，
0: 可能也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不及格或者第一次低分是吧。
1: 对，所以就很多孩子他这个接受不了，对这个自我就会产生这种怀疑。所以咱们这儿得清楚说，这个呢不是说孩子变笨了，实际上呢是这种学习难度，就是咱们所说的陡坡效应，这个坡变得太陡了。沿用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例子，就初中学习呢就相当于老师是上课教你包饺子，作业呢他也是包饺子，考试考的还是包饺子。这样的话你只要照着做，熟能生巧，分数自然就不会低。
0: 你就会发现包饺子学的挺会的，但是让你包包子还是捏的准不太一样是吧。
1: 对，但是到了高中就不一样了。到了高中就不一样了，高中上课呢学的是包饺子，但是作业呢可能需要你进一步去拓展去延伸，你得在包饺子的基础上能不能学会包包子。考试的话是进一步对于课堂内容，对老师所讲内容再进一步进行灵活的运用。那考试考的可能就是烙饼子的故事了。
0: 这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到了高中阶段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学会了是吧，但是一做作业的时候发现还是好多题不太会做，一考试发现这个题就也完全没有见过，这可怎么办。其实就是说知识它的内核是基础的，是我们要掌握的，但其实这个形式它一定是你之前没有见过的这个形式。这个给我们更多的家长其实是提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要说孩子好像到了高中阶段他的成绩下降了他就是不努力，我们家长其实特别容易这样说，你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啊，你是不是这个住宿的时候比如说你晚上没好好休息啊，就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质问孩子。其实我们别这样问孩子，就孩子其实也在很努力，但是可能他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方法需要在这个阶段进行调整，我们其实可以帮孩子更好的怎么从包饺子再到包包子然后再到这个烙饼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成绩波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出现了这个刚才龙老师说到的陡坡效应。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现实的一个挺难的难题。
1: 第二个比较这个很大的一个现实难题呢，就是寄宿生活给孩子们也会带来一系列考验，
0: 就是从学习上我们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可能就是高中之前从来没遇到过的这个情况，因为很多孩子其实是高一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住宿。
1: 对的对的。特别是在我们正定中学也是，很多同学呢就是原来在初中没有经历过住宿生活，而来到正中之后呢大部分学生都是住宿生。离开了熟悉的这种家里，然后住进了这种集体宿舍，很多孩子以前呢在家里面可能吃喝起居都由父母来安排妥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0: 是的。
1: 但是到了学校之后呢，我们正中一直在说要培养一个合格的这种正中学子，就是他不仅要学习好还要能够自己独立的这种生活。所以说到了学校之后呢，像内务的整理包括跟学校这种作息进行协调全都要孩子们自己来，还要和呢来自不同家庭带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同学接下来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甚至可以说在高中的话学生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比他们在家跟父母相处的时间都要长。而在宿舍里面呢，同学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细碎的一些摩擦，比如说有的同学睡眠可能比较浅，一点点动静就很难入睡。而宿舍里面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呼噜的声音，还有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会发出一些声音，对，翻身等等。会有很多小的这些声音。也有的同学呢他这个习惯了熬夜晚睡。 熄灯之后呢，还有人在翻书收拾东西，
0: 对，
1: 哎，这也会影响到其他人，
0: 对，做一些就是不需要那么多光亮的事情哈，就是其他同学可能都。

0: 已经躺下了，然后他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吧，刚刚开始住宿的时候就会反馈说，其实其他的很多都挺能适应的，就是晚上睡不好这个会特别影响第二天的学习哈。这真的不是你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这是很多孩子都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说说我们怎么解决。那还有没有就是说宿舍的一些摩擦，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东西随便乱扔，有的孩子他就是特别整齐，这其实也是矛盾点是吗？
1: 对对，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就非常爱整洁，他所有东西呢都会摆得整整齐齐，牙膏呀牙刷呀他的盆儿啊，他这个鞋呀等等。但是有的同学呢他是性格比较大大咧咧，每个人的家庭是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物品呢可能就随手放置，所以这样的话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细小的这种摩擦。
0: 就是女生宿舍会不会比如说出现一些就是跟男生宿舍不太一样的矛盾点？
1: 女生宿舍的话，比如说女生之间经常因为一些这个头发的问题，这个洗漱的这个时间的问题，也会有一些细小的摩擦。
0: 就是我们男生看来说，这都是一些细碎的事情，是吧？那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孩子因为这个住宿产生了一些小摩擦，然后影响了，比如说影响他的心情，甚至影响学习的一些情况？
1: 这种情况也有。每年高一。每年特别是每年高一的时候，咱们刚开学之后，这种情况最普遍。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家长跟我说，说孩子睡不着觉，就是因为宿舍里面有人打呼噜。
0: 所以这个小小的问题，可能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不是问题。比如说孩子打电话回来，我们会说嗨，没事儿，你就硬睡呗，是吧？大人说没事儿，慢慢的你就习惯了。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这需要我们家长，恐怕是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需要家长帮着孩子一起来疏导这个情绪，而不是说让他自己慢慢的来调整。可能有的孩子他能调整过来，有的孩子他调整不过来，是吧？
1: 对。
0: 那除了宿舍的这个矛盾，还会有一部分孩子，比如说会想家，这个情况比较普遍吗？
1: 想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想法。特别是高一新来的这个同学，突然这个应对这种大周期的这种学习，他会有一种不适应，自然而然就会依赖这个自己这个父母想家，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心理现象。
0: 一般遇到比如说想家这种情况，或者是说比如说跟宿舍的室友确实有的时候没有关系那么好的时候，您会怎么样跟孩子们来沟通？会不会开这种班会？
1: 会，咱们在每周每周都会有，咱们学校每周日都有主题班会。然后每周六的话，我们学校还有校园歌声，希望孩子们通过歌声的方式来疏解孩子们的心情。每周三的话，我们也有这种主题教育。这些班会呢，主要就是帮助孩子们，引导孩子们去正确认识现在这高中所处的环境。缓解他们这个心理这种压力，包括呢，班里也经常会举行一些小活动。比如说我们班这个上周日刚举行了一个这个抽奖的活动。
0: 抽奖，哎呀，同学们很喜欢
1: 趣味抽奖。这个宿舍卫生咱们这个做的比较认真的同学呢，他会这个得到奖励。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做的没有那么好的同学呢，咱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这种互动，跟让大家跟同学们。其实最终也是鼓励孩子们这个能够站上讲台。给孩子们这个互相的都能够这个聊起天来，能够能够开开玩笑。让气氛活跃一些。
0: 是的，其实刚入学，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彼此之间还不太熟，甚至有的可能坐得比较远，或者说住得比较远，还都不太认识，是吧？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互动方式。而且也想跟大家说，也想跟我们家长说，就是孩子他在宿舍遇到这些小矛盾，其实是正常的，我们也要跟孩子说这是正常的。还有就是想家这个事儿也不丢人，是吧？
1: 对。
0: 你要是想家的话，你可以跟老师说，可以跟同学说，也可以跟家长说，就是不要憋在心里，不要总觉得说好像这事儿是不是只有我有啊，然后我这样说是不是显得不太好啊。没关系，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说，让孩子更多的跟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来疏导。这是第二个啊，关于这个住宿生活的。第三个比较有共性的问题是什么呀？
1: 第三个的经常常见的问题呢，就是社交重建所带来的这种孤独感。就是孩子们有初中到高中之后呢，初中原来的朋友都到了不同的学校。他们接下来要结交新的朋友， 来到全新的班级，几十张全生这个陌生的这种面孔呢摆在面前，就会导致有的孩子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反应。
0: 嗯，
1: 有的孩子呢他性格比较外向，很快就能跟所有同学打成一片。
0: 哎，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社牛的孩子他就是自来熟。
1: 对对对，有这种孩子。
0: 嗯，
1: 哎，这种孩子呢很快他就能其实能够适应这种高中生活，包括适应这种人际关系。
0: 是。
1: 但是有的同学呢，我们也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有的同学他内心他是想交朋友的，他也想赶快适应这个高中生活，但是呢他不敢迈出第一步。比如说第一步就是先给别人搭话，对吧？他害怕主动搭话呢会感觉尴尬，心里想万一别人不理我怎么办，
0: 对，
1: 是吧？于是呢他可能就会陷入这种独来独往。哎，吃饭呀，回教室呀，回宿舍呀，打水呀，等等，这个做操呀，都是一个人。哎，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内心非常孤单，甚至呢，他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当中。啊，心里可能会想，为什么别人都有同伴，我没有朋友呢？
0: 嗯，
1: 心理学上呢，咱们其实有个说法叫，我们的大脑呢，其实会放大这种被拒绝的这种恐惧。很多时候你纠结说我上去搭话会不会很尴尬，但是很有可能来说对方他也正在苦于找不到人说话，
0: 对、
1: 啊、
0: 也在等着说你来主动搭一下话，是吧？
1: 对对对、他也可能在等着别人先开口。
0: 对、
1: 另外呢咱们要注意这个社交呢不是说一步到位，必须说社交一下子我就得交到一位知心的这个铁哥们儿，知心的这种好朋友、
0: 对
1: 吧？我们朋友之间的相处的话，可以先从这种简单的这种相处，这个起步，比如说一起去食堂吃饭，课间的时候同学们一起讨论一道问题，讨论一道习题，甚至借他一支笔，借他一个橡皮，聊两句食堂的饭菜，是吧？这些细碎的日常呢，我觉得慢慢随着细碎日常的这种发展，就能够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这种圈子。
0: 哎，是的，这个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就是说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其他同学相处。就像刚才龙老师说的，我们不是说一步到位，我们就发现，哎呀，这个同学跟我简直是一拍即合，这个概率也真的是挺小的，是吧？其实虽然有，但是也很小。但是我们可以从一点点的事情开始相处。还有就是，也许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跟某个同学最开始我们相处的还是挺和谐的，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比如说三观也不太一样，或者说很多方式也不太一样，其实可能朋友就渐行渐远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家长也要跟孩子更好的或者说更早的沟通到，不是说我交这个朋友他就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慢慢来啊、让孩子可以跟其他同学更好的相处，但并不一定说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或很愉快，那如果遇到的问题还是可以及时求助家长和老师的哈。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交朋友的这个共性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上呢，同学们可能会产生这种疲惫感。
0: 是因为学习的压力会大一点吗？到了高中。
1: 对，因为咱们高中呢毕竟是这种大周期的学习、不可能说这个像咱们这个正中它也是寄宿制的。那连续好多天呢在学校中学习，中间呢没有这个回家的这种缓冲。所以越到这个后半段的话，好多同学可能会出现这种精力这种透支，身体的劳累，学习的压力呢就会导致这种情绪比较低落。从而呢提不起精神，干什么都觉得累。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同学们的这种选择方式了。很多同学呢选择硬扛，觉得坚持就是胜利。
0: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硬扛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对，硬撑肯定不是最优解。
0: 对，
1: 就是咱们到了高中之后呢，所以高中是一个学会学习的一个时段。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情绪充电，这才是更重要的。有时候呢就是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呀，一些这个充电放松的这种时间，
0: 对，
1: 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陷入到学习的这个压力过程当中，是比如说自己觉得已经很累了，但是看到旁边的同学还在非常的努力，是吧？他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其他的同学。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比如说孩子回家，我们可以跟孩子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打电话的时候，孩子跟我们吐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开导孩子说其实不用 用因为其他同学的一些什么情况影响到自己哈、啊，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重点说说学习吧，就是到了高中，家长特别特别关注学习。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孩子其实自己也给自己挺大的压力，就是也很关注自己的学习。那我们上课，比如说能听懂，但是一做题不会，遇到这情况，有的孩子就很沮丧。您跟我们说一说，就遇到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1: 好的，这个首先呢，大家我觉得要更新一个认知，就是咱们高中学习的话，听懂课并不等于真正会做。

0: 做题。
1: 嗯，
0: 会做题并不等于一定能考好试。
1: 嗯，
0: 怎么理解呢？就是咱们初中课堂老师讲的非常细致，知识点呢也能得到一个反复的巩固，而到了高中课堂来说，课堂的节奏、课堂的内容都加快了，课堂内容更多了，课堂上能够听明白了，课后做题依旧会卡壳，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啊，
1: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所以就是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猛冲，哎，上来就去做题，要先用两周的时间可以观察一下高中课堂的这种节奏，先让自己去适应一下节奏。
1: 嗯，
0: 哎，然后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预习、听课、复习的这种闭环流程。就是在咱们高中学习的话，其中比初中要多的一步，要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做好这种预习，
1: 课前的预习。
0: 对，课前的预习。
1: 头一天，嗯，我们需要拿出多少时间来预习，或者说我们要怎么预习？有的孩子说预习，哎呀，我一看我也不会呀，这是更打击自己自尊心和自信心了。
0: 咱们高中的学习呢，你看就是一个自己主动学习的过程。
1: 嗯，
0: 初中呢更多是老师给你领进门。
1: 对
0: 啊，领进门之后还会手把手教你这个字怎么写，这话怎么画，
1: 还会督促你，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
0: 对对，
1: 你有没有会呀？那到高中就会发现，嗯，这种事情也有，但是没有初中那么多了，是吧？
0: 对，到了高中之后呢，老师作为一个引导者领你进门之后呢，接下来你需要自己去做，自己去学习，
1: 嗯，
0: 知识完成内化，最后才能把高中学好。
1: 嗯，
0: 一般来说，这个预习的话，课前。一般来说，课前至少要花10到15分钟的时候时间去浏览这个课本，知道本节课要讲的内容。在这个预习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留痕，留痕就是拿着笔，对，拿着笔呢要勾勾画画，要把重点标出来，包括呢把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要标出来。
1: 就是我们看不懂其实也很正常，就大家不要说哎呀我看不懂我就丧失信心了，是吧？就你还没学呢，你不懂，那太正常了。
0: 对，就是咱们要这样的话，咱们做完预习之后就可以带着疑问去听课。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听课的效率、上课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1: 嗯，好，这是预习的这一步啊，就是可能跟我们初中不太一样的。初中
0: 对的，
1: 基本上我们孩子们不怎么预习，是吧？
0: 对。
1: 到了高中必须要预习啊，你不能大脑空白的去听这节课，一定要提前知道说这节课讲的是什么，哪些我会，哪些我不会。那咱们再说一说这个错题本，其实错题本啊，孩子们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但是很多孩子这个错题本他用的不太好，甚至是说很多孩子错题本其实特别漂亮，但是就是利用率不是很高。
0: 对，这个错题本来说啊，很多同学呢，就是因为他把错题本变成了抄题本，花了大把的时间把这个题目给誊抄上去了，抄的呢非常工工整整，也是五颜六色，
1: 对，
0: 看着非常精美，但是呢，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抄的工工整整，但是写完之后再也没翻过，也就是说，这个笔记呢，正常应该是非常，它是正常是一个非常薄的笔记本，然后你记了笔记之后，它变厚了。变厚之后呢，然后再最后随着你翻的次数多，它会变得越来越厚。
1: 嗯，
0: 最后呢，再把这些笔记经过精简之后呢，它又变薄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错题本呢，它应该是一个由薄到厚再到薄的一个过程。
1: 嗯，那我们这个错题本我们不抄题的话，那我们里面需要记点什么呀？
0: 两个事啊，第一个的就是在这个错题本里面要搞清楚，就是把这个当时做题的思路要记下来。就是我做题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那这个问题最后我又错在哪儿，把这个思路要记出来。
1: 我错误的思路我其实也要把它写出来，这样我就发现我错在哪儿了，是吧？
0: 对，
1: 这
0: 样才能避免这个。
1: OK， 第一件事是这个，错的问题需要记出来。那我们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件呢，就是要有这个正确的解题思路和自己的想法进行对比。而且呢，我们要把这种同类型的题一定要标注出来。我们看看自己在这个同类型题里面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看自己在这个同类型题里面到底这个犯过几次错误，是吧？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后面怎么去改正。
1: 我究竟错的这个点是哪儿？比如说有的同学老在那一个地方错，那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好。
0: 对，说明这个知识点还没有这个深刻的这种领悟。
1: 好，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错题本到了高中阶段啊，真的不能就是说像刚才龙老师说的弄得那么精美，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其实就做了很多无用功。我们要把这个错题重点的两部分内容大家给总结到错题本上，然后再回看再回做，然后再慢慢的消除我们不会的点。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遇到了这个难题，他就特别容易就是

0: 死磕这个难题。那说说这个关于难题的问题，我们孩子们要怎么样处理？
1: 首先呢，就是遇到啃不动的难题，这个被卡住之后呢，千万不要死磕。
0: 嗯，
1: 咱们高中的话，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学习时间也是有限的，不要因为说一道题整个卡住了一节课啊，甚至半个小时以上。哎，频繁的这种钻牛角尖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0: 有的孩子说不行，我有强迫症，我必须得把这个题做出来，我才能往下。然后你又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1: 对，所以高中考试呢，你看它考的不仅是你学习知识的能力，也包括你分配时间的能力，自己去规划时间、调度时间，这本身也是对能力的一种考察。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遇到不懂的这种难题呢，可以先做好标记，哎，暂时先放一放。
0: 嗯，哎，
1: 可以等课下。或者说晚自习，或者说等过一两天的时候再回头去看。大家要知道这个知识呢，它是可以发酵的。
0: 对，
1: 知识在你脑子里面，这个它是会发酵，然后脑子在下意识过程中它也会在不断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嗯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当时没解决，过后就是突然比如说刷牙的时候想起来这个题该怎么，对，该怎么解，或者说确实不会，我们可以向老师或者其他同学求助，我们就不要就是说浪费太多的时间在那儿必须得钻这个牛角尖儿哈。
1: 对的对的。
0: 嗯，高中的考试相对来说比初中也要多，然后比如说大家很重视的第一次月考就会有很多同学特别受打击。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考试成绩的波动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慢慢来调整心态，就是有波动是很正常的。
1: 对，其实只要有考试必然会有成绩的这种变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得正确看待考试这个事儿本身。如果你把考试就完全当成自己跟别人对比的一个工具，那每一次考试，在高中会有上百次考试，
0: 对，
1: 那每一次考试都会让自己的心里很难受。
0: 嗯，
1: 这其实的话考试就会变成你的一个负担了。所以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态去考试的话，咱们高中这个学习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心理，我们把考试当成这种查漏补缺的工具，
0: 嗯，
1: 哎，就当成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
0: 看看我究竟哪儿确实没学好，是吧？
1: 对对。
0: 嗯，而且我们别横向对比，就是刚才我又说到了，就是大家的很多孩子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其他同学，就是自己觉得，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其实也有一些挺大的进步跟自己相比啊，但是跟谁谁谁比，我还是差得挺远的。这时候可能心态就容易崩，我们就别跟别的同学比，我们跟自己比。我们也跟家长说，就是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同学比，是吧？我们就跟自己的这个之前的比如说有进步啊，这个就很重要了。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说，我这时间不是不够吗？我就得开夜车呀，我就得把这个时间拉长啊，就会出现熬夜的情况。就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别熬夜，是吧，龙老师？
1: 对对，这一点呢，就从我们学校也是啊，我们学校这个也不提倡孩子们在这个晚上熄灯之后呢，仍然挑灯夜战。
0: 嗯，
1: 包括我本人，我曾经在高中学习的时候，我也曾经挑灯夜战过，
0: 也干过这事儿，
1: 哎，
0: 特别影响精力，其实。
1: 对，但实际发现最后的这个学习效果来说，其实并不太好。
0: 对，
1: 因为咱们高中学习看的不是时长。
0: 看的其实是同学们学习的一个效率所在。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哈，就是学习的这个时长，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们的孩子每天要抓紧每一个时间啊，每一分钟每一秒来进行学习。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真的不是机器，他需要就是劳逸结合。你让他学习的时间太长了，他其实他脑子也都不转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保证身体是最重要的，身体是第一位的。我们身体好了，我们精力好了，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来把这个学习学得更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龙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河北正定中学的历史教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龙阳帆老师来跟我们高一阶段啊，新进入高一阶段的这些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适应。刚才龙老师其实说到了很多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容易焦虑的点，但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你真的不用太过焦虑。这个是我们基本上不能说每一个孩子都遇到，但其实大部分孩子都会遇到在衔接阶段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学习上的情况，比如说宿舍跟其他同学的相处情况比如说这个想家的这个问题啊，这些真的不用太过焦虑，但是也不能说不重视啊。那对于孩子们来讲，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嗨，你也别太矫情了，这个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但其实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他是第一次离开家，他会因为这些遇到的问题影响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呢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习，是不是龙老师？
1: 对的，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没有引起重视，是因为说为什么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有波动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学习比较难啊，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情绪受影响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动力也没那么足，是吧？
1: 对的。
0: 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孩子们遇到这种因为生活上的事儿影响学习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来调整？
1: 咱们高中学习呢，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这种一种考验，不仅对学习能力这种考验，也是对孩子们心理的一种测试和考验。那么在高中的话，大家一起在集体过这种集体生活，这很就是必免不了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摩擦。同学们之间呢也会遇到一些这个矛盾，但是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就是遇到矛盾切记呢不要憋在心里面，情绪一定要把它疏导出来，它才不会演变为更恶劣的事情。也不要呢当众去争吵，然后去激化这种情绪，而是呢咱们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时机，平和的跟同学也好、老师也好、跟父母也好，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如果说靠自己和室友沟通问题依旧没有能够化解，和同学之间的问题没有化解的，千万不要一个人闷在心里面硬扛。同学们要知道，寻求帮助呢它并不是一种软弱，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人成熟的一种表现。
0: 对，我们可以先寻求班主任的帮助，是吧？
1: 对，
0: 先跟老师来沟通这个事情。如果要是说还是觉得解决不太了的话，那我们老师其实也会跟家长来进行沟通。总之就是千万不要憋着啊，不要一个人硬扛哈。那比如说有的孩子想家这个事儿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那有的时候也会憋在心里，您会怎么样疏导孩子们？
1: 想家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女孩子有时候更容易想家。想家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们可以和家里面约定一个固定的通话时间，学校呢都有这种通话的这种手机座机，包括也可以找老师，利用老师的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可以。比如说呢，可以在晚自习结束之后给父母打5到15分钟的电话，通话的时候呢也不用每次都顶着成绩聊，也可以跟父母说一说这个咱们食堂呢哪道菜最好吃，学校发生了什么趣事儿，学校组织了什么活动，这种简短稳定的联系呢远比这种情绪崩溃的时候呢长时间的哭诉效果要好得多。
0: 那如果确实是我们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心情比较烦躁的话，您有没有比较好用的一些缓解的方法？
1: 我们比如说可以随身带一件家里熟悉的这种小的东西、小物件，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0: 想家的时候可以看看，是吧？
1: 对，自己的小抱枕呀、小玩偶呀，这些都可以，就是带着家里熟悉记忆的这种小东西，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心里的这种不安。如果这个心里这个还是比较想家，那也可以咱们把这个心里话写下来，记在日记本上。在高中的话，我觉得写日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及时的整理出来。其实也是一种疏导，等放假回家之后呢，还可以跟父母去分享这段经历。
0: 对，其实写出来了它有点像那种倾诉的感觉，是吧？可能找不到一个现实当中的比如说朋友来倾诉，那我们可以

0: 倾诉到这个日记本上，写完之后，可能你的情绪也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放松。那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呼吸的方法，也可以让孩子们来试试？
1: 有这种方法啊，咱比如说大家可以试试这种五四三二一的这种感官着陆法。
0: 嗯，这个怎么做呢？您正好也教教我，我也来学一学。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心里很烦躁，然后我也用这种方法来试试，孩子们也可以试试，其实家长也可以试试，因为孩子去上高中了以后，家长也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是吧？也会有焦虑的情绪。我们后面说说家长可以怎么样做，这个方法大家都可以试试。
1: 对，这个呢，首先是这个从感官上面来说，五指的是呢，就是眼睛看到五样东西。
0: 嗯，
1: 哎，你要把五样东西要说出来。
0: 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杯子呀，水杯呀，桌子呀，钟表呀。
0: 啊，说五样东西，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说出来。然
1: 后
0: 呢？
1: 耳朵呢，听到的四种声音
0: 也说
1: 出
0: 来。
1: 对。
0: 啊。
1: 手触碰到这种三样物品。哎。
0: 嗯。
1: 鼻子闻到的两种气味。通过这些呢，我们把这些说清楚之后，我会发现这个紧张的情绪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哎，最后呢，才能去看清楚自己当下到底是怎样的情绪。
0: 哦，不一定是说我非得要劝我自己说现在，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而是我们通过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1: 对对，
0: 哦，就缓解了一下。
1: 我们也可以呢做一些呼吸方面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呼吸的调节。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吸气四秒。
0: 嗯。
1: 查数的时候呢，说我们可以说001002003004，这样数数的话正好就是四秒。
0: 嗯，
1: 然后屏住呼吸两秒，再最后呢缓慢的呼气六秒。
0: 哦，通过呼吸的调整，我们就会慢慢的缓解掉我们这种比较紧张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这个方法其实也适用于同学们在考场上，是吧？
1: 对对，然后
0: 当你特别
1: 都可以，
0: 对，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调整一下你的呼吸，你就会发现好很多。关于社交这件事情啊，刚才龙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就不要说我一上学我就得结交一大堆的好朋友，或者说我就得结交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不是这样的。我们慢慢的，其实好朋友都是慢慢相处过来的。可能最开始你上学的时候，高一的时候，你跟班里的哪个同学其实并不太熟，是吧？
1: 对对，
0: 或者也并没有成为好朋友。但是可能你们高三毕业了，会发现哎呦关系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相处，然后呢遇到问题之后不憋着，及时的跟班主任和家长来进行沟通。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很快的适应我们高中的这个生活。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家长吧，家长的这一部分也需要重点的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很多家长面临着孩子第一次进行这个高中寄宿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挺煎熬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呀，突然回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带孩子上课，然后所有的生活其实都是围着孩子转，然后现在孩子去上高中了，然后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好像缺了点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在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这样说起来很容易，但其实这个过程也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放不下，然后呢我们会频繁的给孩子比如说打电话，然后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就其实也通过电话线传给了孩子们，是吧？您跟我们说说家长，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调整做些什么。
1: 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这个时期第一个来说的话，信任呢比焦虑更有力量。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孩子们不行，离了我不行，离了家庭不行。
0: 很多家长是这么想的，哎呀我的孩子要是没有我在身边，他在学校他哪行啊，他都自己没洗过衣服，他都自己没怎么怎么样过。哎呀，就越想就陷入到晚上睡不着觉的状态中。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孩子们呢，家长们完全可以相信孩子，孩子们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坚韧。包括我家的孩子也是，我第一次把他送到幼儿园，我觉得他肯定适应不了，他肯定会哭闹。
0: 哎，我们家长的心真是放不下。
1: 对，
0: 但其实人家孩子很快的就适应了。
1: 对，他适应还是非常快的。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孩子上高中住校，然后特别是妈妈就非常不放心，就是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的那种？
1: 有这种。之前呢我就接触过一个家长，他孩子呢刚刚住校。然后呢家长呢天天就比较担忧他，容易胡思乱想，总担心说孩子吃不饱怎么办。看见他这个消费记录里面早上没有吃饭好像。 哎，就会这个
0: 着急了，
1: 着急问一问，说孩子是不是饿着了，
0: 嗯、
1: 没吃饭？
0: 嗯，
1: 哎，去医务室里，孩子可能也拿了个创可贴，
0: 嗯，
1: 就担心孩子是不是生病了。
0: 嗯，
1: 哎，每次电话呢都会反复的这种追问，这其实呢可以看出来，这其实也会向孩子呢传递一种担忧的这种情绪。
0: 对对、
1: 啊，这样就会导致时间一长的话，孩子他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根本无法独立生活，是不是我自己根本做不好？
0: 哦，
1: 哎、这种情绪反而会被放大，啊。
0: 所以我们家长是多鼓励孩子，然后也其实宽慰自己，就是跟自己说我的孩子肯定是可以的，是吧？嗯，这样的话我们孩子其实他也会有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好，信任比焦虑更有力量，我们要信任孩子哈。还有我们可以做点啥？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跟孩子们通话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多聊聊感受，咱们少追问这个分数。
0: 太多的家长一打电话就是，最近，上课怎么样啊？然后这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这作业能写完吗？这累不累啊？就是这些就来了，然后孩子觉得真烦啊，天天除了说学习没别的事儿，你别打电话了。
1: 对的，因为孩子们呢现在正处于青春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叛逆心理。
0: 对。
1: 同时呢他也渴望这个父母更多去关注自己，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成绩，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呀心理方面的这种变化。
0: 有些家长哈特别怎么说，就是特别纠结特别拧巴，说其实我很关注我的孩子，但是我发现我关心半天关注半天没关注到点儿上，孩子还挺烦，是吧？就出现了这个比较纠结的点。那我们可以怎么说，然后让孩子又能接受又不至于烦我们，我们还关心到点儿上了。
1: 所以我们不妨可以换个问法，可以问问孩子说今天学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是吧？你想跟这个爸爸妈妈沟通沟通，说一说，
0: 讲讲是吧？
1: 对，有开心的也好，烦心的也好，就是说先关心孩子。

0: 聊着聊着孩子自己主动就开始跟你说成绩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别一下子就先从成绩开始聊，一从学习和成绩开始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话题终结者就来了，是吗？我们先聊点有的没的其他的。虽然我知道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而且孩子不在身边，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心理我们也特别能理解，但是为了能让孩子跟我们更好的相处，更好的沟通，那我们就先从那些周边开始聊，然后最后再聊到学习，或者说这一趴聊天其实我们就完全没聊学习也没关系，家长放轻松这一块，关于这个沟通的技巧，这个谈话的技巧方面。还有一部分家长啊，就是孩子回家之后也是哎呀就是跟孩子想多说多聊，但是聊着聊着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又不是很愉快了。那孩子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家长又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0: 孩子放假回家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先要给孩子们足够的这种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孩子结束了这个一周的这种学习呢，回到家里面，不要刚进门还是就要谈成绩，是吧？不要规划学习，给孩子报班呀。
1: 哎，对，你哪科不太行，要不咱们怎么规划一下，是吧？或者有家长说，哎，你可得好好学习啊，你高中不努力的话，那可不行，怎样怎样，又开始讲道理了，孩子就会觉得真烦。
0: 对，孩子其实回到家之后，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先让孩子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他这个家呢，应该是孩子这个在外长时间求学之后呢，一个可以停靠的这种港湾。而不是说一回家就要接受盘问。
1: 对，是的，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哈，是我们家长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你要说让家长不关注学习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把重点从学习上挪出来一些，是吧？就是我们更多的关心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顺带着关注学习。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孩子到了高中这个阶段啊，我们有的家长总是会不太相信我们的孩子，说，哎呀，他是不是不太努力呀？你要再努力一点会怎样怎样？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话不用跟孩子说，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学习其实是特别在意的，是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其实是孩子自己给自己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来自于其他同学给他的压力。那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帮助孩子来解压，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跟孩子来聊一聊，比如说哪些事情是有风险的，给孩子有一些风险信号的提示。
0: 风险信号提示主要就是说，咱们在心理方面，如果孩子们感觉这个时候心理非常疲惫，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心理疏导出来，要及时的，或者说当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一定要找老师或者家长，找班主任去解决，去咱们一起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就别给孩子老讲道理，说哎呀没事儿，你遇到这个事儿，妈妈上学的时候也遇到过，怎样怎样。会发现孩子其实不怎么好接纳，是吧？我们要跟孩子说，就是你遇到问题了，你求助一定要求助，而且不要觉得说求助这件事情是很丢人的事情，是吧？
0: 对，这是很正常的。
1: 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刚上高一的同学提个醒啊，就是。我们还有哪些可以需要记住的，比如说虽然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整。
0: 在这里呢，我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大家要知道，就是上高中之后呢，不用让自己各方面都做到完美无缺。请允许大家在这种过渡时期呢做得不够好，不够好本身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在高一的前两个月呢，你可能疲惫，跟不上节奏，也有可能偶尔会沉默，这些全部都是正常的。也不要老去和别人比较，别人光鲜的外表状态来对比自己的内心。其实很多同学可能表面他从容淡定，内心也同样是有焦虑的。高中三年呢，其实本质上它是一种长跑，它是一个长跑，它不是一个百米冲刺。高中其实更像一场马拉松一样。
1: 对。
0: 高一的适应期呢，它不是绊脚石，我觉得恰恰是大家成长的练兵场。起跑阶段呢，手忙脚乱，不会决定你三年之后终点的风景。所以我们不必一下子找到全部问题的答案，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按照这种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就好像校园里面的树叶一样，每一片叶子呢， 舒展的时间、形态都是不相同的，不必强求自己和别人一模一样。
1: 嗯，好，谢谢龙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节目的回放，大家想要收听的话，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

0: 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哎，说一个最近正在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每到秋季呢，大量人群会出现皮肤痒、起疙瘩、打喷嚏、眼睛痒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年年过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敏，过敏了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彻底的去减少复发？您是不是也在受到这样的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过敏中心的专家，我们从根源来讲透秋季过敏，来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应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扰，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刘主任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刘大夫。
4: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过敏季又到了啊，这是我们的感官，从您的接诊量来看是这样的吗？
6: 确实是，一到8月份以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也比较干燥了，然后花粉季也来了，所以所有的过敏的疾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
4: 所以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有说到我刚才在节目里介绍的啊，流眼泪呀，或者是说流鼻涕呀，有的朋友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我们这个过敏就会人群的爆发量会比较大，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6: 这个秋季过敏呢，其实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天呢天气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包括鼻腔黏膜啊、眼结膜呢，就可能会更为干燥，相当于呢我们身体的防护功能呢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秋季呢是一个过敏源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这种花粉啊，是秋季是一个高发。那么一般的像这种杂草的花粉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蒿子花粉啊，这种在秋天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秋季刚才提到了，也是因为干燥呢，这个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浓度又比较高，造成我们这个过敏的激增。再有呢，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整体人体在秋冬的时候呢，免疫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秋天更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免疫发生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在免疫紊乱的情况下，我们的过敏性疾病一个加重。最后呢就是总结，就是我们这个秋天呢，第一个是外界过敏源更多，第二呢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有所下降，所以呢造成我们全方位的一个过敏的高发。
4: 各方各面的原因哈，就外界的刺激啊，加上自身的防御啊。
6: 是的，是的。
4: 哎，有的人我觉得，哎呀，就看上去我都感觉很难受。就是你看，我们一般人过敏就是鼻子的啊、皮肤的或者眼睛的，人有的人竟然他这几个一起，他这会有相关性是吗？
6: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敏呢，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

0: 体啊，很多人呢他是天生就是过敏体质，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皮肤过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皮肤科的经典的过敏性疾病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应皮炎叫特皮啊，往往出生月子里很多小孩呢就得婴儿湿疹啊。其实婴儿湿疹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皮的早期叫儿童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这个特皮的一个皮肤的逐渐的加重，那么他在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小孩可能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症状，啊，那么再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我们这个过敏体质的小孩呢，在五六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人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那么经典的过敏体质的，他可能是在外界过敏源的诱发作用过程中呢，逐渐的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在中年以后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啊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本身他的过敏体质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轻有重
1: 啊。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过敏啊，是我身体不好了啊，是我这个免疫系统又下降了，我抵抗力不行了，可以这样认为吗？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和我们常规认为的免疫力下降还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其实我们认为过敏它属于一个免疫的紊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皮肤的免疫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呢，它应该是抵御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你比如说病毒来了啊，我们感冒的病毒来了，或者是细菌过来了，我们人体呢为了抵御这些细菌病毒，我们会免疫细胞来攻击它。但是我们过敏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已经识别不清这个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还是对我来说无关的啊。比如说花粉来了，他也认为花粉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害的物质，那么他也会免疫细胞去出现一个攻击，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表现为一个过敏的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免疫是低了，不是免疫力下降了，而是认为反而是免疫过激或者甚至亢进的，我们称之为免疫紊乱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他跟这个人说身体好不好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代表说人家这个人过敏体质就不如你不过敏体质身体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但是确实粉尘过敏会受点罪，是这样的。
0: 确实确实
1: 啊，所以到了这过敏季，我们大家就开始想各种办法了。而且这个皮肤过敏也挺常见，你像这个荨麻疹呢，还有这个皮炎啊，这它怎么引发的呢？
0: 其实我们这个过敏因为是个整体嘛，在我们皮肤上就可以表现为刚才说到的荨麻疹，也可以表现为湿疹，表现为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呢，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诊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荨麻疹，我们老百姓把荨麻疹呢叫犯疙瘩，就或者叫鬼风疙瘩，
1: 对，叫什么风疙瘩，对
0: 对，就风一冷风一吹，然后就起那个风团，像蚊子包一样一串一串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下去 了，
1: 对，
0: 就来无影去无踪，那么但是这个疾病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外界过敏源刺激有关。那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不一定是外界过敏源刺激的，有人说我得荨麻疹了，是不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我吃了什么鱼啊，或者吃了什么海鲜啊，吃了什么肉啊引起的。其实有的一部分的那个荨麻疹呢，它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免疫相关的，尤其是我们慢性荨麻疹。一般的荨麻疹呢，我们也是分急性慢性的，病程6周以内的啊，非常重的那种荨麻疹，有时候非常重，嘴也肿了，眼睛也肿了，
1: 天哪，
0: 有时候喘不上气来，有的那个急性荨麻疹严重的还会窒息，可能还得去急诊，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就会病情不那么重，也是起很多的小疙瘩，但是可以一会儿就消退，但是它总也不好，不止超过6周。我们慢性荨麻疹见的病是很长的，有人30年、40年的荨麻疹的病人的也是有的，它这种可能就和免疫相关性更大了。
1: 这个急性呢，就是来了快，去的也快。
0: 对，
1: 慢性的也可能来了去了，但是他们老是犯，老是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有的朋友说，哎，没事，我这个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锁反应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样的？或者我看到什么情况了，我就必须去就诊。
0: 就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就是认为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尽早控制，不要拖延啊。就是你小病可能就拖大病，那么急性病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尽早控制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慢性病。你本来比如说我可以在1个月、2个月内就能治好的病，你如果拖延了，可能1年、2年也未必就能恢复。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呢也是逐渐的进展的啊，你如果尽早的纠正我们的免疫，纠正我们这个过敏呢，可能很快这个疾病就得到控制了。那如果不纠正呢，比如说刚才提到

0: 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你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没有很好的控制，反复加重，那我们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发展为过敏性鼻窦炎伴鼻息肉。那么你发展到过敏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鼻子闻不到味儿了啊，鼻子这个失嗅功能就出现了。那么再有呢，严重的这个鼻息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鼻腔堵塞的情况，他睡觉的时候堵住了。尤其是儿童，如果出现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可能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那么很多儿童呢，在这个有鼻窦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伴随一个情况，就叫腺样体肥大。这个也是儿童非常多发的一个病。腺样体肥大的小孩呢，他睡觉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面容的改变。有时候这个面容就变成那个凸的嘴的那种，就影响他的容貌。再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鼻腔对空气，它不单单是一个走这个鼻腔通道，它其实还有一个滤过的能力。我们通过鼻腔的这个空气吸入呢，有滤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源，比如说微生物，还有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那么老是张口呼吸以后呢，我们通过嘴吸进去这个空气，其实是会到我们呼吸道，包括对肺泡是有一定的不好的反应的，包括细菌病毒的带入的可能会更多。寒冷的刺激的更严重，那其实整体对我们这个呼吸道整个系统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1: 所以还是应该早一点啊。那比方说，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就是一过性的，我就好了。比方说，我还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话，医生还会给我开药吗？或者给我怎么治疗呢？
0: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季节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高峰季，就是花粉啊这样高峰的时候，我们症状就比较重。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建议尽早去就诊，尽早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口服的抗炎药，还可以口服一些个降低鼻子那个血管扩张的这种药，那么也可以用一些鼻腔的抗炎药，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类药呢，是鼻腔的糖皮质激素，那么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还有呢，我们还注意防护，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洗鼻子。那么当我们这个过敏季过去以后，我们这个没有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呢，我们也未必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是这样的。
1: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哈。所以你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啊，我之后要做好什么样的预防或者减轻的一些问题啊。
0: 对对。
1: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在这个过敏季被困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呢，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过敏季哈，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过敏的问题。每一个朋友们这个对于过敏的感受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是这个表现为鼻炎上的问题啊，还有的表现为比方说流眼泪啊、结膜炎呀 啊多种多样的。更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啊，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怎么区分呢？刘主任。
0: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问题，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了。尤其是初次发作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

0: 有的人呢是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它是只局限在我们鼻腔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不单单只局限在鼻腔啊，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过两天它可能还会有咽痛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身体乏力，同时呢，有的人甚至会发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般是过敏就感冒的可能性大。
1: 嗯，
0: 而且一般我们感冒它是有自限性的，病毒引起的嘛。
1: 嗯，
0: 一般7天到10天。他就自愈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一个反复的鼻腔痒，然后流鼻涕、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甚至还有的人会伴有眼结膜的瘙痒这种感觉的人，而且时间已经超过2周以上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大了。
1: 哦，所以这个时间啊、症状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孩子去住校了，打电话说流鼻涕、流眼泪，是不是过敏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吧，又不愿意接他回来，怕耽误学习，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药自己用吗？啊，
0: 就是咱们刚才回答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也回答了您的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孩子只是个感冒症状，
1: 嗯，
0: 他可能在7天到10天他就自愈了，
1: 嗯，
0: 对吧？多饮水啊，多洗洗脸，可能就好了。
1: 但感冒会痒吗，刘主任？我觉得只要是痒，是不是会觉得是过敏的事儿多一点哈？
0: 对，有的人感冒是鼻塞，
1: 嗯，
0: 哎，有的人感冒是轻度的鼻痒，大部分过敏性鼻炎的人还是以鼻子瘙痒为表现的，
1: 嗯，
0: 而且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如果是怀疑孩子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简单的口服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啊，非常多，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这类都是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
1: 选一种就行了，
0: 选一种一般就可以。
1: 嗯，
0: 啊，除非有的人一种控制不佳的，我们也可以两个联合，
1: 哦，还有这么严重的啊？
0: 有啊，
1: 嗯，所以每个人表现不同。那像这个他要吃多久？比方说我一直吃，有的比方说我们有的疾病会说你吃好了一段要巩固一下哈，有的说你吃好了就停。像过敏的这个用药都是一个把握什么原则呢？
0: 过敏的用药一般是建议吃到你的症状缓解了以后，看看停药能不能不犯，
1: 哦，
0: 如果不犯了就可以停药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你停药就复发，说明你没有好，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
1: 嗯，
0: 那么可能就需要用药时间长一点。再有就是一般如果是过敏性鼻炎非常重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我们花粉高发的这个8、9、10这几个月，你可能都需要维持用药的。
1: 嗯，
0: 啊，一般就是建议选择那种对孩子来说嗜睡作用更小，对肝肾没有损伤啊，又没有就是引起心脏的负担。有的药呢它是有一律一副作用的，比如说对肝肾的影响，因为长期应用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监测肝肾功能，尤其儿童再有呢有一部分还有心脏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选择那种不嗜睡的，因为小孩上课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嘛，嗯，所以就是还选择一些更安全不良反应更小的药，可能更合适长期应用。
1: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要找医生来辨别一下哪种药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
0: 对对对，还不建议随意就是药店自己购药。
1: 嗯，这个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就好多有了一些过敏经验的人会说，哎呀，也不想老吃药，说年年过敏，年年吃药，而且要吃很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0: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有病我就先扛一扛，
1: 嗯，
0: 我能扛过去我就不治。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建议不拖延啊，不延误，因为经常是小病拖大病，然后本来轻的病拖成重的病。而且呢，其实我们人体呢是有这种记忆性淋巴细胞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清除，它会逐渐的进展以后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它就会记住你这个问题。
1: 嗯，
0: 你拖的时间越长，记忆性 T 淋巴细胞数量越多。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尽早控制，让它避免产生更多的这种记忆性的 T 细胞，可能对我们这个疾病以后延误它复发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哎，你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控制，不应该是拖延。
1: 哦，
0: 哎，
1: 他记住的意思就是他以后一旦触发，他就还会再
0: 很快容易反复，
1: 哦，
0: 停药就复发了。
1: 哦，
0: 哎，
1: 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你磕过哪儿，那崴过脚的就特别爱崴脚，是吧？你磕过哪儿，下次还特别容易受伤，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一个道理是。
1: 啊，嗯，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过敏性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了这个历史，那你应该对这个事儿更加重视一点哈。
0: 对，而且本身你既然有过敏的症状，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反复了一两 两年都是有过敏性鼻炎这样风险的人，去查一下过敏源，因为你知道你到底对什么过敏，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可以有预防作用的。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是建议是防护四位一体的，就是我防是一方面，我避免接触是一方面，那么我护理也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知道我对什么，比如我就知道我是对蒿子花粉过敏，我们其实治疗上还有对这种脱敏的治疗，打脱敏针，我们可以让我们人体对我原来不过敏的东西慢慢耐受，我不断的在小剂量的过敏源的刺激下，我就对这个东西产生耐受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它，我就不再出现反应了，这是一个除根的办法，是个对因的对根本的治疗。那么如果症状非常的重，我的急性期就像我流鼻涕打喷嚏眼泪我都没法工作的这样的人，我们对于急性症状也有非常好的药，除了抗阻药这个基本药以外，我们还有生物制剂，比如它就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有那种生物制剂，比如说杜普留单抗、四氟齐白单抗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的安全，有副作用啊。
1: 四位一体，您能详细给我们说说这四位一体是怎么理解吗？
0: 一般就是防和护。
1: 防和护就是说戴口罩、戴眼镜，是吗？
0: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防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区域的蒿子花粉或者是什么花粉过敏了的话，有的人我们可能去，比如说我在北方啊，这个季节我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那么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比如说去南方，那可能它这个症状就消退了。
1: 没有这种过敏源了。
0: 对，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我一个过敏的症状我就换了我的常居地，这个是个暂时的办法。那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避免接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口罩，避免我们鼻腔的吸入。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花粉高发的这个时间段来就外出，因为我们花粉主要是在这个野外环境里更多一些，一般我们就是早上10点以后到下午4点这个区间呢，是花粉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建议还是少出门，也少去那种野外，比如河边杂草，可能这个花粉比较多的地儿您就少去，那么如果我出去了以后，我回家以后呢，我建议是给这个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我洗个澡，我把皮肤上的这个花粉清洁掉，然后呢也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鼻腔呢，我们可以做鼻腔的清洁，我们做洗鼻的一个治疗啊，这个就是主要是护这方面了。
1: 是，我记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用的那个喷鼻的海洋水啊，就销售量都特别快，就是大家都好像现在有了这个意识要自己去冲洗一下呀，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0: 对，洗鼻治疗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就随身携带就可以，就是放在包里就可以，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鼻子痒痒了或者鼻子觉得有异物感了，那你就用那个冲洗一下，也非常的方便。
1: 那这个四位它算阶梯治疗吗？还是说我们要同时使用？比如说我有症状了，不重，我先戴口罩戴眼镜试试，然后我洗手哈，再不行我就再去看，还是说只要我过敏了，我这几个措施我要同时去采取呢？
0: 就看您这个过敏症状严重程度了，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就很非常轻，可能我防护一下我症状就控制住了，我就可能不需要服药了。那么如果我症状比较重，我防护起来我仍然有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口服一些抗阻药，然后说像的这个我们可以鼻喷一些抗阻药，或用鼻喷的这种激素类的药。那么再严重怎么办呢？再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急性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打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急性症状，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刚才说的脱敏治疗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如果再严重出现更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确实出现了这种比如说鼻窦炎啊、鼻息肉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有的人就需要去做手术了。
1: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就是一个过敏可能还后面导致我们鼻子有这么多的反应，还有可能会引发手术的治疗。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鼻窦炎伴鼻息肉呢以前都称之为割韭菜，就是割一茬还长一茬，所以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那么以往我们也碰到过过敏性鼻炎的人啊，特别严重，他吃过敏药控制不住，他去吃激素
1: 啊。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口服的激素，那么有人总吃时间长会出现 股骨头坏死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严重到股骨头坏死这一步。
1: 嗯，
0: 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
1: 嗯，这个别把这个太忽视啊。
0: 对，
1: 我们有听友就问说，孩子去南方上学了，出来也不多，经常在空调房也会过敏，说是空调过敏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对，空调房子呢，第一个首先它可能寒冷的刺激会造成鼻腔的收缩，
1: 啊，
0: 造成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调经常是我们这个滤网有的这个公共环境可能也没有
1: 清洗的，
0: 哎，清洁也不到位，可能这个滤网里面有一些个让我们过敏的螨虫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过敏物，
1: 嗯，
0: 啊，尘螨也是我们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也会造成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1: 嗯，
0: 哎。
1: 那这样它其实还是能归到我们前面那些四位一体的方法，你防啊护啊，就是根儿上都是这样的。
0: 对，也可以去戴口罩防护啊，或者注意清洁，把这个滤网让他们去清洁好。
1: 嗯，
0: 那再有就是可能温度要适宜一些，可能更适合这种过敏的人的这个环境。
1: 太凉了还不太好，
0: 哎，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有个听友说这个过敏性的药是白天吃啊，还是说晚上吃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白天不用吃，晚上吃也有效果啊？大家对这个吃药还是挺重视啊。
0: 过敏药呢，其实我们常规的目前就是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一代的抗转药，比如说普尔敏啊、三更定这类药。
1: 我就小时候时候一感冒啊，什么流鼻涕啊，就老得吃点这个。
0: 对，普尔敏。其实我们常规的感冒药里面成分就有普尔敏，叫马来酸氯苯那敏。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一代抗转药，它确实是有嗜睡作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常规的抗转药呢，已经不是一代的了，我们常规的叫 H， 就是二代的抗转药。这个二代的抗转药呢，它一般的是没有嗜睡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药，比如说西替利嗪，有的人吃了是困的，还有比如说奥罗他定，有人吃的也是非常困的。
1: 嗯，
0: 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氯雷他定，相对来说嗜睡作用会轻一些。
1: 嗯，
0: 还有这个伊巴斯丁，还有目前还有一个就根本不困的药叫比拉斯丁。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西班牙进口的药，这个药呢它没有通过血脑屏障，就是通过血脑屏障的非常的少。
1: 嗯，
0: 就是它也做过飞行员的测试，就是用飞行员去吃这个药，
1: 没有经过血脑屏障，它哦，对它影响就会小一些。
0: 对，它不进入血脑屏障，就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嗜睡作用最小的就是个比拉斯丁这个药了。嗯，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学习阶段的这种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准备要考试啦、高三啦、初三啦这样的孩子，可能更推荐吃这种没有嗜睡的副作用的这种抗转药，更适合。
1: 嗯，
0: 啊，更安全。
1: 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就是身体不好啊，就归到前面是说多运动可以这个减少我们过敏的复发吗？啊，
0: 多运动可能就是他从平衡免疫方面角度觉得我这个免疫力下降，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多运动其实从直接的作用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包括荨麻疹呐，包括湿疹特性皮炎，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说我从长远的角度讲啊，我让我的身体的免疫更为平衡、更健康。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不作为急性应急状态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1: 啊，这之前我前几年哈，接触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还会跟我说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打一些防过敏的针。现在还有这样的治疗吗？还有这个必要吗？
0: 防过敏针，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过敏针是不是咱们常规的这个脱敏治疗。
1: 嗯。
0: 过敏治疗是这样，就是本身我比如说我查过敏源，我确实查到了我对一些东西过敏，
1: 嗯，
0: 比如说我对尘螨过敏，比如说我对花粉过敏，
1: 嗯，
0: 那么我就针对性的去脱这个敏，
1: 慢慢的还耐受。
0: 哎，对了，
1: 嗯，
0: 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这个东西，我就不再过敏了。
1: 啊，
0: 他可能就误认为是一个防过敏的针。
1: 嗯。
0: 其实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打了一个什么针我就变成不过敏的这个人了，没有那样的神药。
1: 所以就是说过敏这个事儿去根儿也不容易，是吧？
0: 是的，
1: 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去根儿，可能有，但是我们就概率很小哈，一般不太什么。
0: 对，就是可能以往的这种诊所里会给他打激素，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打个地塞米松，这种激素它可以缓解很长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我不过敏了。
1: 嗯，
0: 其实它不是调整好了你的免疫，而它暂时抑制住到你的免疫，
1: 那
0: 你免疫不去紊乱，
1: 不发挥作用了。
0: 其实免疫是受抑制的状态
1: 啊，
0: 哎， 对人体还反而是有害的，长期
1: 不提倡这样的治疗是吗？
0: 是一定不提倡的，长期用激素是很多副作用的，包括长期用会肥胖，然后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股骨头坏死，是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治疗的。
1: 这个恼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忽然他家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能让我不犯的，但是那个不犯的弊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我们平衡利弊，还是应该选择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长期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啊。好，16:31，我们半点进一次广告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有关于过敏的问题要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

0: 0311-9611-9613，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哎呀，这个恼人的过敏季又来了啊、很多过敏人群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发现，在我们过敏人群当中呢，对这个事儿呢持两个态度，两派啊，一个就是说，哎呀，我都天天这样，年年这样，已经习惯了，但是确实也受这个困扰。那也有一部分新加入进来的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我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能减缓甚至能去根儿？那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请到刘准跟我们说了去根儿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觉得它是可防可控，但是说让它彻底的不去复发，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科学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过敏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

0: 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过敏哈、刘主任在于这个过敏的研究方面，在皮肤科是有着特色的专长的。皮肤过敏这个事儿什么样呢？我老觉得是不是小孩和老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皮肤过敏，中年人像我们这身体力壮的，不太容易犯到这儿。我这个感官的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啊，其实我们这个人体过敏呢，它真的是不分年龄的，尤其是
0: 跟岁数也没关系，是
1: 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经典的过敏皮肤的一个疾病叫特应性皮炎，那个疾病。

0: 发作的，它可能处在一个发作期、缓解期的不断的波动过程中，所以它是不分年龄的。那么比如说像荨麻疹这个疾病，它也是不分年龄的，往往反而是青壮年更容易高发，青年以后、中年以后荨麻疹更多发一些。那么也有一些疾病是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皮炎，这个呢其实就是和皮肤老化有关系，它也是一个非常痒的病。所以其实我们过敏是真的不分年龄的，男女老少都可得，都可患。往往呢，为什么儿童老年更容易就诊呢？可能是这些人可能更备受关注吧，我想，就是儿童得病了，家长都非常的着急，可能早早就去就诊了。那么老年人呢，因为身体还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他可能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去看诊了。那么我们青壮年这个阶段呢，因为工作又比较忙，压力就比较大，很多事情呢，过敏了啊，一拖或者是我啊挺一挺，好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医院就诊，往往这个时候呢反而容易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拖延，所以就是说不论什么年龄患病了，还是也尽早去得去尽早去治，中年人我们也不能拖
1: 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过敏，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0: 对，
1: 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复发呢？
0: 减少复发呢，我们需要很多，就是我们叫基本护理啊，比如说皮肤过敏的话呢，我们一般尽量的是不要去过度的刺激，首先我们得避免搔抓啊，那么搔抓是对我们所有的皮肤过敏最有害处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痒了以后，皮肤痒了以后愿意去用热水去烫洗
1: 啊，
0: 有人
1: 烫完可舒服了，
0: 哎，
1: 是吧，特别还是特别止痒，还
0: 对，觉得烫一下很舒服。一般我们这种热水烫洗呢，首先是避免的，因为烫水呢是更容易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功能。还有人呢喜欢用盐水、花椒水这些更刺激的东西去清洁这个皮肤啊，觉得当时呢是很解痒呢，其实这种方案呢也是对皮肤非常有刺激性的啊，那么加重了我们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建议给一个皮肤的保湿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我们常规的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建议常规的每天呢要涂这种护肤油，尤其是洗浴以后。那么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在皮肤还有水分比较滋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皮肤的保湿剂保护起来我们这个皮肤啊，我们这个发生过敏的症状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会减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的湿疹、特性皮炎的这样的人，我们建议每天都需要用一定量的啊这个保湿剂来涂抹，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洗了澡我抹一下，我平时就不抹了。每天都需要保湿，这是基本的一个护理的条件。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也是不能硬扛，也是建议呢尽早的服药，常规的抗阻炎药。外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我确实出现了湿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局部也要用这个啊糖皮质激素快速控制症状。因为你不尽快的控制呢，它可能就是小块的皮疹变成大块的了。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搔抓以后呢，这个湿疹呢会出现这种流水的情况啊，流水啊、流血呀、结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除了用糖皮质激素涂抹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抗生素类的药。啊，这个比如说复西地酸呐、百多邦啊，或者是用这种多年菌素 B 这种抗感染的药配合激素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控制我们这个瘙痒的症状啊，同时避免感染及进一步的一个加重，效果会更好。
1: 这是挺大家的问题也挺具体啊，有几个我给您挑着说说，留着您看，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啊。他有一个听友留言说，我是38岁。女士，她说我过去皮肤状态一直不错，今年秋天吧，就是一吹点风，她说我脸上就开始泛红，然后发烫起小疹子。我这个护肤品还是常年在用的那一套，也没有换新，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会有过敏的症状，说我这个是因为随着年纪大了皮肤过敏了吗？为什么原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忽然这样的话有点不适应是吧？
0: 我听这个患者的这个描述呢，考虑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这个患者的这个皮肤呢有点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症状，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非常常见的，尤其容易在这个中年女性面部出现症状的疾病叫玫瑰痤疮。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也排除不掉，因为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他说皮肤发热，面部发烫，那么面部发热发烫以及发红的症状呢，有一部分人其实是玫瑰痤疮的早期表现。 现。
1: 嗯，玫瑰痤疮不是我们原来说什么青春痘是一样的东西吗？也不太一样啊。
0: 玫瑰痤疮和痤疮不是一个病。
1: 它这个挺真好听啊。
0: 它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玫瑰痤疮。它这个病呢，和我们以往认为的这个痤疮青春。

0: 痘啊，完全不是一个病。我们痤疮青春痘呢，它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开始起病了，
1: 嗯，
0: 啊，一般到中年以后就慢慢就消退了，啊，有的人可能留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玫瑰痤疮这个病，往往是中年女性才开始发病，
1: 嗯，
0: 哎，30岁以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玫瑰痤疮。其实我们玫瑰痤疮还有一个更俗称的名字叫酒渣鼻。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因为它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以鼻子为中心的一个面中部发红以及包括潮热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敏感的表现，
1: 嗯，
0: 哎，然后再有酒渣鼻时间长了以后，玫瑰痤疮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脸上有一些红血丝，
1: 嗯，
0: 哎，你们看到就是有的人觉得哎脸上有红血丝了，再有呢就可能会出现小疹子，
1: 嗯，
0: 就小小的，有的人是小丘疹，有就是小疙瘩，有的人是那种小脓泡，
1: 嗯，
0: 上面顶一个小白泡，
1: 嗯，
0: 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玫瑰痤疮了，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就诊，诊断明确，尽早控制。
1: 我忽然觉得这不是上火了吗？长了一个这个黄的或者什么红的，就哎呀我上火了，起了个疙瘩，它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的啊，
1: 哦，那还好，我没把上火疙瘩起成这个玫瑰痤，它那个会多是吗？还是
0: 它有的会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少，就是红啊热呀，
1: 嗯，
0: 有点小红疙瘩呀，时间长了就会这个面中部全都是红的了
1: 啊，
0: 嗯。有的再用点激素，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过敏了，再抹一点点激素，
1: 嗯，
0: 哎，反复抹来抹去。就是又有玫瑰痤疮又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更为麻烦了，就更难治，
1: 嗯，所以就是还是早点找专家专业的人干专业事，看看到底是什么怎么治啊。
0: 对，
1: 嗯，好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他说嗯，皮肤过敏了是不是什么护肤品就都不能涂，越简单越好，干脆就不涂了是不是最好啊，嗯，大家对于这怎么把握，这倒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脸上要有不舒服的也不太敢动它啊。
0: 对，你如果是一个面部的急性过敏症状，比如说脸又红又肿，
1: 嗯，
0: 啊，甚至是长疙瘩流水这样的情况呢，护肤品肯定是建议是停掉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屏障损伤的一个状态，不是个慢性的长期的面部发红潮热的这种情况，我们护肤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建议是用这种含添加剂防腐剂香料都不含的这样的，
1: 少的或者不含的，
0: 还是不含的
1: 天然的哈。
0: 一般建议用医用护肤品，因为我们医用护肤品是一般是械字号的东这个产品，械字号的这个产品呢，它不添加防腐剂香料啊，没有这个对人体皮肤过敏有加重作用的这些成分。
1: 那这能长期用吗？
0: 这种如果就是敏感肌肤的人，我们是可以长期应用的啊，因为没有任何皮肤的负担。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我还是想用一些有香味的这种护肤品呢，建议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你在你皮肤稳定状态下再换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庄字号的护肤品。
1: 嗯，
0: 哎，但是往往我们见过很多这种面部过敏的这个患者呢，他在用长期稳定在用医用护肤品的情况下，一换用我们这个庄字号的护肤品以后，就又出现症状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识别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翻过来背面那个盒上，它有的是械字号的，有的是庄字号的，啊，有的是那个实践字号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字号的，
1: 嗯，
0: 可能针对的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常规的药物呢，就是药准字号。
1: 嗯，
0: 很多时候很多患者分不清是什么号。我们还有一个市面上非常多见的东西叫消字号产品，就是消正字前面的，
1: 嗯，
0: 这个消字号产品呢，它没有国药批准文号，有的时候有一些成分呢是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监管的，
1: 嗯，
0: 直接就是上市就卖了，它是往往是什么公司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消字号产品有一部分是会添加激素的，
1: 嗯，
0: 往往你去药店呢或者诊所买的时候，药店会告诉你这个没有激素，他说的是什么天然植物成分，其实很多这个消字号的产品是加了激素的，往往在脸上长期用的话，很容易出现我们叫激素脸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是非常有害的，
1: 所以买这个护肤品啊，就跟买食物一样，要看一下配方，是吧？
0: 对，
1: 要都看一下它里面
0: 标识，
1: 对，前面前几样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在脸上、用在皮肤上的，也要看一下是哪个字号的，其实它就代表了一定的含义了。
0: 对对，
1: 好，要选择安全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 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迎回来啊！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有一个听友在留言，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这隔着收音机，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这个疑惑。他说我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过敏了？他说我都40多岁了，往年秋天啥事儿也没有，今年一入秋，一出门就打喷嚏，眼睛痒，皮肤也起小疙瘩。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的，怎么人到中年反倒过敏了呢？这么大心理压力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刘主任？”
1: 是有的，过敏呢，它其实有的人就是比较重的，它就是从出生就出现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过敏体质潜在因素存在，但是他没有在过敏的刺激下表现出来，他就以为自己不过敏。但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我们免疫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他可能就出现了过敏的症状。
0: 嗯，
1: 啊，他不是说代表他这个原来不过敏，他这辈子就不过敏。
0: 嗯，
1: 他是可以改变的。
0: 嗯，
1: 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原来还没有那个病了，你后来不也得了这个病吗？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出生就都带着，它是在后续慢慢出现的。
0: 所以它一旦说，比方说今年触发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它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了，你可能以后就还是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的。
0: 对，你说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个听友留言刷过去，他说过敏的时候我需要少吃一点什么吗？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敏感，怕又硬激发它了，会在意这些吗？
1: 就看看就是您这个过敏的因素是什么了。比如说你确实是食物诱导的，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会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情况。
0: 嗯，
1: 那么确实是食物诱导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我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
0: 嗯，
1: 那么这个食物过敏源呢，我们也可以去筛查，比如说牛奶呀、花生啊、黄豆啊，还有一些牛羊肉、海鲜。
0: 嗯，
1: 啊，这些食物过敏我们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么如果你查了，你对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那么我们常规会激发加重过敏症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辣椒，它会刺激血管扩张。比如说喝酒啊，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过敏的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改变我们这个生活作息习惯。你比如说老是晚上熬夜，夜间不休息，其实会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包括身体整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失衡，免疫紊乱，其实也会对过敏性疾病造成一个加重的情况的。
0: 所以呢，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注意到，不是说光吃什么。
1: 对的。
0: 那有没有说吃点什么减少过敏，说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增什么，有这样的食物吗？
1: 目前还没有说哪个食物来靠它吃来帮助我们过敏的治疗。一般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了，所以你说我吃个什么增强免疫力的什么食物来抵御我们这过敏意义是不大的。我们一般刚才提到的还是建议避免过度的刺激的食物。一般其实我们常规的治疗过敏的药物往往都是抑制免疫的。反而不是增强免疫的。
0: 好，这个是大家的误区啊，一定要搞清楚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挺多的哈，就是最简单的防过敏的一些公式，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给我们这个提炼点金句好吗？
1: 好的好的。就是总结我们以上呢，就是我们认为呢，过敏呢主要是也是防控结合。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复屏障功能。比如说我们面部过敏的人，我们躯干四肢皮肤过敏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多保湿。避免面部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有化妆卸妆，那可能它都是一个过度的刺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规避诱因，减少过敏的刺激。那比如说避开花粉，少去吹这个冷风啊，或者是呢，我们建议呢，像比如说家里有螨虫，我们就把这个地板的环境清理好，螨虫环境可能对我们这个过敏也是有避免的作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干预，我们不要硬扛啊，我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就不要忽视它，我们不要说我拖延它，那么尽早的给予对症治疗，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加重的情况。最后呢，就是稳定我们的免疫啊，避免熬夜啊，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么可能对我们整体人体的免疫是一个修复作用，也减少我们过敏疾病的一个加重。
0: 好，所以这个过敏啊，可能大家想说我今年过敏，明年一定就不过敏了，或者以后都不过敏了，这个事儿不太有希望了啊，
1: 不太好预测。
0: 对，还是要科学来对待啊，根源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屏障啊核心上去处理也有关系哈。所以要想不用年年特 别遭罪，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早的去预防，早的去治疗，找到这个科学的办法哈，让咱们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过敏季。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1: 感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

0: 文明愿望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生成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3: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2: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4: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平时大家都很喜欢拍照片，对吧？拍完照片之后可以修一修，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让照片不仅仅只是好看，而且可以变得非常的有创意，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2: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1: 玩游戏。
3: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4: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4: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微信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微信有一些新的更新。首先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个功能是我们在聊天当中收到的或者说发出的一些文件，比如说 Word 文件啊，那你如果说还没有下载，那么文件图标的四周采用的是虚线的边框，如果你下载过了，它就会变成我们非常熟悉的在微信当中发来的那个实心的一个背景，中间还有白色字母，所以这样来的话呢，就很好区分这个文件到底我们有没有下载过。另外有一项更新，其实我感觉去年就有过，但是一直没有大范围的上线，那就是关于未读消息。我们的未读消息其实不见得这几个消息是连续的，有可能这个人发来消息你没有看，中间别人发来消息你读了，结果又有人发来其他的消息你又没有看，所以这些未读的信息在我们的微信聊天界面它可能并不是连在一块的，有可能这一条未读你还得往下滑半天找下一条未读，非常的不方便这样找起来。那现在我们只需要长按左下角的微信，长按一下，所有未读消息就全部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就给过滤出来了。另外我们知道在去年 iOS 26发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让所有安卓厂商们都在学的一个效果，就是液态玻璃的效果，对吧？那很多的第三方的软件其实至今并没有适配，而现在如果说你的微信是最新的版本，并且你接到了内测，那么这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微信当中是出现液态玻璃了，比如说你点击底下的这几个不同的功能按钮切换的时候，那个小水珠的效果已经出来了，但是很少部分人能够接到内测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个内测现在扩大了范围，就是关于微信 AI 小微。现在很多的朋友啊，就是你在点击搜索框的时候，微信首页搜索框你点一下，在这个新的界面底下就会出现问小微这样的一个按钮。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在聊天框当中收到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你点击的话也可以在

底下看到一个 AI 处理的按钮啊，这个是这两天的一个更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微信有没有收到。在接下来的9月15号下午2:30，联发科有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角就是天玑9600系列。那么这一代是双芯片组合啊，分别是天玑9600和天玑9600 Pro， 两颗芯片的定位呢会进一步拉开。其中天玑9600可以看作是天玑9500系列的升级款，继续使用的是台积电3纳米工艺。真正变化比较大的是天玑9600 Pro， 爆料说首次会使用台积电2纳米的工艺，而且这也是联发科第一款2纳米的手机处理器。那 vivo X500 系列基本上可以确定首发了啊，OPPO 的 Find X10 系列也是这个首批。按照目前的产品规划 ，vivo 的 X500 使用的是天玑9600，定位更高的 X500 Pro 和 X500 Pro Max 则会使用定位更高的天玑9600 Pro。再来关注一下 OPPO， 昨天在节目里面提到 OPPO 今年的预热好像还没有大范围的开始啊，哎，结果呢现在关于这个影像方面的预热就来了。 OPPO Find 系列产品负责人卓世杰发布消息说， OPPO Find X10 Pro Max 是2026年所有的 Pro Max 机型当中影像最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搭载了由 OPPO 哈苏联合研发的全球首个3-2亿镜头群，这个3-2亿就是说有两亿像素的镜头，一共有3个，主摄、超广角、长焦全部都是两亿像素。那么主摄是哈苏两亿超动态主摄，全球首发三星 HPC 传感器，并且配备了专门为电影级别的视频而生的 DeepFix 动态技术，这样的话它可以实现动态最高17 EV， 首次达成两亿像素这样的一个高像素跟超高动态的一个兼容。那么在新一代 Pro XDR 的支持下，主摄能够全时的自适应触发高动态，实现全尺寸低功耗的 4K HDR 视频的录制。另外防抖方面达到 CIPA6.5 级别啊，还有这个 1.5 的大光圈。超广角的话这次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因为它也给到了哈苏两亿超清广角，而且有更大尺寸的传感器。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拍一些比较辽阔的大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表现肯定会更好，就是说你都不用去比，因为这两年其实不管终端机还是旗舰机，大家在超广角上面都是不上心的。但这一次 OPPO 超广角不仅给到两亿像素，而且还给到了不小的底儿，然后它的一个视野进一步拓宽到124度，这个是目前行业最大的一个水平啊。另外长焦方面其实就不用说太多，因为这两年 OPPO 的长焦做的一直都很好，采用的是OPPO 两亿超清长焦，这个是延续它之前3代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啊，所以这一次关于 OPPO Pro Max 的这个超大杯，其实在影像方面非常值得期待。再来关注一下 iQOO 16虽然说没有官宣，但是已经确定会在9月发布，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因为今年的骁龙处理器也是分2款，一个骁龙8第6代骁龙8至尊版，另外一个是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然后这一次它搭载的是定位更高的超级至尊版，并且还会有自研电竞芯片，电竞芯片也是最新一代的 Q4。屏幕预计采用的是6.85英寸的三星直屏，分辨率达到 2K 级别，支持165赫兹的高刷，并且会采用最新一代的 M16 发光材料，电池容量呢大概是8400毫安时。那么影像方面，现阶段的工程机采用的是5000万像素的三摄，主摄呢是1.3英寸的大底儿，并且有1.68的光圈，另外呢超广角，也有，还有这个潜望长焦都没有问题啊。外观的设计其实主要的就是后置的摄像模组，它变成了左上角小尺寸的方形模组，预计很快就会官宣了。再来关注一下苹果啊，那么今天的深夜，很多人在熟睡的时候，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会举行，然后我们可以确定会看到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还有苹果的首款折叠屏。其实关于配置，目前网上爆料的就很多很多，应该我觉得八九不离十。比如说这次全系搭载 A20 Pro 处理器，这个是苹果的首个2纳米的处理器。再有就是电池肯定跟上一代相比都大了，
还有一个就是灵动岛的面积，那个挖孔跟上一代比更小了。 Pro Max 主摄支持可变光圈，这个是关于 iPhone 18 Pro 系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预测吧。然后今天晚上的一个重点呢是 iPhone 的首款折叠屏，其实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说它的名字叫 iPhone Ultra， 可是也有说可能会命名为 iPhone Duo DUA Duo， 所以最终怎么命名得看今天晚上发布会怎么说。而关于价格的话， iPhone 18 Pro 起售价据说是9999元，而 iPhone 的折叠屏起售价据说是14999元。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就是说因为第一代苹果折叠屏它存在一定的品控压力，良品率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说量产量就不及预期。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多地方的铺货就会受到影响。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内市场，即便说今天晚上发布之后它也不会第一时间铺货，那大家说我买不买无所谓，我想去体验店摸一摸看一看真机，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快能看到真机，因为据说即便是一线城市的直营店也得等到国庆左右才能够把这个样机摆出来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高德。很多朋友在导航的时候都会使用高德地图啊。那么据了解，高德地图现在可能正在测试扫雷榜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然后根据网上曝光的页面可以看到，它把这个风险分为排队、价格、体验、卫生、停车等类别，覆盖餐饮、景点、酒店、停车场和商场，并且展示雷点指数、用户评论和反馈人数。就比如说你要去一家这个餐厅吃饭，你之前没有去过，它可能就会通过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几点，比如说排队级别是什么样的，价格是什么样的，体验怎么样，卫生状况怎么样，是不是好停车，它会根据这些来给我们列出一个指标，然后你根据这个指标来判断要不要去，到底是值得去还是说这可能是一个坑。那么在目前小红书上曝光的关于高德这项新业务的截图当中可以看到，像刚才所提到的酒店呀、餐饮呀，包括这个一些景区啊，都有出现在这个榜单上。那么高德方面也说了，目前确实是正在推荐这项产品，但是具体的功能包括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还得看最终上线的版本。现在高德有扫街榜是吧，这个主要依据导航啊、到店率啊、包括这个用户评价呀，根据这些行为来生成一个推荐榜单。而这个扫雷榜的话呢，其实就是把同类数据用于风险提示。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哪个群。这样的话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功能上不太明白的，或者说操作上不太了解的，咱就可以直接在群里问，因为大家跟你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的，操作系统也大同小异啊。所以想入群的朋友，大家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那么要提醒大家，在这首歌以及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非常有趣的互动竞猜环节，依然是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的前奏，大家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歌曲名字猜对了，把答案发给我。前两位猜对名字的朋友将会获得冰箱贴，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啊。注意，要猜的不是接下来这首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啊，我们要猜什么歌，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来揭晓。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

0: 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
3: 拍照、
4: 聊天、
3: 购物、
2: 追剧、
4: 看电影、
5: 点外卖、
4: 听歌、
2: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接下来即将开启我们今天的互动竞猜环节啊，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的前奏，大概就是10到15秒，然后大家如果听出来这是哪首歌，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名字发给我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雷，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雷，然后前两位朋友猜对的就可以获得冰箱贴。当然我知道听节目的其实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方便来石家庄来领奖，没关系，咱们主要是参与在下班路上放松一下，咱们主要是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你可以在这个互动的时候括弧我不要奖，然后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可以，这样的话到时候我选的时候就会把你略过去啊。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这首歌其实也挺经典的，我能够给大家透露的信息就是这首歌是林俊杰作曲。我们来听一下啊，听前10到15秒吧，看看有几位朋友能够猜出正确的歌曲名字。再说一下啊，当你猜出来了，一定要尽快的把答案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我们来听这首歌。10秒了，听出来了吗？应该挺经典的，不难猜吧。我再提示一句，这首歌我刚才不是说是林俊杰作曲吗？然后林俊杰自己也唱过一版，但是他唱的那一版呢，歌词跟写给这位歌手的词儿是不一样的，就是同样的旋律出了2版词，张惠妹唱了一版，哎，很明显了对吧？林俊杰自己唱了一版，林俊杰自己唱的那首歌叫《不懂》，张惠妹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第2遍啊，看看有多少朋友能够猜出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前奏的前10秒。

好，听了15秒了，算作弊了，给大家多播了5秒。大家听出歌曲名字的，尽快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给我。也欢迎大家纯蒙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但我就想参与一下，万一我蒙对了呢？也欢迎大家纯蒙，把你认为这首歌是什么的那个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5分钟过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所咨询的问题。有朋友叫做荣定，他说想问一下 iQOO 15 Ultra 怎么样，平时喜欢打打游戏，如果是重度游戏并且追求极致的游戏体验你可以入手，但如果说只是喜欢打游戏，平时每天打个一两把两三把，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太贵了。你可以选15 Ultra， 15不要 Ultra， 15标准版，因为15标准版已经足够强大了啊。还有朋友叫真，他说能不能教教我剪映怎么用？这怎么教啊？我觉得剪映这个东西，你要如果说系统的学，反正网上也能找到各种教程，但是这种学习的这个节奏啊，进度就会很慢。我建议大家就是你每天瞎拍点什么导入剪映当中，随便剪吧剪吧，就是你一边做一边学。慢慢这样的话学习可能这个速度会更快一点啊，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网上找那种特别系统的教学，因为那个系统的教学属于什么呢，就是他教你这样的功能你说哎我会了，又教你另外一个功能你又会了，可是当你自己剪的时候你又没有思路了，那个功能即便你会但是你想不起来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拍了视频之后你大概想做成什么样的，你心里面肯定会有一个概念，你根据那个稍微模糊的概念慢慢的去摸索，然后那个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不知道怎么做，那就可以直接在抖音上搜剪映当中做个什么效果怎么做，一定会有对应的关于这个功能的一个短视频的教程，这样去做的话我觉得学习会更快一点啊。还有朋友说 iPhone 18 Pro 今年得涨多少钱啊，反正最新爆料说至少涨1000，你像 iPhone 18 Pro 这一款的话它的 256G 涨到1000块钱的话那应该就是9999元。然后还有一些爆料说除了这个 256G 的涨1000之外其他版本应该都是涨2000，那就更贵了。所以具体的价格其实目前我们都是在猜测在预测，今天晚上凌晨一点应该算是明天的凌晨一点了，也就是今天晚上大家都在熟睡的时候，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就会召开，所有的关于价格呀关于配置啊关于首款折叠屏的名字呀到时候就都会揭晓了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Pura 80 Pro 和 Pro 加这两款怎么选，其实怎么选得看你个人的一个具体的需求，如果你对于影像的要求更高，然后我分开说一说吧，分开说一说。这两款首先呢屏幕上是有点区别的， Pro 加的屏幕会更结实耐用，抗摔能力更强，亮度更高，这个是屏幕上的区别。然后影像上的区别呢其实主要就是主摄不一样，虽然说两者都给到了1英寸的大底主摄，但是 Pro 加的动态范围更高，尤其你在拍摄一些比较逆光环境下那种大光比的环境下它的拍摄能力一定是更强的。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说如果你觉得对于拍照更在意你就选这个，但是后来说了一半我觉得还是从头说吧，因为这个一英寸大底儿它的一个动态范围更高，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常使用是感知不到的，你必须得去对比同样一个场景两个手机在一块拍去对比可能才会有那个微小的一个区别，但是那点微小的区别其实对于手机来说那个进步已经很难了。再有就是在电池方面啊，电池方面 Pro 和标准版应该都是5700，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 Pro 加跟 Pro 也都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和80瓦的无线快充。而在卫星通讯方面 Pro 支持北斗， Pro 加北斗天通卫星都支持，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可能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你对拍照的一个侧重点，如果你特别特别侧重而且你特别喜欢拍那种夕阳西下或者说强光下的人这种环境的话，那可能 Pro 加最终的表现要更好，但如果日常拍照仅仅喜欢拍照其实两款手机我感觉你用不出区别来啊。

还有朋友问到小米十八系列值不值得等，已经到九月了，那就等等吧。你要是说七月份六月份问我，那就没有必要等，因为很可能你的手机确实该换了。但如果说我们都到九月份了，即便说你的手机该换了，那这一个月或者说二十多天其实也能坚持一下，对吧？今年的小米十八系列肯定也会涨价，也会涨价，它涨多少咱不清楚，但肯定会涨啊。好，接下来看一看今天互动竞猜这首歌大家猜的怎么样，我们再来听一下前奏，看这回是不是熟悉一点。应该很熟悉吧，这首歌是张惠妹的记得。我刚刚也说了，这首歌是林俊杰在新人时期为张惠妹写的一首歌，后来林俊杰自己也唱了，他的那一版在他的专辑当中叫做不懂，当然等到后来他又发了一版，就是也翻唱张惠妹的这版记得。然后因为我提示说这是林俊杰作曲的，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林俊杰给很多女歌手写过歌，所以大家猜什么的都有。刚才是谁猜爱笑的眼睛？爱笑的眼睛是林俊杰写给徐若瑄的啊。然后还有一朋友江南，就这位朋友他的头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动漫的女孩的形象，然后她的名字应该是一朵花，然后他说这是

江南吧，你不能听到林俊杰就猜江南是不是？还是说林俊杰的歌你只知道一首江南？其他的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你比如说刘北、 IU 还有 Fish 还有樊引力还有 CIALLO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反正经常互动，私底下也经常会向我跟我来讨论一些问题，但是我到现在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念啊，你回头可以给我发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发音。还有清欢都猜对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依然是会在歌曲和广告期间找出前两位朋友，然后把这个获奖信息给你发过去啊，到时候你收到信息之后根据上面的提示去领奖就可以了，每个朋友可以得到一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非常棒的啊。好，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参与进来的话，明天啊，明天咱们会继续有这个环节，因为我知道冰箱贴很受欢迎，我个人出去玩或者是去出差去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基本上我唯一会买的东西就是冰箱贴，因为我很喜欢收藏，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冰箱门上满满当当的全是冰箱贴，还挺有成就感的，因为你看到这些冰箱贴你就知道你的足迹曾经踏足过哪些地方，这个是很多年轻朋友比较喜欢的一种纪念品啊，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精美的冰箱贴，今天没有抢到没关系，明天还有机会，而且每一天的歌曲其实并不会特别难，第一呢就是考验大家的一个反应能力，那首歌很可能你知道但是猛一下就是会卡在嗓子这儿，不知道突然间怎么着了，短路了，就是说不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我猜到了但是我可能敲字敲的比较慢，这都有可能，没关系，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冰箱贴未来应该还会再送一段时间，所以大家都还有机会。另外想向我咨询手机方面的问题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如果想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或者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让我们从头来欣赏这首歌曲，张惠妹，记得。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羡慕身边那些会使用 Photoshop 的同学，因为他们会修图，能够把一张照片修得特别漂亮，还能够把一些创意通过修图来呈现出来。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有了各种修图软件，一切也就变得简单起来。但是现在很多人依然停留在把这个照片修得好看的阶段。怎么样把自己修得好看？无非就是脸白一点，瘦一点，然后下巴尖一点，皮肤好一点，磨个皮儿什么的，再把身高拉一下，对吧？基本上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美照的时候，已经没有点赞的欲望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哎呀，你修的都不是你本人了。而且美图秀秀啊、醒图啊这样的软件特别多，基本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修图，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用自己一点点去修，直接套用模板也能够让你变得容光焕发。包括此前咱们也推荐过一些 AI 修图的软件，你只需要把照片导入进去，三秒钟就可以修好。但是当我们天天这么修图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因为我们只是取悦了自己。当然啊，取悦自己是最重要的，只是说我们晒到朋友圈不也是想取悦别人吗？不是想让别人给点赞吗？那你这样光修自个儿，别人看不出来，或者说别人看出来之后看得太明显了，都不想给你点赞了，那这一顿操作就属于白忙活。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让照片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修得好看了点，它可以让你整个的创意变得更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把你本人的照片 P 在报纸上，你看别人，哎，你怎么登报了？再比如说 P 在户外广告牌上， P 在杂志封面上， P 在某本书的插图上，再或者把你 P 到硬币上、美术馆的墙面上等等等等，就各种场景你可以随便去试，因为 APP 里的场景多到难以想象。这款 APP 的名字叫 Photofunia， Photofunia， 这个一遍记不住没关系啊，待会儿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拼这个单词。其实很早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推荐过这款 APP， 但是它只有苹果版，也就是说只有苹果的用户在 APP Store 当中能够去搜索下载。但我们很多使用安卓的手机的朋友，包括鸿蒙手机的朋友，也问了好多次也想用，所以呢我又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每个人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手机都可以使用的版本。 Just to be your man。 好，如果说大家听我节目很久了，并且加我微信好久了，那么可能你曾经在朋友圈看到过我发的一些海报，比如说我的照片在一个商场的外立面的广告牌上，或者出现在体育场的那个巨型的 LED 屏上。就当时我在朋友圈发这些海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呀，高磊，你这个大广告牌在哪儿呢？我要去看一看，我要去拍照打卡。但其实是我通过这款 APP 做的，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但还是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操作流程啊，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跟我们惯性思维是不同的。好，我们打开这款 APP 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提供的效果六七百个，只要你有时间去操作，那么你的照片就可以出现在六百多个、七百多个不同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先大概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种场景、那种模板。比如说把自己的照片放到美术馆当中，放到热气球上，放到报纸头条，放到这个街头广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选啊。而且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咱们可以先随便选一个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包括具体的一个操作方式。比如说希望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日历上，那么你就找到这个日历的模板，上面是效果展示，你不用管，你看下面，下面有一个选择照片的按钮，我们要点击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导入自己的照片。一般来说我们觉得导入照片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生成效果了？不是，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上面的照片依然是模特的那个版本呢？为什么不是我自己呢？好，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可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惯常思维，我们觉得只要照片导入了它就可以生成了，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导入照片之后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地方很容易忽略，因为它就不是在刚才那个位置了，直接给挑到这个右上角去了。右上角有一个确定按钮，我们点一下，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你的照片套用到模板当中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三到五秒钟啊，需要稍微的等一下，然后生成之后很满意想保存的话，同样再次点击右上角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那不同的模板有一些具体不同的可调整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刚才体验的这个日历模板，那你是可以选择某年以及某月的。比如说你希望我选择日期1800年，然后别人一看呀，你怎么出现在1800年的这个日历上了呢？啊，这个下方的日期的这个月份和年份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啊。你再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照片墙的模板，照片墙那肯定是有好多张照片，那么自然就需要我们也上传好多张照片才可以。大家可以多玩多尝试啊，但是我个人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巨幅的广告牌，也就是我之前很喜欢的那个效果，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过一下名人瘾，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商场外立面的墙上，出现在 CBD 的楼梯广告上，对吧？一旦你把这样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肯定会有一堆人给你点赞。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打开 APP， 第二步选择自己喜欢的场景，第三步导入你的照片，第四步点击确定，第五步保存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就是这款 APP 很奇怪，中英文都有，有的地方有的页面是中文说明，有的地方有的页面就是英文说明。比如说你在选择模板的时候看到的是中文介绍，但是在进入具体的模板页面之后呢，它又变成了英文。不过不用担心，咱们要做的只是导入照片，点击确定，然后保存就行了。再就是这款 APP 的界面啊，看起来有点粗糙，尤其那个模板的画质比较模糊，分辨率不高，但是也没关系。

关系，你只需要找到喜欢的模板和场景，导入照片就可以了。它最终生成的那个画质都没有问题，非常的清晰。好，就是这样的一款 APP 啊，可以让你的照片变得更加有创意，并且可以让你出现在任意你想要的场景当中。 APP 的名字叫 Photophonia， 苹果用户呢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那好，其他的朋友，比如说你用的是安卓手机，用的是已经升级到了鸿蒙版本的华为手机，你在应用市场大概率是搜不到的，怎么办？咱们可以使用网页版，具体的网址我给大家找好了，你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这样的话你可以收到网址，也可以收到这款 APP 的具体如何拼写的那个单词。像苹果用户，你看到这个单词就知道如何去搜了。那如果不是用苹果手机的朋友，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去电脑上操作。在电脑上操作跟手机端其实大同小异。在电脑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各种效果出现在左侧，从上到下有海报、画廊、广告牌、杂志、电影等等，也是先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效果，然后之后选择相应的模板，之后点击那个照片上传照片。照片上传之后呢，一定要点击底部的继续，这样的话才可以生成啊。然后我也试了一下，如果说大家在手机上，比如说你搜到了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也回复了创意照片，你不是收到了那个网址了吗？在手机上点开也能用，但是手机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小，所以它相对的位置跟电脑上不同。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如果有电脑的话，在电脑上操作相对来说会更加便捷一些。好，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啊，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四个字创意照片就可以了。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莫忘初衷》，非常好听，对吧？之前好像天下足球当中经常会做某一个球星的回顾特辑的时候会播这首歌啊。Heavy like a stone。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刚才推荐的这款 APP， 因为它那个名字不是特别好写 Photophony 啊，所以说大家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创意照片就可以收到这款 APP 的名字，并且还有一个就是网页版的一个下载链接，因为很多手机的应用市场它是没有这款 APP 的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电脑，在电脑上方便的话，其实电脑上操作也是可以的。另外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荣耀 Win 有没有什么缺点，这个有没有什么缺点得看你的具体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特别喜欢打游戏，那这款手机配置体验没有缺点。前段时间虽然说涨了不少，但是我昨天还是前天我看了一下京东上那个价格，正好也有其他的听众问这款，我一看，哎，那价格还可以。所以说如果你喜欢这款手机，并且你的需求就是平时玩游戏，或者说你不玩游戏，你就想要一个性能好的流畅使用的，那完全可以放心入手啊。还有朋友问到，就是 OPPO Find X10 是3颗2亿像素摄像头吗？是真的吗？你只听对了部分，确实是 OPPO Find X10 系列的，但是应该是最高配的那个版本，定位最高的 OPPO Find X10 Pro Max 这款是给到了3颗2亿像素的摄像头，也就是它的主摄、它的广角、它的长焦都是2亿像素的，而且底儿应该都不小。这个不小就是说针对于他们各自所在的那个位置，尤其是那个超广角，你

超广角肯定没有办法跟主摄去比它的传感器尺寸，但是你跟其他的手机去比传感器尺寸，它一定是最大的。那至于 OPPO Find X10 标准版和这个 X10 Pro， 他们给到什么样的这个影像配置？主摄大概率应该都是两亿像素，但是广角和长焦目前不是特别好确定，因为大概率可能长焦也会给到两亿像素，但是在这个广角方面可能不如这个 Pro Max 啊。好，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有问题想向我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如果想添加我个人微信的话，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微信二维码，有问题直接来给我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做出解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要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放爱一条生路》，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赋能场景应用拓展于一体的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河北打造空天信息产业。
1: 龙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以绘制空天，新智未来为主题。推介会上，来自国内空天信息领域的重点企业、科研院所以及我省各市发展改革部门、重点产业园区、金融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创新与技术应用展开交流。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陈鑫表示，
2: 我们选择在北京召开这个推介会，主要是因为全国近一半的空天信息产业都集中在北京，所以呢，我们也是愿意吸引众多的北京的创新资源在雄安以及环京的这个区域进行一个集聚，通过比赛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一步的去走进雄安，走进河北各个产业园区，去加快这个产业的落地。
1: 活动现场，雄安新区、鹿泉经开区、廊坊经开区、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保定高新区等依次推介，展示了各地在空天信息产业方面的布局与优势，还邀请了通过往届大赛落地河北的企业登台分享成功经验。北京蓝箭鸿情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陈颖，
3: 其实从最初非常优质的营商环境啊，再到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服务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加持，我们认为这个整个的一个在雄安的发展也是十分的这个顺畅和顺利。
1: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刘明月，
4: 希望以我们自己的例子，这两年在河北的发展的历程，向更多有想法有兴趣来河北发展的企业做一个样例，然后吸引大家向河北聚集，那么这样的话整个产业链聚集发展能满足大家更好的技术迭代相互合作。
1: 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高度重视空天信息产业，相继出台了推进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加快推进空天信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等系列文件。雄安新区将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作为重点部署的第一条产业链，深度挖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链主企业的产业链主导力，以及中国空天联盟生态单位的供应链聚合力，搭建与龙头企业深度融合的产业体系。博远空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傅超阳，
5: 因为雄安的我们的这个空天信息创新联盟啊，是全国唯一的全国性的这个产业联盟，参加这次比赛的一个目的主要是能在这个平台上链接更多的我们的产业化的一个点位，能够积极的投入到河北省的空天信息产业的发展当中去。
1: 随着多方资源协同发力，河北正加速构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新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哎呀，想问大家打听一下啊，您在群里边啊，尤其是工作群里边，在回复这个收到的时候回复什么呀？就这事儿我知道了啊，这个通知我接到了。那就说那就回复收到啊，对吧？那还能回复啥？那顶多收到，我挂一个那个小点儿，对吧？我挂几个表情啊。这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啊，就觉得有时候你看我就会觉得好像一个冷冰冰的收到是不是不太好啊，然后一个小弯啊，那标点符号是吧，或者呢就加一个笑脸啊，或者加一个 OK 啊，加一朵鲜花啊，一杯咖啡是吧，就是说你当面说行吗？那但是你看现在工作群啊，它有一条通知，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其实回复收到就可以了，对吧？我们接到了这个消息，接到了这个通知，接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去执行啊。但是现在全网刷屏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不能简单的回复收到啊，你必须要升级，你升级成必须统一回复一个元气返岗。哎呀，这四个字就刷屏了。那你看打工人一边就复制粘贴啊，一边就自嘲，那我能不能怨气焚岗，我呢我能不能断气到岗就是这些这个话术内卷啊，看起来像文字游戏，实际上它是一个照见这个职场生态的一个镜子啊，就是当高效的沟通被情绪表演取代，当服从被包装成了热情，当真实的感受必须藏在一个标准化的口号里边，我们就不得不要问了，对吧？语言内卷到底暴露了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收到就很好啊，就俩字儿，标点符号都不要要，就收到。实际上这个是职场沟通的底线，又清晰、中立又高效，只负责确认信息，不附加情绪，也不考验态度。那如果说你看他让你回复元气返岗，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把指令确认就变成了一种态度宣誓啊，就表明你的态度，说元气返岗是吧，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元气返岗，那不是这样的啊，你元气返岗这四个字好像就带着每一个字都是二声，就好像是这种的，就把这个被动接收呢变成了一个主动表演，就在这四个字里边，你必须展现出一个饱满的状态，一个积极的心态啊，你要饱含着对工作的热爱，哪怕你刚刚结束了一个疲惫的假期，哪怕你的身心还没有调整，哪怕你有真实的疲惫和压力，都被这四个字就强行抹平了啊，这叫什么呀？我就觉得这就叫语言的通货膨胀啊，语言的这个内卷，这个本质上实际上是权力的隐形加码，就好像从前就只要求你知道，现在呢要求你热爱，那从前只考核工作，现在要考核你的情绪，从前你服从就行了，现在呢只要是你必须是要心甘情愿，你要满面春风的去服从，而且关键是这种升级，所谓的升级啊，它悄无声息，但是呢无处不在，比方说加班叫奋斗，裁员叫毕业，降薪叫共度难关啊，你现在连返岗都得先交一份情绪投名状，话术越精致真实就越被遮蔽，口号越响亮个体就越被规训，所以为什么这四个字儿包含其他的一切啊，这种要求你作为一个情绪表态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它实际上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痛点，根源呢在于它暴露了这个职场病灶。比方说首先表演式管理取代了务实管理，就是有一些管理者呀，他不看产出，不看效率，他不关心员工的真实状态，他只追求群里边整齐划一的仪式感，一句话是吧，统一话术，然后呢一张截图就能变成一个企业文化好啊，员工状态佳这么一个政绩。

所以这种是非常简单粗暴的管理。这管理要是变得简单粗暴啊，那就是变成了不用解决问题，只要包装情绪就可以了，对吧？你也不用提升所谓的效率了，你只需要营造一个氛围就行了嘛，也不用尊重个体了，只需要整齐划一就可以了。二一个呢，形式主义。你说这不叫形式主义，什么叫形式主义，对吧？形式主义的内卷，它实际上在掏空职场的真诚啊，还要元气返岗啊，还要精神饱满啊，你要亢奋，要奋斗，它成了标配的话，那谁工作，我请问谁工作不会累呢？谁工作不会疲惫呢？那么真实的疲惫就变成了好像不合群一样，对吧？当表演成了一个你上班的刚需，那沉默的诚实就变成了一个态度差了。所以为了不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说这小子这小子不合群啊，这小子怎么这么的不积极啊，怎么这么消极啊，那如果说不愿意被贴上这种的负面标签，只好人人都被迫加入了话术竞赛。汇报的时候讲黑话啊，对齐颗粒度是吧，这种各种对齐颗粒度啊，我到现在没有想明白。而且沟通呢要加滤镜啊，连回复消息都得反复的斟酌，生怕哪句哪个字儿哪个标点符号显得我不够积极了。这样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刚才说了，通货膨胀是吧，那就会导致你的沟通成本在飙升，工作内耗在加剧，最后所有人累在了嘴上，而不是忙在了事儿上。第三，隐蔽的情绪勒索，以积极之名压制真诚的实这个真情实感。就是企业啊，好像有些企业就是经常会说正能量是吧，团队氛围这个没问题，正能量没问题，我们当然要一定要正能量啊，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团队氛围。但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虚假的旗号啊，它但是你如果打着这个旗号要求员工压抑负面情绪，持续的输出热情，但是疲惫倦怠焦虑这个叫正常的人性，只要是人，当然现在机器人它也有，咱们说电脑也有宕机的时候，机器人也有累的时候，对吧？那机器也有烧的时候啊，这都是，所以这疲惫可以啊，没问题，这是正常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强制人家要元气啊，强制人家春风拂面，本质上是在剥夺员工的情绪自主权。你不能累，你不能丧，你不能说不，你必须时刻保持一个可用而且好用的状态。那这种以文化为名的规训，实际上比直接命令是更伤人的，也更难反抗的。所以此类的话术膨胀啊，它之所以能被强制执行呢，背后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劳资关系的不对等。在就业压力和岗位竞争下呢，员工不敢拒绝，也不敢质疑，更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所以只能用最低成本的顺从来换取职场安全。嘴上喊着元气，心里边藏着委屈，表面上一团和气，私下全是自嘲。打工人开始就只能用玩梗来消解痛苦，用调侃来保护自己，这个不叫乐观，这只能叫职场生存智慧吧。但是这种职场生存智慧，它能叫智慧吗？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话术内卷呢，可能会慢慢重构你的认知。啊，我一直认为，当你说出的话呀，它就是，语言就是枷锁啊，你说出的话一定会慢慢的去浸染你的思想。所以，当这个所谓的元气被重复千万次的时候，可能有人真的就会相信，是不是我的疲惫是错的？我的倦怠是有罪的，随时保持热情才是本分，啊，就好像加班就是奋斗，是吧？就这种一样，不合理的规则被话术合理化，最终会让个体在不自知中接受被压缩的权利和尊严。所以，真正的元气啊，真正的奋斗啊，真正的热情和热爱啊，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它是活出来的。一个健康的职场不是靠口号来撑场面，也不靠话术来造氛围，真正的元气，真正的热爱，它来自于合理的工时，来自于足额的报酬，来自于清晰的边界，来自于被尊重的休息权，来自于

0: 管理者少一点的形式主义，多一点的务实担当。来自于沟通回归简单，工作回归价值，个体回归真实。比起这强制统一的这种热爱，所谓的热爱啊，要求你饱满，要求你热情，员工更需要的好像是不必表演的松弛，不必讨好的安全，和不必内耗的专注。我们从来不反对积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饱满、热情、热爱。实际上反对的是强制热爱，强制积极啊，强制饱满。不反对沟通，反对的是无效表演啊，这是非常低效的。不反对企业文化，反对的是以文化之名的权力越界。语言可以温暖，可以有力，但是呢，它不能成为这样的枷锁吧。职场可以严谨，也可以高效，但是呢，不该只剩下服从和表演。所以啊，收到就够了啊，不要强行的让人去热情。所以希望每一个打工人都不要不必啊伪装自己的情绪，不用不必雕琢话术，也不必在口号里边消耗自己。也希望职场能够回归真诚和务实，让真实的感受被看见，让劳动的尊严被尊重，让真正的元气从心底上自然生长，而不是说被一句口号强行的绑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

0: 处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核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

0: 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3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

0: 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4: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3: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5: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7: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8: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7: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6: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2: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0: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常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征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2: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5: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

0: 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日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日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

补贴模式等举措。很多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工作地点变动频繁，劳动关系也松散，这就需要医保政策也要灵活起来，从人适应政策转向政策服务于人。比如以前一旦出现缴费空档，之前零散缴纳的月份就直接作废了，不少人索性直接就放弃参保。现在呢，新政策允许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消解断续的参保这种政策痛点。基本医保政策从固定走向灵活，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感受到被纳入其中的安全感与尊严感，每一位灵活就业者的健康风险也不再是其个人的孤岛困境，而是社会共治的公共命题。10月1号起，上海产检福利全面升级，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费用全程无自付。这次新政全新推出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涵盖了胎心监护、大排畸彩超、糖耐检查等42项必备检查项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的孕妈，从建立孕期大卡到产后42天复查，只要是做服务包里的检查，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之后，服务包里剩余的检查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可以直接刷医保卡，全程无自付。据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应豪介绍，孕12周左右建大卡之后如果没有突发状况或者高危因素，门诊产检阶段花费大概是8000元。根据报道，近年来我国全面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积极推动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吉林、江苏、山东等7个省份已率先实现生孩子基本不花钱。有人算了一笔账，发现这次是真的省钱呀。上海之前一直实行的是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如果产检花费8000元，那么封顶只能报销4500，超出部分得由个人承担。但4500肯定远远不够啊，在上海产检可能就得花掉小10000，住院分娩又好几千，各种费用加起来，养孩子还没开始，钱包先瘪了一层。但现在的政策是，如果这4500元用完了，剩下的服务包内的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这就意味着个人一分钱都不用出了。连续2场上演“让五追七”的神奇之后，郑钦文的美网之旅还在继续。北京时间今晚11:30，2026美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将同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隔网对决，争夺一个4强席位。郑钦文如果获胜，将生涯首进美网4强；莱巴金娜如果胜利，则将首次登顶 WTA 世界第一。两人晋级8强的轨迹截然不同。郑钦文从资格赛起步，已经在本届美网豪取7连胜。面对凯斯和斯瓦泰克，他2度上演让五追七；莱巴金娜则展现了统治级的稳定性。本届美网至今，莱巴金娜手感火热，4场比赛一盘未失。两人此前5次交手，莱巴金娜4胜1负，占据绝对上风。回顾今年2次交手，郑钦文都曾掌控局面，却在中后段失误增多，被对手完成翻盘，这是他本场比赛需要竭力规避的问题。这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今晚郑钦文想要翻过莱巴金娜这座高山比起前2场比赛，那肯定是难上加难啊！郑钦文必须要延续美网一路以来的坚韧，即便陷入比分困境，也得保持耐心呢。如果比赛拖入决胜盘，那么郑钦文的赢球概率将明显增大。赛前外界预测结果还会是郑钦文的获胜概率不大，只有13%，而莱巴金娜呢高达87%，这也是郑钦文连续5轮被看衰。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上一轮对阵斯瓦泰克的时候，美网官方预测郑钦文的获胜概率只有12%。既然郑钦文能在2%胜率的情况下击败对手，他就完全有可能在13%的胜率下再赢一场。就像郑钦文晋级8强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每一位球员都有各自的优势，也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有弱点，我们到场上去打就是了，看看届时会发生什么。近日，河南杞县居民反映杞县人民医院出现丁义珍窗口，办理业务站蹲两难。杞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进行整改，目前在相关窗口增设了凳子，将安排工人拆除窗口铁皮，彻底整改。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视频里在窗口办事的人是站也站不是，蹲也蹲不是啊，只能弯着腰趴在那儿跟工作人员交流，看着就难受啊。那个姿势跟《人民的名义》里著名的丁义珍窗口一模一样。视频被曝光后，椅子立马就有了，铁皮窗据说也要被拆了。可问题是，这么长时间，那么多工作人员，就没人发现那里不对吗？还是说装看不见呢？说白了呀，要不是有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这把椅子恐怕还得继续缺席。这不禁让人发问，到底是整改的力度不够，还是某些机构压根就没把便民二字放在心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恐怕不只是某一个窗口的设计缺陷，更是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被动服务思维。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全从管理者角度想问题，压根没考虑使用者方不方便啊。工作人员倒是舒服了，来办事的群众站着难受啊。看似事儿不大，但是时间长了就成了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整体印象。加个凳子，拆个铁皮，简单，但管理者主动弯下腰站到群众角度，这才是关键。百万网红突然去世，年仅24岁。9月4号，24岁的干饭莹莹，本名陈子怡，她的父母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讣告，称干饭莹莹于2026年8月17号离世。有知情人透露，莹莹长期处于低钾的状态，这次离世的原因疑似低钾引发的心脏骤停。干饭莹莹最后一条视频发布在8月14号，称自己反复吃钾流失住院了。她说自己血钾浓度最低才2.3。很大程度和自己做直播长期催吐有关。他说自己做直播卖货并不容易，之前直播卖皮蛋，一场下来要吃60-70个，换其他商品同样需要不停地吃。对于吃播来说，你吃得越多，直播的效果就越好，但是身体却不一定扛得住。提醒大家，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逝者已矣，令人唏嘘啊，这就是拿命换流量啊。很多人不理解，连命都没了，要流量还有什么用啊？很多人只看到镜头前的主播光鲜亮丽，满满一大桌美食，主播大口大口吃得很香，直播间人气很高，粉丝上百万，带货也有不错的收入，但很少有人看到镜头背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场猎奇竞赛的背后，该反思的不仅仅是吃播博主，还有平台和 MCN 机构。改善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吃播现象，需要立法机关、媒体、社会公众多方共治。民以食为天，吃饭不应该成为工人取乐的表演，身体健康更加不容忽视，别让吃播吃掉你的生命。临近中秋和国庆双节，宴会餐饮增加，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解酒产品。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啊，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翻看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就会发现其真实身份不外乎功能食品或者普通的保健品，跟解酒扯不上半点关系。可是商家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和模糊的试验数据，将其包装成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商家还大肆宣传啊，什么增加95%的酒量啊，或者减少85%醉感，这些毫无根据的卖点。就说白了呀，解酒药这种产品根本就没效果，它不存在。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中的2种酶缓慢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网上卖的所谓的解酒药就是忽悠，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焦虑心理。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怕伤身，于是商家便递上一颗糖果或者一片含片，标上什么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这些字样，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捷径。啊，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掏空钱包，更可怕的是制造认知错觉，让人误以为几颗糖果下肚就能放开了随便喝。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的警惕就越容易被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就越沉重。对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这类虚假宣传加大查处力度，电商平台也应该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任由3分钟解酒这类明显违背医学常识的话术大摇大摆地挂在首页。消费者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酒量由基因决定，时间

0: 才是唯一的解酒良方，没有捷径可走，别再被所谓的解酒药收割智商税了。昨天晚上，中国足协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了中国男足新一期30人集训大名单，本期名单阵容中有多名年轻球员入围，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他也成为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的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不同于名单内其他拥有职业联赛履历的新人，赵松元至今没有在职业俱乐部注册，而是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训练，以校园足球路径直接获得国足的征召，打破了以往成年国家队选材局限于职业俱乐部球员的惯例。能够获得这份破格征召，赵松元依靠的是在各级国字号球队打出的硬核表现。2024年，赵松元首次入选中国 U15 国足名单。2025年9月，赵松元随北京 U16 男足获得第15届全运会金牌。随后，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中总共打进了11球，斩获最佳射手，并帮助中国队以5连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 U17 亚洲杯正赛。在 U17 亚洲杯上，面对日本、沙特等亚洲强队，赵松元多次打进关键球，帮中国队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司职中锋的赵松元身高达到了1米94，身体条件出众，同时脚下技术细腻，并不拘泥于传统高中锋的打法。这高中生球员直接入选国足，放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这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国足选材不只看职业联赛履历，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潜力，校园足球培养出来的好苗子同样可以登上国字号舞台。当然，赵松元目前缺少职业联赛对抗的历练，距离站稳国家队主力还有很大差距。这次集训的价值在于让这名校园足球出身的新星近距离地感受国足的训练强度，教练组也希望借此观察他适配国家队战术体系的能力和潜力。今天还为大家推荐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2个版本，滋润版适于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觉得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还有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它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的负担。一句话，干皮选滋润，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在季管用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2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需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用上一瓶好的面霜，可以大大增加肌肤的安全感，这个价格怎么买都合适啊！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眼霜护肤效果更好。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抢购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福建南平一个叫地景国际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啊，也是个烦心事儿。自己花钱买了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停了快2年了。最近突然被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物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怕爆炸。怕爆炸这3个字就把一辆合规车辆拦在了自家车位外面。这个小区啊有个业委会，业委会这事儿办得还挺扎实，程序上好像没问题。8月29号发通知，659户参与表决，615户同意，要求10日内把新能源车全部移出去。物业说这是个老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但升级得花钱呀，没钱只能出此下策。现在物业也没办法，只能执行业委会的决议。据说这个小区啊，只有2辆新能源汽车。剩下的都是油车。这件事的问题在于，怕爆炸就一刀切禁止啊，这是典型的懒政式治理。新能源车的风险差异在于消防措施，不在于车辆本身。一个小区消防设施不达标，不去想办法改造升级，反而把所有新能源车拒之门外，这叫解决问题吗？这叫转移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合法吗？多数人的投票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河南锦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就直言，业委会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过度管控，剥夺了新能源车主使用车位的权利，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民法典第280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决定侵害了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张先生购置的车位是这个使用权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呀。而且市场流通的新能源汽车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规定。这业委会无权凭主观的消防安全隐患就剥夺业主的合法物权。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这615户业主投票通过禁止业主养宠物禁止穿红色衣服的业主进小区，这也能生效吗？当然不能啊。对吧，投票不能解决一切，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那么业主该怎么办呀？律师给出了明确的维权途径。第一个呀，向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或者消防救援大队投诉反映。那么第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排除妨害恢复业主正常停车权利，并可主张赔偿因无法停车造成的损失。我看报道说，当地12345的回复也印证了这一点，说如果有异议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好在呢，舆论发酵之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当地表示，这一措施已经暂停实施，并约谈了涉事物业，下一步将协商形成方案。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暂停只是治标改造才能治本。物业那句话也是实话，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这确实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现实困境。问题根源在于很多地下车库的建设标准还是10几年前的，根本没考虑到新能源车。现有标准已经提供了改造路径，就是住建部等部门正在组织修订国家标准，明确停放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的汽车这个地库车库这充电设施设置楼层等等这些要求。新建地下车库充电区域必须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采用耐火材料分隔，配备自动灭火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和应急照明。既有建筑内配件充电设施，也有明确的标准可循。所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改，而是谁来出钱，谁来推动。这资金来源可以从财政补贴、社会资本等方面寻求突破。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既有小区、地库、消防改造的补贴政策，物业维修基金是不是也可以依法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呢？就关键是不能把成本全部转嫁到新能源车主身上。以后这新能源车主这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还有没多少人买油车了， 地下车库的消防配套跟不上的话，这个问题迟早得解决，靠一刀切禁止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新的矛盾。啊，多数人的投票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通行证，小区治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个体权利。啊，总之，安全不是靠禁出来的，是靠管出来的，把责任推给新能源车主，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6号，福建莆田洪水退去，留下一地狼藉。在受灾严重的峡高村华林工业区，一家门头挂着特步商标的鞋店，店门敞开着，鞋子散落一地，污泥裹着鞋面。随后有人涌进店里，在污泥中翻拣挑选，把鞋子拿走了。几分钟之后，一位女子匆忙赶过来，她是店主，看着店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大声斥责，你们这是违法的。警车随后赶到，保安守住了门口。隔壁鞋店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家的鞋子也进了水，也被人给捡走了。那些鞋子不是无主之物。有人可能会辩解，鞋子都泡水了，不要了吧，这逻辑站不住脚。被洪水冲开的店门不等于店家放弃了使用权，泡在泥水里的鞋子依然属于商户啊。在店主没有同意或者没有明确表示丢弃的情况下，任何未经许可的捡拾行为都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占。店主喊的那句你们这是违法的，不只是气话，这是事实。那些跟在洪水后面涌入店里把人家鞋子顺走的人，无论出于什么想法，都是在商户的伤口上撒盐，跟趁火打劫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比线下哄抢更恶劣的是线上的蹭灾。线下呀，有人浑水摸鱼，线上有人借灾生财。我看社交平台上什么清仓莆田泡水鞋，这个流量突然暴涨，有人直播仓库被淹了，有人在群里发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2双，现场捞现场送。评论区里网友纷纷打出鞋码，愿意付邮费购买。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根本不是莆田受灾工厂的货啊！莆田鞋业协会说得很清楚，代工合约约束极严，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当地从业者集体打假，泡水鞋经洪水浸泡之后很容易脱胶滋生霉菌，正规商家绝不会对外售卖，真正受灾的企业正忙着清淤消杀呢，根本没空清仓。那些打着莆田泡水鞋旗号的账号，把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仿冒品披上了灾情的外衣来销售，博大家的同情来获得销量。网友的善意被他们当成了精准的流量。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脏了人心呐！线下捡漏，这是趁火打劫；线上蹭灾，这是消费苦难，本质都一样，把别人的灾难变成自己的生意。都知道莆田是全国鞋业重镇，从业人员超过50万，年产鞋超过13亿双，年产值超过1200亿。一场暴雨损毁了部分鞋店，也释放了一些人心中的恶呀。对于线下捡漏，警方已经介入了，应当依法处置，以儆效尤。对于线上那些蹭灾的，平台应该负起主体责任，下架封号相关虚假内容。公众也应该保持理性，同情灾区的正确方式，这是关注官方的求助渠道，支持正规企业复工复产，而不是在来路不明的泡水鞋直播间里盲目下单。莆田的鞋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穿，这是个技术问题，但人心从泥。

0: 里捞出来还能不能干净，这可是个底线问题。洪水退去之后啊，比重建工厂更重要的是守住做人的底线。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弄脏人心。那些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人，终将被自己的贪婪反噬；那些消费苦难的人，迟早会被流量反噬。啊，铺天的鞋会重新上架，但有些人的良心啊，可能永远泡在了那场洪水里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9月10号，也就是明天，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新区举办校庆，在这座未来之城过自己130岁的生日。很多人纳闷了，北交大雄安校区不是还没建好呢吗？对，是还没建好。按照计划呀，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将在2027年的秋季开门办学。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正在全力推进工程收尾。这次北交大130周年校庆举办地点呀，是雄安体育中心。体育中心，这是雄安新区现成的、已经投入使用的公共大型场馆。这座场馆充满现代化、智慧化，可承接高规格的国际赛事、演艺演出、会议会展等活动。完全满足北交大校庆的办会需求，能提供更好的观礼和接待体验。一般情况下，高校的校庆活动会选择在本部举办。那为什么这次北交大选择雄安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关键词上解读。一是这次校庆的主题是百萨之行，精雄致远。精雄致远这四个字就点出了背后的考量，直接点明了北京雄安两地办学的新格局。都知道雄安新区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北交大作为首批书解雄安的高校之一，将校庆主会场放在雄安，是高校书解未班先荣理念的生动体现。它直观地展现了学校服务国家战略、融入雄安建设大局的格局。8月25号，在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开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动大会上，北交大副校长施先亮说呀，说学校落地雄安不是简单的校区搬迁和空间拓展，而是承接国家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节点。那么这次在雄安举办校庆就是一次战略宣誓。第二个关键词啊是创新发展。北交大这次的校庆活动全称啊是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后边专门加了个后缀，创新发展大会。创新发展，这是雄安新区与北交大的共同追求，也是北交大融入雄安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北交大有多个校区，各区的定位啊是北京高端卓越、雄安创新未来、威海对外开放。北交大规划了一个雄安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里头涵盖了轨道交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首批8家行业龙头校友企业和单位已经凑了1.03亿元共建资金。施先亮说，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打造高校书解和新区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国样板。北交大在智慧交通啊、轨道交通啊、数字城市等学科领域跟雄安智慧城市的建设是高度契合的。那么借着校庆契机，将全球校友、专家学者、行业企业等资源引入雄安，将校庆打造为产学研对接平台，有助于推动科研产业项目向雄安落地，将校庆的流量转化为科创的增量。这正是将校庆定位为创新发展大会的意义所在。其实吧，不止北交大，另外3所书解高校也都将发挥自身的优势， 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你比如中国地质大学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会更加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北京林业大学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在雄安试运行，将收储180万份种质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说科研团队即将进驻，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的主干学科、王牌学科都会在雄安办学，就是锚定雄安新材料产业、空天信息产业等进行布局。总之吧，一句话，疏解不是搬家，是重生；融入不是简单的位移，是共赢。当校庆的掌声在雄安体育中心响起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只是一所学校的生日歌，更是一座未来之城与百年学府的双向奔赴。
3: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4: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3: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4: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3: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5: 儿子，我发现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3: 那真是太棒了。
5: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3: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5: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一代伟人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带领中国人民走过峥嵘岁月，铸就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丰碑。而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之中，他同样是一位胸怀山河的诗人。烽火岁月里的所见所思，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都化作一首首气势恢宏的诗词。字里行间既有山河万里的壮阔图景，也有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些诗词当中回望历史，感悟伟人的胸襟与情怀。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法国政治活动家黎塞留。黎塞留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他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执政时期爆发30年战争，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为法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也为日后法国的欧陆霸主地位奠定基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今年是，2026年了，50年，50年了。其实每到这天呢，我们的节目往往会谈一个话题，和他有关。今天我们也不想例外啊。其实时至今日啊，很多研究他的人研究的门类已经很细了，比如说毛泽东书法艺术啊，诗词艺术，他的管理艺术，他用人的艺术，甚至他的思维战略等等，很多。我记得主席的诗词艺术我们聊过，今天呢我们也还是聊他的诗词。那有些学人呢研究过这样一个课题，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主席在逆境的时候写的几首诗。其实我想对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中很多正在打拼、在努力的普通人，其实也独有一番价值和意义啊。所以今天咱们聊

的领导岗位。对一般人来说呢，这当然是一种挫折和打击啊。你看历史上古今中外，有些人哪怕是因为个人原因被批评被处分，他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近现代历史之中，有些人因此干脆离开革命队伍啊，甚至做了逃兵，甚至投敌变节的也不是没有啊。而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有成熟思想的革命家毛泽东，对他来说，他把这种逆境生活看作是换一种工作环境，是一种学习和锻炼。在1949年，他给柳亚子的诗里边就写哈：“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一种哲理，是一种人生体验啊，是一种成熟革命家应有的风范，是一种品格呀。你看我们聊几首诗词啊，1929年10月，采桑子重阳，当时背景是什么？6月份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建军主张和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他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这个领导岗位，到上杭去养病，他患疟疾养病，同时呢在指导地方工作吧。在这年重阳节，阳历是10月11号，阴历9月9啊，他写下了这首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上阙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啊，异风突起，语言比较浅白通俗吧。他提出一个人生哲理问题，人生易老天难老啊，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啊，任何人改变不了。在这个规律面前，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很多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想追求长生不老吗？最后贻笑后人。还有很多文人骚客到了岁岁重阳这个时候，思乡思亲呢、吟唱悲秋之词啊。而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作为一个诗人，主席说的是什么？是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就是柳暗花明，是峰回路转呐、前边是历史的哲理叩问，现在是现实的应答。今天的重阳节和往年又不同，遍地黄花也不同往年，分外香，因为这是血沃大地啊，有对昔日战场战争胜利的回忆，也含有对革命者对烈士的悼念和敬仰，而且这样的黄花代表一种革命精神，面对这样的黄花我们是不能消沉的，革命的乐观主义是充盈其中的。至于下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这是秋天呐，呼应上阙天难老啊。紧接着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又一转折，也是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境补充和拓展。纵观全诗，诗情画意极端浓郁啊，极具美感，无限绵长悠远的时间，宏大辽远的空间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全诗看似平易，细品构思精巧，立意新颖。两个递进的叠句，就是岁岁重阳啊，今又重阳啊，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让人耳目一新，耐人回味。诗人的旷达乐观，对未来人生充满自信的革命人生观和乐观主义精神尽在其中。这个时候呢，他刚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离开自己亲手创建并初具规模的红军领导岗位，赋闲在上杭，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重游，又逢秋季，其实这是古代诗人伤感啊、悲秋啊、叹人生无常啊、壮志难酬啊，往往是抒发题写这类主题的诗集。但主席不同，他是别开生面，这是一首词。再来一首啊，1933年夏天，菩萨蛮大白地，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是什么状况啊？主席当时进入不惑之年，又是他政治生涯和人生之中又一次陷入逆境的时期。就32年的时候，10月份吧，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之后，他又一次被排挤出中国军委那个领导层，他的工作仅限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所谓国务方面吧，实际上是被剥夺了领导权。1933年夏天，他路过当年战斗过的大白地，这个地儿在哪儿？在江西瑞金，就县城北60里。当年大白地战斗那是
毛珠在井冈山会师之后，1929年。

0: 年一月份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这年二月吧，对尾随的国民党赣军的一场战斗，歼敌两个团，俘敌800，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是红军离开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现在叫故地重游啊，引起诗人的回忆和感慨。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意盎然的图景啊，小山村啊，雨后彩虹啊，绚丽多姿，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关山啊，阵阵苍啊，此情此景，思绪就回到了当年的鏖战集战场啊，弹动前村壁啊，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几句话又把大家引回到现实世界，一个静静的山村，留着当年战斗的痕迹，那个弹动，那是人民用革命手段打翻旧世界的象征啊。八句的小词，平易小唱，自然朴实，都是人们熟悉的自然景物，但是构成了一幅高远辽阔的意境，写出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景物，包括作者本身独特的感受。其实后来他回忆说呢，当时心境是郁闷的，这种对当年战场的回忆可能就是一种对郁闷的抒发和宣泄吧。但是郁闷不是悲观，词的主旨还是通过对一场胜利战斗的颂扬，表达自己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念。再来一首啊，清平乐会场。1934年夏天，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主席对这首词的写作前后他有一个说明，他就说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首清平乐啊，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境。他自己说的，这是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诗词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么一首词。写作背景呢，他一手创建的红军到1934年已经是在生死存亡之秋了，他本人还是被排除在军队领导之外，他的种种正确的军事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只能以他的威信对红军造成有限的影响。史料显示，他是在1934年四月下旬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研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那个地儿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大家共同研究总结前一段的反围剿的作战被动的原因，研究制定反围剿的新的作战计划，做相关军事政治的指导，这样南线呢开始稳定，出现新的局面吧。六月上旬到会昌战场李关山视察，指导当地22师的军事工作，然后回到文武坝，六月下旬接到中央通知，马上回瑞金沙洲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首词就是在六月中下旬从李关山视察回到文武坝，在离开文武坝之前这段时间，和刘晓啊、何长工啊、警卫人员啊登会昌城外高峰，就是那个蓝山岭之后所作。这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写的最后一首诗词。这个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战略转移的决定其实已经做出了，和刚才我们聊的那个《采桑子·重阳》类似吧。这首词有强烈的哲思意味，第一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开头就让人精神一振呢。“莫道君行早”是句俗语，后边还有一句啊，“更有早行人”呢。所以这个言外之意呢，更有广大的战士们早于我就起来行军作战了。紧接着，“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意味深长。而且又是乐观通达。你看在这个《采桑子·重阳》里，诗人说人生易老天难老，而在这儿啊，踏遍青山人未老，那句讲的是大自然和人生的客观规律，这句是对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回顾，表达诗人仍然充满青春的豪情，对前途还是有信心啊。风景这边独好，一般说来是两种解释，一个是解读啊，就展望祖国大地，还是苏区这儿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整个苏区处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的危险困境之中，唯有这南线稳定，那也许这两层意思都有吧。下去，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指向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近看山峦峻秀，茫茫苍苍， 这是一种自然之美啊，赏心悦目。远看，就远眺东南啊，更加郁郁葱葱，比这儿还要好。困境之中看到红军的前途，所以这首《清平乐·会昌》算是总结了诗人的从秋收起义以来艰苦的战斗历程，表现了他在逆境中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既有能够身临前线改变南线被动局面的喜悦，也怀有对苏区出现困境的思考。当时苏区形势确实不妙啊，1934年4月28号，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红军处于节节败退的困难境地，而他本人却只能坐视这个危急的局势，无法插手。登临会昌山显然是要排解郁闷，但山上的大好风光让他忘却忧愁，但是他对革命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所以他的笔下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相反还是让人奋发呀、振奋啊。这首词啊，整体看语言小畅明白，通俗易懂，没有典故，没有咬文嚼字，但是细品全词内涵丰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尽在不言之中，有对过去战斗生活的亲切回忆，有对未来前途的展望，抒发了青春不老的壮志，表达了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这样的坚定信念。三首词很多朋友可能早就烂熟于胸哈，在历史上很多失意的将相文人骚客哈，真的失意的时候往往是一番叹息啊，什么可怜白发生啊，寂寞杀手冷啊，你会发现不一样。另外呢，这三首词啊富有哲理，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点和灵魂之一吧。他们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短暂的人生，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对待革命战争以及革命的前途，也不是一味的去说教，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通过一个艺术意境含蓄的表达。由此可以看到诗人他思想的成熟和深刻，在逆境中备孕时，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应该是有怎样的思想境界，读读这几首诗自有答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号啊，1585年9月9号，黎塞留出生。黎塞留什么人啊？黎塞留，我这么说吧，在法王就是路易十三时代吧，他是宰相，他相当于近代法国的就姜太公吧。这么说你是不是比较了解这个人的特点哈？如果有军迷就玩军舰，知道有一型法国的战舰就被命名叫黎塞留，就战列舰啊。那是国之重器啊，镇国之宝啊，如果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人肯定是不简单咯。事实上这个人呢，他留下非常丰厚的政治遗产给法国吧，法国称雄欧陆怎么也有几百年，200年总是有的吧，这和他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就讲讲这个人啊。我们刚才讲历史上今天是他生啊，他的死呢是在1642年12月2号。话说当年呢，他是就躺在病床之上嘛，就等于最后交代政治遗嘱了，在巴黎市中心自己的这个府邸嘛。当时法王是路易十三也病着呢，拖着病体跑到他的这个病榻之前。他呢向路易国王就嘱托军国大事。这么说吧，你要不知情的一看病床上躺的可能才是国王的是吧，就在这交代一样一样的事情。那个时代嘛，就人死也得有这个神父啊主持个临终的这个盛世。这个黎塞留不要死了吗？那个神父就跟他讲，你看临死之前你得表个态啊，宽恕自己的敌人呢、啊、结果黎塞留说什么呢？说除公敌之外，于就是我从无私敌，两天之后辞世。这个黎塞留就这么个人啊，宰相，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衣主教，就是叫什么枢机主教啊。那这个人你说他有多厉害吧，这个彼得大帝那对他的评价就太高了，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只为让他教会我怎么样统治剩下的另一半。哎，这个人就这么牛。黎塞留啊，原名叫做阿尔芒·让杜·普雷斯，他是1585年就生在法国的普瓦图一个贵族的家庭吧。他爸爸呢是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宫廷的一个重要官员，后来死于宗教战争了。他祖父和叔叔呢做过军职啊神职，就是为国效力吧，这个家族有这个传统。 但是他父亲死以后呢，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就是寡居呗，丽萨留排老四。按说他们日子应该过得还可以，还有城堡啊，但是因为法国长期的战乱吧，当地是民生凋敝，所以他们家日子过得越来越糟，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国王给点钱资助吧，连他爸爸的葬礼都举办不了。好在丽萨留他舅舅吧，也慷慨解囊，能够给点钱让他上学校啊，重振家业嘛。他也决心投身到军界去建功立业，但是有点意外，他二哥呢，本来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接受一个叫吕松主教这么一个位置，但是一点意外吧，就没机会了。那他呢，一看，哎，这是我的机会，就跟教会去沟通，最后他呢，得到了这个教职。吕松教区呢，当时是法国最穷困的教区之一了。他到这任职呢，那真是有人讲这叫深入基层啊，真是这样啊。五年里面，他是修教堂啊，巡视教区，加强管理教士啊，赈济穷人，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他政教等于说是合一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也引起这个管理层啊高层的重视吧。当时法国呢，确实就是一个乱子。亨利四世是国王啊，曾经是想励精图治来着，但是他自己是遇刺身亡，后来继任的就是路易十三，小孩子嘛，所以太后呢等于说是摄政，太后叫做玛丽德美第奇，这位就宠信的一个大臣叫孔契尼腐败无能，导致国库空虚啊，民不聊生，就内忧外患吧。到了1614年呢，法国搞了个三级会议，就要征税。丽萨留呢被推举做第一等级，因为他是教士嘛，成了第一等级的代表。在会上呢，他有演讲支持宫廷，这就引起了孔契尼和那个美第奇他们的注意。然后呢1616年就被任命作为国务秘书，主管外交。但是很快呢，那个路易十三啊发动政变，他不愿意做傀儡嘛，就把孔契尼给推翻了，把太后也给放逐了。而丽萨留是受到牵连吧，流放，这算完了，那没机会了，就是靠写书打发日子，等着东山再起吧。到1619年呢，那个玛丽太后集结力量准备再造反叛乱，路易十三呢为了维持国家稳定吧，就启用丽萨留从中调停，他呢还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吧，这也赢得了国王的好感，就开始受到重视了。而那个太后呢又不甘心失败，最终呢攒了一帮人还是造反发动叛乱吧。丽萨留是协助路易十三对叛军分化瓦解，迅速把这事搞定，最终呢这个玛丽被逐出境外。而丽萨留表现相当不错吧，管理能力非常强悍，平步青云。1621年呢，他是进入内阁，他原来也有死敌嘛，你该死的也死了，所以他就没人挡道了，这样在1624年做到法国的宰相或者叫首相吧。但当时法国国内还是很乱，有各种这个就是反对派吧，搞城堡搞据点啊，甚至有英国人支持啊，和王权对抗，然后就各种内战了。而丽萨留呢确实有能力逐步平定国内的政局，之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的就是改革政体，强化王权，削弱贵族，就像各省派由国王任命的总督监督地方行政、司法还有这个财政工作，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吧。另外他创立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创立法国最早的这个刊物报刊叫法兰西报，建立出版审查制度，他一系列改革吧，法国的国家机器应该说运转的是比较高效的，那这个国家就蒸蒸日上了。他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当然欧洲当时都很时髦的，促进贸易吧，促进贵金属的流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拉拢新兴的资产阶级，我给你们贵族的头衔啊，封啊。另外对海外殖民呢有强有力的支持，甚至用国库的资金支持那个尚普兰在北美的探险活动，扩建魁北克城，这当年都是法国人的地儿，扩充陆海军。到了1636年，法国海军有63条战舰，陆军呢13万人，这叫今非昔比啊。另外值得一聊的是，当时法国面对的内忧外患嘛，内忧还好说，就已经很乱了，外患更麻烦，外交就是非常难。那时候有神圣罗马帝国，有西班牙、英国、荷兰，这都是法国的敌人。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啊，国家也好，我们自己，我们跟邻居打个交道的单位一帮同事，你不能整的都是自己的对手，怎么这么蠢呢？哎，他之前法国就这么蠢，那到他这儿怎么办？这个盘你得接着呀，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呀。所以我们讲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当然经历一个过程吧，他是频繁出招，有各种方式 比如金钱贿赂，就策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贵族造反，当时他就掏钱啊造反，这就等于挖西班牙墙角吧。另外资助葡萄牙军队从西边呢打西班牙去，资助瑞典军队从侧后打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去，就一系列的玩法吧。再加上法国的军力也越来越强，最终呢让法国所处的这个应该说比较被动的局面得以扭转。那法兰西一跃成为欧陆霸主，路易十四的盛世大幕逐渐拉开。但是这天他最终没有看到，他死得早嘛，临死前他也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就是那个马萨林。这么说啊，在欧洲你比如说点两三个三四个著名的宰相，就是姜太公之类的人物吧，俾斯麦得算一个，那么这个黎塞留得算一个，他指定的那个马萨林其实也能算一个，就这人还是慧眼识珠啊。另外广大的臣僚都是坚定的继续执行黎塞留的政策，法国最终呢打赢了三十年战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0: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1: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的密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我省121家企业参展参会。
1: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0: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1: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起开售。
0: 美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

0: 和发展共同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2: 这里是张家口的河英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1: 河英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3: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主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主一体化。
1: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荷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3: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1: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河英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河英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4: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1: 河英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3: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1: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2: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1: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 在智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智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部总监徐海军：
5: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1: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徐海军：
5: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整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1: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6: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 1.3 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 0.3 度电区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 1.15 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1: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八栋互联网数据中心、四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 B1 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李立：
6: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智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智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9亿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我省组织12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贸易场景展。700多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推介论坛、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1: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0: 围绕 OPC 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1: 昨天，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自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9: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七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10: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七八万。
9: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万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11: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9: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河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美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12: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13: 通过河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9: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14: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15: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9: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1: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

0: 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四十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经营密码。
1: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2: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1: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2: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1: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2: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1: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3: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1: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市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4: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5: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2: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1: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6: 通通钱帮您先立下腿。
7: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1盒。
6: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8: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9: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1: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2: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10: 日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1: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11: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2: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

0: 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1: 草原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0: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经济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八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2: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终至东左路站。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3: 近日，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63.3万元，每名学生获得3000元的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子可以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救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
3: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国债是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2: 人社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箱箱艺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3: 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到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2: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
3: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2: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期间将组织开展47项重点活动，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19.08%，位居全球第二，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3: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之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在战争、人道危机和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2: 美伊互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3: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多事之秋，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四城致73伤，持续6个月的中东战事出现重大升级，无可阻挡。法国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勒庞在所有对决情境下都有望获胜。持续施压，欧盟声称将敦促中国做出明确承诺，10月初前采取行动。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同时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据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9月8号向沙特阿拉伯南部的4座城市发动袭击，造成73人受伤，并导致当地石油设施起火。报道称，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此次遭到袭击，似乎标志着持续6个月的中东战争出现重大升级。控制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该国大部分地区人口聚居区的胡塞武装称，其向沙特境内纵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南部城市一处沙特空军基地，以及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在艾卜哈附近靠近也门边境纳吉兰的目标，还包括红海主要港口城市吉赞的目标。吉赞拥有大型炼油厂和发电厂。沙特方面称，袭击导致多处地点起火，73名人员受伤，其中包括

起来了，这中东这成了双黄蛋了，美国伊朗那儿还没解决，这边又开了一瓶啊。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一直就不对付，总的来说一直就不对付。那这个事儿简而言之是这样，就是也门在内战，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进行内战，而且前一阵儿呢政府军打得还不错，顺风顺水，那胡塞武装也有还击，现在说是也门的政府军盯不住了，那这个时候政府军后边，就也门政府啊，哈迪政府后边沙特就坐不住了，直接插手就给也门政府军帮忙，这算是外援哈。那胡塞武装当然不干了，马上报复，导弹无人机就冲着沙特本土就打过去了。那你在沙特阿美那么大产业，那么大目标，我不给你来一家伙呀？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局面。当然这个事儿哈，就发展到今天，来龙去脉比较复杂。那今天咱们拿点时间聊聊这事儿哈，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恩怨啊。这我们说到中东这个地方啊，我们曾经使用过一个概念啊，叫有教无国，它的意思就是强调宗教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作用。但这么说有点过分了啊，有国嘛，其实就是先教后国嘛，就在当地公众心目之中，因为信众嘛，他首先考虑的是就宗教啊，自己所在的派别派系啊，是这些问题，而不简单的说是国家。因为中东这个地方就近现代出现国家它相对晚，原来这是谁呢？是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在一战结束呢，奥斯曼土耳其打败了，碎了一地，那么很多国家借此就独立，就诞生了，但是宗教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本身你看，在一国国内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教权和王权，或者说和世俗权力之间要争斗，类似的问题西方欧洲都有过。那再就是外部势力的干预，这是石油啊，这个状况我们都知道。关于胡塞武装，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你要理解胡塞武装呢是这样，也门呢这个宰德派，就伊斯兰教这个宰德派，它是长期被边缘化，这个宰德派也是这个伊斯兰教什叶派一个分支吧，它曾经长期统治也门的北部，后来到1962年呢，北也门自由军官，这是个组织吧，推翻了伊玛目统治，建立共和国呀，这个宰德派逐渐的就失去了主导地位，被边缘化了，所以对中央政府肯定是不满的呀。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伊朗，就当年巴列维王朝，他不也搞什么白色革命啊，也世俗化呀，也把教士边缘化呀，那教士集团就不满。后来到70年代末，伊朗出现经济危机，民众不满，那教士阶层当然就因势利导，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就此上台嘛。这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通俗称王权吧，这种世俗权力和教权之间的争斗，这很清晰。关键是啊，旁边有个沙特，那么沙特本身呢是逊尼派，人家也有自己的宗教上的理想，比如推这个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这都相对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吧。那这些思潮开始向也门渗透，那宰德派的宗教传统啊、身份认同啊，一再被削弱。你看世俗力量就把你边缘化，那现在呢，同为宗教势力、宗教思想、宗教思潮也把你边缘化，那怎么办？那有人站出来，我们得复兴啊。到了1992年，胡塞，他是宰德派的一个宗教人士吧，巴达尔丁胡塞，他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创建了叫青年信仰者这个宗教组织吧，他其实就是复兴运动，复兴宰德派啊。而且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这位胡塞亲眼看到那西方势力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啊怎么横行，他看到的是这个，沙特什么这帮国家对美国这个态度我不能接受，我反美国、反西方、反以色列，所以你看，他要复兴宰德派的传统，对抗沙特的宗教思想的渗透，还要建立学校、俱乐部啊、夏令营啊，传播自己的教义，要凝聚年轻人。有统计说得有20000人吧参加他的这个活动。到1993年呢，他的儿子侯赛因胡塞当选了也门议会的议员，哎，这是一个正常合法途径啊，可以参与到也门的政治事务之中啊。但1997年呢，这位侯赛因胡塞离开议会，就投入到那个青年信仰者组织的活动之中，让他变得应该说是更有凝聚力、更有号召力这么一个团体。再然后就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侯赛因胡塞包括他的追随者呢，就发起示威，是反对当时的总统萨利赫亲美的路线。那萨利赫政府当时不干了，2004年就请这个侯赛因胡塞啊到首都到萨那开会。人家不去，你当我傻呀？那鸿门宴我不知道啊，那就抓吧。这边就等于说是叫发动叛乱也行啊，发起抵抗也好吧，
但是就在这一年。

侯赛因胡塞在政府军的这个清剿行动中被杀。你想他一死，他的信众那什么心情，什么态度，追随者被激怒，这个青年信仰者组织改名吧，改名叫胡塞，或者叫胡塞人，就有继承之意吧。领导权呢，先是由侯赛因他父亲，就是老巴达尔来管，很快交给他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而且延续至今。这是胡塞武装大概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吧。在这之后呢，胡塞武装和这个也门政府之间啊，就时不时的要冲突啊，或者叫时断时续吧。那个萨利克执政期间吧，至少六次清剿胡塞，但胡塞武装呢，他不在北部吗？那是山地，打游击战，最初几百人吧，后来几千人，而且逐渐控制城镇。就到2011年吧，阿拉伯世界出现所谓那个阿拉伯之春，也门也被波及，就说那个萨利赫吧倒台了，执政33年下台。胡塞武装应该说积极参与这个运动，把萨利赫推下去他们愿意，但是在之后就分蛋糕的时候没有得到政府权力。萨利赫倒台之后有后续的这个过渡政府啊，他们没有拿到权力。那这个政府就是哈迪政府吧。到2014年，胡塞武装找了个理由，就是这个哈迪政府啊削减燃料补贴，引发民怨是吧，你国家很穷的。所以胡塞武装拿这个作为理由，作为借口，从北部大本营开始南下，很快把萨那首都打下来了。2015年初的时候控制到也门首都啊北部大部分的地区。他不是这个国家的政府，但是他确实是一支在也门政坛啊最具实力的一支力量。翻回头我们再说沙特，那上个世纪70年代，沙特就在推进他主义的这个宗教思想，就渗透也门啊，也门北部啊，那和胡塞武装实际上就是矛盾了，但没有直接对撞。刚才我们讲了，胡塞武装主要是和政府军作战，那政府军最主要的有六次围剿，这被称作叫萨达战争啊。结果胡塞武装越打越强，一开始战争应该是围绕着这个宗教啊、宗教理念、信仰啊进行动员，后来升级为就是反政府的叛乱和萨达的自治啊。而且2008年，胡塞武装第一次越境袭击了沙特边境目标。到2009年，就是政府军第六次围剿、第六次萨达战争之中，沙特跨境出兵也门，实施焦土政策，所以这成多边冲突了。原来算是也门的内战吧，现在战火蔓延出国门了。所以你看，胡塞武装从一开始是一个宗教团体，逐渐成为一支武装力量，很能打。至于沙特本身呢，一开始他的宗教力量对也门有渗透有影响，也不过如此，到后来干脆就是直接介入，双方直接对撞。到这个时候，那你说息事宁人就很难啊，双方各自回头都很难啊。刚才我们讲2011年那个所谓阿拉伯之春，萨雷赫下台，然后哈迪上台，他就是在沙特啊等等吧，就海合会国家，开个玩笑，就海湾那帮王爷君主国，人家有一个海湾合作的啊一个委员会，沙特是头啊，哈迪是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组建的过渡政府。那这个过渡政府你看肯定没有胡塞武装的位置啊，但是胡塞武装确实利用当时是一个时机窗口，就是全国对话呀，你一个过渡政府上台要搞一个全国的对话，利用这个窗口，胡塞武装完成了从一个就是反叛武装吧，他进化成一个合法的政治参与者，这也算是一次转型。到2014年，有了新宪法草案，他是想把也门呢分成六个联邦州。胡塞武装的核心利益就是叫南北两州北部自治，那人家全国要统一政令，你怎么办？不干嘛？所以才出现刚才我们说的，找了个理由，燃油补贴涨价，这不行，不接受，直接动武啊，把萨那就抢过来了。而且哈迪被软禁，当时那个过渡政府被解散，甚至胡塞武装不惜和之前的那个宿敌萨利赫集团，不是被推下台了吗？他们有结盟，这是个乱局是吧？那哈迪最后跑了，跑到利雅得。这算流亡政府吗？反正人家是请求外援了。这样沙特就领导埃及、阿联酋、苏丹、约旦、摩洛哥等等10多个国家吧，军事介入，代号叫果断风暴。但大家看得很清楚，这实际上沙特和伊朗进行地区对抗，这也算代理人战争吧。因为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这个纽带其实还是宗教的派别嘛，什叶派嘛，所以之前算是也门内战，现在已经成了多国多边的一个战争，也可以叫代理人战争吧。沙特本身呢的目的很明确，恢复哈迪这个合法政府，消灭胡塞武装，这样他南部边境就安全嘛。但是仗打下来啊，和沙特剧本不一样，沙特的军队确实不能打，联军
就沙特加上自己这帮盟友啊，你要看纸面数据的话，军队的质量数量都没得说，完全应该叫降维打击。可实际上恰恰相反，屡战屡败，胡塞武装呢有地利，就北部山区的熟啊，易守难攻嘛，你山地作战他经验丰富。另外呢，伊朗提供导弹和无人机，这算是高技术装备吧，打的是非对称战争，所以最后成了消耗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2017年胡塞武装和那个萨利赫又反目，最后把他干掉了。而且就在2017年胡塞武装向利亚德国际机场发射导弹，沙特也恼火嘛，掏钱4.4个亿美元悬赏，就通缉胡塞武装的领导人40来个人。然后是2019年胡塞武装又用无人机巡航导弹协同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这个油田和炼油厂，这就显示胡塞武装具备打击沙特这个经济腹地的能力。因为你一打，国际油价都涨了，2015年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全面战争的状况。后来到了2022年呢，联合国斡旋呢，所以胡塞武装和也门那个政府啊，就哈迪政府啊，达成停火，那和沙特包括沙特盟友之间的这个战事基本上停下来，也消停了几年，应该说彼此相对克制。就沙特呢对也门的局势不能叫不闻不问吧，不像以前那么积极的干预了，比较克制。特别是2023年沙特和伊朗又有一个和解，这样胡塞武装呢，他虽然也有一系列行动，比如声援加沙啊，攻击红海商船呢，但是刻意避免直接攻击沙特，至少我不能碰到本土啊。沙特也不参加英美对胡塞武装的攻击，双方没有正式的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就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啊，是这么一个均衡军事的状态。但是2025年底呢又出了事儿，就是也门啊南方过渡委员会和也门政府之间又有冲突。这个南方过渡委员会啊，他对这个亚丁和东部省份是有控制的。说起来就是也门啊这个内乱，它不简单的只有说政府和那个胡塞武装就这么两家在博弈，不是，还有其他山头呢。这个所谓南方过渡委员会是2017年成立的，人家想干嘛呢，主张南也门我要独立，而且呢阿联酋扶持他，他也算是一个地方分离主义武装吧，他也加入过也门总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而且他反胡塞加入过沙特主导的反胡塞联军，但实际上他是要独立嘛，他和也门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没有矛盾呢。所以到去年底他忽然动手占了东部的一些区域吧，要建立南也门联邦，这个也门政府是不干的，沙特也不干呢，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而且不禁打，现在基本上散帘子了。但刚才我们讲这个南方过渡委员会啊和也门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而沙特呢有军事介入，他当然支持的是也门政府，但是他等于打破了也门国内原有的那个政治生态政治平衡。而且他这个做法，他那个海合会联军里边有些人也不支持，乱了套了。那时间来到今年七月份吧，我们讲过这个事情，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那个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呢飞机啊管接管送，那是也门政府说那不行，我有飞机，你可以坐我的飞机，伊朗的飞机不能随便进出咱们国家领空啊。那你想胡塞武装不听啊，坐飞机走，坐飞机回来，但是伊朗这个飞机飞到萨那机场的地面遭到攻击，那现在一般说法说是也门政府军干的啊，但是呢胡塞武装判断这不是他们干的，这是沙特干的，那我直接还手打沙特嘛，用导弹攻击沙特机场，然后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就禁运呢，原来只是封锁曼德海峡，现在直接就威胁到这个盐埔港啊邮轮航线，这个对沙特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讲过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你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国内有石油管线，它可以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在那盐埔港嘛，从那儿邮轮也可以走。那胡塞武装说我连这儿一块打啊，我够得着，那沙特一看那不行啊。而且到8月6号呢，胡塞武装用导弹无人机又攻击沙特在也门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的这个军事存在军事集结。所以现在呢冲突以前是在也门沙特边境啊这个范围内，现在拓展了，沿着红海的航道啊伊拉克方向向外一直在扩散。而且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等于说军事冲突啊直接爆发了，硬碰硬了。那这么一个局面咱们怎么看呢？我觉得如下几点啊。一，也门胡塞武装它都不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啊，它没法完全控制这个国家的财政啊经济，如果有工业和制造业它也控制不了，另外这个国家完全谈不上。
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武器装备，特别是一些高技术装备，比如说导弹和无人机怎么来？胡塞武装顶多可以做什么呢？做组装。那么元器件呢，零部件呢，子系统呢，说到底恐怕还是要找来源。一般认为这个来源首先是伊朗，关键是伊朗现在是不是自顾不暇？那他和以色列和美国过招，就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你说美国什么导弹库存，这消耗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关键这事儿还曝光了，所以特朗普非常恼火，据说是让美军很多高级的将领要接受测谎，谁把这事说出去的啊？招不招啊？这个，那美国是这个局面，就是说武器消耗的很厉害。那么伊朗呢？伊朗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他现在能够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导弹和无人机，而这些东西你现在还有产能没有？产能到多少？另外你的零部件子系统原有的这个渠道是否被切断？这就直接影响到伊朗自身的这个武器生产。那如果你量不够，产能不够，你自己使用都不够，你怎么向胡塞武装提供？所以胡塞武装现在它的战力能不能持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如果能持续，他手头有足够的量，就储备啊，武器的储备，另外还能得到外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不管说是针对这个曼德海峡，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啊，对以色列，对沙特，他还都具备打击能力，他够得着。根据以前他的表现，根据他的传统，他是会干的，这是一个我们的判断。关键就是他是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我们要看啊。那第二个呢，那他和沙特之间动手，你来我往，这确实让中东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而且现在局面已经有所调整吧，原来格局有变，那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已经有军事同盟了。那胡塞武装向沙特发起挑战的话，是不是等于要以一敌三？那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伊朗啊、美国、以色列作何反响？这问题不就来了吗？那需要精算的，需要算得失成败的。你想，这是分散了以色列和美国的注意力，还是对伊朗可以起到更加消耗的作用？这你就得仔细算得失啊，然后才能确定你最终的战略，确定你的打法。但中东现在这个乱局啊，确实叫乱上加乱，这是真的。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就和解疏解的迹象。

0: 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八个月，但是最新的民调已经释放出一个颇为醒目的信号。无论第一轮如何排列组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都稳居第一，而在目前所有测试过的第二轮决选情形中，他也都占据优势，有望击败竞争对手。9月6号，几家媒体相继披露最新民调，调查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如果第二轮对阵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勒庞预计将以66%-34%的巨大优势胜出。即便面对目前被认为最有希望代表中间派出战的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他也以52%保持领先。据另一项民调同样显示，勒庞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中的第一轮支持率达到34%-36%，而菲利普则是目前最有希望进入第二轮的中间派人选。不过，一旦另一位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与菲利普同时参选，两人的选票就会被进一步分散，梅朗雄甚至可能反超菲利普。有媒体感慨道，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最终悬念是，如果勒庞再次进入第二轮，究竟还有谁能够阻止他？
1: 这两天整个欧洲都在关注德国，其实还不是全国性的大选，议会选举只是一个州，就这个萨兰州另类选择党大胜，就算大胜吧，他也没说过半数哈，就这么一个状况已经让德国让欧洲大惊失色了。当然魏德尔这帮人现在是豪情满怀啊，这是要问鼎最高权力啊，等着我的，这是德国啊。有人翻回来看看法国，发现哟，法国比德国可能啊更容易变天，就是极右的那个国民联盟啊。有人算了算，就是几个排列组合嘛，算来算去，勒庞都是赢啊。哟，这事儿，这个比德国那个选择党，比他们面对的那个局面似乎更简单，获胜更容易，是这么个状况。那今天我们要聊俩问题吧，一个就是勒庞或者勒庞家族吧，就勒庞父女俩人，咱们简单聊一聊。那然后就得扯到中国了，他如果上台对我们会有影响吗？俩问题，一样一样说。这个老勒庞，也就是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创始人啊，让马里勒庞，他是在去年1月7号去世，终年是96。老勒庞是在1972年创立了国民阵线。你记着这个名字啊，待会儿会变的啊，叫国民阵线，这是法国一个极右翼的政党。然后1974年开始多次参选法国的总统，值得一说的是1995年总统选举拿了15%选票，排第三。后来2002年呢，他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这次是震惊法国政界。2002年啊，左派就发起示威抗议，而且呢，左派把选票就投给他的政敌，我别管是谁了，反正是你对立面就行，谁呀？希拉克。时任总统就是希拉克，换句话说就是不想让勒庞上台的都把票给到希拉克，那希拉克就大胜打赢了。那你说怎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你看昨天我们聊德国嘛，差不多这个极右啊，民粹啊，他的观念往往是比较激进的。老勒庞他提出的这个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张，这些东西呢，法国也好，欧洲也好，特别二战以后长期以来大家不能接受啊，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接受，绝对排斥。所以你想他呢，按咱们中国话应该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难道不知道他这套东西在法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没有太大的市场吗？他知道，但是呢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嘛，就干到底啊。当然这个结局可想而知，就是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政客，这样的结局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就是他参选总统屡屡不中啊，这个正常吧。这是老勒庞啊。那今天其实他不是主角，主角是他的小女儿，就小勒庞玛丽娜勒庞。按说中国话讲小棉袄嘛，尤其是小女儿嘛，所以老勒庞和这个小女儿关系一度是不错，很亲。但是啊，他们俩最后反目成仇。你说啊，有这事儿啊？是老勒庞啊，是在2011年卸任党魁一职，就自己把这个位置给到小女儿，也就是玛丽娜勒庞。但是国民阵线这个形象确实比较丑陋吧，在法国政坛民众就社会心目之中这形象比较臭。所以呢这小女儿就勒庞啊，把老爹那个国民阵线名字改了，改成国民联盟，而且2015年呢把老爹干脆开除党籍。说到底要切割呀， 就是把自己手里边这个国民联盟和之前就老爹建立那个国民阵线啊，其实要做切割，要转型啊，这样才有机会进入主流的政治光谱，才可能参选，才可能赢啊。实际上是这么件事儿，你可以说，哎呦，这叫六亲不认吧，这叫大义灭亲吧，有点这意思。那这位玛丽娜·勒庞啊，她是1968年生人，她就生在这个塞纳河畔啊，讷伊。60年代，你想那时候法国确实政治动荡，各种意识形态哈、啊，就是政党政治吧，乱象丛生啊，风起云涌啊，暗流涌动啊，就那么一个时代吧。到76年吧，就他8岁那时候，还赶上一次炸弹爆炸，这是针对老爹的，针对老勒庞的炸弹爆炸事件。他们一家安然无恙，但是呢，有6个人受伤。所以你看，小女孩这个时代遭遇的就是这样的，就和政治有关的啊，各种各样的意外。但是他13岁就开始参加父亲的竞选活动，就整个青少年时代他的经历和大多数同龄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也是锻造了他这种比较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啊，坚定的个性和意志啊。你说哎，那你不说说他妈妈吗？哎呀，他妈没法说，就勒庞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就说起来这按中国话讲，这是父女两个人相依为命啊，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反目成仇的话，这确实令人唏嘘啊。至于他那个母亲啊，叫做抛夫弃女跑了，跟一个记者到一起，后来还上过花花公子杂志封面，而且常年不跟孩子们联系。当然也有人说呢，他赶上这么一妈啊，跟他母亲的这个个性有关，他母亲就属于很强势呗，所以他也有超乎寻常的这种强硬或者不近人情吧，可能啊。他本人是1992年大学毕业，是在巴黎第二大学，他的硕士学位是刑法，然后开始做律师啊。那西方的政治人物这是惯常的一个道路，学法律啊，做律师，然后从政，他就这个样子吧。关键是他一度是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非法移民做辩护律师，而他现在他作为一个极右的领袖哈、啊，他是反移民的，不知道这跟他当年那个经历是不是有关吧。刚才我们谈到2011年呢，老勒庞把小女儿扶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就国民阵线。

的领袖啊，党魁啊。这个时候这国民阵线呢，你不能说在法国完全一文不名，有老勒庞一直在参加总统竞选嘛，但确实是叫边缘小党。那小勒庞上台之后他开始转型，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哈，我不是经常说嘛。那今天呢，大家往往频繁使用一些通俗概念，比如叫什么游戏啊，游戏规则，你玩这个游戏就要遵守这个游戏的规则，不然你怎么玩啊，你更谈不上赢了。那勒庞就玛丽娜勒庞接了老爹这个边缘小党之后，你为什么要接，你是不是要从政，你要做的话，那就是法国政坛的这个游戏啊，遵守规则呀，你就不能一直边缘化，要不你赢不了啊，那怎么办，就要做转型。所以勒庞成为党魁之后哈，做了几个事儿。一个事儿呢，他开始关注一些按说之前国民阵线根本就不关注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退休啊，提早退休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极右翼的国民阵线感兴趣的，但是选民感兴趣啊，那人家感兴趣你就得跟呐，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听得更刺激，2015年把老爹开除出自己这党。为什么？因为2015年有件事儿，就是老勒庞啊，他讲过几句话，他讲纳粹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一个小细节吗？哎呦，这话咱实话实说，这话在某些国家讲可能不叫事儿，但是在欧洲，你在德国试试，你在法国试试，那绝对不可接受啊。那你说就这一句话妇女就反目了吗？其实积怨已久吧，就是这个国民阵线这个党你怎么定位怎么发展，双方就是这妇女俩早就有分歧，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事关这个党生死存亡啊，所以勒庞来。

有这个传统，那你想把老爹踢出局之后，那这个党就自己说了算嘛，他就更可以大刀阔斧。名字也改了吧，国民阵线，这名字因为它带有旧的痕迹啊，大家对他那个印象那就是极右啊，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啊，这太难听了，太丑陋了，换个名字吧，国民联盟，改名了。所以把这个极右翼的政党啊，一个边缘小党，逐渐让它所谓要正常化吧，至少可以在主流政治这个牌桌上玩了，你这就真有机会参加大选。你说不对啊，那老乐庞也参加大选，你一个边缘小党参加大选，处处被掣肘，你没任何机会。乐庞不是，当然也有人讲乐庞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政治家，他骨子里啊算不上右翼，右翼是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左翼正好相反，而乐庞呢是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那他不是个左翼吗？别管左翼右翼，人家现在确实要问鼎最高权力，这是真的。所以说到这儿，我还要再扯一句啊，就我们聊这些事情，特别聊西方的这套制度啊，你说政党政治啊，政治光谱这个东西嘛，咱就也算入乡随俗，你入人家的乡，从人家的俗啊，这套东西我不是再三讲吗？它这个左翼右翼的划分和我们对于啊左中右的理解是不一样，是有差别的。咱只是入他们乡随他们俗，按他们的说法那么说，你要不那么说，按你的说法说，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不越说越乱吗？所以就从俗吧，按他们那个说法说。关键他们自己有时候也说不清，就是乐庞，我们讲极右极右民粹，一直在给他老爹贴这个标签，是他们贴啊。但是现在他们自己又说，这人其实更看重平等，而不是自由。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成了左翼了，这不乱了道了吗？所以标签他们现在也不大会贴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法国政治确实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原来啊，法国主要是这个中间力量，就马克龙为代表吧，以他们为主。你看那个政治光谱，中间力量嘛，在中间啊，然后左右有左翼有右翼，有极左有极右，对吧？老乐庞也好，现在他的女儿也好，这算是极右力量。现在法国出现什么局面呢？原来中间这个力量，包括拓展到左啊右啊，这是主流、主旋律、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呢，被选民逐渐都抛弃了。现在反而是什么呢？

你的执政党，你的领导人把事做好做漂亮，大家满意，那没什么好说。如果不行，经济下行，社会动荡，族群呢，阶层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加剧，这个时候那极右民粹就有机会上台啊。我们聊到昨天德国，甚至聊到1933年那个时候的德国，其实都是这个局面。如果大家安居乐业，那经济日新月异，你这套东西没人搭理你的，没人听的，你经济不行了，出问题了，大家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了，这套东西就有价值了，是这个意思。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说，这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简单也扯两句啊。应该说，对中国来讲，如果勒庞上台，这样的法国我们以前没遇到过。那你看，我们聊勒庞的政治主张，可以顺便说两句马克龙。马克龙很会讲话，很能讲啊，经常讲啊，甚至我们在节目里都说，这位有时候的角色像一个评论员啊。北约闹死亡了，欧洲缺乏战略自主，这都他说的。关键是你得解决问题啊，你是政治领袖啊，法国总统嘛，法国在欧洲是大国啊，他总是发这种评论之语，但真正你说你做什么了，改变什么了，坦率说没有。但不管怎么说，马克龙这个人吧，他肯定算不上侵华，甚至也不乏对中国施压，他也谈去风险啊，对中国电动车他也不友善呢、啊、但是呢，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总的来说他还是强调欧洲不能够盲目的追随美国，跟从美国。甚至在2023年访华之后，他还讲欧洲应该成为中美之外第三极。至于涉台问题上，他尤其反对欧洲一味的追随美国，这个甚至在欧洲内部也有争议，他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坚决吧。另外呢，中法关系从法国官方的说法到2026年最新的这个态度，依然是讲中法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有这个战略的高级别的经济金融啊、人文交流等等一系列对话机制，这还是有的。这是马克龙治下的法国。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这个安理会五常里面，俄罗斯不说，西方这三国里面，法国和中国走的还是最近的。而勒庞呢，勒庞不一样，他表面上有些东西和马克龙似乎一样，他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就民族主义理念很强。你看他之前竞选法国总统，他的一系列表述啊，就是说勒庞提出的政治纲领，在2022年他就讲法国应该退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这和谁一样？和戴高乐一样。你看马克龙很崇拜戴高乐是吧？马克龙不敢说这话，勒庞没说自己崇拜戴高乐，但他把这话说出来了。当年戴高乐就是带领法国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啊，而且勒庞说呢，这个当然得等战争结束，就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呢，要推动北约跟俄罗斯要对话，那战略接近，另外要削弱法国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依赖，特别是外交国防这类的权利，这我们法国人自己拿到手里啊，不能给布鲁塞尔啊。冯德莱恩他在那儿发号施令，他凭什么？他算老几？这是勒庞的态度。另外，所谓疑欧嘛，欧盟存在的价值到底几何？那法国这么一个大国在欧盟里，我老去那个奉献啊，吃亏的，那不能接受啊。另外反移民呢，他这态度应该是很明确，也没法改。当然，我们讲呢，这政治人物说话，你还真不能全信，你得打折听。尤其是，哎，我跟你讲过没有？在欧洲主要大国里面，其实意大利那个梅洛尼，他其实是真正的极右啊，他年轻的时候和墨索里尼家族还有联系呢，这么个主，真正的极右。但他要上台，他带着兄弟党嘛，要问鼎最高权力的时候，他当众抛出来的这个政策、这个理念，他也不能太极右，太极右支持的就少了。但是呢，底色也不能变，底色变基本盘就不支持他了，对吧？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分寸的把握。不管怎么说，梅洛尼成了，他调整了兄弟党的一系列的纲领，最终呢成为总理了。那现在我们看勒庞是不是会为了能够拿到最高权力调整自己的一系列纲领啊，一系列政策，这完全是可能的。实际上他也这么做过，就是要减少外界的担忧嘛。但不管怎么说，强调国家主权啊，反对北约和欧盟的这个大方向没有改变。而且勒庞在2022年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追求什么呢？缓和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他为什么要缓和这个关系啊？他就说，如果我们不缓和，俄罗斯和中国就形成过于紧密的战略结合了，所以我们欧洲得和俄罗斯缓和关系。就这个说法似乎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联俄抗华啊，这么一个态度，有点这个意思。但这是一种策略，你要赢你啊，大多数人不能反对你或者敌视你啊，这是一种策略还是他由衷的真实的想法，这个还有待观察吧。但说到底呢，他这套东西和特朗普那个MAGA
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再次伟大。

和那一套理念啊有类似之处。最终回到两国的关系，那么中国如果持续的发展啊、崛起啊、强大啊，你指望一个民族主义的、民粹的、极右的法国政权乐观其成，这个恐怕就太乐观了吧。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既广药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专柜大牌全线直接五折，无套路，不用等年终。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喵喵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

0: 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换季广药品商城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这两天呢，给大家推荐完之后，很多人都是两件两件的下单。今天继续给您带来商城的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要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全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的防风防水面料，扎实耐穿。秋日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尔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牢牢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齐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可以轻松驾驭。今天季广药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推荐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加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一个是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和负担。今天季广药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要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9月8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将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并期望中方在10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方案。此番表态设定期限，列明条件，俨然一副下最后通牒的架势。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通过对华对话渠道取得实质性进展。报道援引欧盟数据称，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了15%。2026年上半年，该顺差再度扩大9%。谢夫乔维奇称，谈判议程需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关键物资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
1: 这算什么？这也算紧锣密鼓吧。这欧盟现在又喊话，就是那个谢夫乔维奇吧，他是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又喊话敦促中国做出明确的承诺。他10月初要到中国嘛，希望有个成果呀，他回岛交差啊。如果拿不出初步的行动方案，那叫动手啊，所以打贸易战嘛。所以谢夫乔维奇这个喊话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吧。说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欧盟受不了了嘛。按他们的算法，这每天之力就是逆差嘛，那中国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就这套嗑一直在讲，希望中国能够调整能改变，就是你帮我缓和我这压力啊，缓和不了我就急了，我就怒了，打贸易战啊，就这事儿啊。而且10月初谢夫乔维奇要来中国要谈，看看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啊。那怎么看呢？咱们一样一样说啊。第一点呢，我觉得对中欧之间目前这个他们觉得贸易不平衡嘛，这种不平衡我觉得我们确实要全面的看。全面的看怎么看？第一个呢，你那个巨大的都不可承担的那个贸易逆差，你那数准不准？这个我们先说一说。中欧之间，其实中美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嘛，它有这个实物贸易，有服务贸易，

一般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他服务贸易他都是顺差，这他们都不提，他光谈那个实物贸易。而这个实物就是货物贸易里边也有相当程度是什么呢，他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设厂啊，就这钱大头还是你赚呢。所以实际上个人以为呢，真要谈中欧之间这个贸易问题，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什么叫不平衡？标准是什么？咱俩能不能统一标准？咱算一下，真正的你说我吃亏了，特朗普不说我贸易逆差就吃亏，你到底逆差是多少？咱算一算，是不是像你渲染的那么大，那么危言耸听？咱实事求是，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实际情况搞不清楚，你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先算账，好好算。那刚才我们首先就说呢，认真算账啊，算一个准确的数字出来，这是前提。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就如果中欧之间存在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啊，你要让我们做一个围观者看呢，一定程度上它是存在的。就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中，双方的角色确实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吗？什么十万件衬衫，还十一双袜子，换一架波音或者空客飞机，有那个阶段。是啊，咱中国还有什么市场换技术呢？就是欧洲车企到中国来，咱拿出市场来换人家的技术，而且我们都知道，你换技术换不来最新的技术，肯定的，那是人家吃饭的根本，傍身的技艺，人家最先进的技术能给你吗？那就算它不是最先进的，咱没有，咱也认，市场换技术，可以的，我们接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中欧之间从贸易上讲，相当程度上一度啊，它是互补的，人家占有绝对优势，就是技术优势啊，它产品的技术含量，它含金量高嘛。这个前提之下，双方互补，有过那个阶段，但那是曾经啊，是过去啊，现在不是那个样子了。你得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会发展，中国会增长，中国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先进技术。相反啊，欧盟、欧洲也会落后的。那就是今天嘛，说到 AI 在欧洲的发展，美国的财长说 nothing 哈，没有啊，他用法语、西班牙语。他都重复一下，没有，你没有啊，你落后了。人家贝森特不会这样讲中国，中国就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这样啊。你想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历史上一度也曾经领先过，你要说中国落后啊，积贫积弱，其实近现代咱实话实说没多少年，那你要说中国领先，那时间可长了，这是实话。咱不是想妄自尊大，不是想吹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整个世界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中国领先过，中国现在也依然可以领先，你行我也行，这就跟体育比赛的赛场上一样，你能拿冠军，你就不能接受我拿吗？甚至我行你不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你就那么玻璃心，那么脆弱吗？不会吧，理儿就这么个理儿啊。可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是，人家美国领先，欧洲人是接受的，是拜服的，中国领先，人家是不接受的，人家觉得你有猫腻，你作弊了，就是政府补贴吗？产能过剩吗？那你说这个局面好不好理解？也好理解，为什么呢？一战二战美国到欧洲参过战，而且二战结束美国有那个马歇尔计划，你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它两面看，一方面确实援助了欧洲，欧洲打成一片白地了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那美国对欧洲还要控制呢，那资本还进入欧洲呢，那过剩的产能还到了欧洲呢，但是不管了，人家那时候一穷二白，那美国的援助对人家来讲就很重要，人家就感恩戴德，就感激涕零，人家之间是那个关系，中欧之间没有这个关系，这个我们承认。但是目前我们说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是什么？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三点，我们说什么，就是欧洲目前当下的这个困局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做道德判断，不做对错与否的判断，我们就陈述事实。就说这几年吧，俄乌之间打仗进入第五年了，原来俄罗斯和欧盟之间非常明确的啊，很稳定的这个能源贸易停了，你欧洲现在就是情况不接，欧洲大量的项目啊，订单呢、啊，那是跑了，跑到美国，跑到中国都有啊，你欧洲现在产品的竞争力，就说这几年啊，你肯定是下降的，这跟中国产能过不过剩，政府补不补贴没关系，你就是出问题了。你觉得你援助乌克兰，你制裁俄罗斯，打击俄罗斯，你觉得你是正义，那你就要为正义付出代价呀，捍卫你的正义好了，那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这个代价你不能让别人扛啊，你不能指责别人呢、啊、我还没说美国对欧洲贸易霸凌，咱不说别的，就说
俄乌之间这个战争对欧洲的影响，这不很显著吗？这你确实赖不得中国。你看最近欧洲就很震动，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这州选举的大胜，那法国勒庞可能也要胜出。今天我们节目另一个话题会谈到这个事儿啊，就这些事情，为什么？就是你现在执政者做的不好啊，老百姓不满意啊。那这个过程之中，你看谁站出来说这跟中国有关系啊？这咱对华政策有问题啊？没有，没谈这些，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老老实承认不行吗？当然翻回来说中国，那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的特点。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和欧洲在很多领域，比如物价、劳动者的这个薪酬啊、待遇啊，它没法对齐，这也是实话。另外从中国来讲，你比如劳动力成本也始终在提升啊，劳动者待遇我们也需要提高啊，没问题。另外我也曾经谈过，中国现在是一个全产业链嘛，联合国说那41大类我们都有嘛，这么一个全产业链工业国，其实某种程度上类似就是二战和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它工业实力、制造业实力也是最强啊。那实际上你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呢？就是打造一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而且在这里边呢你有你的位置，那其实就是核心，还要给其他人安排位置，这恐怕是你的责任。那就不是简单的把货卖给他们赚他们的钱，不是那么简单，你要给他们安排位置。当然前提是什么呢？那你得尊重我的核心位置，尊重我的权利，我才能给你安排。那现在显然还没到这个阶段，或者说博弈的结果，一种可能性就是到最后出现这个局面。那翻回来是欧洲现在真正的问题啊，他觉得双方贸易自己逆差太大，这不可接受，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要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通过什么手段吧，你提高关税也好啊，逼人民币升值，就是搞那个广场协议2.0也好，反正不管什么手段吧，你让中国这产品价格高起来，高到没有竞争力。说来说去就是中国产品你别进，别多进我欧洲市场，不要对我欧洲的产品、对欧洲企业形成冲击，你别跟我竞争，你别赢。他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可问题在于，就算达到这个目的又怎样？中国产品进不了欧洲市场，中国人挣不了欧洲人的钱，也无外乎是这个结果。那你顶多是拖慢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就是这个。那你欧洲有什么了？多什么了？你不买中国的，买别人的。都知道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中国产品还好、还全、还便宜。那你不买，那你就买贵的，买质量不那么好的，你多花钱。即使如此吧，它能不能就让你欧洲经济就振兴了，就一马当先了，我的产品就有竞争力了？你会发现没有的。欧洲到现在也承认，在电动车、在电池这个领域，中国有自己的技术，甚至是领先的技术，市场就摆在那儿，比什么都更权威。不是你把中国的产品技术挡在欧盟之外，欧洲人马上就拥有这个技术了，这孩子就生出来了，不是那么简单吧？而且就说中美之间这贸易战，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打过，这个任期这两年中美之间也一直在掰手腕，这个欧洲人是看得见的。一个，你遏制中国发展了吗？第二个，美国自然而然就拥有了以前美国不具备的技术了吗？孩子就生出来了吗？也没有啊。另外还有一点真的也很致命，就是欧洲人就没有好产品吗？你有啊，有了你不卖啊。高技术产品你对华出口又限制，你就想让中国人买个什么奢侈品啊，买个包包啊，买点羊肉，买点葡萄酒、猪下水，你这个东西你让中国人得花多少钱、多大的胃口才能够追平你那贸易逆差，这不可能不现实啊。这事情摆在这儿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欧洲人确实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你得接受中国发展，中国的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你这个现实，你接不接受都是这个样子。而如果你真的实事求是，你接受这个现实，现在要做的其实不是把中国产品挡在欧盟市场之外，恰恰相反，你应该考虑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你拿到中国的技术，你能和中国的企业并驾齐驱。你现在考虑的是这个，你把中国产品挡在外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要合作。你完全可以照抄中国，就是当年比如市场换技术，你让渡自己的市场，让中国产品进来，然后你提些要求分享技术嘛，就是你提出这些要求，拿出这些优惠来，我跟你讲，你要不是诚意满满，中国企业不一定答应你呢。现在是这状况，你搞清楚。如果你就不肯低头，咬着牙我就不啊啊！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把高技术产品卖出去，卖到中国市场，挣中国人的钱也行。你要都不，那谁救不了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说晚明70年。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万历皇帝把张居正进行了清算，然后自己就亲政吧。这个时候呢，弱冠之年，精力充沛，那肯定想有所作为呀。可是我们也知道，万历皇帝我们要是给他贴一标签的话，他身上有一个明显的标签，就是懒。他最后啊，躲进深宫，不见重臣了，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特别懒惰的皇帝。你看之前给您聊《正说雍正13年》，雍正皇帝最大的标签就是勤政，而万历这儿恰恰相反。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冷，这中间经历什么了呢？
5: 万历初期，皇帝勤于政事，力图重振朝纲，为什么后期却退避深宫，不再上朝？他如何培植自己的势力，与元老派互相攻击？这种做法为明朝后期带来了什么弊端？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万历的抗争。
4: 表面来看呢，导火索呢是册立东宫国本的问题，而最根本的原因呢，是这个惰性已经深入到帝国的骨髓里边了。可是这个少有的懒皇帝呢，也曾经有过一阵励精图治的短暂时光。他不到10岁就登基了，到张居正辞世，整整10年的时间里边，在老太后、还有这个张居正、还有这个大太监冯保、贤母、严师、忠仆，在3个人的共同调教之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想着做一个尧舜之君，在史书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这10年间，他的一切行为呢，并不是自主的，所以说他算不上勤政，只能算是被勤政。好了，10年过去了，老师死了，被自个儿给清算了，大太监冯保这个大半被赶到南京去养老了，他自个儿老妈呢，也不管自个儿了。万历皇帝一身的轻松，自个儿当家做主的感觉腿好了。这时候呢，他21岁，有能力来亲裁军国大事。我要证明给你们看看，我不是一个妈宝男。没有张居正，就是没有这个张屠户，我照样不吃带毛的肉。
6: 母后，儿已经长大了，国事怎么处理，儿心中有数。您要是没有什么事儿，儿就先告辞了。
4: 所以刚一开始呢，万历皇帝也是雄心勃勃的，我要振作一番，重振大明王朝的雄风啊。哎，刚开始啊还挺勤快的，2年之内4次谒陵。明朝的皇帝除了那个朱元璋是葬在南京的孝陵，还有建文帝呢不知所终，后来的那些皇帝呢基本上都葬在北京城北，就是昌平的大山里边，那个地方紧挨着长城。明朝的皇帝把这儿呢选作死后安葬之地，他当然有风水的原因，但是呢也是想激励后代子孙，你们要守住江山社稷，帝国的最大威胁是在北边呢，这道防线守不住的话，祖宗的陵寝呢都会沦丧于敌人之手，你死了以后怎么见列祖列宗呢？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万历皇帝在谒陵的同时呢，也给自个儿100年之后选这么一个吉壤。但是他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检阅武装部队。可问题是那时候的交通啊，它不像现在，你看现在从北京城到13陵呢，走高速不到2小时就到了，可那个时代皇帝出巡100来公里， 那可是经济重地呀，这不是小事儿啊。一路上得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随行的是驻扎在皇城的御林军。皇帝很重视这支禁军，年少的年轻人

0: 吃什么的就行了，其他的您就别管了。所以说皇帝想要检阅部队，兵部尚书张学言就上了奏折了，说皇城内的禁军是由太监管理，兵部不能够检阅，科道官不能够监察，没有这种监管，万一有图谋不轨的发生哗变，那可怎么办呢？这当然是为了皇帝的安全考虑，但是啊，他也在强调兵部的职权。明朝的兵部尚书呢，是由文官担任的，权力特别大。当时这个兵部啊，就吓唬万历皇帝，我告诉你说啊，十三陵那儿临近蒙古草原，而且呢，蒙古部落是蠢蠢欲动的，您到那儿万一被逮了，那可了不得呀，您别去在夜陵了，也别老带着禁军耀武扬威了。万历皇帝能怎么办呢？听从了臣子的建议，解散了禁军，停止了夜陵。万历皇帝还干什么事呢？除了夜陵啊，他还祈雨。万历十三年的时候，北京以及周边地区呢，久旱不下雨，皇帝决定要去天坛祈雨。
1: 河流干涸，如果再不下雨的话，耽误了春播，明年将又是一个灾年呢。
2: 只要去护国寺斋戒祈雨，你们安排相关事宜，臣遵旨。
0: 为了表示心诚呢，斋戒三天，步行到了天坛，在太阳底下虔诚下跪，向老天爷做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不好，我检讨。他呀表决心，说我作为皇帝呢，一定会亲贤臣，远小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您原谅我吧，下点雨行不行啊？你别老给我脸色看了，总不下雨庄稼受不了啊。好，二十多天以后，大雨倾盆，大家伙都觉得这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了。给您举这两个例子，甭管是夜陵啊还是祈雨啊，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张居正死了以后，万历皇帝这儿还不像后来那么懒的，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这里边啊，背景原因仔细给您说来。张居正死了以后，接任的首辅呢是山西人张四维，可是张四维这个首辅的位置还没坐热乎呢，就丁忧回家了。快丁忧期满了，想要重返朝廷的时候吧，他自己死在家乡了。紧接着谁来继任呢？申时行。申时行这当了八年的首辅，跟他一块在内阁的还有他的苏州同乡兼同年后来的继任者王希爵。可是甭管是申时行啊还是这个王希爵呀，他们跟张居正是比不了的。张居正不怕天下人议论，我就这么着，我就推行改革，你们能怎么地？不服就停仗，我说什么落实就行了。而后来的这两位首辅呢，性格上比较柔和，善于平衡各种矛盾，这样的人呢，你让他埋头办事儿还可以，可是自己就没有权威了，对皇帝没有咄咄逼人的那种胁迫感。你看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时候，那时候呢，申时行就面临着考验了，你是首辅，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态度啊？申时行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皇帝的权威，也不敢自作主张。为什么呢？张居正的例子摆在那儿呢。现在皇帝要清算张居正，自己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啊，听从皇帝的意见。
3: 臣领皇上的旨意，
4: 事情要办得周密，
3: 请皇上放心。
0: 但是呢，他又不是落井下石的小人，他经常给这个具体的办案的官员说，希望给这个张居正他们家啊，给点人道主义的关怀吧。申时行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毕竟他首先要保护的还是自己呢。可当时大家伙一瞧，皇帝这儿开始秋后算账了，那这个账可得好好算算了。你申时行想当初是张居正提拔的，你是张居正的人呢。御史言官们扬眉吐气了，纷纷的就上了奏折了，说内阁里边申时行啊、许国呀、王希爵呀，还有几位尚书，都是当年张居正比较欣赏的，还把他们留在重要位置上干嘛呀？留着不杀，等着过年呢。那位曾经被停仗的吴中行，他不是又回来了吗？这回呀、啊、又再次上书。这回弹劾的是谁呢？就是申时行。这个吴中行摆出的架势，想当年张居正那么打我，我都没怕，现在我能怕你？申时行，你得下来呀。你是张居正的人呢， 你能把我怎么着？你把我乌纱帽也能。

0: 掉吗？哎呦，把自个儿树为了英雄人物的这种人设了，一番言论博得了舆论的喝彩。那您想想，这个首辅申时行，他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客观来说，吴中行这种人呢，是不畏权势的，有他们值得尊敬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呢，也有毛病，就觉得自己手里边攥的是真理，我站在哪儿了？道德制高点呢，比喜马拉雅还高呢。你们什么人呢？心存不良的卑鄙小人。我是君子，我有胆量，我这调子为什么起这么高呢？因为邪不压正，我是正，你们都是邪。这种人呢，你让他唱高调行，但是治国靠他们行吗？不行啊。万历皇帝还不是糊涂蛋呢，他一方面下诏书挽留吴中行这样反张居正的英雄，以此来证明呢清算张居正是正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满朝的很多的这个高级官员都是张居正十年间培养起来的，把他们全部给驱逐了，靠这些反张的斗士，靠吴中行这种的，那政权就没法运行了，自己这儿还得靠这些人给自个儿扛活呢。现在万历皇帝一瞧，现在的内阁首辅尾巴夹得挺紧呢，挺老实啊，那我也得敲打敲打你们，别跟张居正似的都给我消停点儿。毕竟他被压抑得太久了，那你要敲打这个元老派怎么办呢？就得提拔少年派。万历皇帝就是这么干的。于是万历皇帝呢就着意培养少壮派的御史，像什么李直、江东之、杨可立这仨人呢，在清算张居正赶走冯保的过程中呢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皇帝又这么器重，嚯，天底下罩不下他们了，那走路的时候鼻孔都是朝天的。而且这些御史言官再发表意见的时候，那就有点儿不能说栽赃陷害吧，就无中生有了。给您举个例子吧，想当年张居正当权的时候呢，印天乡试的主考官叫高启愚，他呀出的这个试题呢来自于四书里边一句话，叫舜亦以命禹，就是舜呢把这个位置交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了。结果有一个御史呢叫丁子履，他就上书了，开始翻历史的旧账了，说陛下，你看这题目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暗含着呀让您呢把这个位置禅让给张居正，他有这样的险恶用心。这万历皇帝一瞧，这不胡扯吗？上纲上线扣帽子，有你这样扣的吗？你这无耻的境界怎么这么清新出奇呢？于是下旨就训斥，说言官们说事儿啊，你必须是雅正，必须是秉公，不要靠私心，你哪能说肆意的捏造污善乱政呢？什么叫张居正暗示我把这位置禅让给他呀？这皇帝本来打算把这个丁子履啊给弄到京城之外，你离我远点，我看你心烦。可是他器重的前面咱们所提到的像什么江东之啊、李直啊，给这个丁子履啊就来求情了。这些少壮派的言官们组成统一战线了，您不能这么着，不能阻塞言路，他还是很有学问的。你说皇帝这儿能怎么办呢？他还倚仗着少壮派们向元老派们开火呢。行吧，把这个丁子履留下吧。你丁子履弹劾那个高启愚啊，说他出的题目不好，那就把那个高启愚给他挂起来吧，给他个闲职。哎呦，这下把这个元老级的高级官员都给惹怒了，你也忒偏袒了。当时啊，首辅申时行还有次辅叫许国，以及吏部尚书杨威都是上书起休，我们退休行吗？你爱让谁干让谁干行吗？许国这儿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说这帮御史啊，福薄清近，好言喜事之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紧接着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吏部的两位侍郎、工部的两位侍郎、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您不能退休啊。不但是挽留，还斥责那些言官，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少壮派的这些言官当然也是马上炸毛了，怎么着，老家伙们合起伙来你们要造反呢？哎，他们纠结了一帮言官都上书弹劾这些大臣，说你们挽留这个申时行啊就是结党营私。大臣和言官分成两派互相攻击，这朝局就乱了。列位， 以前张居正在的时候是有点专横跋扈，但是毕竟有个头啊，大家伙都惹不起他呀。现在可好，彻底分裂了。万历皇帝您倒是表个态呀，他不去。他没有立刻采取措施平息这种局面。曾经治理黄河取得罕见政绩的刑部尚书叫潘继训，他上奏折呀给张居正呢说了两句公道话。理直一揣度，皇帝看了这个奏折肯定不高兴，上奏书弹劾这个潘继训，潘继训被削职为民了。万历皇帝说，就喜欢你们这种的冲锋陷阵毫不畏惧。他把这个李直提拔为太仆寺少卿，把江东之呢封为光禄寺少卿，把杨可立封为是上宝司少卿。在此之前呢，他们只是七品的一个小芝麻官御史嘛，现在扶摇直上。那其他的言官们一瞧，哦，只要攻击这些元老派，甭管有没有事实就能升官，都给我闪开，让我来。好，以笔为刀，横扫千军，就没有他们搬不倒的元老。申时行这帮人宦海浮沉，经验老道，他们知道这些少壮派呢背后站立的是万历皇帝，对方正在气焰嚣张呢，我们也就别接招了，以静制动，寻找你们的破绽。因为谁都不想坐以待毙嘛。前面曾经给您说过，亲政之后的万历皇帝想要有所作为，结果万历十三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华北大旱，这皇帝步行到天坛，冒着酷暑去祈雨了。这个皇帝所相信的是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之说，哪块有蝗灾了，有大旱了，这些天灾呀，往往是上天对于执政者的警告，警示你执政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有些人一瞧机会来了，有些御史啊看不惯李直等人这些趾高气扬的鼻孔朝天的模样，江西道的御史叫蔡细周，他就上书弹劾李直，古者朝有权臣，遇有冤案则天下大旱，他把这个大旱的原因归结于李直等人他们乱政。而且这个御史呢还把李直的一些事儿讲给皇上听，说这个李直啊，他洋洋得意的给众官说了，我跟皇帝那关系老铁了，皇帝管我叫儿子，对我如何如何的宠爱，在同事面前吹牛皮，说自个儿跟一把手的关系多么的亲密，这是很犯忌讳的，皇帝知道了自然是很不舒服。然后这个御史呢把旱灾跟奸臣联系到一块儿，这叫什么呢，姑苏慕容之道，金庸小说里边描写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姑苏慕容复。
0: 他起了个头，另外一个御史叫孙玉贤也紧跟着上书，说这个蔡细周的观点很对呀。少壮派的这个李直等人一瞧，干嘛，我们用的很纯熟的招，你们也用是吧，看谁用的好，马上也上奏折，说这俩人啊，这俩御史是张居正跟冯保的余党，一时之间又是狗咬狗了。万历皇帝看完双方的奏折自然是很生气了，说我这儿为天下大旱愁得我都睡不着觉了。万历皇帝给督察院下了一个命令，说管好你们的御史。皇帝这儿开始和稀泥了，一方面让督察院呢管好御史，你别下上奏折了，这大旱跟奸臣有什么关系啊，另外一方面呢又跟这个李直他们那儿说，说冯保和张居正的案子是我独断的，早已经结案了，你们不要再瞎找理由了。看起来呢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万历皇帝想的就是你们别争了，好好干活不行吗？好，少壮派这儿没打算停火，他们这儿开始写匿名的揭帖，贴在大街小巷，这么着了那么着了，就把这个跟张居正共过事的都说成是张居正的同党，希望啊把他们全部赶走那才好呢。可是万历皇帝他对想当年呢在张居正手下干活的人是不信任，但是你把人家全部赶走呢他又没有这个气魄，政权靠的是谁呀，还得是靠老练的文臣呢，要不然系统没法运转。于是万历皇帝假装着，我派出锦衣卫，我查查到底是谁指使的在大街上瞎贴这个揭帖呀，当然只是做个样子，这个局面好像就僵到这儿了。 而前面咱们可是说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这些老臣呢，都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少壮派的一个破绽，终于让他们给等着了。这个事儿啊，跟这个皇帝造陵有关系。古代皇帝给自个儿造陵寝，从秦始皇开始，这都是帝国的一号工程。年纪轻轻的万历皇帝特别重视这个事儿。万历十三年的八月份，万历皇帝接受了礼部尚书的建议，派人呢到昌平那个地区去勘探陵墓的选址。这个做法也得到了申时行，就是内阁首辅的赞成。几位少壮派一瞧，你赞成，敌人赞成的就是我们反对的，只要把你小子把申时行给他弄下去，咱们中间有人呢当了内阁首辅，大权就在握了。于是仨人呢就开始联名上书了。他们怎么说的呢？说那个地方有大石头，并非是吉祥之地。内阁首辅申时行为什么同意呢？他跟那个礼部尚书啊，他们两个是儿女亲家，他们俩呀不是谋国尽忠的行为，所以说才选那么一个地方。内阁首辅申时行他知道选择大玉山作为这个陵寝呢，是万历皇帝自个儿的主意，凭借这一点对方打不倒自己。这回呢稳稳当当的上书为自个儿辩解，他说，您看皇帝您起初巡查此地的时候，李直、江东之他不提异议，过了两年呢，忽然之间他窜出来了，说这地方不吉祥。他们什么意思？不就是想陷害我吗？你让谁说也是这么一个理儿啊。你如果认为那地方不吉祥，两年以前你怎么不提呢？这一下连皇帝也没法袒护了，马上下诏训斥，说这些阁臣的职能是佐理我的政事，你怎么能以风水师的身份去要求他们呢？并且重申那个地方是我亲自选定的。为了安慰内阁首辅，把李直这仨人啊罚俸三年。不过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历史啊有的时候挺诡异的。对于一个皇帝的陵寝来说，最不吉利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这个墓啊被人挖掘了。而后来万历皇帝他葬在大玉山的定陵是十三陵里边唯一一个被挖掘的。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总而言之吧，这些少壮派们他没有察觉出呢形势好像已经发生点变化了，总想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那么葫芦我可以不搬倒，申时行内阁首辅我必须把你扒拉到一边去。这仨人啊，一边上书推荐风水师，另外一方面呢极力推荐李直的老师那个王希爵出任内阁首辅。可这个时候李直这仨人皇帝是喜欢，而文官集团里边呢大多数人对这仨人是感觉到不耻，你们是卑鄙小人。王希爵那儿距离内阁首辅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这时候你要是接受学生们的推荐，你去争这个内阁首辅，你跟整个文官集团就成了对立面了。王希爵这儿相当于是被这仨人呢架到火上当烧烤了，人当然没那么傻了，立马上书辞职，说我跟他仨人没关系啊，我可没想着怎么着怎么着。现在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不但是有能力有魄力，而且呀他为了大局一直在忍辱负重呢，受这仨猴的欺负，你看这仨猴子上蹿下跳的。王希觉得这种高风亮节更对比出了李直等人的龌龊，你老师都以你为耻了，李直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满朝文武官员对你们仨都有意见了，皇帝还能要你们？果然呢，皇帝一瞧这三位少壮派呢成了满朝官员的敌人了，再庇护下去这就相当于自己呢跟群臣对立，于是下了批示了，你这仨人都给我连降三级吧。好，这三个暴发户啊被万岁爷给抛弃了，从此淡出政坛，一语而终了。我们说万历皇帝想培植李直这些少壮派来牵制元老，清除张居正的影响，树立个人的权威，这个目的呀也算是初步达到了。但是他把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给打开了，后遗症非常严重。这一番的争论不休成为了万历一朝各立门户的开始，后来的征国本啊、妖书案啊、挺击案啊， 都是火上再浇油罢了。再到后来呢，万历皇帝一瞧这个局面也控制不了了，失控了，心灰意冷，消极怠工，不理朝政。这个魔瓶是你自个儿亲自打开的，你谁也怪不着。当然了，让万历皇帝消极怠工，让他懒政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国本之争。这也是当皇帝的特别大的一个烦恼。古代封建王朝皇位的继承是历代帝王最头疼的难题了。朱元璋呢，早在开国之初就在程序上解决这个问题了，确立了嫡长继承制，皇后所生的嫡传儿子他们来继承江山。皇后如果说没生儿子呢，则由所有嫔妃里边所生的那个老大，就是这个长子啊，让他们来继承。这种传长不传贤的方式当然是有毛病了。你比方说，如果嫡长子这儿是一傻子，智力啊、德行啊，他德不配位，你却非得立他，那这不是有毛病吗？可是历代皇帝为什么如此继承下来呢？就是因为这种刚性的制度啊，有弊，但是利大于弊，它最大限度地防止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否则的话，它就没有一个硬性标准了。你说有德行的、非常贤德的皇子来继承，什么叫贤呢？什么叫有德呢？哪个又叫有能力呢？既然说没有评判标准，那就按照正式标准来呗，谁先降临到人世间，谁这个年纪大，皇长子你继承就行了。可问题是皇帝也是人呐，他也有偏心呐。你像朱元璋，你倒是把这位置给你儿子啊，他不去，他给了他孙子，给了建文帝了，朱棣后来就造反了嘛。
2: 册立皇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入尚书房辅政，即日起各部院所有奏书廷记据先呈皇太孙审阅，在城镇预览，经此
3: 坐而领旨。
0: 而对于万历皇帝来说，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烦恼就是这个国本问题，谁是皇位继承人呢？就这问题呀，困扰了朝局十好几年，直接影响到万历皇帝跟这个群臣的关系，也影响到了明朝的走向。有朋友可能会问，那你万历皇帝就让这个皇长子来继承不就行了吗？他不乐意。他为什么不乐意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4: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商城长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种机会错过要再等明年。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防风挡雨又透气，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温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套上内胆瞬间会锁住身体温度，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此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覆盖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 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非常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衣商品。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肤质研制，主打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2个版本，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待久了觉得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负担。冠旗75毫升价格比较贵，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2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需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这款万能面霜官网价格非常贵，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只需199元就能把大牌面霜带回家。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数量有限，一定抓紧时间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衣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了，万历一生当中最大的烦恼就是国本之争，也就是说让谁来继承自个儿的皇位。
5: 万历皇帝为什么想违背祖制另立太子，又为什么抛下后宫佳丽3000独宠郑贵妃，是什么让他一步步退居深宫，不愿再见大臣？因为国本问题，万历皇帝和朝臣们争得不可开交，却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他是谁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国本之争。
4: 话说在万历10年的8月份，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诞生了。
6: 朕当父亲了，
7: 但愿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代明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通达善良的心。
4: 虚岁只有20的皇帝，这个万历皇帝后继有人了，这时候呢，自个儿的老师张居正刚刚死去2个月，皇帝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对他来说呀，这应该是双喜临门。可是万历皇帝这儿有点高兴不起来，这个皇长子降临人世，他非常的偶然，这是万历皇帝的一夜情的结晶，这也为国本之争埋下了非常大的隐患。话说有这么一天，万历皇帝去到慈宁宫里边给自己的母亲请安，碰上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姓王，王氏。
8: 你是莹儿？
7: 她就是莹儿，为娘的心里喜欢她，就把她留在慈宁宫了。
4: 这个王氏长得并不漂亮，万历的后宫里边美女如云呢，这个万历皇帝那天也不知道说哪根筋给搭错了，吃习惯了山珍海味，忽然瞧见一盘咸菜他动心了，他把这个普通的宫女给临幸了，而且这个王氏的肚子还特别争气，竟然就怀孕了。
7: 你看看银儿，她有什么变化？
8: 银儿好像胖些了。
7: 银儿她怀孕了。
8: 我就一次。
7: 一次就有信儿，这说明你们俩有缘分。
4: 万历皇帝知道这事儿以后呢，觉得特别丢人。我这个三观被你给毁了，我的审美不是这样的呀。自己的母亲对自己要求十分的严格，自己偷偷的把母亲身边的一个小宫女肚子给

0: 搞大了。于是他嘱咐左右，谁也不能说啊，谁说出去我弄死谁。可是太后那儿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呀，他能不知道吗？有一天呢，万历皇帝陪着太后吃饭，太后就问起这事儿了。万历皇帝矢口否认，没有，您听谁说的？太后这儿从身边拿来了皇帝的起居注，某年某月某日，你临幸了王室，你还矢口否认吗？万历皇帝说，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吧。皇帝是没有隐私的，白纸黑字无可抵赖，因为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被太监给记录着呢。万历皇帝害怕呀，怕老妈骂自己。
1: 瞧你那副样子。
2: 母后，儿只是一时糊涂，求您不要罚儿。
0: 可是没想到这太后这儿呢也没有怎么生气，反而很高兴，自己儿子胡闹弄出来后继有人了，万一这王氏生一大胖小子，这就成了好事了。太后就说了，说我已经老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没能够抱孙子呢，如果这王氏怀的是男孩，这是祖宗设计的福分呢，说母以子贵，哪儿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呢，就说你呀不要嫌弃她只是一个宫女儿。这个太后对于这个宫女儿啊是感同身受的，也一直在保护着这个宫女儿，因为太后就是宫女出身。
1: 娘并不责怪你，等婴儿的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男孩，就封他为太子，你想想该给婴儿一个什么名分。
2: 册封婴儿为妃子，可婴儿是宫女出身。
1: 宫女怎么了？娘怀你的时候也是一名宫女。
0: 在万历十年的四月份，这个王氏宫女呢被晋封为宫妃，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又过了四个月，皇长子朱常洛就出生了。可问题是这宫女啊她是意外生子，万历皇帝对她一点也不喜欢。说万历皇帝喜欢谁呢，他喜欢的是那个正妃，正妃比万历小四岁，长相漂亮自然不必说了，而且呀她活泼善解人意，后宫里边规矩非常多，皇帝每天面对的嫔妃啊、宫女啊、太监呢，那都是谨小慎微的。这个正妃啊，她知道皇帝非常孤独，不但是善解人意，陪着皇帝一块读书，敢跟皇帝开玩笑。哎呀，这个万历皇帝就觉得精神上受到慰藉了，把这个正妃当成自己的红颜知己。万历帝终其一生都是宠爱正妃的。
3: 朕此生与你不离不弃也是能做到的。
4: 臣妾情愿像寻常人家的贫贱夫妻那样恩恩爱爱，妻贤子孝，这些比什么都强了。
0: 在万历十四年的二月份，正妃这儿也生孩子了，也是一个男孩，皇三子朱长洵，自己专宠的地位可就更加巩固了。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那第一个那是意外怀孕，那不算，你这儿子这是正妃给我生的，我特别喜欢，将来我这大明的江山不给他给谁呀。可是他说了不算，满朝的文武，特别是申时行啊、王希爵呀、这些大学士，他们发现我们这万岁爷好像不想立皇长子，这可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呀，这是国本的问题呀，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封建的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来继承皇位，这些老辣的文臣们，尤其是首辅申时行啊，早就看出来了，我们这万岁爷最喜欢那个正妃，正妃还怀孕了，那将来会起乱子的，所以说正妃那还没生呢。申时行这些文臣呢害怕夜长梦多，就给皇帝上书了，说请册立东宫。那这时候要册立的话，册立谁呀？只有皇长子朱常洛呀。万历皇帝心里边他另有盘算，他就说，你看现在皇长子还太小呢，这事儿不着急呀。大臣们一琢磨，你这不扯吗？哦，你说这孩子小，你被册立东宫的时候你也只不过是六岁，现在这孩子五岁怎么就不行呢？你所说的这个理由只是一个托词，你不喜欢这个皇长子。万历十四年的二月份，皇帝宠爱的正妃生下了朱长洵了，马上这个正妃啊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就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你之前临幸的那个宫女王氏给你生皇长子都已经五年了， 还是一个宫妃呢，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给皇帝生育长子功劳是最大的，皇帝的如此的行为，用现在话来说呀，有失公允，你没有按照套路出牌。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觉得，你这些大臣们吃饱了撑的狗逮耗子，人皇帝跟谁生孩子，喜欢哪个皇子，将来立谁为太子，用你们管吗？列位得用啊，因为当时最大的国事就是将来你把这个皇位传给谁。如果你把这皇位给了朱长洵了，这就是对祖宗成法的最大的破坏。文臣们是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大家伙不能够袖手旁观，他们想做的是防患于未然，要给皇帝压力，就是说让这皇帝啊不能够大胆的肆意妄为。户部给事中叫江应麟，他就上书指出来，皇帝您把正室封为贵妃是不是有点偏心呢？宫妃那儿早就生了皇长子了，还是普通妃子，现在这个正妃这儿生了一儿子，你马上把他封为贵妃，有失公允呐，伦理不顺，人心就不安，人心不安，万事名不正，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在这个奏书后边啊，要求皇帝呢收回成命，你先把那个宫妃封为贵妃，你才可以封这个正妃呢。你要按照我说的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陛下您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你不如啊听这个阁老们所说的，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这是天下根本就定了，臣民得到位极，祖社之福也就长久了。万历皇帝看完这个奏书，骂娘的心都有了。内阁首辅们建议自己把长子立为东宫，这个建议呀，他自个儿不好驳斥，毕竟人家是内阁首辅嘛，自己没法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的言官也来指责我了，于是勃然大怒，把这个奏书就给扔地上了。
5: 这是皇上一国之君呢、啊、
4: 皇上你要做什么？
5: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4: 皇上
0: 叫来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这不是为了册立东宫做准备，磕到言官为什么要诋毁我呢？吓得太监咣咣拿脑袋撞地，心里讲话，我哪知道关我什么事儿啊，但是皇帝发怒，你只剩磕头了。后来万历皇帝冷静下来一琢磨，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够太把这个硬骨头的言官呢怎么地，只好降旨给自个儿辩解，说郑贵妃呢侍奉在我的左右，特别的勤劳，特事特办，特别加封，立皇储呢自然是长幼有序的。你为什么怀疑我呢？你给我上书的目的不就是想证明你自己耿直吗？这有一个专有的罪名叫疑君卖侄，以怀疑主上的这个名义来卖弄自己的耿直，滚吧，给发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了。疑君卖侄，擅君沽名，这是皇帝对付言官的经常用的词儿，意思就说呀，你呢诽谤我，然后沽名钓誉。这个江应麟就因为上了这么一道奏书，被罚到广昌县去做典史了，是在主簿之下不入流的小官了。因为主簿是几品官啊？九品，九品芝麻官，那你还在九品之下呢，那还品什么品呢？其他的御史言官一瞧，怎么着，忒欺负人了，人家说的有理呢，还被罚了。明朝的后期啊，有很多不怕贬官，甚至不怕廷杖，甚至不怕杀头的这么一批一根筋的文官，吏部员外郎沈景、刑部主事孙儒法继续上书，还是说这事儿。当然了，受到的这个惩罚呀也是一样的，他俩人被罚呢，南京、北京好几十个官员给这俩人求情，人家说的对着呢，您别罚了，要罚轻点行不行？万历皇帝干脆就不理睬了，大家伙说你不理那不行，继续上书。好，这奏书啊蜂拥而至。列位，这只是国本之争的一开始，更热闹的还在后边呢。明朝的文臣上书谏君，摆出的道理啊都是堂堂正正的，言必称孔孟，说祖制，说的是江山社稷，理由呢一个比一个充分，你皇帝辩论吧，你辩不过他们，用皇权生生的压制，生生的处罚，不老实给你发配了，不老实打你屁股。可问题是 满朝有的是不怕。

那处罚的人，说把他们全给换了。好，换一波还是这样的。当然了，明朝有像严嵩那样的巴结奉承皇帝的佞臣，但是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波的拥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这些官员呢，行事方法上可能有所差别，但是核心价值观上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说你是为你好，皇帝你得听我们的。咱们就说那个内阁首辅申时行吧，有人评价他呀是柔媚事主，比张居正来讲，你这有点太柔媚了。而对于申时行来说，在立储这种有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让步的。万历皇帝多痛苦啊，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皇三子郑贵妃的这儿子，你要把他立为储君呢，冒天下之大不韪，没办法向祖宗交代，臣工们也不让。自己呢还不像自个儿的爷爷嘉靖皇帝那样，嘉靖皇帝闹那个大礼仪，毕竟有臣子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到自己这个事儿上，满朝文武啊找不出任何一丁点的根据，说让他立这个三儿子朱常洵作为皇太子。所以说满朝的文臣，谁敢奉承皇帝，谁敢同意皇帝所说的，谁敢提议立这个皇三子做皇储呢？谁也不敢呐。万历皇帝感觉到空前的孤独无助，文臣们不依不饶的就整天的说这事儿，国本呐，立老大吧，别立老三呐。万历皇帝这儿感觉到特别的厌烦了，你们满嘴的全是正义，我也没法反驳你们，好了，我不见你们了，滋溜钻到后宫里边消极怠工，不理朝政了。究竟万历皇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的，开始不理朝政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跟这件事儿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推算，就说万历皇帝呀，他在张居正去世以后呢，只做了4年的勤政的日子，之后呢就跟大臣们说拜拜了。史学家经常说明时亡于万历，不是一纸空言呐。万历皇帝呢，最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自个儿不上班还找理由呢，哎呀，我身体虚弱，头晕目眩，我满肚子牙疼。按理说皇帝说自个儿不舒服了，生病了，你当大臣的没话说吧？有话呀，而且说的特别不客气呢。有一个叫卢鸿春的大臣，他一瞧怎么着，皇帝这儿不上朝了，不参加日讲了，也不去祭祖了，马上上了奏折了，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重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病呢？臣下所闻跟您所说的可不大一样啊。先前26天呢，您传旨免朝，说是骑马磕上了额头了，后来呢又说自己不是磕上了额头，而是生病了，这两种原因哪个你也说不过去。如果你是因为骑马摔伤了，陛下您就是因为驰骋之乐而忽略了爱惜身体，如果您呢是因为身子骨虚，那您就是贪图床地之欢而不爱惜身体。请您明示朝臣，是真有疾病呢，还是受伤了？如果是真有疾病，也得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受，不要埋下隐患。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了，那你得下旨说明啊，不要引起猜测呀。好家伙，不是两头堵，他这是三头堵。你要是骑马摔伤的，你就是蠢。你要是因为身体虚弱不上朝，那说明啊，你在后宫里边整天的忙于跟妃子们缠绵悱恻，那你就是荒淫。不管是哪种，祖宗的江山社稷为重，到底是哪种，你给我说清楚了。这把万历皇帝给气的，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哦，我现在说我生病了，你要么说我装病，要么就说呢我是骄奢淫逸，你哪是我的臣子啊，你是我爹，你是我娘啊，你训斥孩子呢。万历皇帝说你让我说明是吧，好，我给你说明了，下诏书朕真的生病了，把那个卢鸿春杖责60，削职为民，给我滚。臣子们这么一折腾，更加坚定了万历的决心，我才不见你们呢。我们也给您介绍过一本书，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15年》，这一年翻译成英文就是无关紧要的1587年。
说这一年无关紧要。

0: 是以当事人的眼光来看，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没有边关战事，也没有打仗，也没有发生很多的灾难。可是啊，以大历史观来看，这一年呢，在明朝历史当中，它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黄仁宇先生也不会从这一年切入来分析大明的政治运转。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也是万历皇帝从勤奋到变懒惰的关键的一年，这也是大明从强变弱的关键的一年。当时有一个无人关注的女真族的青年，正在白山黑水之间初露峥嵘，他的名字叫努尔哈赤，也被清朝尊为开国太祖。明朝长期镇守辽东的是内附大明的朝鲜人李成梁。话说在中原王朝建立赫赫战功的朝鲜族的将军，唐朝的时候有一个高仙芝，明朝的时候啊有李成梁父子。对辽东的女真各部呢，李成梁一直奉行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你们之间呢互相掐吧，狗咬狗吧，消耗力量吧。而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李成梁呢不但没有阻挡，反而是助其一臂之力。早在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归顺明朝的努尔哈赤的父亲那个塔克士在战乱当中被明军给误杀了，努尔哈赤跟他弟弟也被俘虏了。年轻的努尔哈赤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有女人缘。李成梁的妻子一瞧这个努尔哈赤，怎么长这么帅呀，史书记载叫其其貌因纵之归，觉得对方长得太帅了，偷偷把他给放了。回到部落的努尔哈赤把这个尾巴夹得紧紧的，百般恭顺地对待李成梁，把自个儿的侄女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小妾。他把这个李成梁啊当成干爹给供起来了。而另外一方面，积极地厉兵秣马征服其他部落。如果按照平衡女真各部力量的原则，明朝呢应该帮助别的部落来遏制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但是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统帅宁远伯李成梁已经被灌了迷魂汤了，他反而是帮着这个努尔哈赤啊打其他部落。万历十五年新年来临之际，努尔哈赤已经成了女真族无可争议的领袖了，但是这时候啊还没有能力跟明朝摊牌呢。大明朝这边呢对于东北边境一个女真青年的崭露头角也没放到心上，毕竟帝国周边这些蛮夷他们打打杀杀很正常嘛。大家伙正在关注什么问题呢？国本问题，到底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万历十五年还有这么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儿，当年的京察加剧了君臣关系的紧张，也加剧了文臣之间呢兴起了门户之争。
1: 刷新吏治的第一步就是实行京察，风气是自上而下，只要把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0: 后来兴办东林书院，成为世人意见领袖的那个顾宪成，也是在这一年呢浮出水面的。所谓的京察，是明朝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京官啊六年一考核，京外的官员呢三年一考核。万历十五年的京察史称叫丁亥大祭，考察由吏部和督察院共同主持，五品以下的由有司考察，不称职的降薪罚俸，四品以上的自个儿去述职，你是升是降是去是留由皇帝来决定。这当然是一个好制度了，但是好制度在封建帝制时代啊，在这个人治的环境之下，它就很容易变味儿。最后这个京察呀就成了各派系互相攻击互相揭短，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的这么一个把戏了。咱们说这个顾宪成，他本来是无锡人，家里边算不上特别富，但是也不穷，家里边啊他是排行在老三。万历四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他27岁，参加应天府的乡试就得了第一名了，也就是俗称的解元。万历八年中了二甲第二名的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不久呢他请了三年假回老家奉养老母亲， 直到万历十四年的下半年才驾满回朝，在这个吏部那儿呢，做了一个副司长的这么一个职位吧。这个司分管的是官员的勋级啊、人事档案呢、啊，还有殷丧守制的事务啊。这个权力不是特别大，但是也很重要。尽管当时顾县城呢已经是名满天下，但是他在政坛上还没翻起什么浪花呢，没什么动静。在这年的二月份，京察就开始了。督察院左都御史把工部尚书何启明列入到了拾遗的名单，就是原来的考核呀有遗漏或者说不准确，让专司监察的科道官你们再议一下，之前你们给的结论我不太认可。这可就太不给何尚书面子了。大凡是工部尚书，他一般呢都跟后宫的太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工部主持的是工程建设，而宫内的建设项目是最多了，往往呢工部的官员和宫内的太监他们一块来勾结，然后再分肥或者叫分赃。何尚书跟大太监张成俩人关系可铁了，现在怎么着要给我拾遗，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呀。大太监张成替这个何尚书呢开始运作。万历皇帝是比较相信太监张成的话的，他就觉得何启明这个工部尚书啊应该是不错的，你对他进行拾遗，还包括有些这个御史啊又上书这个了那个了，你们不对。有些官员一看立刻上书给这个御史呢抱不平，这么一抱不平，万历皇帝又处罚他们，一环扣一环又乱起来了。这时候啊，顾县城呢就上了奏折了，他的立场是比较公允的，他主张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各务自反，就说每个人呢都自己反省一下吧，都找找自个儿的毛病。可是万历帝一看大为生气，要求内阁拟票要重重处罚这个顾县城，首辅申时行呢还想和个稀泥，票你为什么呢？罚俸，就是把你工资给扣了，薪水不发了。万历皇帝说不行，处罚得太轻了，亲自起草了处理意见，顾县城被连降三级，贬为了贵阳的一个判官。当然了，这次被贬呢只是顾县城的一次挫折，几年之后啊他又回到吏部担任要职了。而七年以后呢，他彻底得罪万历皇帝，彻底被削职回家了。打那以后就淡出政坛，一心一意的讲学，成为了东林士人的领袖，用舆论的力量影响着朝政。万历皇帝跟整个文官的集团呢矛盾很尖锐了，文官的官僚集团当然是要削弱皇权，或者说呢制约皇权。而这万历皇帝就说，我好不容易把张居正也给判死了，把冯保也给弄走了，我妈也不管我们了，你们这管我管得更严了，都说天子天子，天是老大我是老二，那怎么你们非得给我戴紧箍咒呢？我立皇储，你们搬出祖宗礼法江山社稷，我生病了，我说我身子骨虚，你们说我荒淫无道，我想处罚谁，这个上奏折那个和稀泥，怎么就非得跟我猴吃麻花蛮拧呢？于是乎从万历十五年君臣对立的局面可就凸显出来了。而且还是在万历十五年还发生了一件对后世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影响的事件，就是万历皇帝动用私人武装来干涉司法，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音乐响起，武侠江湖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便会一幕幕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也是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这一版在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尤其80后，因为这是80后看到的第一版《倚天屠龙记》，所以对马景涛扮演的张无忌、周海媚扮演的周芷若以及叶童扮演的赵敏格外印象深刻。剧中的具体情节记不太清了，但还有一些比较琐碎的模糊的记忆。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周芷若是最大的惊喜，因为周海媚太漂亮了，尤其这个角色反差很大，前面善解人意、楚楚可怜，后面呢心狠手辣。周海媚成功地诠释了这个角色，也被公认为是史上最经典周芷若。虽然后面翻拍了那么多版，有一些角色的塑造也要超过这一版，但只要说到周芷若，我想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会是周海媚。90年代有段时间武侠热，我们

演唱的《两两相望》，成龙演唱的《你给我一片天》，以及上期节目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真的太幸福了。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听到的是周华健《刀剑如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07年发行的《梦里花》。

周蕙在2000年发行的《话题》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当中。只要提到周蕙，我们肯定会想到那首让她一鸣惊人的《约定》，1999年发行，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中。歌手们肯定都会发精选集啊，精选集呢就是把之前专辑当中的好歌拿出来做成一张新的专辑，所以精选集的前提就是至少得发过一两张专辑。但周蕙跟别人不一样，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唱片公司选出了11首歌，然后呢大家开会决定究竟把哪首歌选为主打，让大家去投票，结果发现每首歌的票数都很接近，难分伯仲。既然每首歌都那么好听，于是就不要非得选出最好的那一首，干脆就叫精选集吧。于是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就这么诞生了。第一张专辑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非常成功，尤其主打歌《约定》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唱，然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张专辑，一年之后推出了《周蕙精选二》，名字上跟第一张专辑保持一致。这两张专辑的封面都是一个动画女孩的形象，因为周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不管怎么做造型好像都没办法跟美女沾边儿。那唱片公司担心市场不接受周蕙，然后埋没这么好的声音，所以呢就决定采用插画的形象。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当初听到约定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着急的去翻歌词页里面周蕙的照片，结果没有。后来呢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首歌的 MV， 结果依然是动画形象。等到2000年第二张专辑都出来了，依然不知道周蕙长什么样子，所以那两年周蕙绝对是最神秘的女歌手啊。但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虽然是动画形象，但也不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两张专辑的封面形象都是邀请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插画大师设计的，而且这个形象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惠儿娃娃。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关注周蕙，不知道唱片公司是不是也同步发售了一些周边，比如说玩偶。那至少前两张专辑销量那么好，如果有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买。第三张专辑的封面终于是周蕙本人了。

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张专辑并不成功，所以后面的几张专辑陆陆续续又开始使用插画形象。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永强依然是在内蒙古赤峰，他说经典旋律不管搁置多久，只要音乐响起立刻就会引起共鸣。勇往之前是在邯郸，他说刚下班第一次听非常喜欢。赵东东、德路、梦鱼是沧州的朋友，也是刚下班，他说回家路上听着音乐感觉自己老了。另外彩虹漫天舞在北京，杂货铺快乐深随科技在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我们可以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咱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听音乐聊聊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话题，最后一个字是题。其实呢，在周蕙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替身，正好可以接龙。不过呢，咱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歌手的同名歌曲，王杰在1998年发行的《替身》。

这是张惠妹在2017年发行的《身后》，由林俊杰作曲。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另外一首《掉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掉了》是由吴青峰作曲，收录在张惠妹《阿密特》那张专辑中，本来就很火，后来因为那英的翻唱，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了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把这两首歌放到一块儿呢？因为我觉得《身后》和《掉了》很像。首先，两首歌诠释的都不是爱情，而是更加难以割舍的亲情。掉了是因为张惠妹的父亲而专门创作，所以每次张惠妹唱现场经常会泪流满面，非常令人动容。而身后描述的也是亲人离世。林俊杰的创作灵感源于一起恶意伤人事件，一个叫小灯泡的四岁女孩无辜丧生，所以在 MV 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就是为了纪念小灯泡。两首歌都是因为生命离世而创作，所以呢，就有了第二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张惠妹在情感的传递上非常浓烈。虽然两首歌的第一句都是娓娓道来，听起来很平缓，但后面的情绪却是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层一层的上涌，直到听歌的人在不知不觉中红了眼睛。只不过这两首歌的处理方式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掉了在情感上更加直接，更加释放，因为内心再冷静的人，在面对亲人离世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可能仅仅只是收到了信息就会忍不住嚎啕大哭。而身后则是压抑克制，能够感受到内心强忍的那股悲痛和愤怒，因为虽然生命无常，但没人能接受一个四岁的无辜女孩早上还在跟妈妈讨论下个月的生日要买什么蛋糕，下一秒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又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而是在直面社会话题，呼吁人们对社会以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不和谐问题的关注。了解了创作背景，再听这首《身后》，就更能感受到这首歌的厚重。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简易时光在江西赣州，他说每期必听，就像开盲盒一样，满满的惊喜和回忆。轻松一点在贵州毕节，他说听经典好几年了，很多歌曲都能带起美好的回忆。君飘飘提到，当年拿读书的报名费去买了一个磁带机，买了两张磁带，所以你后来怎么办的？那个学有去上吗？Jolin 2YS 在广东惠州的双月湾，梦游天下在邢台，小瑞是湖北的朋友，皮卡旁的指南针在上海，还有微微在巴黎听节目。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说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好久不见的后来。

刘德华在1991年发行的《来生缘》，这是刘德华所有作品当中我最爱的一首，不管是国语版《来生缘》还是粤语版《一起走过的日子》，我都非常喜欢。不同于其他的爱情歌曲，这首歌不管旋律还是刘德华的演唱都相当恢宏大气，只要歌声响起，我的眼前就会自动脑补出男女主人公命运多舛，分隔半生，浮浮沉沉，但又始终挂念的画面。伴奏中的那段二胡更是将这份悲壮和浪漫渲染到极致。别的情歌还停留在我爱你你爱我简单直接的肤浅层面，那这首《来生缘》可以说是秒杀一切，单从立意上就已经高出了好几个层次。有人说刘德华是从这首歌开始真正的会唱歌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刘德华声音中的大气浑厚带给了这首歌前所未有的厚重，没有一句牵肠挂肚，但字字句句却都唱出了对命运的无奈和不甘，会让我们同情动容并感慨造化弄人。因为喜欢这首歌，我还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苏有朋在2001年发行的那一版《来生缘》，风格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激情摇滚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马云飞在浙江宁波，他说很喜欢这档节目，有心事时喜欢戴着耳机跑步，听着音乐真的很治愈。疫情1912，他说偶然从天猫精灵的随机播放中听到了越听越经典，迫不及待在网上搜，终于找到了高磊，如获至宝。无论是把娃儿哄睡后的独处时光，还是在旅行途中的飞机上，都有经典和高磊的陪伴，经常一首歌响起，瞬间回到自己的青春。茉莉666在海南，云淡风清辉在福州长乐区，一峰阿成在河南信阳的光山县，还有 Min and Young。

是在北京房山。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远方》。

这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放爱一条生路》，收录在《心酸的浪漫》专辑中。主打歌《心酸的浪漫》拿奖无数，抢走了专辑中其他歌曲的风光。但是我个人最爱的两首歌，一首是《放爱一条生路》，另外一首是周传雄创作的《出卖》。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9818-89027在吉林，他说每首歌小的时候都听过，阿宝在深圳龙华，李先生是上海的朋友，古飞在山东，于是在大明，陈芳在福建福州，彩虹漫天舞是北京的朋友，还有寂寞的享受在河南鹤壁，汤也是河南的朋友，他是在郑州，另外人比烟花寂寞在天津，

耀华在广东肇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以及小宇宙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以及咱们的几百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张浩哲在2005年发行的《路太远》，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同款的育儿烦恼，说孩子不爱吃饭，追着喂饭也不吃，稍微吃两口就腹胀口臭，夜里睡觉还翻来覆去磨牙盗汗，大便要么干结不通，要么经常的是稀溏，比同龄的孩子瘦小，换季的时候还总是爱感冒发烧。老辈人经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儿童的脾肠不足，孩子消化吸收差，根源大多都是在脾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葛斌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葛主任深耕儿科临床20年，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擅长中西医结合调理0到14岁的儿童有积食、厌食、脾虚、反复胃肠不适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为家长们拆解小儿脾胃养护全攻略。大家有任何的育儿脾胃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3119610043。我们首先有请葛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葛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葛冰，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担任儿科主任的工作，同时也是我原儿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
0: 葛主任，我们今天跟您聊这个小儿脾胃的这个调理方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吧。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如果找到葛主任的话，这个大概从什么样的地方去着手我们给孩子调理的这方面。而且另外我们说一说咱们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专门成立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当初设立这个中心是发现孩子们哪些脾胃问题比较突出吗？
1: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儿科临床上工作，那工作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健康问题其实都源自于脾胃功能的失调，因此呢，我就特别专注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辩证去诊治这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调理小儿脾胃虚弱、积食、厌食、反复胃肠不适等问题。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困扰很多家长的小儿脾胃的问题。
0: 那像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成立这个脾胃中心，也是因为您发现这么多孩子是脾胃方面都不太好，是吗？
1: 对，因为很多孩子比如说瘦小，即使吃的很多也不胖，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缓慢，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和这个脾胃不足有关系。
0: 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的家长当中也都存在，就是带孩子当中的一些困扰哈。
1: 对，
0: 孩子总是胃不胖，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这个晚上还经常翻来覆去的磨牙之类的哈，这些可能都是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小儿脾肠不足。那从我们现代儿科跟中医两个角度怎么来去通俗的理解说小儿脾肠不足这句话，为什么就说小朋友他的脾胃天生就比较娇嫩呢？
1: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这个不足其实不是病，它是弱。小儿脏腑本来就娇嫩，行气未充，这个中医上讲的就是行气未充，脾的运化功能呢还不成熟。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马达小，它功率自然也就小。那么从现代儿科角度来讲呢，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极快的，需要的营养物质呢也就多，那需求大和这个消化能力弱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脾肠不足的一个本质。
0: 我们之前也经常听一些家长说哈，看一个孩子的面色说又黄又黑，这个黑中带黄，或者说比较发黄的枯涩的这种面相哈，就会觉得说这孩子肯定是脾胃不太好。那我们一般怎么家长去科学的去判断一下说孩子脾 脾胃不好，是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色也好，或者说伸出来看看舌苔吗？来判断吗？
1: 对，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舌苔、面色、睡眠、大便，包括食欲这个五个维度去看。那么首先积食的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舌苔是白厚腻或者是黄厚腻，就是黄黄白白的那一层。那脾阴虚的孩子呢，通常会呈现一个地图舌的这么一个状态。萎黄或者是苍白，就是枯黄或者是苍白的面色呢，包括一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根部的发青、眼袋发青或者是发红，这个都有可能是脾胃的问题。包括咱们中医上经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通常这些脾胃虚弱的孩子表现的就是晚上睡觉满床打滚不老实，然后趴，喜欢趴睡，包括磨牙呀、夜啼呀，甚至有一些孩子入睡困难。那么大便呢，对于这个脾虚的孩子来讲，就是前干后稀，如果要积食

0: 看见什么想吃什么，确实一直都是很瘦的一种状态哈，面色也比较黄黑。
1: 嗯，
0: 像这种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胃强脾弱也好，或者说吃两口就饱了也好，一般我们怎么给他去调理比较好呢？
1: 你像这种长不胖的孩子呢，肯定是脾虚，他的运化能力就不行，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所以就是你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有被完全的利用上。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健脾为主。
0: 健脾为主，
1: 对的。
0: 很多家长就分不清说孩子是积食了还是脾虚了，这个积食跟脾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会不会说积食久了就慢慢脾虚了？
1: 这个积食实际上它是一个实症，因为中医辨证嘛，讲实症和虚症，积食它本身它是个实症，也就是说吃多了它堵住了。通常的表现就是口臭腹胀，然后摸着手脚心都热。脾虚呢，它是一个虚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比如说面色差呀，身上的那个肉都比较松软，而且容易反复的生病。那长期的积食呢，就会损耗脾胃功能，那必然就会转为脾虚。反过来讲，脾虚的孩子运化慢，稍微多吃一点他就积食，二者呢常互为因果，形成这种脾虚夹积的恶性循环。
0: 脾虚夹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些问题了，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个脾胃薄弱的点也不太一样。像婴幼儿的时候，这个辅食期，包括学龄前还有学龄的儿童哈，您观察他分别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呢？
1: 婴儿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添加辅食的问题，有的家长就添加辅食比较着急，然后也比较早，添加的种类呢也比较多，这些其实都是伤脾的，也会导致一个腹泻和便秘的交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不耐受。那学龄前期，就是这一些三到六岁的这个孩子吧，容易因为这个饮食的不节制，比如说吃零食多，爱吃冷饮，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追着喂，就会出现这种厌食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呀。其实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它没有力量去供养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亏虚，就是中医上所讲的这种肺胃不固，就是他的肺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抵抗力差了。那对于6岁以上学龄儿童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就大了，有一些孩子呢比较内向，思虑过重，中医上讲这个思伤脾，加上早饭可能吃的也比较匆忙，午饭呢可能稍微有油腻，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胃强脾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能吃但是不长肉，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也很常见。
0: 脾胃长期失调，除了不爱吃饭，还有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1: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脾胃后天之本嘛，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所以脾虚则肺胃不固，也就是呼吸道屏障功能呢就差了，孩子就比较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脾弱，这个气血生化的就不足，营养吸收不了，这样呢就导致身高增长也缓慢了，体重也偏轻。还有就是脾虚则肝木旺盛，就这些孩子就比较容易闹脾气，那注意力也差。
0: 您说的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家里边的孩子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的这些原因导致的一系列的情况哈，好像跟您说的全都能对上有没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容易的忽略的信号？比方说孩子有的说这个鼻梁发青就是他积食了，哎，有的是孩子睡着了好流这个我们说哈喇子口水啊，手脚心发热的，哪些信号比较容易忽视呢？
1: 其实就是上面您说的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山根有青筋呀，我们讲就是鼻梁根部发青，多半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寒或者是有积滞，也就是积食。脾在液为涎，这个中医上有这种说法，脾虚不摄，就是脾虚的时候它摄入这个液体就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就会导致这个口水清晰量多，在这个非磨牙期，就是不是出牙的这个时候频繁的流口水。还有就是手脚心发热，通常是因为积食化热表现出来的，眼袋发红也是脾胃积热。
0: 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说脾胃发出的预警信号哈，
1: 对的，
0: 也需要家长朋友去耐心的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90%的家长都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胃养护当中的一些误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科学的调理小儿脾胃，告别孩子们积食儿、挑食儿、不长个儿的烦恼。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家长们在养孩子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坑哈，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比方有一些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脾胃消化不良，咱们就经常给他喝点粥吧，顿顿喝白粥，这个比较养胃。很多老人也坚持长期喝粥，但是为什么越喝这个脾胃反而越差呢？
4: 这个是因为白粥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糊化的淀粉和水，这样就决定了它营养价值呢非常的单一。长期的喝粥呢，胃的消化功能会因为用进废退的这个规则就减弱了，而且这个粥里边还有大量的水，这些大量的水进到胃里边以后会稀释胃酸，反而会加重这个消化负担。
3: 所以说这种并不是说脾胃不好就要顿顿喝粥哈，这越喝可能对胃的这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有影响。
4: 没错。
3: 那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短期喝粥去过渡一下呢？
4: 比如说在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呕吐期以后，或者是高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恢复期，可以作为1到2天的这个短期过渡，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3: 就是短期过渡，别把它当成一个一日三餐的这种主食了哈。
4: 对的。
3: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不太爱吃饭，所以家长们一般都说，哎呀，孩子不爱吃饭，那时间长了这胃不越饿越小吗？孩子就更不长个了，所以着急，尤其老人就追喂或者哄着喂，或者是强迫多吃点，你再多吃两口，认为多吃就能够长身体哈。那像这种过度喂养，它是不是也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脾胃呢？
4: 没错，这个过度的喂养呢，就会让这个脾胃的工作超负荷， 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脑和四肢的气血是不足的，孩子反而昏沉不长肉，这就是积食伤脾的道理。
3: 我们经常说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哈，这个三分饥就对应着七分饱，所以这七分饱怎么来去把握拿捏一下呢？
4: 如果这个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比如他的吃饭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或者已经开始玩这个食物不怎么吃了，人家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了。
3: 嗯，就孩子已经吃差不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迫他再吃点了。
4: 对的。
3: 嗯，还有一些孩子经常会闹积食，而且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又积食了哈，这个积食的频率让我们都在怀疑这是真积食还是假积食。那这个一积食就给孩子吃点健胃消食片，或者没事就给孩子喝点七星茶，或者有的甚至说家里孩子好积食，只要吃了肉就给他吃点这个消食颗粒哈，这种消食药能长期的去当这种日常的吃吗？
4: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种消食的药通常都是只消不补。七星茶呢里面含有比较寒凉的成分，长期喝肯定是会损耗肺阳的，而且还会导致一种药物的依赖。而且长期服用呢，孩子会从这个实证的积食，因为只消不补嘛，所以转为了这个虚症的脾虚。
3: 所以说这个消食药包括健胃消食片哈，虽然这个尤其健胃消食片可能吃着酸酸甜甜的孩子不太抵触，但是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种来用哈。
4: 对的，
3: 还是最好要吃之前经过医生评估能不能吃再去给孩子用。还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喝奶多了吃鸡蛋多了孩子会长大高个，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说你发现这个吃牛羊肉多的孩子他体格子就是壮，所以就会多给孩子吃肉蛋奶，顿顿大鱼大肉，还让孩子把这个牛奶当水喝哈。像这个高蛋白的食物会加重孩子的这个积食之类的内热吗？
4: 会的。实际上这个奶制品啊，包括就是牛奶，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好多孩子去看这种矮小，可能我们主要的处方之一就是这个奶量的问题。但是呢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呢，就是我们消化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大量的消化酶，那么在中医上来讲这些食物都属于肥甘厚味，特别容易酿湿生热，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内热，导致了这个机制。
3: 所以说并不是说肉蛋奶吃的越多越好，
4: 对，适量是最完美的。
3: 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确实能吃得下，而且人家吃了之后也能消化吸收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比方你本身脾胃就弱，你可能给他吃了他真的就很快就记住了。
4: 对，其实这样
3: 消化不动，
4: 对，还不如少吃点儿，他你供给他整好的这个合适的营养，
3: 对
4: 他来讲是更重要的。
3: 还有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水果啊当中含的这个维 C 比较多哈，多让孩子吃点水果，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想吃就是家长给无限量的吃，那像甚至到了冬天有一些孩子想吃西瓜哈，家长也都会给吃，那像这种水果吃多了之后对脾胃有伤害吗？
4: 实际上脾这个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寒的，就是寒凉的水果呢肯定是伤脾阳的，它就会减弱这个脾的运化能力，导致消化不良。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量，那学龄前的儿童呢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3: 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4: 对，就是无论你吃哪一种水果，当然是就是适季的这种水果是最好的，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那学龄期就是一个半中等苹果的量，那青少年的话就是两个左右。
3: 青少年一天吃的量就别超过两个这个苹果的量哈。
4: 对，中等大小。
3: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我们知道比方积食之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常会见到一些像羊粪蛋儿一样的这种大便情况哈。在便秘了之后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用一些开塞露或者蜂蜜霜，或者就是让孩子喝点凉茶，去吃点火龙果之类的通便哈，不分体质的去泻火，这种是不是会导致越调这个便秘的情况会越严重呢？
4: 对，首先这种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开塞露蜂蜜酸也好，这个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之后会导致一种依赖，就是我不用我就拉不出来。当然这个火龙果啊包括凉茶呀，这些都是寒性的，对实热便秘 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要这个孩子脾虚便秘的话，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会加重这个损伤肠道的阳气，导致这个肠道蠕动就没有力量了，那这样的话就

0: 会加重便秘。那么这些脾虚便秘的孩子实际上需要的是健脾益气润肠，而不是单纯的泻火。
1: 嗯，另外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哈，就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迷信于推拿，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个街边的这种推拿店也好，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或者说所谓的积食了调理脾胃，都会来到推拿店去推拿。这个推拿是万能的吗？就所有脾虚的孩子他都适合去天天做推拿吗？
0: 当然不是，所有的操作治疗都是有度的。推拿实际上它是一个以通为补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手法学，所以辩证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捏脊，从下往上是补阳，那从上往下可能就是泻。
1: 嗯，
0: 那偏补阳的时候呢，就从下往上的时候适合虚寒的孩子，比如说揉腹。揉腹虽然好，但是一些长期膜淋巴结炎或者是刚吃饱了的时候就不能去揉，这样可能会加重疼痛。
1: 哦，
0: 啊，有时你甚至你刚吃饱一揉他就吐了。
1: 哦，
0: 啊，
1: 长期膜淋巴炎其实这个在很多小孩12岁之前都特别常见啊。
0: 对，它是儿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腹痛的功能性腹痛。
1: 嗯，像这个一般也不用特别干预它吗？
0: 如果要是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可以适当注意饮食呀，吃一些消化酶呀，包括益生菌都可以。
1: 嗯，
0: 啊，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不需要特殊的关注。
1: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就是，比方孩子刚刚感冒了，生病好之后，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生了病了，可是亏着了，赶紧的给孩子吃点好的，来点大鱼大肉的去补补哈。这会儿进补的话合适吗？
0: 感冒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正气你可以理解为免疫力在体表抗邪，这个时候脾胃的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就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这种高蛋白的话，等于把这个外敌和这个补给就是营养一起关在了体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邪气不散留恋。典型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发现哎烧退了咳嗽了，其实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情的缠绵不愈。
1: 您看葛主任，您不光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儿科的主任，而且也是咱们说到的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哈。
0: 嗯，
1: 一说到脾胃的调理，无疑就是说到这个中医了哈。
0: 啊，对的。
1: 但您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应该也是中西医结合来给孩子们做调理的一种方式哈。
0: 嗯，
1: 那像临床当中接诊最常见的四类的脾胃问题，比方您刚刚也提到了积食有内热的，包括脾虚夹积型的，还有脾胃气虚型的，脾阴不足型的，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孩子呢？这个调理的思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个就体现在了这个中医辩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积食内热型的，它通常是这种近期的暴饮暴食，表现的就是腹胀啊、口臭啊，包括手脚心热，调理是这个消食化热为主。那这种脾虚夹积型啊，一定是长期的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导致这个面黄肌瘦啊，比如有的孩子稍微吃多一点就积食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和消积同步来进行。那脾胃气虚型呢，就是常年的饮食不振、乏力，大便呢也比较稀，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中益气健脾开胃。胃阴不足型呢，就是挑食、口干、手脚心热，舌苔呢表现的是少苔而且比较红，我们需要的是养阴益胃，而不是温补。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从中医的视角哈，接下来说说这个西医的视角。像西医的视角来看，儿童反复的消化不良，包括胃肠功能的紊乱哈，它跟肠道的菌群啊、胃肠动力是不是相关呢？
0: 是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消化酶也好，益生菌也好哈。那像这个消化酶、益生菌，能不能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呢？说我觉得孩子最近就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买点益生菌吃。
0: 如果要是短期的使用，这个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消化酶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它毕竟是个药物，它可以作为辅助治疗，但是不能长期吃。吃多了之后呢，你会导致自身的这个调节菌群的能力就减弱了，用进废退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就长期的吃也会导致这个外源性益生菌的一个依赖。
1: 我们知道这个益生菌，说到它之后啊，这个药店里会卖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的益生菌，但是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医生给开的是这种医用型的益生菌哈。这个医用型的，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别吃。

0: 是超过七天，吃个三五天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它也是不可以长期吃的吗？
1: 也不可以，而且这种就是保健品的益生菌，它可能因为益生菌在肠道起作用嘛，所以就是它会经过这个胃酸的这个消化，一元性的益生菌呢，它通常是通过这个体外那个强酸的驯化，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能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而这些保健品的话，有一些它没有经过这个驯化，所以大部分在胃里边就经过胃酸的消化，实际上它已经灭活了。
0: 我觉得益生菌的使用哈，可能这些年在于这个新生儿当中应用特别的多，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尤其我们说到肠胀气，或者说孩子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大便酸臭稀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去选择用益生菌，觉得它既不是药，而且让孩子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哈。但是我们刚刚听葛主任的意思，这个益生菌我们也不能滥用
1: 啊。对，没错，
0: 也要听医生的指导来去应用它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医院小儿脾胃调理中心这个中西医结合完整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会做哪些专业的评估来判断孩子们的体质呢？
1: 首先我们是进行这个西医的评估，包括这个生长发育啊、膳食营养啊，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中医的辩证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案的话就包括内服中成药或者是短期的益生菌，还有就是外治，包括这个推拿按摩呀、耳朵压穴呀、穴位贴敷啊、物理治疗呀等等。同时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营养指导、行为干预，比如说一些追喂的情况啊。经过以上的这个综合治疗方案去进行治疗，而且我们也会定期的随访。
0: 您刚刚提到这个小儿推拿了，包括穴位贴敷还有耳穴的压豆这一类的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啊？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这些了呢？
1: 小儿推拿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0到14岁的孩子就是各种类型的脾胃问题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通过手法去刺激穴位与经络，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几乎是无痛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穴位贴敷呢，一般是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给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药物去刺激穴位，基本上也是无痛的，适合那种不愿意吃的孩子。那耳穴压豆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豆在里边，所以就是太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抠，他把那个豆就给吃了。这个临床上也见过，所以通常我们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给他这个，因为他刺激这个耳穴嘛，所以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而且它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调理。
0: 我刚刚说到积食，还突然想起来哈，很多中医的医生会给孩子说你积食了，然后就给扎四缝哈。像咱们科室会用这种中医调理手法吗？
1: 也会用，
0: 也会用到扎四缝。
1: 对，掐四缝，我们基本上是掐。
0: 因为不会放扎针放血那种。
1: 也有，但是不太常见，因为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讲都不太好。你扎一次行，几次就第二次就
0: 很抵触了。当时就会反抗很大，
1: 基本不配合。
0: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他不用来医院，在家里调理就可以了？哪些情况他就必须来医院呢？
1: 如果孩子要是偶尔的食欲不振，或者是那个他的精神也好，你就可以在家调整饮食去观察。如果说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持续的加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精神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到医院去看看了。
0: 这个很多情况也是需要大家去耐下心来去辩证一下哈。很多家长也问到说，这个脾虚的孩子他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健脾的保健品？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脾膏或者食疗的冲剂，怎么来去辨别一下，不去盲目的选购呢？
1: 实际上这种市面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而且多是保健品和食品，不是药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脾虚分型的不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很多种分型，需要进行辩证调理，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
0: 所以最好是别花冤枉钱啊。
1: 对的。
0: 脾胃调理的周期一般您觉得多久比较合适呢？孩子们会不会说这刚刚调好了，这个过几天又反复的复发了？
1: 脾胃调理本身它是一个慢功夫，讲究这个三分治七分养，急性期根据症状的不同呢，需要 1到3个月，通过这个内服中。

0: 药、推拿等等这些集中调理。症状改善以后呢，通常需要巩固一到三个月，体质弱的孩子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功能好转不等于痊愈，就是不要自己就把这个治疗停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反复。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葛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跟葛主任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些居家的这个食疗方，或者说家长可以简单的一些推拿的动作教给大家。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调理小儿脾胃，帮助孩子们告别积食、挑食、不长个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家家长们可以落地操作的哈，简单安全、没有复杂药材的一些食疗方。比方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健脾胃的食材哈，很多家长也知道，像麻山药、还有小米啊、莲子、茯苓，它适合什么样体质的孩子吃？在家怎么去做它更好呢？葛主任，
0: 首先这个山药的话，它是平补脾肺肾，适合这种不爱运动、出汗多、反复感冒气虚的孩子啊，所以就是熬粥就很好啦。南瓜的话是温补脾胃，适合这种手脚凉、大便稀的这种虚寒的孩子。小米的话呢，就是基础款，全体体质均适用，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就煮点粥啊，或者是上面那层米油都可以。莲子的话主要是补脾止泻安神，就是好多孩子睡眠不安来回翻，然后大便也比较稀的孩子。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止泻的功能嘛，所以就是便秘的时候少吃。茯苓的话就是健脾祛湿，适合这种舌苔白腻、体型虚胖、湿气重的孩子。
1: 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功效哈，也适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0: 对的。
1: 那像积食专用的温和的这种食疗，比方我们知道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哈、山楂、小米水，它适合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孩子们多久喝一次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喝呢？
0: 首先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它适合这种1岁以上的孩子，一天一次，饭后饮用1小杯就可以了。而且症状要是消失了的话，就建议马上停止。这个呢只适合积食的孩子，阴虚就是看着舌苔没有舌苔但是舌头比较红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气虚，就是没精神的孩子是不能喝的。那么山楂呢，本身它是刺激胃酸，太小的孩子吃容易引起这个胃部不适，所以我们建议2岁的孩子以上才能吃，同样也是饭后饮用啊，然后不宜超过3天。不要空腹喝，胃酸过多或者容易反酸呀，包括有龋齿的孩子，这个都不适合。
1: 像胃阴不足、口干便秘的孩子，推荐哪些这个润燥不伤脾的食疗呢？
0: 我推荐的比如说梨藕鼻涕水，这个就是带皮的雪梨、莲藕还有这个鼻涕切块煮水就行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煮熟，因为这些食材呢本身寒凉，而且不要加冰糖，因为甜腻也是会伤胃的。如果要是觉得它还寒的话，也可以加2片生姜 润燥，而且不伤脾阳。
1: 嗯，夏天天气热了哈，不光孩子想吃点凉的，这大人也想吃点凉的。
0: 嗯，
1: 那像孩子想吃点雪糕，或者是吃点什么冰西瓜之类的哈，有没有适合夏天的这个健脾消暑的食疗的方法呢？
0: 有一款荷叶茯苓粥，就是半张鲜荷叶，少量的茯苓与大米一同煮粥。
1: 嗯，
0: 清暑健脾又利湿，温和还不寒。但是呢，肯定有很多家庭啊，夏天就煮这个绿豆汤去消暑。
1: 嗯，
0: 绿豆汤本身它是性寒的，孩子要喝的话可以，但是必须温热饮用，最好加一块陈皮或者是几颗红枣来护胃。但是一定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这个东西是最伤脾阳的。
1: 嗯，冰镇绿豆汤哈，
0: 对的，
1: 不能让孩子喝。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在家的这种简单的推拿，比方有没有一些日常健脾通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简单的手法就是揉板门，板门这个穴呢是在大鱼际的平面，揉的时候力度稍微轻一点儿，就是300次左右。
1: 嗯，
0: 还有就是顺运内八卦，内八卦就是沿着手掌心的一圈，用那个拇指的这个面儿去顺时针推就行了。
1: 嗯，
0: 大概就是2分钟。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分推腹阴阳，腹阴阳就是在肋骨的下缘，两个手的大鱼际沿着肋骨下缘向两侧推就行了。力度这个需要向下有一个渗透力，但是也要柔和一点，频率呢就稍微慢一点，这个3到5分钟，揉个150次就可以了。
1: 嗯，这个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手法，大人没事给自己推推是不是也行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哈。
0: 啊，对的。
1: 那像孩子比方又有积食了，觉得肚子比较胀，他有没有一些好的按摩的方法呢？
0: 这个就是顺时针摩腹。
1: 嗯，
0: 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好操作，就是包括捏脊也好，还是顺时针摩腹也好，一般是早起空腹的时候做比较好。
1: 嗯，
0: 尤其这个就是便秘的孩子，早上5到7点的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操作的话，这个助排便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刚吃饱了饭是不能去操作的，就是你一摁可能他就吐了。
1: 那像这个捏脊哈，您刚刚说捏脊是早上起来做比较好，这个每天晚上睡前我家孩子都会说妈妈给我捏捏脊吧。我家孩子都已经知道捏脊这个事儿了哈。这一般多久捏一次脊比较好呢？
0: 如果要是就是日常保健的话，就是隔天或者是隔2天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调理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但是呢，比如说做个5到7天就建议休息2天，避免过度的去刺激。
1: 这个捏脊讲究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种。
0: 内热重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建议是下捏脊。
1: 下捏脊，
0: 就是自上而下，它是泻。那自下而上就是从下往上面推，它是补的。这个方向不同。
1: 就是相反的方向有不同的作用哈。
0: 对，
1: 推拿之后一般要注意什么事儿呢？孩子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呢？
0: 就是一般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刚吃完饭的时候不能做，因为怕影响消化。饥饿的时候也不能，因为有的孩子一推拿他出汗出的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会有低血糖。都不建议。当然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因为你推拿按摩嘛，势必要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去进行，这时候也不行。还有就是高热的时候，除了这种清天河水啊这些退热的手法，一般也不建议做。
1: 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禁忌的地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问到说像家里3岁的孩子长期挑食，他只爱吃白米饭，而且一点菜不吃，体重半年没有增长了，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这个就是严重的喂养依赖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失职。调理我们分这个3步走，首先就是行为的干预，严格执行定时定点吃饭，千万不要追喂。再就是两餐之间呀，不给除了白水以外任何的食物，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饥饿。还有就是
1: 中间别给孩子吃零食。
0: 对，因为你吃了零食之后，一个就是胃的容量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高糖的东西，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减轻饥饿感。还有就是你比如有的孩子，很多孩子不吃菜，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一点青菜都不吃，那怎么办呢？你为了营养均衡，所以这个食物质地的过渡也非常重要。其实让我 那个经常建议呢，就是把这个蔬菜兑剁成末
1: 哦
0: 啊，混到这个他喜欢吃的食物当中，
1: 嗯，挑也挑不出来，
0: 逐渐
1: 看也看不出来，
0: 对，逐渐从看不见过渡到能看见，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中医辅助的治疗，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揉板门呀，还有这个掐四缝啊，
1: 嗯，
0: 扎四缝你自己在家实现不了，掐四缝还是可以的，就是，嗯，手指头这个近掌面的这个四除了大拇指以外的，嗯，近掌面的这四个那个手指头缝那个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些健脾开胃的方法，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排除比如说缺铁呀，缺锌呀，这些维生素缺乏引起的这个食欲差。
1: 嗯嗯，还有一些孩子睡前是必须得吃点喝点的哈，也小月龄的可能睡前必须得喝点奶，或者有一些大点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吃点什么东西，他养成这种习惯了，嗯，他喝完了之后就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口臭就严重，这种需要戒掉夜奶吗？
0: 这个就是夜奶它会淤积，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不动嘛，淤积就会导致胃火的上炎，嗯，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不一定说硬性戒断，就是我就不给他吃了，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睡前的这一顿奶调整到睡前一个小时，当然喝完了之后要清理口腔，因为一些口腔问题也会出现这个口臭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调整了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说明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已经很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暂时戒断。
1: 嗯，如果都试了还不行，那该戒就得戒了哈。
0: 对的，
1: 嗯，像脾虚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出汗，一动就会大汗淋漓，这种情况是脾胃气虚吗？
0: 对，脾虚即肺嘛，肺胃不固，气不摄津，动则汗出，啊，这个是中医的理论。那三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呀、啊、浮小麦、红枣去煮水代茶饮，益气又固表，止汗。可以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这个拇指的桡侧，从指尖推到指根，这个方向就是从下到上的这个方向，这个是补，啊，也可以揉这个小指顶端的这个肾顶，需要注意的就是出汗以后啊，要及时的擦干，不要马上吹空调，
1: 嗯，
0: 啊，以防这个外邪的侵入，
1: 嗯。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哈，这个频繁的大便就会沾马桶哈，冲也冲不干净，这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脾胃问题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也就是这个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啊，需要严格的戒断甜食、油炸以及冷饮，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滋腻生湿。
1: 哦
0: 啊，它就是生湿的。
1: 嗯
0: 啊，辅以这个健脾祛湿的食疗，比如说白扁豆加上茯苓1:1的磨粉，每天那个取出来10克加到粥或者其他食物里边。
1: 嗯，
0: 然后也可以配合一些推拿的手法。
1: 这个适合大人吗？大人也经常会
0: 有，这个可以，因为好多保健品里边也有这个白扁豆和茯苓，确实祛湿的这个
1: 效
0: 果还是对，还是很好的。
1: 另外我们还说到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好肚子疼哈。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紧张的时候也肚子疼，或者经常性的肚子疼，检查了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是不是跟脾胃也有关系呢？
0: 大概率是的。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性的淋巴结炎，实际上西医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腹痛啊。中医呢叫气滞腹痛，多半是因为积食不化或者这个寒气凝滞导致的。如果要是这个疼啊，它喜欢按，揉一揉就舒服了，那都是虚寒。如果很多孩子就是不能碰，一碰就哭，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就是要赶紧去医院看了，因为有一些脾腹症是这种表现。
1: 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去判定哈。
0: 对，
1: 嗯，也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又接地气的科普。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葛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句这个简短的寄语送给宝爸宝妈们吧。
0: 脾呢是后天之本，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要攀比饭量，也别焦虑生长，顺应天时，辩证喂养，愿每个宝宝都脾胃和顺， 茁壮成长。
1: 嗯，好，再次感谢葛主任。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冰主任呢也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的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医院当然呢也是针对0到14岁的儿童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脾胃的专项调理，有这个推拿、穴位贴敷、中药内服，包括西医的这个胃肠评估全套的诊疗服务。比方家里孩子存在积食、厌食、面黄消瘦、反复肠胃不适的家长，也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就诊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疼。

0: 数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3: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梁静茹在2003年发行的《Fly Away》，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歌。《Fly Away》的意思是离开、飞走。单看歌曲名字，很容易让我们先入为主的以为整首歌传递的是悲伤的情感，可听完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首浪漫心动的情歌。几句歌词就勾勒出相遇的宿命感。我们呢，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一定哪里见过你，一定曾经梦见你啊。简单来说，遇见一个男生，然后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故事脉络直白又温柔，一场偶然相遇，一眼心动，双向奔赴。那 Fly Away 在这首歌里藏着两层截然不同的深意。第一层呢，就是字面意思，离别，短暂美好相聚之后，两人终究要回归各自的城市，回归原本的生活，不得不暂时分开。而到了第二个段落，歌词唱到 Fly Away，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有一个人，有一颗心，早已默默之中在那里。那这里的 Fly Away 有了全新的内核，不再是离别的落寞，而是甘愿跨越距离奔赴心上人的勇气，是拼尽全力追逐爱和心。

依旧动人。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收听几组同名不同曲的作品，接下来这首 Fly Away 告诉我们要勇敢地追寻梦想，为明天加油。我们来听飞儿乐队。

这是容祖儿在2012年发行的《雾里看花》。我相信听到这四个字，很多人会大吃一惊，没想到除了那英的《雾里看花》之外，竟然还有一首歌也叫这个名字。雾里看花，字面意思就是隔着一层薄雾，看得不是那么的清楚。那英的那首《雾里看花》我们太熟悉了，当年是315晚会的主题曲，初衷呢就是劝大家擦亮眼睛，分清真假，看清世事，主打一个人间清醒。但容祖儿这首歌主题是爱情，并且跟那英的角度完全不同。这首歌表达的是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谈恋爱难得的就是这份朦胧的滤镜，只要对方身上有足够吸引自己的闪光点，那些小缺点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淡化，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歌曲中有几句歌词说得特别通透，爱像雾里看花，朦胧才美，理智在爱情里面从来就不是关键，我要的是你让我着迷的那些，其他我都能视而不见，不够愚昧就没得回味。这不就是恋爱最真实的样子吗？哪有十全十美的人，谁还没有一点毛病和缺点呢？但是一旦理智占据上风，分析对方的好或不好，只能说明不够喜欢。真正的动心就是看对方时一定会带着一层滤镜，会心甘情愿包容他所有的不完美，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事事较真儿。就像歌里唱的，难得几分糊涂才能留住独一份的心动回味，太过清醒去权衡感情的话，反而少了爱情该有的心动和浪漫。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晴宝他说还是喜欢听广播的感觉，很有意境，坐标海南海口琼山区。8168710323这位朋友他说听了好几年了，今天是第一次来评论，永远支持，也希望节目一直都在。菲拉达是在彩云之南，他说孤家寡人一个，是越听越经典，陪自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感谢高磊的陪伴。还有25点说晚安是江西的朋友，他说一边洗漱一边听节目。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这里依然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将继续来听同名不同曲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那英在1993年发行的《雾里看花》。

这是 Beyond 乐队在1993年发行的《海阔天空》，歌里藏着无数追梦者的缩影。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90后，甚至00后，只要听到《海阔天空》，一定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开头那句“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光是这一句就把人拉进那种孤独又倔强的情绪里。这种落寞的漂泊感，相信很多人都有体会。而最经典的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更是戳中了无数人。很多人觉得摇滚就是张扬，就是无所畏惧，但海阔天空却写得特别真实。我们追求自由，坚持理想，可我们也会害怕，也会有跌倒的时候，这份不完美的勇敢才是最打动人心的。还有那句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什么意思呢？哪怕全世界都不理解，哪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绝不会放弃理想。那这份执着真的是特别有力量。我觉得这首歌道尽了理想和现实的抗争，是对自由的向往，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它就像一束光，曾经照亮无数迷茫困顿的人前行的路。可以说海阔天空早已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种精神符号。不管是学生时代为了学业拼搏，还是步入社会后为了生活奔波，每当遇到挫折想要放弃的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重新鼓起勇气，慢慢找回坚持下去的力量。哪怕是现在的年轻人，今天听到这首30多年前的歌曲，也一定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热爱和坚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两首同样叫《海阔天空》的作品，这两首歌分别来自信乐团以及张惠妹。

是黄绮珊在2013年《我是歌手》节目中翻唱的《离不开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都知道啊，是刘欢，发行于1992年，当时呢也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但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黄绮珊才知道了这首歌。在此之前，黄绮珊虽然是业内公认的顶级唱将，但在大众心中基本上是查无此人的状态。而《我是歌手》让她一夜爆红，那段时间大街小巷还有网络上都在讨论她，就连不怎么听歌的人也都记住了黄绮珊这个名字。那这种现象级的爆红在当时的乐坛已经十分少见了，也让她彻底摆脱了多年的沉寂。爆红之后呢，黄绮珊又持续推出了多首爆款作品，比如《向云端》，治愈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一上线就火爆了全网，还有《我的美丽》也是同样出圈的一首歌，细腻的演唱勾勒出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倔强，成为无数人循环播放的单曲。再就是她和希林娜依高在春晚上合唱的《是妈妈是女儿》，用温柔又真挚的歌声唱出了母女之间的牵挂与和解，也成为当年春晚最出圈的节目之一。直到今天，黄绮珊依然是很多音综的常客，只要看到黄绮珊，我们就会期待她是不是又会带来一首不一样的神曲呢。毕竟当年她在歌手舞台上演绎的那些作品，现在听来依然经典，她的实力毋庸置疑。那如果你也喜欢黄绮珊的话，建议去听一听她的小霞专辑，非常的好听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陈小春在2004年发行的《离不开你》。

这是蔡依林在2006年发行的《假装》。蔡依林最受欢迎的一定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快歌，像《舞娘》《日不落》《马德里不思议》《爱情36计》等等等等，节奏明快，舞台感拉满，这是她的标志性的标签。那么多人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就是冲着快歌去的。但是我个人最偏爱的是这首低调又戳心的慢歌《假装》。快歌天然自带优势啊，它能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搭配绚烂的灯光、华丽的舞美和利落的唱跳，很容易抓住观众的眼球。可慢歌就不一样了，它没有花哨的包装，没有激昂的节奏，没有多余的点缀，什么都没有，只能靠歌手走心的诠释，靠歌曲里的情绪去传递。每一个转音，每一次换气，都藏着满满的故事感。假装就是这样一首靠情绪取胜的歌，没有夸张的炫技，只有克制的情绪。蔡依林把那种爱而不得、故作坚强的心境唱得淋漓尽致，每一句都像在诉说。

说自己的心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刘德华在1992年发行的《假装》，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黄巢起义了，黄巢大军浩浩荡荡开进长安的时候，最一开始啊，对老百姓还是秋毫不犯的。你看黄巢的副手上让不断的张贴榜文告谕百姓，说我们黄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对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你们的，别害怕啊，安居乐业就行了。士兵们对百姓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人是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大家伙一瞧，这也太好了，都说黄巢军队是强盗，哪有这么好的强盗啊，比朝廷官兵强百倍呀。结果好没两天，富庶的大唐地京变成了死亡之城，抢劫杀人强奸纵火，这想拦都拦不住啊。
3: 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唐僖宗命李克用出兵。影视剧中所描写的拥有十三太保的李克用能否击败黄巢光复长安，李克用与朱温之间的仇恨是怎样结下的，黄巢农民起义对日后唐帝国的瓦解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2: 那我们说农民起义啊，你看咱们课本里边经常说啊，它是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因而推动了历史发展。客观上这么说，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没错，可您要是仔细看这个农民起义当中，尤其是黄巢这回，他除了攻城杀人抢劫纵火强奸以外，他哪让农民受什么好了，只不过是他从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了。你如果说有好吧，它倒是极大程度上消灭了社会人口，缓解了过剩的人口和有限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凡是黄巢军队经过的地方，史书里边说呀，赤地千里，血流成河。黄巢和他这帮弟兄们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那么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而进行斗争，这是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真正的行为是什么呢？以暴易暴，只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了政治权力和私人财产的转移而已。即便他们摧毁了旧王朝，但是啊，这历史还在原地踏步呢。而再但是呢，有些史书里边说这个黄巢军队呀，因为后来缺乏粮食，他们造大型的冲磨，把人呢弄进去做成肉酱吃，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的。您甭管是看《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黄巢拥有的这个粮食储备量啊是有相当数量的，即便后来兵败的时候还有牛马万余，断然没有吃人的道理。因为他这毕竟不是被围城嘛，就算退一万步讲，就是说已经是缺粮到了吃人的地步，搞那么多大磨呀，或者是这个巨冲啊，有什么用呢？直接割肉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些史料打哪儿来的呢？古代消息闭塞，贵族百姓之间对立特别深，史书里边把这个反抗者都称之为贼寇，咬牙切齿的恨呐，在书里边也是极尽抹黑之能事。所以说记载的时候啊，肯定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但是如果编的时候您编得像一点啊，是吧，你就说黄巢军里边有专门负责宰杀活人的，然后呢还分类，然后黄巢军队高级将领他还有猎奇的吃法，什么火烤的，什么敲骨吸髓的，这样一来呀，就能够凸显黄巢的凶残了。但是古代这个写作技巧看来也不咋地啊，当然我这就有点说多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广明元年12月11，为了让长安市民对李唐王朝彻底死心，黄巢发下命令，屠杀了所有来不及跑掉的滞留在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连婴儿都没放过，这倒是真的。12月13，黄巢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任命上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一个所谓的农民革命政权就这么建立了。这政权呢，存续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就在皇朝称帝的同时，熹宗李轩和他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到了兴元，就是到了陕西的汉中了。这时候熹宗皇帝是匆忙下诏，命朱道出兵收复京师。数天以后，附近朱道的秦王之师相继来袭，可兴元的物资和粮食是极其匮乏的，根本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也无法长久地支撑流亡朝廷的用度。最后呢，是在田令孜等人的劝说之下，熹宗皇帝呀，沿着前人逃亡的路线进入蜀地。说前人的逃亡路线，谁呀？还能有谁呀？唐玄宗呗。在第二年元月28抵达成都了。随后的日子里边，熹宗一再下诏，命当时在淮南的功臣高骈征讨皇朝。熹宗对高骈是寄予厚望的，他相信这个能征善战的高骈，当初既然能够平定安南，击退南诏，现如今呢，也一定有本事光复长安。客观来说，高骈有这个本事吗？还真有。但是让熹宗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人家高骈呢，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忠于朝廷、急于建功的高骈了。他呢，一人身兼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东面都统等多个重要职务，手里边要兵权有兵权，要财权有财权，俨然已经是一方的土皇帝了。有道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思考。所以说高骈呢，他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什么江山社稷的安危。所以他这接到熹宗的诏令以后呢，高骈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诿，始终是不肯出兵。当时的宰相王铎早就料定了高骈已经是心存意志，于是向熹宗请求：“您呐，别指望他了，您让我亲自出征吧。”中和二年的正月，熹宗任命王铎为主帅，率领诸道兵马去征讨皇朝。与此同时啊，熹宗罢免了高骈的东面都统之职，不久之后呢，又把那个盐铁转运使之职也给。

0: 就停止过对四境的袭扰，大有称雄北方之势。总之吧，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时候流亡西川的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咱们且说当时宰相王铎亲赴前线以后，诸道官军已经开始从各个方向陆续向京畿一带集结，皇朝的势力逐渐萎缩，只保有长安和桐华二州，都属于陕西那儿啊。可是啊，尽管王铎率领的各军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可半年多下来只能是和皇朝进行拉锯战，始终没有任何的突破。一直到了这年九月份，皇朝麾下一员猛将他去投诚了，这才让西宗朝廷看到了一丝平定皇朝的希望。在这个紧急关头，出卖皇朝的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呢，就是朱温，这是大唐的掘墓人呢。因为唐朝玩完了以后，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五代十国呀。这五代梁唐晋汉周，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个后梁啊就是朱温建立的。且说朱温的投降无异于是斩断了皇朝的一只臂膀，同时啊也把这个势单力薄的皇朝政权进一步推向了绝境了。得知皇朝的骁将朱温倒戈，西宗皇帝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朱温为桐华节度使，不久呢又改任其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这时候的西宗当然不会想到，短短20年以后，这个朱全忠啊就会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一手颠覆了300年的大唐江山。且说中和2年的12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以雁门节度使作为交换条件，成功的招降了骁勇善战的李克用。西宗又是大喜，随即加封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让他全力去征讨皇朝。
1: 我有10万精兵、500家将、13太保，皇朝小儿是什么东西？
0: 中和3年2月，李克用率兵进围华州，3月份攻克了华州。对于皇朝来说呀，至此桐华二州相继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困守孤城的皇朝已经是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这种绝境了。4月初8，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攻进长安，皇朝力战不敌，只好是焚烧工事，从蓝田方向突围而去。
1: 此处离长安不到200里，沿途虽有贼军，我们若是昼伏夜行，偷进城里生擒皇朝，虽未必可能，只要能捣乱贼人的心智，这些乌合之众就不难瓦解。
2: 好主意。
0: 长安这儿终于光复了，李克用因为战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朱全忠就是那个朱温呐，升任为宣武节度使。然后西宗随即让他们两个呀会同中武节度使赶紧一块去肃清皇朝的余部。可是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此后的一年当中呢，皇朝和那个秦宗权又是合兵一处，兵威复振，又在中原大肆的劫掠。朱温那儿跟他打了半天，始终不能取胜。中和4年的2月，眼瞅着朱温等人和皇朝应该算是两败俱伤了吧，李克用这才从容出手，率军渡黄河南下，于5月在中牟的北边大破皇朝军队，砍杀了10000多人，皇朝的军队一举溃散，手底下人呢死的死，降的降，皇朝最后带着残兵不足1000人东走兖州。李克用一瞧，你哪儿跑啊，撵着腚的追呀，一路上穷追不舍，一直把这个皇朝给追到他老家去了。因为马不停蹄的奔走了200多里，人困马乏，骑兵啊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几百人，加上粮草接济不上。李克用一瞧，这也追不上了，穷寇莫追吧。他先是撤回汴州，在城外扎营，准备稍事休整以后再行追击。就在中和4年5月14这天，皇朝，那他就成了帝国的头号功臣了。再加上他手底下这支所向无敌的沙陀军，那到时候天底下谁能和这个李克用相抗衡呢？第三个念头啊，如果真让李克用走到那一步，那到时候我拿什么和他一较长短呢？基于以上，最后的念头就是，算了，啥也别说了， 我先下手为强。

0: 定皇朝之乱，朝廷已无统御天下之力，只要除掉李克用，大唐天下便在我掌握之中了。
1: 于是当天呢，这个朱全忠啊向李克用发去了热情的邀请，硬是请他住进了上元驿最高级的宾馆，随后啊又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大 party。 期间呢，朱全忠不但对李克用是礼遇甚周，而且态度非常的谦恭。李克用这儿呢，三杯酒下肚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撇着辣嘴，天下舍我其谁，这种傲慢的神色就浮上来了，言语之间盛气凌人，压根就没把这个朱全忠放到眼睛里边。朱全忠啊还是满脸堆笑，对对对，您牛，您是铁扇公主铺床温被，牛到家了。
0: 盖王部下人人骁勇，收服帝都名垂青史，何当尽此一杯。
2: 朱大人，若不是你早已叛了朝罪，这番攻破长安也管保你人头落地了。虽然你出身贼党，总算你弃暗投明的早。大人多提点。
1: 他这一边陪着笑脸不停地劝酒，一边啊冲着身边的大将杨艳红就使了一个眼色。李克用和随从们很快喝的是酩酊大醉，没人注意到杨艳红啊很早就悄然离席了。酒宴喝到很晚，李克用这喝的是烂醉如泥，左右刚把他搀起来，结果四周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之声。朱全忠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漫进来了。这一刻李克用的亲兵卫队酒也醒了，但是李克用这醉得不省人事，亲兵们一边是奋力抵挡，一边呢拿起凉水就泼到李克用的脸上。李克用这睁着惺忪睡眼，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个儿的处境，一边是破口大骂，然后抓起弓箭就跳起来了。虽然说这醉得太厉害了，有点头重脚轻，但是啊这已经是肌肉的这个习惯力量了啊，啪啪啪连射几箭，射中了几个宣武士兵的心脏。但这时候呢，宣武士兵开始在四面纵火，烈火浓烟顷刻之间呢就把这个房间给包围了，左右亲兵就拥着李克用翻过院墙，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在枪林箭雨当中突围而出。他们最后逃到汴州的南门，亲兵们索性用绳索呢把这个李克用给他顺下城墙，总算是让他逃过了这场劫难。但是那天随他进城的300多名亲兵全都战死了。哎，李克用和朱全忠就这么结下了血海深仇啊。从这一刻起，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走完了最后的20年，并且呢还延续到了他们后代身上。反正后梁开平2年，李克用都快死了弥留之际，交给了儿子李存勖3支箭，同时啊把自个儿刻骨铭心的三个仇人就告诉了儿子，说将来一定替我报仇雪恨呐。这三个仇人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朱全忠。咱们扭过头去再来说这个皇朝。中和4年夏天，皇朝一直在玩了命似的奔跑啊。但是唐将李师悦和皇朝的降将，就是此前他的副手那个上让啊，撵着腚在后边拼命的追。6月15，李师悦和上让终于在山东的兖州境内追上皇朝了，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的致命性的打击。在最后这一战当中，皇朝部将死的死，散的散，几乎被消灭殆尽。6月17的时候呢，皇朝是带着家人逃进了狼虎谷。您听这名字，又是狼又是虎，这名字当中啊就透着几分凶险。没错，在这儿啊，一代枭雄皇朝他就终结了此生了。当时走在谷中，小风吹得挺凉的，皇朝这心情也不咋地，那能好吗？但是他就没注意到他的外甥林岩已经悄悄跟在他背后了。一道寒光闪过，皇朝人头落地。林岩这儿啊是一不做二不休，不但是把皇朝的头颅砍下，还砍下了他的兄弟妻子儿女等10几个人的头颅， 砍完以后啊，就穿一串，拎着这一大串的脑袋，走上了他以为的弃暗投明之路。可是刚走出狼虎谷，迎面撞上了追击他们的沙陀军队。林岩这儿赶紧想表示啊，这个皇朝已经死了。然后他还没说什么话呢，沙陀士兵二话不说，啪嚓，把他脑袋也砍下来了。哎，把这个脑袋也拴在那一串上，策马回营，邀功请赏去了。从公元875年六月起兵，到公元884年六月败亡，黄巢起义整整历时9年呢。在这9年当中，他辗转大半个中国，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创建了大齐政权，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同时也把李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如他诗中所说：“我花开后，百花杀。”某种意义上，他做到了。且说吧，平定黄巢第二年的3月12日，熹宗李轩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长安。哎呦，小5年没回来了。到这一瞧，经过这几年刀兵战火的无情的洗劫，这时候整个大唐的地京啊，早已经成了一座半死的城市了，到处长满了野草荆棘。劫后余生的这个李轩呢，神情凄凉地站在大明宫前，感觉一切简直是恍如隔世啊。3月14日，熹宗改元光启，从这个年号不难看出啊，他还是希望帝国能够摆脱所有的黑暗、所有的屈辱、所有的不幸，能够重新开启幸福和光明。但是这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帝国早就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天下遍地枭雄，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这几道，满打满算吧，也就那么几十个州。放眼望去，各方军阀割地自据，截留财富，致使两河以及江淮的财运呢，已经是彻底断绝了。各地赋税还别说不给，就算是给，也送不到朝廷这儿。自从长安沦陷，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熹宗回到长安以后呢，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依靠着京畿、凤翔、同州、华州这么几个州吧，勉强的度日，府库日渐枯竭，就连朝廷的开支和百官俸禄都没法维持了，更别说士兵的薪饷和各种赏赐了。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不但天子这心焦啊，李唐朝廷幕后那个主使他也着急呀。说这个幕后的那个掌管者是谁呢？还用问吗？大宦官田令孜啊。田令孜早就盘踞中枢了，但是呢，他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啊，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自个儿在朝中的权力啊，始终就是不稳固的。所以早在黄巢攻陷长安以前，田令孜很有先见之明的把自个儿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其中有这么一个呀，就是那个陈敬轩，是西川节度使。说这个陈敬轩是谁呢？他是田令孜的亲哥哥。既然是亲哥俩，为什么姓氏不一样呢？因为田令孜本名叫陈仲泽，入宫以后啊，他是投靠了一个姓田的宦官，他才改姓的田。熹宗流亡西川以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地攥在手里。因为长安沦陷的时候啊，禁军已经溃散了，所以说田令孜呢在蜀地招募了54000人，虽然说给起了个别的名字，但是就相当于是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保护天子和朝廷，但事实上是田令孜的禁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那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可是54000人所需要的薪酬、粮草、兵器、铠甲以及各种物资，这是一大笔的军费开支啊。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跟着熹宗回到长安以后，这残酷的现实夸嚓就摆到眼前了。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呀，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不断地发出抱怨，田令孜这着急呀，热锅

蚂蚁呀，如果再搞不到钱，兵变就在眼前。最后这个田令孜呢，他终于想到一个裁员，那就是安邑和界县这两地的盐池的收入。这两个地方是当时最大的产盐地，一直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盐铁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是自从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以后呢，这两大盐池就落入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这儿每年呢，象征性的啊赏赐给中央仨瓜俩枣的，绝大部分的钱呢都落入他个人腰包了。田令孜一瞧这不行，得把这两座金山我给抢回来。这年四月份，在田令孜的授意之下，熹宗下诏让他兼任两池盐榷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了，这不干呢，马上跳起来了，不断上书抗议。五月份，田令孜又授以熹宗下诏，把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王重荣这一瞧怒不可遏，所以是拒不奉诏，我不去，而且不断上书抨击田令孜，还在奏书里边列举了田令孜的十大罪状。眼瞅着这个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赶紧联络了靖难节度使朱梅，还有凤翔节度使李昌福，准备跟他们联手对付这个王重荣。王重荣这也没闲着，马上向李克用求援。就因为朱梅呀、李昌福啊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所以李克用啊就和这个王重荣给结成同盟了。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熹宗斩杀田令孜，熹宗当然不同意了，不但不同意，反而下诏啊说你们赶紧和解吧，握手言和吧。您这再和稀泥，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能管什么用啊？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就直接开打了，李昌福和朱梅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田令孜这一瞧不行，打不过，只好是挟持着熹宗从开远门逃出长安，再度出奔凤翔。哎呦，熹宗李宣这个倒霉催的啊，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呢，屁股刚坐热乎，被迫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流亡生涯。光启二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熹宗前往兴元，但是熹宗说什么也不去，这回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着熹宗前往宝鸡。那么经过同州一战，像什么朱梅呀、李昌福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比咱们想象的大多了啊，而田令孜手里边除了有天子这个破砝码以外，他啥也没有啊。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了，跟他们一块上表请杀田令孜。田令孜一瞧心凉半截，他怕朱梅等人兴兵来杀自己，他也不敢在宝鸡多逗留，于是二月下旬呢又搂着熹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的目的地当然是他的老巢西川。得知田令孜又带着天子跑了，朱梅呀、李昌福啊随即是出兵追击。我们说从宝鸡到兴元这一路，熹宗一行人呢走的是极为艰难，不但道路崎岖，而且随时都有追兵来袭。三月中旬的时候，熹宗一行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了。朱梅这儿本想劫回熹宗，哎，我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多好啊，但是没逮回来，他这大为恼怒。恼怒之后呢，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的想法很大胆呢，但是也很简单，就是你那儿有一傀儡，我再找一傀儡，我另立一个朝廷。于是在这年四月初三，朱梅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也就是那个襄王李晕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熹宗这儿啊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肯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思前想后，那我携带着你干啥呀，你也没啥用了，决定放弃熹宗以求自保。随后啊，他主动向熹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逃向西川那边去了。而这时候那个朱梅呢又给自己加了不少的封号，他是号令百官，专擅大权。这么一来，李昌福心里边老大的不平衡了，李克用和王重荣那也是火冒三丈啊，得他们又要掐起来了。怎么掐的呢？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唐熙宗回到长安城的一刻，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随后即位的唐昭宗又是一位怎样的皇帝？铲除权宦，组建军队，讨伐藩镇，想要逆风翻盘的唐昭宗能否如愿？
2: 石方才给您说道，熙宗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再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一琢磨，你这也没什么用了，因为此前呢，那个朱梅已经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那个李晕呢监理国政。所以说田令孜一瞧，我手里边攥这个筹码重量越来越小了，现在也不听话了，那我把你放了吧，我以求自保吧。于是他主动向熙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说我这儿去当西川监军了，我去西川吧，咱们就此别过，一拍两散吧。到了这年五月份，那个朱梅呀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李昌福当然是不服了，想当年你朱梅只不过是一个靖难节度使，那我呢是凤翔节度使，现在你凭什么号令我呀？你还给我任命官职，我不要。上表给驻留兴元的熙宗，他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王牌，借此呢和朱梅抗衡。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啊，田令孜那是谁驱赶的？是我们俩。现如今你朱梅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你成了第二个田令孜了，凭什么呀？此二人向熙宗上表，决议讨伐朱梅。十月份的时候，朱梅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拥立李晕即皇帝位，改元鉴真，遥尊熙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熙宗得到这个消息，气得眼珠子差点蹦出来。虽然是非常悲愤，但是一筹莫展呢，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说这事儿简单呐，现在啊，甭管是李昌福啊、李克用啊、王重荣啊，他们都恨死这个李梅了。只要您发布檄文到关中，您就说呀，能斩杀朱梅首级者，就以靖难节度使之职赏赐于他。那个李梅那个脑袋啊，他那个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哎，这个举动果然奏效啊！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发兵呢，朱梅的部将就把朱梅脑袋给砍下来了。朱梅一死，依附于他的200多名文武百官，只好拥立着新立的皇帝李晕逃奔河中。但是你们跑的事儿认点方向不行吗？这群无头苍蝇，他跑到了王重荣的地盘了。王重荣这特别高兴，来了是吧？来，进城，把他们迎到城中以后，来人，捆上，斩了，直接把李晕的脑袋给剁下来了，同时还杀了100多个大臣，并把余下的人呢全给囚禁了。光启三年三月中旬，熙宗皇帝终于从兴元返回凤翔了。凤翔节度使李昌福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他想要挟天子令诸侯，现在一瞧这买卖越来越好干了，熙宗自个儿送上门来了，李昌福就以长安公事荒废为由，强行把这个熙宗就扣在凤翔了。这一年的这个熙宗皇帝年仅26岁，回顾自己短短20几年的生命历程，就感觉着呀过了好几辈子了。年少的时候种种的荒唐，种种的奢侈，这几年呢种种的颠沛流离，福享够了，罪也受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没想到这儿啊，他就潸然泪下，但哭管什么用呢？滞留在凤翔第二年的春天，郁郁寡欢的这个熙宗皇帝终于是病倒了。李昌福一瞧，我再扣留这个病秧子李轩也没啥意思了，没有价值啊，而且容易给人兴兵讨伐找到借口，就把熙宗皇帝给放了。2月21，熙宗皇帝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 第二天就下诏改元文德。三月初二，熙宗重病爆发，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帝，监理国政。文德元年的三月初六，熙宗李轩在灵福殿就驾崩了。同一天呢，他那个皇太帝李杰这儿就即位了，改名李敏，次年呢又改名李业，这就是唐昭宗了。我们得说呀，昭宗李业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不像一个亡国之君。22岁登基的时候，史书里边是这么评价他的，说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熙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列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巴拉巴拉，反正夸了不少。就这么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跟他这个父兄啊，就是跟这个懿宗、熙宗啊，是截然不同的，倒是和这个宪宗、宣宗颇为神似。满朝文武呢，非常的欣喜，对其寄予了厚望。可不幸的是，自从他登基那天起啊，从更早的时候说，大唐帝国呢，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即便这个李业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敝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的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使命，但是他唯独缺乏了时代条件。与之相类似的是吧，那个崇祯除去个人脾气方面的原因啊，那也不像一个亡国之君呢，但最后大厦将倾，他这个肩膀是扛不住的。天时地利人和，李业这儿啊一样也没有，都没赶上。他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左冲右突，奋力厮杀，但是到头来却发现呢，自己只是单兵作战。一开始啊，他从这个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这么一个烂摊子，但是呢，他没有畏惧，没有犹疑，踌躇满志的。刚一即位，他迫不及待就迈出了第一步，他要收拾一个人，收拾谁呢？田令孜啊。昭宗皇帝想要收拾田令孜，原因有很多。首先，这个田令孜啊，是熙宗朝的大权宦。在李业看来，熙宗皇帝为什么骄奢淫逸，帝国为什么叛乱风起，罪魁祸首没在别处，就是这个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熙宗已经下诏把他流放到端州了。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轩这把保护伞呢，拒不奉诏。田令孜的问题呢，已经不是权宦乱朝政的问题了，他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昭宗皇帝就想拿他开刀，一来可以维护朝廷纲纪，二来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的军阀，三来这事儿不能明说，李业想要报仇，他报的这个仇啊是私仇，也是让李业刻骨铭心的。那是广明元年冬天，皇朝杀进长安了是吧，当时还是寿王，而且名字也不叫李业啊，当时叫李杰。他跟随着熙宗皇帝仓皇出逃，因为事发仓促，并没有足够的马匹呀。除了熙宗和田令孜以外，其他的亲王只能是步行。你说这帮皇亲国戚们哪走过这么长的道啊？当时这个寿王呢，也就是14-15岁吧。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躺到一块石头上歇会儿，喘口气儿吧。田令孜这策马上前，催促他：“你别躺着了，赶紧上路。”寿王小孩可怜巴巴的就说：“说我的脚太疼了，能不能给我找匹马呀？”田令孜这冷笑一声，说：“这荒山野岭的，哪儿给你找马去？”说完，他抡起马鞭子，狠狠地抽到寿王身上：“赶紧起来走！”这一刻，寿王李杰呀，就狠狠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你等着，别让我逮到机会啊！”他一瘸一拐的就上路了，心里边恨的呀，你等哪天我弄死你。现在昭宗李业这儿终于等来机会了，你说他能放过这个田令孜吗？就在昭宗皇帝这儿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的时候，跟陈敬轩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刺史王建又上书朝廷，要求把这个陈敬轩调离西川。昭宗一瞧，你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这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于是在文德元年6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 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治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轩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陈敬轩、田令孜，你们回朝来担任职务。可想而知，田令孜啊，陈敬轩呢、啊，他也不傻呀，肯定不肯奉诏啊，回去就是个死啊。接到诏令以后，此二人是积极的整饬武备，准备随时和朝廷开战。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让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让阆中刺史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你们仨一块儿去讨伐陈敬轩，顺便把那个田令孜也给我逮回来。这仨人出发了，去打仗了。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啊又把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他也知道啊，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呢对自己的威胁更大。此人就是杨复恭，另外一个大权宦呢。自从他拥立昭宗即位以来，那天底下就招不下他了，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他不但一手把持着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认了一帮的干儿子，把这些干儿子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就在这帮的干儿子眼中，眼里边只有干爹杨复恭，根本就没有朝廷。比如说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就这帮人呢从不向中央纳税，并且动不动的就上表诽谤讥笑朝廷。你说这样的权宦如果不铲除的话，昭宗李业的中兴大计那只能是个笑话啊。所以从登基那天起啊，昭宗所有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事儿都是和宰相孔伟、张俊等人商量定夺的，极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而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皇帝整治宦官。杨复恭这儿专权跋扈，自然也没把昭宗放到眼睛里边。百官们上朝呢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有这么一天，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伟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啊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到了殿前了。孔伟这儿呢故意就提高嗓门了，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啊就有将要造反的人呢，更何况是天下四方呢。昭宗明白孔伟的用意，就假装惊讶呀，哦，爱卿你这儿话里有话，意有所指啊。孔伟指着杨复恭就说，说此人不过是陛下您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的干儿子啊，招了那么多的壮士为义子，或点进兵，或为藩镇，他不是要造反，他是要干什么呢？这把杨复恭给气的，你们两个如果是背后捣鼓也就算了，当着我的面一唱一和，声音这么大。他这儿啊面不改色，说我收取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我是造反吗？昭宗这冷笑一声，把这话茬就给接过去了。哦，你想要让他们保卫国家，想要效忠我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而跟你姓杨呢？杨复恭这被怼得哑口无言了。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啊，有一天昭宗就跟这个杨复恭说，说你那些干儿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呀，朕想让他给我来当侍卫。杨复恭一听，我那么多干儿子呢，给你一个又能咋地呀，再说跟我也是一条心的呀。为了证明自己养的这些义子是要保卫国家保卫皇帝的，杨复恭这儿啊二话不说，把干儿子杨守立就给领进宫了。这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拿着玩去吧。这时候的杨复恭并不知道啊，昭宗不是要他一个干儿子，没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以后呢，昭宗马上给他改名，赐他名字为李顺杰。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就把他从一个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提升为了天武都头，就是禁军一部的指挥官，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哎呦，这个李顺杰就是此前这个杨守立呀，他这有点受宠若惊了，这提拔也太快了，我晕得慌啊。但是他马上就知道天子用意何在了，天子这是让我对付我的干爹杨复恭啊。李顺杰这当然愿意充当这个角色了，原因很简单， 杨富公干儿子多如牛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天子心腹的宦官只有我这一个啊，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你杨富公，那我前面的前景多美好啊。于是李顺杰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几年呢，他展开浑身解数，和杨富公就明争暗斗，还给昭宗提供了很多有关于杨富公的绝密情报。昭宗李晔眼瞅着这一切，嘴角泛起笑容了。行，这网啊已经撒开了，就看我什么时候收网了。我们说昭宗李晔这儿除了收拾宦官，他第二件事想要做的呀，就是对付藩镇。李晔很清楚，想要对付藩镇，自己手里边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从他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就是公元890年的时候，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和藩镇叫板了。话说那些年呢，这个藩镇里边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就是河东的李克用。如果对付藩镇，首先是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呢，又是光复长安、平定皇朝的功臣，朝廷这儿反过手来对他用兵，这得有个理由、有个借口啊，要不然这事儿说不过去呀。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的时候，借口理由忽然间就来了。大顺元年的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邑，随即又进攻了云州。云州防疫使赫连铎赶紧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也知道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啊马上会指向自己，带着30,000人前往救援。李克用这就腹背受敌了，加上麾下2员猛将一死一降，只好是引兵撤回太原。4月份，赫连铎、李匡威还有朱全忠先后上书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昭宗这儿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以他们为首的呀，大多数朝臣呢都是坚决反对的，而宰相张俊和孔伟却是极力主战。尤其是这张俊啊，他一贯自诩为啊，我有东晋谢安之才，有前朝裴度之量，他这自信满满的就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10天，多则1个月，我就能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呀，日后将追悔莫及呀。其实啊，昭宗比任何人都想灭掉李克用，可是呢，他不想把这个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这个话留给了张俊和孔伟。昭宗之所以这么做呢，一来万一真打败了呀，自己呢顶多是丢卒保车，就说我没想这么做呀，是张俊他们非鼓动我这么做的。第二，他这次召开廷议呀，目的就是让文武百官呢给自己当证人，我没想动兵，是这俩宰相他们想要去打仗的。你说天子都有这个心思了，所以说这次廷议啊就纯属走个过场，打肯定是要打的，但是打之前呢，主战派都已经亮明观点了。昭宗就问他们，你说李克用有讨伐皇朝、复兴帝国之功，如果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如何看待朕呢？孔伟这儿一听马上就接下茬了，说陛下，您思虑的是一时之人呐，张俊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呀。昨天呢，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赐赏这些费用，1-2年之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您的决断了。最后昭宗这假装无奈的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事儿啊就交给二位贤卿吧，希望你们不要让朕蒙羞啊。大顺元年5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

所有官爵，并且开除其宗室户籍。有朋友问说，这个李克用怎么是大唐的宗室户籍呢？想当年呢，就是他们还姓朱耶的时候，他们立下战功以后呢，是被赐了皇姓，让他们姓李，然后编入了李唐的宗室户籍了。现在不给了，任命张俊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奎为副帅，并且命朱全忠、李匡威、贺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5月27，张俊率50000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临出发之前，张俊这儿屏蔽左右，对天子就说了，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这个内患当然指的就是杨复恭了。你看我上前方打仗去啊，把那个李克用啊给他弄着以后，我回来我就把杨复恭捎带脚的给他弄死。结果这时候的杨复恭呢，正躲在屏风后面，就把这些话一字不漏的听到耳朵里边了。大军开到了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来践行了。杨复恭呢向张俊这儿敬酒，张俊这儿啊压根就不想理他，推说刚才天子践行，我喝多了，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扭捏作态呢？张俊就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顿的就说，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杨复恭这儿悚然一惊，张俊呢得意的办案认凳，飞身上马，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了。他这一走啊，就轮到天子这焦虑了，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大胜仗了。他强烈的希望这张俊呢能像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的翻阵，让自己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我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把火得烧好了。可是希望从来都是美好的，但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我们说这个张俊这儿啊，确实是有才华也有志向，但是呢这个才华呀是在文学文字方面，你真正想打仗了，他这就显得有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啊，什么短则10天，多则1个月就能够讨平李克用。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话，那藩镇就没什么可跋扈的了。他这儿啊，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边，不断的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是全线崩溃。8月份，大战还没开始呢，副帅孙奎就在一个山谷当中被河东伏兵给生擒，阵前斩杀了。这是决战还没开始呢。9月份，南边的主将朱全忠在马劳山那儿被河东军打败，手下好几员大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10000多人。到了9月下旬，北面政府主帅李匡威、贺连铎在魏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魏县呢，取得一次短暂胜利以后，随即遭遇到李克用的主力了，被人家给打的呀。李匡威的儿子、贺连铎的姑爷都被俘了，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也是数以万计。10月份，当各路讨伐军都被李克用逐个击破以后，张逊率领的主力才推到晋州。先头部队和河东军刚一遭遇，没怎么打就退下来了，打不过，后方大军是不战自溃。人家河东军呢，乘胜追击，撵着屁股就追下来了。张逊这儿亲自出城御敌，打不过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了。张俊这在晋州困守1个月，眼瞅着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部仓皇逃遁。那这时候他得问自己呀，是吧，你夸下海口，我短则10天，长则1个月就能弄死李克用，你倒是弄啊。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先跑吧，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然后拆卸了民房的木板，拼凑成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是死的死，逃的逃，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是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的场，但是以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告的终。这小半年的时间呢，这个昭宗的心情就没起来过，不停的下沉下沉，心在滴血呀，失望、悲哀、
紧接着就是恐惧。他知道你这时候不给人家李克用一个说法，人家肯定跟朝廷没完呢，说不定就兴兵来伐了。大顺二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逊贬为了鄂越观察使，把孔伟贬为了荆南节度使。但是人家李克用绝不罢休啊，怎么着，说我得理不饶人，那我就得问了，得着理了我凭什么饶人呢？无理我还搅三分呢。他怒气冲冲地上了一道奏书，说张逊以陛下万世之业邀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密联结，臣现如今一无官爵，名义上还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给我的藩镇，只能是暂居河中，我接下来何去何从，恭候陛下旨意。昭宗皇帝一瞧这个奏折啊，暂居居河中，你还是回你的河东去吧。河中是什么地方啊？他和潼关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往前迈一步，天子啊朝廷啊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接到奏书的当天，昭宗皇帝忙不迭的把这个张逊呢再贬为连州刺史，把孔伟贬为了均州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我服了行吗？我不该打你，再说也不是我想打，是他俩，你看都贬为刺史了。二月份，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对方为中书令，又把张逊贬为了秀州司户，这才总算是把李克用给安抚住了。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也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且西川的失败呀，比河东更惨，更让昭宗这心烦呐。因为河东这儿败得干脆，顶多呢只是短痛，西川那儿溜溜打了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失废财。到了大顺二年的三月下旬，宰相啊财政大臣呢跟昭宗就说，没钱了，国库空了。这一刻天子李晔把头低下去了，无奈颁下诏书恢复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赶紧罢兵休战，各回本镇。接到诏书那天，陈敬轩呢、田令孜啊相视而笑，消停了吧，老实了吧。但是他们笑得太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解释。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得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是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十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是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你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 能不太了解。
0: 嗯，
1: 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画等号。
0: 是的。
1: 嗯，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
0: 嗯，
1: 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0: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得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能力
1: 当然是更重要的。3到6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

0: 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1: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是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1: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左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0: 对，
1: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0: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1: 是的。
0: 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1: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1: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
0: 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0: 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1: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 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

0: 认为说，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1: 是的。
0: 哦，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1: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0: 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啊。
1: 是的。
0: 嗯，
1: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0: 对对 对, 对，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儿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1: 是的。
0: 有
1: 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呀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别用放大镜了，小心伤了眼睛。那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不是提前学多少知识，而是有没有培养好核心的能力。就像我们运动员跑步，赛前的热身和基础的训练比提前抢跑更重要。那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是如此。
0: 听到王老师的讲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哈，对自己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一不小心进入的误区有了更加清楚的区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是第一次当家长啊，也不知道说哪些方法更加科学啊，或者说哪些能力我们需要在哪个年龄段更科学的培养啊。刚才王老师跟大家说了，幼儿园阶段我们不是说要学多少知识，孩子会算多少算术啊，会能够认多少这个拼音，而是更多的一些看不见的能力，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呀、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呀，以及这个专注力的培养，都在这个阶段是需要慢慢形成的。那我们说到了家长需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向上，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培养这些核心能力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有抓手？
1: 我结合了多年的幼儿园工作经验，总结了3个核心方向。都是对孩子长远发展有用，但是可能家长容易忽略的事儿。那这3个方向不用家长去花很多钱报班。也不需要说让孩子逼着孩子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儿。只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能帮助孩子慢慢的养成。
0: 那太好了，我们家长太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些核心能力，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1: 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每天的小事里。很多家长会觉得自理能力就是让孩子自己吃饭穿衣服，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培养方式也不是说逼孩子做，而是引导孩子愿意做。比如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小班宝贝儿，家长可以从吃饭和脱衣服入手。吃饭时别追着喂，而是给孩子准备他合适的勺子和碗，让他自己吃，就算洒了没关系，我们告诉孩子下次我们慢一点就能少吃到外面了。穿衣服的时候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把穿衣服变成钻山洞，我们先把脑袋伸进衣服里，然后再把胳膊伸进小袖子里，一步一步来。或者和孩子比赛，看看谁先把衣服穿好，变成穿衣小能手。
0: 小班的小朋友其实每天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孩子很聪明，他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些技能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有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有的孩子他会快一点，有的孩子他会慢一点，我们慢慢来，让孩子掌握这些技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稍微长一点，我们给孩子一些时间，好吧老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中班的小朋友吧。
1: 中班的宝贝儿呢，就可以培养那些整理物品的能力。比如孩子玩完玩具之后，家长可以说我们帮积木宝宝回家吧，方形的积木回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积木回圆盒子，三角形的积木回三角形盒子。孩子看完绘本后引导他，绘本宝宝也想家了，我们把它按大小排

0: 好队，放回到书架上。
1: 嗯，
0: 刚开始孩子很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家长呢也别批评，而是说，你看绘本宝宝如果放整齐，下次我们再找小熊的故事是不是就更方便了？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整理的意义。
1: 嗯，明白了。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对话，有的时候可能方式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把这个东西归位，会说，哎，你去把这个收拾了，或者是把那个收拾了，把这个放哪儿。然后宝宝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很懵。那我们如果像刚才王老师这样，这样引导着跟孩子说，孩子会首先他很接受，其次就是他也能够切身体会到说，哦，到了晚上我要回家，那这些积木宝宝和绘本宝宝也要回家，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说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回到原位。好吗？是
0: 是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班的孩子。到了幼儿阶段，我们到了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呢，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毕竟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可能有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哎呀，我的孩子就快上小学了，怎么有些能力还是没太培养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自主能力呢？
0: 嗯，大班的自主能力，比如说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孩子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书包里需要放点什么，比如换洗衣服、绘本，还有今天画的画要不要带给老师看看
1: 啊。这个提前为上小学我们可以打一下基础，是吧？
0: 是的，
1: 让孩子提前准备，不要第二天早晨起来在现装。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半天孩子还在磨蹭，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崩溃，是吧？那我们提前晚上把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第二天早上我们背上小书包直接出发就可以。
0: 是的。
1: 好，到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0: 早晨出门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检查，哎，鞋子穿对了吗？书包的袋子系好了吗？
1: 嗯，
0: 这些小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让孩子慢慢养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习惯。
1: 嗯，
0: 到了上小学也能更快地适应自己整理书包准备学习用品的生活。
1: 哎，这个阶段很重要啊，这个能力的培养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几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哎，孩子好像看上去这个整理能力也还不错，自主能力也还不错，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怎么好像又不会了呢？这家长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反反复复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王老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家长就是需要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而就算是孩子比如说真的没太做好，或者说这段时间他就是懒了，他就是不想弄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帮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必须得你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孩子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化的引导和允许孩子犯错，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比强迫着孩子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
0: 是的。
1: 嗯，
0: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也是具象的思维。
1: 嗯，
0: 他们喜欢玩游戏，喜欢在玩中去学习，而不是被命令。对，如果我们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你必须自己穿衣服，不然就不许看电视。
1: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用的方法。
0: 是的，
1: 就是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哈，然后就小小的威胁一下，发现哎，这方法好像好用啊。但我会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行，等到慢慢越大，这个方法其实越不好用。
0: 这是因为孩子把自理当成了任务，然后逐渐的就会产生那种抵触的情绪。
1: 哎，是的。
0: 对，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游戏的方法去引导，那孩子可能觉得哎，自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1: 是的。我们大人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想做，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逆反说那我也不想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孩子也是会那样，他比如说他本来他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想把这个收拾挺好，但我爸我妈老是那么说，我也不愿意，我也要逆反一下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游戏化的引导。那允许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孩子比如说走弯路啊，或者是说犯错。

0: 错呀，我们总是想提醒让他不做这些，不犯这些错。
1: 但是孩子是需要练习才能掌握一些知识的，
0: 嗯，
1: 比如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那肯定会穿翻，
0: 对，
1: 那第一次整理玩具肯定会整理的乱七八糟，
0: 对，
1: 对，第一次自己整理书包，那肯定会忘带东西，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引导孩子在错误中去学习。
0: 嗯，
1: 比如孩子穿反了鞋，哎，不用直接帮他换过来，而是让他，哎，你试着走两步，
0: 嗯，
1: 等他走了两步，你可以问问他，你有没有觉得鞋子有点不舒服呀？我们看看是不是穿反了。
0: 哎，我们提醒他一下是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哎，小朋友为什么他会穿反鞋的时候，嗯，他感受不太到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是吗？
1: 他的观察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0: 哦，所以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有疑问说，哎，这鞋穿反了你说得多难受，但他怎么还能穿着走半天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醒他，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孩子可能哎当下低头一看说，哦，发现穿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穿回来是吧？
1: 是的。
0: 哎，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穿半天鞋子也穿不会，来这么半天了都迟到了，来我给你穿，哎，这个过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孩子还会出现哪些犯错的场景？
1: 比如就说前一天呢，老师要求，哎，宝贝们，咱们带一本绘本和小妹妹一起来分享吧。
0: 嗯嗯。
1: 然后孩子可能第二天就忘带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其实不用去埋怨责怪，
0: 嗯，
1: 而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绘本。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检查一下书包，这样就不会忘带了。
0: 嗯。
1: 孩子在犯错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才会去学习自己的自理能力，其实还能培养孩子的受挫折能力，
0: 哎，
1: 这也是成长中的一环，
0: 哎，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其实不仅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就是孩子再大一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经常提醒我的孩子，比如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会发现这孩子好像，比如说他好像就没往这块想，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好像我的提醒是白费的。那其实可能这个方法就需要做调整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确实忘了带什么事情，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确实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觉得就不用提醒孩子，他就能记得了是吧？
1: 是
0: 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在这个受挫当中既锻炼了抗挫折能力，同时也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这样做才不会承担那样的后果哈。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把社交与情绪管理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的互动中。
0: 嗯，
1: 对，幼儿园呢是孩子社交培养的一个关键场所。
0: 嗯，
1: 但是我们家长日常的引导也很重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社交就是让他自己和小朋友玩，但是其实孩子需要我们教他怎样和小朋友玩，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怎样去处理矛盾。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需要告诉孩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哪怕说这个话术，这个话我们可能都需要教给我们的孩子要怎么说，是吧？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他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他就应该会系鞋带，其实真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会教，对吧？然后我们在家家长也需要教，可能你教了半天孩子还不会系，那也很正常，但是你还是要教给他哪个手先放哪个鞋带，怎么样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孩子的社交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一些，哎，这方面我们需要教给他，那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怎么引导？
1: 那比如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的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机会，
0: 或者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培养社交能力的一个场合哈。
1: 对，比如孩子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滑梯，
0: 嗯，
1: 家长可以引导他说，哎，你想和他们一起玩吗？我们可以和他们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0: 嗯，或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我们要主动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如果孩子出现了和小朋友抢玩具，那我们家长先别发火，我们可以蹲下来问问宝贝儿，哎，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那我们问问这个玩具的所有者，这个小朋友，
0: 嗯，
1: 哎，能不能轮流玩？你

0: 玩五分钟，我玩五分钟，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然后同时也是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抢呀、哭呀这种方式去解决。
1: 嗯，那我们可以教给小朋友这么说，也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着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让我你先玩啊，然后你玩完之后我再玩啊，就是我们家长教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去说这句话，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当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了，在幼儿园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哈。
0: 嗯，
1: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注力的培养这一块。
0: 是的，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把探索兴趣与专注力的培养融入到孩子的好奇心里。
1: 嗯
0: 嗯，那3到6岁的孩子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疑问。
1: 嗯，
0: 哎呀，为什么树叶到秋天就会变黄？为什么蚂蚁要搬家？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孩子探索欲的萌芽，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好机会。
1: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3到6岁的小朋友他把家就当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探险的一个场合哈。
0: 嗯，
1: 就是家长认为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但是孩子会唰一下一把给他拿起来，其实他不是说你不让他拿他就不拿，而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探索。
0: 是的。
1: 嗯，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引导？
0: 那我们要家长要做的呢，不是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
1: 嗯，
0: 而是陪孩子去一起探索这个答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
1: 嗯
0: 嗯，比如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1: 嗯，
0: 那我们就不用去催他啊，快走吧，而是蹲下来陪他一起看，可以问问他，你看蚂蚁在搬什么呀？他们是不是往家里搬食物？
1: 嗯，
0: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食物搬回家呢？都可以去问问他呀。
1: 嗯，
0: 那孩子拿着放大镜去观察树叶，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他找这些树叶上有多少条纹路，哎，这片树叶和那片树叶颜色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孩子观察力和好奇心都会得到保护，那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1: 嗯，我们的专注力培养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把它当成一门课，说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在培养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其实就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就是当孩子他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大人认为特没用的一件事儿，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尽可能的我们不打扰，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当孩子做的时候你觉得特没用，然后你就一直叫他呀，或者是一直打断他呀，可能他的专注力就被破坏掉了。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幼儿阶段哈，我们家长的注意力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能力培养，而不是说我们学会了多少知识。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教师王璐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很多的能力，其实呢都在幼儿阶段要着重培养，因为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好习惯，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幼儿阶段打下的基础，而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让孩子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家长说，我知道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方向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阶段培养，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会让孩子学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说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呢？您给我们家长来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同时做好对孩子的科学引导。
1: 总结的三个步骤，家长们只要跟着做，就能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
0: 我们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调整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调整过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引导孩子。
1: 那第一步就是放下和别人比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你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对比。
0: 对，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都会背那么多古诗了，我们怎么连几首也背不下来？
1: 是。

0: 或者是啊，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我家只报一个，少不少呀。
1: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哈。
0: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就像我们的花儿，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还有的秋天开，
1: 嗯，
0: 没有什么谁比谁好，只有谁的节奏更适合自己。
1: 嗯，
0: 那家长要学会的是纵向对比而不是横向对比。
1: 嗯，
0: 比如我们关注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比，我们的孩子还差些什么。
1: 嗯，我们其实越横向比，我们越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
0: 是的。
1: 嗯，
0: 那比如孩子可以观察到，孩子昨天还不会自己穿鞋，那今天已经能自己穿好一只了，这就是进步。
1: 嗯，
0: 孩子可能昨天还不敢跟小朋友说话，今天能够主动的过去说一句你好了，
1: 嗯，
0: 这也是进步。
1: 嗯，
0: 我们要为自己孩子的每一点小进步而鼓掌，而不是因为孩子不如别人而焦虑。
1: 是的，我们的焦虑点通常是来自于这个横向对比。那我们爸爸妈妈，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纵向的来接受我们孩子的进步，而不进行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再说说第二步，我们家长要调整什么。
0: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能力培养融入到日常，
1: 嗯，
0: 别刻意的去训练。
1: 嗯，
0: 啊，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培养能力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和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不需要去刻意的训练，只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事里，就能潜移默化的帮助孩子养成。
1: 嗯，
0: 比如培养自理能力，不需要每天去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理能力训练时间。
1: 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完成任务做这件事情，对吧？
0: 是的，
1: 他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小抵触。那我们如果就融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吃饭呀整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每天就需要做这个事情，那很正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培养社交能力，我们也不用去专门报什么社交训练班，
1: 嗯，
0: 而是多带孩子出门，多和邻居相处，教孩子怎么与人互动。
1: 嗯，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他自己也会摸索到一些小方法，对吧？
0: 对。
1: 嗯，
0: 那培养探索兴趣也不用报什么科学兴趣班，
1: 嗯，
0: 而是多陪孩子去散步、做饭、逛超市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发现，一起去观察，
1: 嗯，
0: 一起去提问。
1: 哎，这些融入在日常当中的能力培养训练，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自然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引导啊。我们让孩子也是很轻松。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哈。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得要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训练课，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又上课。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把它变成课堂，让孩子觉得说我没在上课，可是其实是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能力，这种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第三步，您再跟我们说说家长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0: 第三步是多观察少干预，学会等待。
1: 嗯，
0: 很多家长就在培养孩子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急于求成，
1: 着急。
0: 比如孩子学穿衣服学了几次都没学会，就忍不住了帮他。
1: 对
0: 对，孩子搭积木搭了半天没搭好，就忍不住的，哎，我帮你搭吧。
1: 嗯，
0: 孩子和小朋友去沟通不流畅，就忍不住的替孩子说上几句话。
1: 对，是这样的，家长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着急。
0: 对，所以其实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呢，同样就要学会去等待，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1: 嗯，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他会叫我，比如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搭半天没搭好，他可能自己急了，是吧？然后就会很着急的喊爸爸妈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0: 首先，孩子搭积木搭半天没搭好，你不用先着急的主动去说我来帮你搭，
1: 嗯，
0: 而是你先观察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去调整积木的位置，
1: 嗯，
0: 会不会尝试着换一种搭法，
1: 嗯，
0: 如果孩子实在搭不下去，你再去问，哎，需要妈妈帮忙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甚至也可以说，你不用说话，你在他的旁边拿同样。

0: 这样的积木你去换一种办法，孩子会观察到，
1: 哦，这样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叫了你过去，然后呢你可以引导着说，是吧，而不是说来我帮你搭吧，孩子就知道哦，下一次呢我搭不好的时候我叫我妈，我妈过来也会帮我搭。所以这个引导的过程我们家长是需要更多更多的耐心，千万要不要着急，要耐着性子帮助孩子来完成啊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那在您的日常的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家长问的比较高频，就是孩子有共性的地方更多一点，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感觉问被提问到最多的就是，哎，我家孩子马上上大班了，要不要提前学拼音、数学？
1: 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
0: 对，
1: 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点？
0: 要不然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呀？
1: 对对对，这是特别多家长心中的疑问。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能理解家长，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不学又担心落后，就家长也处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那你要不要提前学一点儿啊？
0: 啊，其实不用去提前学拼音、数学，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兴趣预热，让孩子哎对这些知识产生好感。但是也不是提前去学，
1: 比如说我们兴趣预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咱们就说说拼音吧，怎么样来预热呀？
0: 拼音可以有一些拼音的编程的儿歌，孩子就让孩子觉得，哎，这些发音好像很好玩，然后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绘本或者是一些动画，让孩子对他们产生一些兴趣就可以了，
1: 就知道说有拼音这么个东西，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不用就是说摁着孩子在那儿就跟上学似的那么样学，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数学呢？怎么引导？
0: 数学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预热，比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哎，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果汁，我们一共买了几瓶饮料呀？
1: 对，小朋友们会掰着手指，
0: 对，或者点瓶子，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幼儿阶段，你问他这种就是带数字的，他通常都会把小手伸出来，是吧？只要是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做更多的什么几加几等于几的这种算术题啊什么的，是吧？好。那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
0: 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问，哎呀，别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我只报一个，有没有点儿
1: 太少
0: 了？
1: 对对对，这也是纠结点。
0: 对，然后其实兴趣班的数量和孩子成长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是说越报的越多越好。那在幼儿园阶段，其实兴趣班最多报上一到两个
1: 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足够了。
0: 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不是说我们家长觉得哦有用的，
1: 家长认为可以的不一定是孩子喜欢的，我们要让孩子挑，是吧？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太多？是不是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他上不了那么多班，学不了那么多习？
0: 确实与他们精力有限有关，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玩儿，因为这个时间段玩儿是孩子主要的任务，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社交能力，其实玩儿也不是单单纯纯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1: 啊。家长会认为说不就是玩儿吗，什么都没学到，其实玩儿当中能学到的太多了，是吧？
0: 其实比上兴趣班更重要，
1: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家长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好好的玩儿，这个玩儿就不限于说你非得要玩儿什么益智类的，就只要孩子会玩儿，他将来学他也差不了哪儿去哈。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啊？
0: 还有就是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不爱说话，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性格有问题？我要不要多逼他说说话，多和小朋友玩
1: 啊？有的家长是，比如说我报一个口才班，我们孩子不太爱说话，我们想报个口才班。
0: 对对对。那其实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不等于说性格有问题，那孩子的性格是有多种的，有的可能活泼外向喜欢和人交往，有的呢安静内向喜欢观察和思考，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没有好与坏之分，我们家长不用去逼孩子去改变性格，
1: 比如说他就是稍微内向安静一点，你非让他变成外向那也不太可能，是吧？
0: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性格，而且去引导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社交。
1: 哎，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好像外向的性格更好，内向的性格不好，我们希望孩子从内向变成外向，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内向可能是他待着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比如说内向的性格我们也有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那我们就教给孩子要怎么样的更好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啊，内容非常的实用，感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大部分准高一的同学们已经领完了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高中的新旅程。那么我们这个漫长的假期要不要报全科的先修班？我们每天要学多久比较合适？还有家长比较头疼的就是孩子啊，放假在家会玩手机，有的孩子可能会熬夜玩手机，家长说呢也收不回心思。家长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想管吧，但是会发现跟孩子之间好像沟通又不畅，又怕激起孩子的逆反，但是不管呢，看到孩子整个这个状态又很担心说荒废了整个假期。那我们这个假期其实已经过去了1/3哈，剩下的时间怎么样安排才能更加的合理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高一年级的主任林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林老师深耕高中教育9年，扎根一线教学和年级管理工作，拥有非常完整的副班主任以及年级统筹管理的经验。那么针对同学们初高衔接怎么样来适应这个高中生活节奏，林老师给大家制定了完整的暑期指导方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林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每年您接触上千名的这个刚刚中考完的孩子哈，就是在您的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个初中升高中最大的这个鸿沟是什么？就是家长和孩子都觉得说，我们从初中升入到高中，更直观的感受是我们的课程变难了，课本变难了，是这样吗？
1: 这是所有家长要扭转的一个认知。初高中的这个差距呢，不只是知识点难度提升了，它还包括了思维模式呀、学习节奏呀、管理模式、竞争环境等多重原因的一个叠加。也是每年高一新生大面积出现适应困难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展开来说说吧。
0: 好。
1: 首先呢，知识体量与逻辑完全不同了。初中的知识点呢零散，相对浅显，老师呢会反复的讲解，学生再加上刷题巩固，一道题型反复训练。那高中的知识体系性非常强，概念呢比较抽象，综合性也高，一节课呢知识点密度是初中的好几倍，课堂上呢也不会说反复的讲解，知识点前后串联又比较紧密，如果一处跟不上，那后边呢就有可能全盘卡顿。比如说数学的函数呀，物理的受力分析，初中可能只要求定性的了解，但是咱们高中呢要求定量计算，还有多模块的融合，可以说没有过度直接的拔高。再一个第二点呢，学习模式上也从被动的灌输转化为了主动的探索，初中老师呢会全程的盯守，像作业呀、背诵呀、错题这些，他全部呢都会监督到位。咱们高中的老师呢更侧重的是引导，课堂上讲核心的思路，像课后的自主复盘、查漏补缺、整理归纳都要全部依靠学生自己。很多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靠老师推着走的，如果这个暑假彻底松懈了，那开学再失去外力的监督，那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拖延、完不成任务的情况。第三点呢就是竞争圈层会发生这个改变。像如果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那都是各区县的中考的尖子生。过去在班级名列前茅，可能进入高一经过一两次月考之后发现排名就在了中落在了中游。就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不能及时调节呢，孩子就可能自卑啊、厌学啊这些，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心理层面的一个难题。第四点呢，高中对孩子的自主管理要求就翻倍了，高中的作息紧凑，选科前呢会同时开设9门课程， 像时间分配呀，情绪调节呀，自我约束呀，这些大部分都需要学生独立的完成。所以这个暑假呢，就是锻炼学生自主管理的唯一的一个缓冲期了。如果假期在作息紊乱，缺乏规划，那开学以后可能很难跟上高中的学习节奏。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需要调整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假期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有学习上的衔接，可能我们更多家长考虑的是孩子学习上的衔接哈。但其实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析，就是我们在高中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衔接，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假期来完成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很多家长的考虑是说，我们都知道高中比初中要难不少，而且这个知识体系也确实是要丰富很多，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我们来学一学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课本？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先修班也挺多的，我们有很多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在家他自觉性要稍微差一点，要弱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报一个这个全科的补课？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1: 这个暑假先学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呢直接报满全科班，我觉得这里呢有一定的误区。咱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
1: 每年呢新生开学，我们都会去统计一下这个暑期学习的这些数据。有许多的孩子呢会超前学完整册的课本。我们会呢着重关注这一部分的孩子。在高一上学期的时候，这部分孩子呢会呈现两极分化。短期看呢，刚开学听课可能轻松点，成绩暂时靠前。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孩子呢，就可能因为是说我已经学过了，这种心理在作怪，所以呢就整体就会显得略微浮躁。课堂上这个认真听讲的程度就大打折扣。还有甚至呢说不跟着老师的节奏去梳理逻辑呀。这前期可能这个不明显。但是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综合性题型的出现，那些提前死记硬背假期先修的那点浅显的知识层呢完全不够用，成绩很快就会下滑。也就是说这种不认真听讲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他后期可能就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听课。
0: 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我反正已经学过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老师讲的这些我都已经基本上都会了，慢慢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惯性，然后真正等到这个知识他也没有学得太深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坏习惯其实已经养成了。
1: 对，所以说这个直接报全科班，把这个假期给他盯死呢，这个也要这个我们需要去根据孩子的情况酌情考虑。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呢，我给提点核心建议吧。
0: 好。
1: 暑假呢咱不一定要追求全盘都超前。重点应该做的是查漏补缺和适度的预习，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塑造，这三件事儿。
0: 咱们分别说说查漏补缺，咱们查的是什么？初中没太学好的内容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个假期呢，这是准高一的初高中衔接嘛。那初中的这些知识呢，其实是高中知识的一个根基。如果初中的漏洞不补上，那直接就去接触高中这点知识，学着学着就觉得断层了，跟不上了。所以说查漏补缺是根基。像数学的二次函数呀、几何这些体系，还有英语的语法结构框架，物理的力学基础、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呀，这些许多孩子在初中就是薄弱点。如果假期不再给他扎实了，那开学以后这个知识体量和进度一加快，那就会成为他一个致命的短板。所以我建议暑期呢还是先要把初中的漏洞去给它补齐，这比提前学高一的新知识相对来说更关键一些。
0: 那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叫适度预习啊，就是这个度怎么把握？
1: 这个适度预习呢，我建议是咱们让孩子以自主预习课本为主，让他呢可以根据课本的目录去抓住这个高一的这个上册，高一上学期的这个知识框架。不要在这个暑期衔接的这个过程中就去挖那个难题。有些孩子可能不太会预习，他就觉得我做题就是学习，就提前买了那个各种那个练习册，自己假期就开始做， 做着做着发现做不下去了，
0: 特别头疼，而且就会有一种
1: 打击信心，
0: 对对对，就是心理上极度受到打击，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很差呀，
1: 是吧
0: 那学的时候、真正到高中学的时候也会受到这种心理的影响，
1: 是的，所以我说这个假期预习的目标呢，其实主要是消除陌生感。如果孩子能够看懂课本上的基础定义，课本后面都有基础的例题，还有课后题。如果通过孩子的自主预习，能够独立地完成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题，这已经是非常棒的事儿了。像复杂的那些综合题，还有买的那些成套的练习册上的那些压轴题，我觉得这个假期其实孩子们可以不用碰，避免打击信心嘛。
0: 对，
1: 而且也避免提前透支这个学习兴趣。
0: 是这个适度的这个度，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一起来把握，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的孩子就得预习以后我就得全都会了，是吧，这个观念我们要调整，
1: 吃透课本就可以。
0: 那您再说说这个自主学习习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就要进入到高中开始住校了嘛，是吧，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其实都应该是靠孩子自己了，那我们这个学习习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1: 这个塑造学习习惯其实是这整个暑假的一个核心任务。咱们一开始也提过，初中呢可能是老师推着走，到高中之后可能要靠孩子自主去探索。
0: 对，
1: 所以比起多学十道题，让孩子学会规划时间，学会自己整理错题，自己主动思考，这个呢是让孩子受益时间更长的一个事儿。所以把自主权给到孩子，咱们家长只是提供一个督促作用就可以了。
0: 好，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来报各种各样的先修班，要根据我们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初中也学这些科目，但是高中的时候这个难度变深以后呢，孩子们就不知道说我这么多科，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理化生，还有史地政，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分配一下我们在假期当中的这个时间，会更加的合理一点。您有没有比较成型的这种学习的清单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分享分享？
1: 好，这也是我思考许久的一个事儿。像咱们这个九科里面，咱们分为三个层，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三大主科，语数外，这个高考满分150也是非常重的，这重要的一个模块。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理科层，理化生，还有文科层史地政，咱们分开解读一下。
0: 好，
1: 像三大主科呢，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主阵地，像语文和英语这种这个语言类的，咱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学科。短期突击见效呢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建议语文和英语的这个学习时长每天咱们保证1小时。像语文吧，我们可以分层去练习。暑假呢核心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定要能够坐下来去进行整本书的整体阅读，因为咱们新高考这块里边呢，与这个这个材料阅读呢，是占的比重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去阅读，可能就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核心内容，所以假期里边坐下来进行整本书的阅读。咱们新课标要求高一的孩子，这个把《乡土中国》和《红楼梦》这个节选部分呢去读完。现在网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短视频解读，看起来这个幽默生动，然后其实呢可能这种视觉冲击效果短期内效果好一些，但是跟咱们这个长期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状态上相比，咱们还是建议孩子能够静下心来去阅读文字性的内容。所以每天固定40分钟，完整的阅读，随手呢去画一画，或者摘抄一些人物描写的这些经典的语段。每周呢咱们也要动动笔去写一篇读后感，这样呢可以培养咱们文本分析能力。这是第一层的阅读方面。第二层呢还是语文要夯实文字基础。高中这个文言文的这个要求呢，这个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可以梳理一下初中文言文的诗词、虚词和特殊句式。每天呢背诵一首古诗文，积累作文素材。这样呢也可以让高中的写的作文呢避免这个空洞无物的这个状况。第三个就是提到的书写训练。每天10分钟练字。
2: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荀派名家常秋月的一段《战宛城》。剧中呢，他饰演的是张绣的神母邹氏。

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在河北梆子当中饰演邹氏的名家刘鸿雁演唱的一段《辜负了好年华，一误终身》，我们共同来回味这段经典的演唱。

那在河北梆子战晚城当中啊，河北梆子文武老生银派传人黄长明饰演的张秀就为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呢是英姿飒爽，唱腔苍劲，无愧于文武双全的称号。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一同来欣赏黄长明演绎的一段《归帐中》。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先用一段舞女拜寿，共同祝愿普天下的父母们健康长寿。

下面呢，请您欣赏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选段。

朋友们，下面呢，通过一段《吊金龟》《教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来感受中华传统孝道的博大精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多事之秋，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四城致73伤，持续6个月的中东战事出现重大升级，无可阻挡。法国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勒庞在所有对决情境下都有望获胜。持续施压，欧盟声称将敦促中国做出明确承诺，10月初前采取行动。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同时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9月8号向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四座城市发动袭击，造成73人受伤，并导致当地石油设施起火。报道称，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此次遭到袭击，似乎标志着持续六个月的中东战争出现重大升级。控制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该国大部分地区人口聚居区的胡塞武装称，其向沙特境内纵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南部城市一处沙特空军基地，以及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在艾卜哈附近靠近也门边境纳吉兰的目标，还包括红海主要港口城市吉赞的目标。吉赞拥有大型炼油厂和发电厂。沙特方面称，袭击导致多处地点起火，73名人员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媒体指出，如此多的伤者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沙特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报道称，由于沙特严格控制媒体，袭击发生之后的现场画面暂时无法得到证实，记者也无法联系到目击者。胡塞武装公布了浓烟和爆炸画面，称这是他们9月7号在更东部另一处边境地区发动袭击时击中的沙特卡车。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随后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也对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的朱巴地区发动了四次空袭。
1: 这是胡塞武装跟沙特又干起来了，这中东这成了双黄蛋了。美国伊朗那还没解决，这边又开了一瓶啊。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一直就不对付，总的来说一直就不对付。那这个事儿简而言之是这样，就是也门在内战，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进行内战，而且前一阵呢政府军打得还不错，顺风顺水，那胡塞武装也有还击，现在说是也门的政府军盯不住了，那这个时候政府军后边就也门政府啊，哈迪政府后边沙特就坐不住了，直接插手就给也门政府军帮忙，这算是外援哈。那胡塞武装当然不干了，马上报复，导弹无人机就冲着沙特本土就打过去了。那你在沙特阿美那么大产业，那么大目标，我不给你来一家伙呀？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局面。当然这个事儿哈，就发展到今天，来龙去脉比较复杂，那今天咱们拿点时间聊聊这事儿哈，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恩怨啊。这我们说到中东这个地方啊，我们曾经使用过一个概念啊，叫有教无国，它的意思就是强调宗教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作用。但这么说有点过分了啊，有国嘛，其实就是先教后国嘛，就在当地公众心目之中，因为信众嘛，他首先考虑的是就宗教啊，自己所在的派别派系啊，是这些问题，而不简单的说是国家。因为中东这个地方就近现代出现国家它相对晚，原来这是谁呢？是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在一战结束呢，奥斯曼土耳其打败了，碎了一地，那么很多国家借此就独立，就诞生了，但是宗教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本身你看，在一国国内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教权和王权，或者说和世俗权力之间要争斗，类似的问题西方欧洲都有过。那再就是外部势力的干预，这是石油啊，这个状况我们都知道。关于胡塞武装，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你要理解胡塞武装呢是这样，也门呢这个宰德派，就伊斯兰教这个宰德派，它是长期被边缘化，这个宰德派也是这个伊斯兰教什叶派一个分支吧，它曾经长期统治也门的北部，后来到1962年呢，北也门自由军官，这是个组织吧，推翻了伊玛目统治，建立共和国呀，这个宰德派逐渐的就失去了主导地位，被边缘化了，所以对中央政府肯定是不满的呀。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伊朗，就当年巴列维王朝，他不也搞什么白色革命啊，也世俗化呀，也把教士边缘化呀，那教士集团就不满。后来到70年代末，伊朗出现经济危机，民众不满，那教士阶层当然就因势利导，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就此上台嘛。这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通俗称王权吧，这种世俗权力和教权之间的争斗，这很清晰。关键是啊，旁边有个沙特，那么沙特本身呢是逊尼派，人家也有自己的宗教上的理想，比如推这个瓦哈比主义啊、萨拉菲主义，这都相对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吧。那这些思潮开始向也门渗透，那宰德派的宗教传统啊、身份认同啊，一再被削弱。你看世俗力量就把你边缘化，那现在呢， 同为宗教势力、宗教思想、宗教思潮，也把你边缘化，那怎么办？那有人站出来，我们得复兴啊！到了1992年，胡塞，他是载德派的一个宗教人士吧，巴达尔丁·胡塞，他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创建了叫青年信仰者这个宗教组织吧，他其实就是复兴运动复兴载德派啊。而且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这位胡塞亲眼看到那西方势力，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啊怎么横行，他看到的是这个，像沙特什么这帮国家对美国这个态度我不能接受，我反美国反西方反以色列，所以你看他要复兴载德派的传统，对抗沙特的宗教思想的渗透，还要建立学校俱乐部啊夏令营啊，传播自己的教义，要凝聚年轻人。有统计说得有20000人吧参加他的这个活动。到1993年呢，他的儿子侯赛因·胡塞当选了也门议会的议员，哎，这是一个正常合法途径啊，可以参与到也门的政治事务之中啊。但1997年呢，这位侯赛因·胡塞离开议会，就投入到那个青年信仰者组织的活动之中，让他变得应该说是更有凝聚力、更有号召力这么一个团体。再然后就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侯赛因·胡塞包括他的追随者呢，就发起示威，是反对当时的总统萨利赫亲美的路线。那萨利赫政府当然不干了，2004年就请这个侯赛因·胡塞啊到首都到萨那开会，人家不去，你当我傻呀？那鸿门宴我不知道啊，那就抓吧。这边就等于说是叫发动叛乱也行啊，发起抵抗也好吧。但是就在这一年，侯赛因·胡塞在政府军的这个清剿行动中被杀。你想他一死，他的信众那什么心情、什么态度？追随者被激怒，这个青年信仰者组织改名吧，改名叫胡塞或者叫胡塞人，就有继承之意吧。领导权呢，先是由侯赛因他父亲，就是老巴达尔来管，很快交给他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而且延续至今。这是胡塞武装大概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吧。在这之后呢，胡塞武装和这个也门政府之间啊，就时不时的要冲突啊，或者叫时断时续吧。那个萨利克执政期间吧，至少6次清剿胡塞，但是胡塞武装呢，他不在北部嘛，那是山地，打游击战，最初几百人吧，后来几千人，而且逐渐控制城镇。这到2011年吧，阿拉伯世界出现所谓那个阿拉伯之春，也门也被波及，就说那个萨利赫吧倒台了，执政33年下台。胡塞武装应该说积极参与这个运动，把萨利赫推下去他们愿意，但是在之后就分蛋糕的时候没有得到政府权力。萨利赫倒台之后有后续的这个过渡政府啊，他们没有拿到权力，那这个政府就是哈迪政府吧。到2014年，胡塞武装找了个理由，就是这个哈迪政府啊削减燃料补贴，引发民怨是吧，你国家很穷的，所以胡塞武装拿这个作为理由作为借口，从北部大本营开始

结果胡塞武装越打越强。一开始战争应该是围绕着这个宗教啊、宗教理念、信仰啊进行动员，后来升级为就是反政府的叛乱和萨达的自治啊。而且2008年胡塞武装第一次越境袭击了沙特边境目标，到2009年就是政府军第六次围剿，第六次萨达战争之中，沙特跨境出兵也门，实施焦土政策，所以这成多边冲突了，原来算是也门的内战吧，现在战火蔓延出国门了。所以看胡塞武装从一开始是一个宗教团体，逐渐成为一支武装力量，很能打。至于沙特本身呢，一开始他的宗教力量对也门有渗透有影响，也不过如此，到后来干脆就是直接介入，双方直接对撞。到这个时候，那你说息事宁人就很难啊，双方各自回头都很难啊。刚才我们讲2011年那个所谓阿拉伯之春，萨雷赫下台，然后哈迪上台，他就是在沙特呀、啊、等等吧，就海合会国家，开个玩笑，就海湾那帮王爷君主国，人家有一个海湾合作的啊一个委员会，沙特是头啊，哈迪是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组建的过渡政府。那这个过渡政府你看肯定没有胡塞武装的位置啊，但是胡塞武装确实利用当时是一个时机窗口，就是全国对话呀，你一个过渡政府上台要搞一个全国的对话，利用这个窗口，胡塞武装完成了从一个就是反叛武装吧，它进化成一个合法的政治参与者，这也算是一次转型。到2014年有了新宪法草案，他是想把也门呢分成六个联邦州，胡塞武装的核心利益就是叫南北两州北部自治，那人家全国要统一政令你怎么办，不干嘛，所以才出现刚才我们说的找了个理由，燃油补贴涨价这不行不接受，直接动武啊，把萨那就抢过来了。而且哈迪被软禁，当时那个过渡政府被解散，甚至胡塞武装不惜和之前的那个宿敌萨利赫集团不是被推下台了吗，他们有结盟，这是个乱局是吧。那哈迪最后跑了，跑到利亚德，这算流亡政府吗，反正人家是请求外援了，这样沙特就领导埃及、阿联酋、苏丹、约旦、摩洛哥等等十多个国家吧，军事介入，代号叫果断风暴。但大家看得很清楚，这实际上沙特和伊朗进行地区对抗，这也算代理人战争吧，因为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这个纽带其实还是宗教的派别嘛，什叶派嘛，所以之前算是也门内战，现在已经成了多国多边的一个战争，也可以叫代理人战争吧。沙特本身呢的目的很明确，恢复哈迪这个合法政府，消灭胡塞武装，这样他南部边境就安全嘛。但是仗打下来啊，和沙特剧本不一样，沙特的军队确实不能打，联军就沙特加上自己这帮盟友啊，你要看纸面数据的话，军队的质量数量都没得说，完全应该叫降维打击，可实际上恰恰相反，屡战屡败。胡塞武装呢有地利，就北部山区的熟啊，易守难攻嘛，你山地作战它经验丰富，另外呢伊朗提供导弹和无人机，这算是高技术装备吧，打的是非对称战争，所以最后成了消耗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2017年胡塞武装和那个萨利赫又反目，最后把他干掉了。而且就在2017年胡塞武装向利亚德国际机场发射导弹，沙特也恼火嘛，掏钱4.4亿美元悬赏，就通缉胡塞武装的领导人40来个人。然后是2019年，胡塞武装又用无人机巡航导弹协同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这个油田和炼油厂，这就显示胡塞武装具备打击沙特这个经济腹地的能力，因为你一打国际油价都涨了。2015年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全面战争的状况，后来到了2022年呢，联合国斡旋呢，所以胡塞武装和也门那个政府啊，就哈迪政府啊，达成停火，那和沙特包括沙特盟友之间的这个战事基本上停下来，也消停了几年，应该说彼此相对克制，就沙特呢对也门的局势不能叫不闻不问吧，不像以前那么积极的干预了，比较克制。特别是2023年沙特和伊朗又有一个和解，这样胡塞武装呢他虽然也有一系列行动，比如声援加沙啊，攻击红海商船呢，但是刻意避免直接攻击沙特，至少不能碰到本土啊，沙特也不参加英美对胡塞武装的攻击，双方没有正式的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就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啊，是这么一个均衡军事的状态。但是2025年底呢又出了事儿，就是也门啊南方过渡委员会和也门政府之间又有冲突，这个南方过渡委员会啊他对这个亚丁和东部省份是有控制的。说起来就是也门啊这个内乱，它不简单的只有说政府和那个胡塞武装就这么两

家的博弈，不是还有其他山头呢。这个所谓南方过渡委员会是2017年成立的，人家想干嘛呢？主张南雨门我要独立，而且呢阿联酋扶持他，他也算是一个地方分离主义武装吧。他也加入过也门总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而且他反胡塞加入过沙特主导的反胡塞联军，但实际上他是要独立嘛，他和也门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没有矛盾呢。所以到去年底他忽然动手占了东部的一些区域吧，要建立南也门联邦，这个也门政府是不干的，沙特也不干呢，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而且不禁打，现在基本上散帘子了。但刚才我们讲这个南方过渡委员会啊，和也门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而沙特呢有军事介入，他当然支持的是也门政府，但是他等于打破了也门国内原有的那个政治生态政治平衡。而且他这个做法，他那个海合会联军里边有些人也不支持，乱了套了。那时间来到今年七月份吧，我们讲过这个事情，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那个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呢飞机啊管接管送，那是也门政府说那不行，我有飞机你可以坐我的飞机，伊朗的飞机不能随便进出咱们国家领空啊。那你想胡塞武装不听啊，坐飞机走，坐飞机回来，但是伊朗这个飞机飞到萨那机场的地面遭到攻击。那现在一般说法说是也门政府军干的啊，但是呢胡塞武装判断这不是他们干的，这是沙特干的。

上封锁，就禁运呢、啊。原来只是封锁曼德海峡，现在直接就威胁到这个盐埠港啊，邮轮航线，这个对沙特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讲过，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你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国内有石油管线，它可以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在那盐埠港嘛，从那儿邮轮也可以走。那胡塞武装说，我连这儿一块打啊，我够得着。那沙特一看，那不行啊。而且到8月6号呢，胡塞武装用导弹无人机又攻击沙特在也门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的这个军事存在、军事集结。所以现在呢，冲突以前是在也门沙特边境啊这个范围内，现在拓展了，沿着红海的航道啊伊拉克方向向外一直在扩散。而且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等于说军事冲突啊直接爆发了，硬碰硬了。那这么一个局面咱们怎么看呢？我觉得如下几点啊。一，也门胡塞武装它都不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啊，它没法完全控制这个国家的财政啊经济，如果有工业和制造业它也控制不了。另外这个国家完全谈不上，我的意思是说它的武器装备，特别是一些高技术装备，比如说导弹和无人机怎么来。胡塞武装顶多可以做什么呢？做组装。那么元器件呢，零部件呢，子系统呢，说到底恐怕还是要找来源。一般认为这个来源首先是伊朗，关键是伊朗现在是不是自顾不暇。那他和以色列和美国过招，就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你说美国什么导弹库存，这消耗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关键这事儿还曝光了，所以特朗普非常恼火，据说是让美军很多高级的将领接受测谎，谁把这事说出去的啊？招不招啊？这个，那美国是这个局面，就是说武器消耗的很厉害。那么伊朗呢？伊朗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他现在能够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导弹和无人机，而这些东西你现在还有产能没有？产能到多少？另外你的零部件子系统原有的这个渠道是否被切断？这就直接影响到伊朗自身的这个武器生产。那如果你量不够，产能不够，你自己使用都不够，你怎么向胡塞武装提供？所以胡塞武装现在它的战力能不能持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如果能持续，他手头有足够的量，就储备啊，武器的储备，另外还能得到外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不管说是针对这个曼德海峡，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啊，对以色列，对沙特，他还都具备打击能力，他够得着。根据以前他的表现，根据他的传统，他是会干的，这是一个我们的判断。关键就是他是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我们要看啊。那第二个呢，那他和沙特之间动手，你来我往，这确实让中东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而且现在局面已经有所调整吧，原来格局有变，那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已经有军事同盟了。那胡塞武装向沙特发起挑战的话，是不是等于要以一敌三？那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伊朗啊、美国、以色列作何反响？这问题不就来了吗？那需要精算的，需要算得失成败的。你想，这是分散了以色列和美国的注意力，还是对伊朗可以起到更加消耗的作用？这你就得仔细算得失啊，然后才能确定你最终的战略，确定你的打法。但中东现在这个乱局啊，确实叫乱上加乱，这是真的。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就和解疏解的迹象。

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8个月，但是最新的民调已经释放出一个颇为醒目的信号。无论第一轮如何排列组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都稳居第一，而在目前所有测试过的第二轮决选情形中，他也都占据优势，有望击败竞争对手。9月6号，几家媒体相继披露最新民调，调查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如果第二轮对阵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勒庞预计将以66%-34%的巨大优势胜出。即便面对目前被认为最有希望代表中间派出战的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他也以52%保持领先。据另一项民调同样显示，勒庞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中的第一轮支持率达到34%-36%，而菲利普则是目前最有希望进入第二轮的中间。

0: 边派人选。不过，一旦另一位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与菲利普同时参选，两人的选票就会被进一步分散，梅朗雄甚至可能反超菲利普。有媒体感慨道，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最终悬念是，如果勒庞再次进入第二轮，究竟还有谁能够阻止他？
1: 这两天整个欧洲都在关注德国，其实还不是全国性的大选啊，议会选举只是一个州，就这个萨安州另类选择党大胜，就算大胜吧，他也没说过半数哈，就这么一个状况，已经让德国让欧洲大惊失色了。当然魏德尔这帮人现在是豪情满怀啊，这是要问鼎最高权力啊，等着我的，这是德国啊。有人翻回来看看法国，发现哟，法国比德国可能啊更容易变天，就是极右的那个国民联盟啊。有人算了算，就是几个排列组合嘛，算来算去勒庞都是赢啊。哟，这事儿，这个比德国那个选择党，比他们面对的那个局面似乎更简单，获胜更容易，是这么个状况。那今天我们要聊俩问题吧，一个就是勒庞或者勒庞家族吧，就勒庞父女俩人，咱们简单聊一聊。那然后就得扯到中国了，他如果上台对我们会有影响吗？俩问题一样一样说。这个老勒庞，也就是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创始人啊，让马里勒庞，他是在去年1月7号去世，终年是96。老勒庞是在1972年创立了国民阵线，你记着这个名字啊，待会儿会变的啊，叫国民阵线，这是法国一个极右翼的政党。然后1974年开始多次参选法国的总统，值得一说的是1995年总统选举拿了 15% 选票排第三。后来2002年呢，他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这次是震惊法国政界。2002年啊，左派就发起示威抗议，而且呢左派把选票就投给他的政敌，我别管是谁了，反正是你对立面就行，谁呀、啊？希拉克，时任总统就是希拉克。换句话说，就是不想让勒庞上台的都把票给到希拉克，那希拉克就大胜大赢啊。那你说怎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你看昨天我们聊德国嘛，差不多这个极右啊，民粹啊，他的观念往往是比较激进的。老勒庞他提出的这个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张，这些东西呢法国也好欧洲也好，特别二战以后长期以来大家不能接受啊，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接受，绝对排斥。所以你想他呢，按咱们中国话应该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难道不知道他这套东西在法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没有太大的市场吗？他知道，但是呢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嘛，就干到底啊。当然这个结局可想而知，就是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政客，这样的结局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就是他参选总统屡屡不中啊，这个正常吧。这是老勒庞啊。那今天其实他不是主角，主角是他的小女儿，就小勒庞玛丽娜勒庞。按说中国话讲小棉袄嘛，尤其是小女儿嘛，所以老勒庞和这个小女儿关系一度是不错，很亲。但是啊他们俩最后反目成仇，你说啊有这事儿啊？是老勒庞啊是在2011年卸任党魁一职，就自己把这个位置给到小女儿，也就是玛丽娜勒庞。但是国民阵线这个形象确实比较丑陋吧，在法国政坛民众就社会心目之中这些形象比较臭。所以呢这小女儿就勒庞啊把老爹那个国民阵线名字改成国民联盟，而且2015年呢把老爹干脆开除党籍。说到底要切割呀，就是把自己手里边这个国民联盟和之前就老爹建立那个国民阵线啊，其实要做切割，要转型啊，这样才有机会进入主流的政治光谱，才可能参选，才可能赢啊。实际上是这么件事儿，你可以说，哎呦，这叫六亲不认吧，这叫大义灭亲吧，有点这意思。那这位玛丽娜勒庞啊，她是1968年生人，她就生在这个塞纳河畔啊，讷伊。60年代，你想那时候法国确实政治动荡，各种意识形态哈。政党政治吧，乱象丛生啊，风起云涌啊，暗流涌动啊，就那么一个时代吧。到76年吧，就他8岁那时候，还赶上一次炸弹爆炸，这是针对老爹的，针对老勒庞的炸弹爆炸事件。他们一家安然无恙，但是呢，有6个人受伤。所以你看，小女孩这个时代遭遇的就是这样的，就和政治有关的啊，各种各样的意外。但是她13岁就开始参加父亲的竞选活动。就整个青少年时代他的经历和大多数同龄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也是锻造了他这种比较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啊，坚定的个性和意志啊。你说哎，那你不说说他

妈妈嘛，哎呀，他妈没法说。就乐鹏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就说起来这按中国话讲，这是父女两个人相依为命啊，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反目成仇的话，这确实令人唏嘘啊。至于他那个母亲啊，叫做抛夫弃女跑了，跟一个记者到一起，后来还上过花花公子杂志封面，而且常年不跟孩子们联系。当然也有人说呢，他赶上这么一妈啊，跟他母亲的这个个性有关，他母亲就属于很强势呗，所以他也有超乎寻常的这种强硬或者不近人情吧，可能啊。他本人是1992年大学毕业，是在巴黎第二大学，他的硕士学位是刑法，然后开始做律师啊。那西方的政治人物这是惯常的一个道路，学法律啊，做律师，然后从政，他就这个样子吧。关键是他一度是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非法移民做辩护律师，而他现在他作为一个极右的领袖哈，他是反移民的，不知道这跟他当年那个经历是不是有关吧。刚才我们谈到2011年呢，老乐庞把小女儿扶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就国民阵线的领袖啊，党魁啊。这个时候这国民阵线呢，你不能说在法国完全一文不名，有老乐庞一直在参加总统竞选嘛，但确实是叫边缘小党。那小乐庞上台之后他开始转型，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哈，我不是经常说嘛。那今天呢，大家往往频繁使用一些通俗概念，比如叫什么游戏啊，游戏规则，你玩这个游戏就要遵守这个游戏的规则，不然你怎么玩啊，你更谈不上赢了。那乐庞就玛丽娜乐庞接了老爹这个边缘小党之后，你为什么要接，你是不是要从政，你要做的话，那就是法国政坛的这个游戏啊，遵守规则呀，你就不能一直边缘化，要不你赢不了啊，那怎么办，就要做转型。所以乐庞成为党魁之后哈，做了几个事儿。一个事儿呢，他开始关注一些按说之前国民阵线根本就不关注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退休啊，提早退休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极右翼的国民阵线感兴趣的，但是选民感兴趣啊，那人家感兴趣你就得跟呐，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听得更刺激，2015年把老爹开除出自己这党。为什么？因为2015年有件事儿，就是老乐庞啊，他讲过几句话，他讲纳粹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一个小细节吗？哎呦，这话咱实话实说，这话在某些国家讲可能不叫事儿，但是在欧洲，你在德国试试，你在法国试试，那绝对不可接受啊。那你说就这一句话妇女就反目了吗？其实积怨已久吧，就是这个国民阵线这个党你怎么定位怎么发展，双方就是这妇女俩早就有分歧，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事关这个党生死存亡啊，所以乐庞来了个大义灭亲，把老爹踢出局。有一个说法说乐庞家族就是叫政治浓于血，就浓于亲情啊，就有这个传统。那你想把老爹踢出局之后，那这个党就自己说了算嘛，他就更可以大刀阔斧，名字也改了吧，国民阵线这名字，因为它带有旧的痕迹啊，大家对他那个印象那就是极右啊，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啊，这太难听了，太丑陋了，换个名字吧，国民联盟，改名了。所以把这个极右翼的政党啊，一个边缘小党，逐渐让他所谓要正常化吧，至少可以在主流政治这个牌桌上玩了，你这就真有机会参加大选。你说不对啊，那老乐庞也参加大选，你一个边缘小党参加大选处处被掣肘，你没任何机会。乐庞不是，当然也有人讲乐庞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政治家，他骨子里啊算不上右翼，右翼是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左翼正好相反，而乐庞呢是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那他不是个左翼吗？别管左翼右翼，人家现在确实要问鼎最高权力，这是真的。所以说到这儿，我还要再扯一句啊，就我们聊这些事情，特别聊西方的这套制度啊，你说政党政治啊，政治光谱这个东西嘛，咱就也算入乡随俗，你入人家的乡，从人家的俗啊，这套东西我不是再三讲吗，它这个左翼右翼的划分和我们对于啊左中右的理解是不一样，是有差别的，咱只是入他们乡随他们俗，按他们的说法那么说，你要不那么说，按你的说法说，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不越说越乱吗，所以就从俗吧，按他们那个说法说。关键他们自己有时候也说不清，就是乐庞，我们讲极右极右民粹，一直在给他老爹贴这个标签，是他们贴啊，但是现在他们自己又说这人其实更看重平等而不是自由，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成了左翼了，这不乱了道了吗，所以标签他们现在也不大会贴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呢，现在

那法国政治确实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原来啊，法国主要是这个中间力量，就马克龙为代表吧，以他们为主。你看那个政治光谱，中间力量嘛，在中间啊，然后左右有左翼有右翼，有极左有极右，对吧？老勒庞也好，现在他的女儿也好，这算是极右力量。现在法国出现什么局面呢？原来中间这个力量，包括拓展到左啊右啊，这是主流、主旋律、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呢，被选民逐渐都抛弃了。现在反而是什么呢？极左就梅朗雄和极右他们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老勒庞等了几十年等不到这样一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他女儿有可能要抓住，是这样。你说法国何以至此啊？跟德国类似，你的执政党、你的领导人把事做好做漂亮，大家满意，那没什么好说。如果不行，经济下行、社会动荡、族群呢、阶层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加剧，这个时候那极右民粹就有机会上台啊。我们聊到昨天德国，甚至聊到1933年那个时候的德国，其实都是这个局面。如果大家安居乐业，那经济日新月异，你这套东西没人搭理你的，没人听的，你经济不行了，出问题了，大家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了，这套东西就有价值了，是这个意思。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说，这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简单也扯两句啊，应该说对中国来讲，如果勒庞上台，这样的法国我们以前没遇到过。那你看，我们聊勒庞的政治主张，可以顺便说两句马克龙。马克龙很会讲话，很能讲啊，经常讲啊，甚至我们在节目里都说，这位有时候的角色像一个评论员啊。北约闹死亡了，欧洲缺乏战略自主，这都他说的。关键是你得解决问题啊，你是政治领袖啊，法国总统嘛，法国在欧洲是大国啊，他总是发这种评论之语，但真正你说你做什么了，改变什么了，坦率说没有。但不管怎么说，马克龙这个人吧，他肯定算不上亲华，甚至也不乏对中国施压，他也谈去风险啊，对中国电动车他也不友善呢、啊、但是呢，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总的来说他还是强调欧洲不能够盲目的追随美国、跟从美国。甚至在2023年访华之后，他还讲欧洲应该成为中美之外第三极。至于涉台问题上，他尤其反对欧洲一味的追随美国，这个甚至在欧洲内部也有争议，他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坚决吧。另外呢，中法关系从法国官方的说法到2026年最新的这个态度，依然是讲中法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有这个战略的高级别的经济金融啊、人文交流等等一系列对话机制，这还是有的。这是马克龙治下的法国。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这个安理会五常里面，俄罗斯不说，西方这三国里面，法国和中国走的还是最近的。而勒庞呢，勒庞不一样，他表面上有些东西和马克龙似乎一样，他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就是民族主义理念很强。你看他之前竞选法国总统，他的一系列表述啊，就是说勒庞提出的政治纲领，在2022年他就讲法国应该退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这和谁一样？和戴高乐一样。你看马克龙很崇拜戴高乐是吧？马克龙不敢说这话，勒庞没说自己崇拜戴高乐，但他把这话说出来了。当年戴高乐就是带领法国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啊，而且勒庞说呢，这个当然得等战争结束，就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呢，要推动北约跟俄罗斯要对话，要战略接近，另外要削弱法国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依赖，特别是外交国防这类的权利，这我们法国人自己拿到手里啊，不能给布鲁塞尔啊。冯德莱恩他在那儿发号施令，他凭什么？他算老几？这是勒庞的态度。另外，所谓疑欧嘛，欧盟存在的价值到底几何？那法国这么一个大国在欧盟里，我老去那个奉献啊，吃亏的，那不能接受啊。另外，反移民呢，他这态度应该是很明确，也没法改。当然，我们讲呢，这政治人物说话，你还真不能全信，你得打折听。尤其是，哎，我跟你讲过没有？在欧洲主要大国里面，其实意大利那个梅洛尼，他其实是真正的极右啊，他年轻的时候和墨索里尼家族还有联系呢，这么个主，真正的极右。但他要上台，他带着兄弟党嘛，要问鼎最高权力的时候，他当众抛出来的这个政策、这个理念，他也不能太极右，太极右支持的就少了。但是呢，底色也不能变，底色变基本盘就不支持他了，对吧？这里边确实有一个分寸的把握。不管怎么说，梅洛尼成了，他调整了兄弟党的一系列的纲领，最终呢成为总理了。那现在我们看勒庞，勒庞是不是会为了
能够拿到最高权力，调整自己的一系列纲领啊，一系列政策，这完全是可能的。实际上他也这么做过，就是要减少外界的担忧嘛。但不管怎么说，强调国家主权啊，反对北约和欧盟的这个大方向没有改变。而且勒庞在2022年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追求什么呢？缓和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他为什么要缓和这个关系啊？他就说，如果我们不缓和，俄罗斯和中国就形成过于紧密的战略结合了，所以我们欧洲得和俄罗斯缓和关系。就这个说法似乎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联俄抗华啊，这么一个态度，有点这个意思。但这是一种策略，你要赢你啊，大多数人不能反对你或者敌视你啊，这是一种策略还是他由衷的真实的想法，这个还有待观察吧。但说到底呢，他这套东西和特朗普那个 MAGA 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再次伟大和那一套理念啊有类似之处。最终回到两国的关系，那么中国如果持续的发展啊，崛起啊，强大啊，你指望一个民族主义的民粹的极右的法国政权乐观其成，这个恐怕就太乐观了吧。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既广药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专柜大牌全线直接五折，无套路，不用等年终。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喵喵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抓紧冲。今天继广药品商城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这两天呢，给大家推荐完之后，很多人都是两件两件的下单。今天继续给您带来商城的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要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全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的防风防水面料，扎实耐穿。秋日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尔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牢牢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齐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可以轻松驾驭。今天继广药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推荐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加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一个是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和负担。今天继广药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要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9月8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将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并期望中方在10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方案。此番表态设定期限，列明条件，俨然一副下最后通牒的架势。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通过对华对话渠道取得实质性进展。报道援引欧盟数据称，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了15%。2026年上半年，该顺差再度扩大9%。谢夫乔维奇称，谈判议程需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关键物资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
1: 这算什么？这也算紧锣密鼓吧。这欧盟现在又喊话，就是那个谢夫乔维奇吧，他是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又喊话敦促中国做出明确的承诺。他十月初要到中国嘛，希望有个成果呀，他回岛交差啊。如果拿不出初步的行动方案，那叫动手啊，所以打贸易战嘛。所以谢夫乔维奇这个喊话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吧。说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欧盟受不了了嘛，按他们的算法，这每天10个亿就是逆差嘛，那中国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就这套嗑一直在讲，希望中国能够调整能改变，就是你帮我缓和我这压力啊，缓和不了我就急了，我就怒了，打贸易战啊，就这事儿啊。而且10月初谢夫乔维奇要来中国要谈，看看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啊。那怎么看呢？咱们一样一样说啊。 第一点呢，我觉得对中欧之间目前这个他们觉得贸易不平衡嘛，这种不平衡我觉得我们确实要全面的看。全面的看怎么看？第一个呢，你那个巨大的都不可承担的那个贸易逆差，你那数准不准？这个我们先说一说。中欧之间，其实中美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嘛，它有这个实物贸易，有服务贸易。一般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它服务贸易它都是顺差，这他们都不提，他光谈那个实物贸易。而这个实物就是货物贸易里边也有相当程度是什么呢？它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设厂啊，就这钱大头还是你赚呢。所以实际上个人以为呢，真要谈中欧之间这个贸易问题，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什么叫不平衡？标准是什么？咱俩能不能统一标准？咱算一下，真正的你说我吃亏了，特朗普不说贸易逆差就吃亏，你到底逆差是多少？咱算一算，是不是像你渲染的那么大，那么危言耸听？咱实事求是，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实际情况搞不清楚，你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先算账，好好算。那刚才我们首先就说呢，认真算账啊，算一个准确的数字出来，这是前提。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中欧之间存在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啊，你要让我们做一个围观者看呢，一定程度上它是存在的。就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中，双方的角色确实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吗？什么十万件衬衫，还十一双袜子，换一架波音或者空客飞机，有那个阶段。是啊，咱中国还有什么市场换技术呢？就是欧洲车企到中国来，咱拿出市场来换人家的技术。而且我们都知道，你换技术换不来最新的技术，肯定的，那是人家吃饭的根本，傍身的技艺，人家最先进的技术能给你吗？那就算它不是最先进的，咱没有，咱也认市场换技术可以的，我们接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中欧之间从贸易上讲，相当程度上一度啊，它是互补的，人家占有绝对优势，就是技术优势啊，它产品的技术含量，它含金量高嘛。这个前提之下，双方互补，有过那个阶段，但那是曾经啊，是过去啊，现在不是那个样子了。你得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会发展，中国会增长，中国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先进技术。相反啊，欧盟、欧洲也会落后的。那就是今天吧，说到 AI 在欧洲的发展，美国的财长说 nothing 哈，没有啊，他用法语、西班牙语，他都重复一下，没有，你没有啊，你落后了。人家贝森特不会这样讲中国，中国就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是这样啊。你想，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历史上一度也曾经领先过，你要说中国落后啊，积贫积弱，其实近现代，咱实话实说，没多少年。那你要说中国领先，那时间可长了，这是

个现实，就是中国领先过，中国现在也依然可以领先，你行我也行，这就跟体育比赛的赛场上一样，你能拿冠军，你就不能接受我拿吗？甚至我行你不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你就那么玻璃心，那么脆弱吗？不会吧，理儿就这么个理儿啊。可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是人家美国领先，欧洲人是接受的，是拜服的，中国领先人家是不接受的，人家觉得你有猫腻，你作弊了，就是政府补贴吗？产能过剩吗？那你说这个局面好不好理解？也好理解。为什么呢？一战二战美国到欧洲参过战，而且二战结束美国有那个马歇尔计划，你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它两面看，一方面确实援助了欧洲，欧洲打成一片白地了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那美国对欧洲还要控制呢，那资本还进入欧洲呢，那过剩的产能还到了欧洲呢。但是不管了，人家那时候一穷二白，那美国的援助对人家来讲就很重要，人家就感恩戴德，就感激涕零，人家之间是那个关系，中欧之间没有这个关系，这个我们承认。但是目前我们说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是什么？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三点，我们说什么，就是欧洲目前当下的这个困局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做道德判断，不做对错与否的判断，我们就陈述事实，就说这几年吧，俄乌之间打仗进入第五年了，原来俄罗斯和欧盟之间非常明确的啊，很稳定的这个能源贸易停了，你欧洲现在就是情况不景，欧洲大量的项目啊，订单呢、啊，那是跑了，跑到美国，跑到中国都有啊。你欧洲现在产品的竞争力，就说这几年啊，你肯定是下降的，这跟中国产能过不过剩，政府补不补贴没关系，你就是出问题了。你觉得你援助乌克兰，你制裁俄罗斯，打击俄罗斯，你觉得你是正义，那你就要为正义付出代价呀，捍卫你的正义好了，那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这个代价你不能让别人扛啊，你不能指责别人呢。我还没说美国对欧洲贸易霸凌，咱不说别的，就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争对欧洲的影响，这不很显著吗？这你确实赖不得中国。你看最近欧洲就很震动，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这州选举的大胜，那法国勒庞可能也要胜出，今天我们节目另一个话题会谈到这个事儿啊，就这些事情，为什么？就是你现在执政者做的不好啊，老百姓不满意啊，那这个过程之中，你看谁站出来说，这跟中国有关系啊，这咱对华政策有问题啊，没有，没谈这些，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老老实承认不行吗？当然翻回来说中国，那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的特点，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和欧洲在很多领域，比如物价、劳动者的这个薪酬啊、待遇啊，它没法对齐，这也是实话。另外从中国来讲，你比如劳动力成本也始终在提升啊，劳动者待遇我们也需要提高啊，没问题。另外我也曾经谈过，中国现在是一个全产业链嘛，联合国说那41大类我们都有嘛，这么一个全产业链工业国，其实某种程度上类似就是二战和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它工业实力、制造业实力也是最强啊。那实际上你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呢？就是打造一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而且在这里边呢，你有你的位置，这其实就是核心，还要给其他人安排位置，这恐怕是你的责任，那就不是简单的把货卖给他们赚他们的钱，不是那么简单，你要给他们安排位置。当然前提是什么呢？那你得尊重我的核心位置，尊重我的权利，我才能给你安排。那现在显然还没到这个阶段，或者说博弈的结果，一种可能性就是到最后出现这个局面。那翻回来说欧洲，欧洲现在真正的问题啊，他觉得双方贸易自己逆差太大，这不可接受，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要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通过什么手段吧，你提高关税也好啊，逼人民币升值，就是搞那个广场协议2.0也好，反正不管什么手段吧，你让中国这产品价格高起来，高到没有竞争力，说来说去就是中国产品你别进，别多进我欧洲市场，不要对我欧洲的产品、对欧洲企业形成冲击，你别跟我竞争，你别赢，他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可问题在于，就算达到这个目的又怎样，中国产品进不了欧洲市场，中国人挣不了欧洲人的钱，也无外乎是这个结果。那你顶多是拖慢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就是这个。那你欧洲有什么了？多什么了？你不买中国的，买别人的。都知道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中国产品还好、还全、还便宜。那你不买，那你就买贵的，买质量不那么好的，你多花钱。即使如此吧，它能不能就让你欧洲经济就振兴了？就一马当先了，我的产品就有竞争力了，你会发现没有的。欧洲到现在也成

0: 然在电动车在电池这个领域中国有自己的技术，甚至是领先的技术，市场就摆在那儿，比什么都更权威。不是你把中国的产品技术挡在欧盟之外，欧洲人马上就拥有这个技术了，这孩子就生出来了，不是那么简单吧。而且就说中美之间这贸易战，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打过，这个任期这两年中美之间也一直在掰手腕，这个欧洲人是看得见的。一个，你遏制中国发展了吗？第二个，美国自然而然就拥有了以前美国不具备的技术了吗？孩子就生出来了吗？也没有啊。另外还有一点真的也很致命，就是欧洲人就没有好产品吗？你有啊，有了你不卖啊。高技术产品你对华出口又限制，你就想让中国人买个什么奢侈品啊，买个包包啊，买点羊肉，买点葡萄酒猪下水，你这个东西你让中国人得花多少钱，多大的胃口才能够追平你那贸易逆差，这不可能不现实啊。这事情摆在这儿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欧洲人确实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你得接受中国发展，中国的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你这个现实，你接不接受都是这个样子。而如果你真的实事求是，你接受这个现实，现在要做的其实不是把中国产品挡在欧盟市场之外，恰恰相反，你应该考虑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你拿到中国的技术，你能和中国的企业并驾齐驱，你现在考虑的是这个。你把中国产品挡在外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要合作。你完全可以照抄中国，就是当年比如市场换技术，你让渡自己的市场让中国产品进来，然后你提些要求分享技术嘛，就是你提出这些要求拿出这些优惠来，我跟你讲，你要不是诚意满满，中国企业不一定答应你呢。现在是这状况，你搞清楚。如果你就不肯低头咬着牙，我就不啊啊！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把高技术产品卖出去，卖到中国市场，挣中国人的钱也行。你要都不，那谁也救不了你。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奇爱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

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把诚挚的问候送给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祝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老师节日快乐。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希拉库扎之战。这是雅典军队对西西里岛的城邦希拉库扎进行的一次远征，最终在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帮助下，希腊陆海军全军覆没。之后再来说说西西公主。历史上1898年的9月10日，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也就是西西公主遇刺。今天就来讲讲她传奇的一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0日，公元前413年，9月10日，历时2年之久的希腊库扎战役结束。这是一段古代历史了，就是当年斯巴达和雅典啊之间的博弈。他们是打打谈谈吧，签过合约，签合约6年之后又打。从公元前415年到公元前413年，雅典为争夺西西里岛东部海边城市希腊库扎，和斯巴达同盟，前后进行为期2年的激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希腊库扎战役。公元前421年的雅典和斯巴达啊，一直打仗，打到两败俱伤啊，最后签了一个合约。但这种合约对战争中遗留的问题没有做任何的解决，那战争随时可能再度爆发。那你看当时斯巴达和雅典谈和呀，占的雅典的地儿你得还给人家，但是斯巴达的一些盟友不愿意还，损失很大，牺牲很惨烈，让我把道口的肉吐出去那不行。另一方面呢，雅典倒是把一些地区还给了斯巴达，这不吃亏了吗？所以雅典的内部主战派趁机抬头，就主张再起战端。这个时候呢，西西里岛西部塞克斯塔城，他的使者呢到雅典说呀，我们受到岛上的斯巴达同盟国希腊库扎的迫害，你们得帮忙，你援助我。雅典的主战派一看，哎，这机会来了。当时呢，这个主战派的头子呢叫阿尔西比阿德，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吧，主张进攻西西里，就把当地的各城市并入雅典。阿尔西比阿德呢，他有特别好的演讲的才能，到处宣传鼓动，尤其得到这个平民、商人，这是个阶层了，还有军人，得到大家的拥护。因为打仗意味着有丰厚的战利品啊，有战功啊，所以就很积极。不久呢，雅典公民大会，这是比较原始的民主制度，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公民大会下决心有一个方案，从海上远征西西里，一致拥护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做统帅，还有一个副帅叫尼塞斯拉马克斯。这个尼塞斯这个副帅他本来反对远征，但是公民大会啊，在那个阿尔西比阿德煽动之下，就要求战争打，这个无可扭转啊，你少数服从多数嘛，那就是有不赞成这个方案的也没办法，不敢反对。雅典人觉得呀，那个尼塞斯冷静沉着，让他做副帅就比较稳。那个阿尔西比阿德不是主战吗？热情澎湃吗？这两个人什么一搭伙，这事儿就成了。公元前415年5月，准备就绪，雅典人选了134艘船，就三层讲座的这个战舰，130艘运输船，5100名重步兵，1300名弓弩手，再带30匹马，这就是这个远征军啊。另外还有很多商船，就随舰队出发，打算先占领西西里岛的那个钥匙，就是希腊库扎城，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然后逐渐的扩大战果。这是他们的方案啊，这个方案纸面上讲也挺好，但是呢，即将张帆远航的前夜出事儿了。在雅典街头呢，有一个神像，不知道被谁给毁了。阿尔西比阿德呢， 他的政敌马上利用这个事儿怂恿民众，民众都很迷信啊，就当时谣言四起，你想神像被毁了，那阿尔西比阿德呢本人也遭到诬陷，他要求马上审理这案子啊，但是又遭到拒绝。你想当时马上准备打仗啊，他手里有兵啊，那你先去打去啊，打完仗再说吧。到六月份，阿尔西比阿德率领远征军向西西里进发，这个消息当然传得也很快了，包括那个目标希腊库扎也听到了，但是呢他们不信，等到人雅典人的舰队到了，他们才开始准备应战。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呢指挥雅典军队就展开攻势，包括政治攻势啊。他那个副帅尼塞斯反对战争，但是你军人们打仗嘛，到这一步了这活得干啊，毕竟有能力啊，所以一开始呢顺手顺利占领希腊库扎北约48公里的卡塔纳，就围攻这个希腊库扎城了。而这边希腊库拉城的准备不足啊，人心惶惶，眼看着岌岌可危，支撑不住。这时候这个意外再次发生，还是雅典那个神像那事儿发酵了。当时呢阿尔西比阿德的反对派政敌就想指责他，但是后来呢说等一等，让他先走吧，他出征之后咱再跟他算账。所以远征军一走来开国民大会，你想那个阿尔西比阿德他不是打仗去了吗，那政敌就占优势了，公民大会决定这么着吧，把这个阿尔西比阿德调回来受审，雅典就派船去抓他。前边打着仗呢，统帅那指挥作战呢，哎，本土本国来人抓他来了，你说这笑话不笑话？民主啊！那这个阿尔西比阿德他也不傻，他知道回去什么命运啊？那我还回去？半路上跑了，跑哪儿去了？跑斯巴达，跑到敌对方去了。那这时候西西里还打着仗呢，那谁指挥啊？就是那个副帅呗。尼塞斯指挥呗，他还反战，你说这乱套吗？你这么一折腾，你没法进攻了。哎，那这个希腊库扎人逐渐的就恢复镇静。你乱，我还反击呢。而那个尼塞斯啊，现在是统帅，毕竟人家是军人，是不想打仗。一旦打，专业素养还是有的。这双方就开始过招，而且雅典这边占优势，最终希腊库扎人差一点全军覆没呀。而至于雅典方面呢，也是见好就收。那个卡塔纳他们已经占了，这时候冬天就要来了，就准备设营过冬了，来年再战呢。那统帅尼塞斯呢，他派了条快船回雅典，就当前什么形势啊，你们在来年春天给我派一支骑兵来，而且要到

0: 同盟国中做工作，给我找援助啊。希腊库扎军呢遭到惨重损失，但是呢也没有屈服，冬天就到了，加强防御吧，建立堡垒，同时派使者到斯巴达的克林斯寻求援助。这我们刚才讲那个逃跑的阿尔西比阿德，他跑到伯罗奔内撒，公开拥护斯巴达人。这个希腊库扎的使者到了斯巴达，这个时候呢，那阿尔西比阿德马上表示支持，力促斯巴达人派遣精兵马上援助，另外透露雅典人的全部作战计划，还献计献策。你说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当初要打仗，你是主战派，那你说自己哪怕是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吧，你说跑也就跑了，降也就降了，那徐庶进曹营可以一言不发，你这倒好，献计献策。他一再建议，结果斯巴达人说这么着吧，派援兵，另外呢派大将基利普斯做这个希腊库扎人的司令官，指挥作战。那个柯林斯啊，另一个城邦也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支持。哎呀，这仗打了两年啊。我们说历史上的今天9月10号啊，公元前413年9月10号，实际上这场战争算是结束，就整个伯罗奔内撒战争之中历时两年的希腊库扎战役算是结束。最后结束这个当口，实际上雅典军队被困是要突围，想走海路，这110条战船啊是要突围，对方的战船呢是来阻击，最终还是这个希腊库扎的舰船啊从两翼包抄。那时候船很小啊，彼此之间就是冲撞啊，甚至离得近了，甲板上这个步兵啊用标枪啊箭矢啊互相投掷，近200艘船就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就海上进行一场很古典的海战吧。双方难分难解，希腊库扎方面的指挥官就是大声呼喊啊，激励士兵啊，保家卫国，保卫家园吗？是啊，希腊库扎人是守城啊，雅典人是侵略啊，所以最终挡住雅典军队的突击，雅典人丧失50条战船，希腊库扎人损失了26条，所以雅典人本来属于被包围的状态，想在海上突围是没机会了，出不去，又想从陆地上退却，想撤入腹地挽回危局，但是行动迟缓，而且不断遭到攻击，结果全部被希腊库扎人和斯巴达军队包围。雅典人战斗力也很强啊，但最终是失败了。统计一下，两年内雅典人远征希腊库扎，一共派遣了45000海陆军吧，7000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统帅尼塞斯最后被杀了，处死，其他俘虏给送到了一个矿场做苦工，基本上都死在那儿了。这被认为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胜利者来说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战败者来说呢是整个的毁灭，陆军海军都毁灭了。希腊库扎战役也是整个斯巴达和雅典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削弱了希腊的经济力量，而且导致希腊同盟的瓦解，很多岛屿啊城市啊一直是在雅典的霸权之下，这回纷纷翻身和雅典脱离了关系。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名字叫西西公主，故事片呢，所以在很多老一点的听众朋友心目中，这个人还是有印象。当时片子拍得很好，而且就是国内最知名的配音演员来配的音啊，非常讲究了。当年译制片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吧，译制片的配音演员那也是偶像级的人物啊，那是当年的事情了啊。说远了啊，翻回来我们就说这个西西公主，她实际上也是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了。她是1837年12月24号生人，1898年9月10号去世。她是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嘛，在巴伐利亚州，湖光山色啊，自由自在，当时是那么一个状况。而且这个贵族家庭呢，整个气氛是比较宽松的。她爸爸是个公爵吧，当时也算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吧，放荡不羁一个主吧，喜欢新鲜事物，不愁吃不愁喝嘛，上公立大学，和平民交交朋友。他爸爸甚至想和平民女子结婚，但是被家里给挡住了，因为毕竟是贵族嘛，所以最后还是包办婚姻，门当户对啊。但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他并不爱自己的夫人，也不喜欢贵族政治，喜欢写个诗啊，弹个琴呢、骑个马，骑术据说很好，追逐女人，婚外情不断，就这么个主。甚至这个爹还有好多私生子，这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吧。西西她妈妈就是个公主，对家庭当然很忠诚，但是丈夫又指望不上，所以那就带孩子嘛，孩子是自己唯一的寄托了。但她好像对孩子就说过一句很悲观的话，说哎，一旦要是结婚呢，人一旦有了婚姻呢，孤独就跟踪而至，老公靠不住嘛。我们就说西西吧，她15岁的时候呢，她的姨妈是奥地利皇太后，得给自己的儿子叫弗朗茨约瑟夫，就是皇帝啊，选个媳妇儿，选个皇后，看上谁了呢？看上了西西的姐姐。那你说当时西西还小是吧？小，那时候人都比较成熟，也有恋爱，有初恋情人死了，正在悲痛的时候啊，那天天以泪洗面，写点小诗啊，就追悼一下死去的这人吧，自己的小情人啊。那这个时候就说妈妈说算散心去吧，走，你姐姐等于说去通过一个面试，然后就要当这个奥地利的皇帝的夫人，就成为皇后。那是你姐姐，你呢就跟着一块去维也纳转一圈吧，长长见识啊，你见见世面嘛。结果没想到呢，那个弗朗茨皇帝对西西算是一见钟情，对他姐姐倒没什么感觉。那姐姐当然很失落，很失落是失落，但是姐姐毕竟是个善良的人，反正接受现实吧，妹妹也不是外人对吧，祝福他们，就这个样子。之后呢，这 CC 返回家乡，就准备一年之后这就要结婚了。他当时会说德语，会说英语，但是呢你得会说意大利语，还得会说法语，这就学吧，而且最好是略懂捷克语和匈牙利语。为什么？我跟你讲，当时这个奥地利就哈布斯堡王朝，他们这个版图面积不小，后来你想到奥匈帝国就非常大啊，他多民族，你要统治这个国家，你呀，各个统治的属国的人文历史你都应该了解，好多宫廷的礼仪都得学，那就上个培训班吧，学吧。到了1854年4月24号，盛大婚礼在维也纳，整个奥地利是为之轰动的。公主说坐船沿着多瑙河顺流而来啊，你看当时那个场面啊，他们俩结婚头五年吧，还这个出访各个属国，甚至还生了三个孩子。这里面呢，只有一个男孩叫鲁道夫，记住这个人啊，是太子，剩下俩是女孩了。但是这夫妻俩吧，虽然是一见钟情，毕竟性格上不合，实际上是不合。这位皇帝呢，弗朗茨倒是一个认真的人啊，比较这个克己，勤奋尽职，据说每天凌晨四点爬起来就起床工作，他倒也很长寿啊，一直到一战快结束的时候，老头才死。而且那阵是天天老头了嘛，是睡行军床，而且每天早上先洗冷水澡，是那么个主。而西西公主不是这样，狂放不羁爱自由啊，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她在日记里曾经写诗，就写什么呢，说我在牢笼中醒来，镣铐已经锁住了我的双手，我的渴望日益强烈，你背弃了我，什么呀，自由。这是她，你说两个人这个差异非常之大吧，所以他的个性和整个宫廷啊格格不入。那你说最后到这个子女教育啊，包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政见，这和婆婆是完全是这背道而驰的。那接下来就发生各种不幸吧。1857年，西西是坚持带两个孩子和皇帝一起去出巡，

0: 去意大利，结果大女儿叫索菲在途中就夭折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行嘛，孩子又很小，死了。这个事情对她，你不要说别人埋怨她，她自己就受不了，而且和婆婆的关系这回彻底就决裂了，她一度是全身浮肿啊，身体就垮了。那婆婆的老太太也受不了，哎呀，你自己的孩子自己怎么照顾的，这么着吧，你的子女的抚养权我来，你甭管了，剥夺，你不要碰孩子了，你自己就是孩子，你还带什么孩子呀，就这个。所以这个西西干脆就抑郁症了，而且她和老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那你说这个弗朗斯本身是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另外哎呀，还得操劳国事吧，所以也是心情烦躁。那干嘛呢？外遇，这就有情妇，情妇不断，就这个。那这里面最要命的是谁？那个鲁道夫，男孩，那是王子，也是被从他身边带走，所以他这个身体就更糟，发烧、恶心、食欲不振，就身体状况就非常之差了，身心俱疲。这么着吧，离开维也纳就疗养去吧，四处旅行啊，常年在西班牙、希腊的小岛上就休养吧。但是他出去转悠，这长得漂亮啊，整个欧洲都在传颂他呀，美貌漂亮啊。后来他重返维也纳的时候，有十个管弦乐队、14000名手持火把的运动员欢迎他。他和弗朗斯又达成个协议，说什么呢？一个是我得有孩子的抚养权，这是一个；再就是陪伴自己的这个宫廷的这个女官吧，命妇嘛，这我自己挑，我得顺眼，我得舒服才行，要达成协议吧。而且这时候关键的，就西西公主本人呢，算是真正成熟了，因为她结婚才16啊。虽然说孩子都生了，但当时其实她自己还在成长，还在这个发育，就像谁，就像那个皇太后苏菲说的。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到现在已经长到1.72米了，还在长个呢。那这回就经过一段时间疗养调整嘛，再回维也纳，自己也就心态也就比较好了，自信啊，长得又漂亮是吧，不再这种自怨自艾啊，自责失落，甚至可以和弗朗茨的情妇们很融洽的相处。他自己也有魅力，或者说也有绯闻啊，就当时那个宫廷就这样。而老公现在对西西应该说也就更好了吧，甚至你看那个落款，他有信嘛，那个落款是这样，以前呢是这个永远爱你的弗朗斯，这落款啊，这个西西这是回到了维也纳再写信，落款是对你忠诚不渝的小男人，一直到西西死啊，你的小矮人啊，爱你的小男人啊，就是这样了。你说这就不错了是吧，这家庭算是又和睦相处啊。但是呢，有人讲其实还是有问题，就是西西公主啊，她有点变态。什么变态？就对自己这个身材啊、美貌啊就极为执着，就极其认真的呵护啊。这个现在不有什么广告词吗，女人对自己要狠一点，她对自己就非常狠，她每天非常早就得起来就锻炼，这个饮食控制啊也非常非常的严，腰围必须50公分，体重50公斤以内，梳头3个小时，那晚上各种功课不必说了，什么各种护肤什么的。所以有人说那心里不是很健康吧，这就没法说了，这是人家自己的事情吧。那另一方面呢，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些这些优势也没有放弃，写诗，写很多诗，自称是海涅的学生啊，骑马欧洲的马术的冠军等等等等吧。甚至有人说他对奥地利也对帝国的政治也做出过贡献，因为奥地利匈牙利最后合在一起成为奥匈帝国吧，那弗朗斯成为奥匈帝国的皇帝。那么你就是西西公主，你对匈牙利人你怎么看？他是非常热爱匈牙利人，就为他们争取很多利益，奥地利匈牙利的矛盾的调和他曾经起过关键的作用。他老公呢成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就等于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皇帝嘛，他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皇后，就他处理这些事情处理的还是很不错。她成为匈牙利皇后的时候大概是29岁吧，而且这个过程中她又生了一个小女儿，当然说父母对这个孩子极为宠爱了。那我们翻回来再说，最麻烦是那个儿子，我以前讲过那个鲁道夫自杀了。其实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男孩，长得最像他妈妈，就是西西公主，而且有人说这个内心啊，这个性格跟他妈一样一样的敏感自我，但是你毕竟是一个王子啊，受到的教育啊训练还是比较严苛的，所以这个心理也成长发育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和父母之间也比较陌生，因为从小也不是他妈带的嘛，内心很脆弱，很缺乏安全感。 后来在1889年的冬天，31岁的时候自杀了，和一个小情妇、小情人死了。这个不单是对这个家庭，对整个的宫廷，对这个国家都是巨大的打击啊。那翻回来说，这个当妈的茜茜公主，那年轻的时候大女儿就夭折了，然后到31岁了，儿子啊鲁道夫死了，所以一下子就崩溃了，抑郁症。从此呢，就是永远是穿黑色的衣服，在公开场合、公共场合，永远是用这个帽子或者扇子遮着脸。而且3个月之后，他那姐姐也死了，当然那是病死的。从那时候开始，茜茜就更频繁的就各种出游啊，到处旅行啊，精神状态其实有人讲就不正常了，甚至是向往死亡，到处溜达，死哪儿算哪儿吧，就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这时候跟她老公的关系也就很独特了，甚至她在撮合皇帝和什么其他什么女人在一起吧，好像这样就能够有人陪伴弗朗茨啊，能够减少自己对老公的这个歉疚吧，是这样一个状况。你说这精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也不是太正常。说是在这个暴风雨里航行，他说这么着，找这个随从哈，把我捆上，捆在哪？捆在那个座上，防止被这冲走嘛。然后就是劈头盖脸，就是这个暴风骤雨呗，他就哈哈大笑，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就成这个样子了。甚至也去串门吧，因为他这个身份，皇后，奥地利的皇后嘛，到人家别人家，我指的是这个皇宫啊，就跟老百姓串门一样。那个你们皇后在吗？出来接我一下，我是奥地利皇后，我在你们家住几天，就这个。就这么折腾9年，到处游历，一个人确实逐渐老了，再就是身体真的也不行了，这个精神状况始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时针到了1898年9月10号那天中午，他是打算坐船呢离开日内瓦。这个时候呢，发生意外，有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把他给刺杀了。那个人呢，就是一个是很穷啊，再就是想干点大事儿，杀点这个达官贵人。本来想杀谁呢？奥尔良公爵。但公爵呢改变了行程，没到日内瓦，所以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就想杀个人，看杀谁呀，自己也没钱到别处去。哎，那个女人我看着熟啊，茜茜公主，她手头有一把特别尖的那个锉刀，是锥子，是针之类的东西，这当胸扑哧的就扎进去了，就扎到心脏了。那伤口很小，以至于这个茜茜公主当时居然没有太多的察觉，还上了船，然后忽然倒地。所以也有人说，对于这么一个长期抑郁的啊，精神也不是很正常，身体也很弱的一个妇人来讲，这算是解脱吧。他自己在日记里写嘛，我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海鸥，不知道何时就会被大海吞噬。哎呀，这一天终于来了。他的小女儿叫瓦莱丽，评价说，哎，这是母亲一直想要的死法啊，快速无痛苦，不可治愈，不让家人长久的担心照料。而老公就弗朗茨呢，在夫人就茜茜死后吧，又活了18年，每天工作嘛，皇帝有工作嘛，他那个办公桌前就挂着茜茜公主的画像。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 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

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

0: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 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

0: 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

0: 美行径一华丽，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1: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1: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4: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1: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6: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7: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

0: 贫且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

0: 和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

0: 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
3: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2: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3: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密码。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我省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
3: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2: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3: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
2: 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9月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我们走进张家口廊坊，去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3: 这里是张家口的核应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2: 核应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2: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
5: 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赫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4: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5: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圆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6: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5: 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5: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3: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5: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制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部总监徐海军，
7: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5: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徐海军，
7: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5: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8: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换0.3度电区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

0: 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B区的那个高性能的计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5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共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2: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信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5: 围绕一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2: 近日，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从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

0: 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2: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3: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2: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4: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2: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和美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5: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6: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2: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7: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8: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2: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和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0: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1: 近日，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经营密码。
9: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10: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9: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10: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9: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10: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 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9: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四十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11: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9: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市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12: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13: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10: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9: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14: 冲动前帮您先沥下水。
15: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一盒。
14: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16: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17: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9: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10: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0: 事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9: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18: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9: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20: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9: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1: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终至东所路站。沿淮中路、裕华东路至昆仑大街辐射，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0: 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
1: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一位大山里的人民教师，灵寿县陈庄中学校长王忠。从国际柔道冠军到山区中学校长，这一路他已经坚持走了整整12年。 去年六月，王忠被

0: 被确定为希望工程强国青年乡村体育教师，也是全省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青年。
1: 媳妇抱怨好了，
2: 行不行？说句话，孩子没有爹。
1: 那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机会？
2: 这也不能播，台湾镖局，挑大人必须第二。
1: 刚开始扎根乡村的时候，后悔过没有？
2: 一开始肯定是有点。
3: 石家庄市灵寿县陈庄中学坐落在太行山深处，校长王忠当过体育老师，也干过班主任，最后他把根扎在了这片大山里。但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位校长还真有点不一样。
4: 第一眼看到他是就是很吓人。
5: 只要任何

0: 柔道冠军。
1: 我本来我块儿就大，他们开玩笑，他也不敢让我知道。
2: 别看王忠现在待在山沟沟里当校长，人家当年可是河北省男子柔道队的专业运动员，省优秀运动员评上了，国内的比赛一场接一场打，香港国际公开赛的冠军也拿过，
3: 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那会儿也是为了就业，就参加了这个教师招聘考试，然后2014年9月份入职的陈庄同学，我们那个后勤主任开车去灵州县城接着我，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问他，我说咱们学校距离县城有多远啊，他说没事儿，很快，只有三个红绿灯，然后很快那车开两分钟就过去了，我想这第三个在哪儿呢，没想到第三个红绿灯距离学校51公里，
1: 条件不好，坐客车得坐3.5个小时。
4: 你刚来的时候看着山什么感觉？
1: 感觉有点压抑吧。
2: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望着大山心里直打鼓的年轻人一留就是12年。
1: 这是期待是
3: 县运会，
4: 县运会拿的奖状，
3: 是吧？这是从2015年第一次。
4: 哦，这边是奖杯。
1: 啊，这边是市级的，就是市运会。我们今年2016年是我们学校代表的灵寿县，就是别的没有用别的学校的人，就是用我们学校的原班人马，然后参加了市运会，然后获得了这个总分第7。
2: 满墙的奖状，谁看了不得寻思，这学校的体育底子得多厚实。可当年王忠头一天来学校就傻眼了。
3: 来了以后，当时的老校长跟我说，你是运动员，我们把学校体育抓起来吧。当时我一看，咱们学校抓体育得有东西啊。那只有两个铅球，一个铁饼。
2: 家当是寒酸，可王忠没气馁，他给省体育局写信，给教练打电话，一趟趟往县里市里跑，体育器材被他一批一批带进了大山。2015年，王忠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体育特长班，他想将学校打造成一个以体育为主流特色的学校。可迫于家庭压力，王忠参加了石家庄市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考试，进入了面试。
3: 当时那天就我要走，那天早上三个孩子堵着我不让我走。其实那天早上我就快速想了一个问题，是吧？如果我要走了，这30个人的命运是不是就此发生改变了？
2: 尽管山区条件艰苦，但勤俭朴素的学生和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深深感动了王忠，既然选择留下来，就要做到最好。王忠暗下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不能离开这里，一定要帮帮这些孩子。
3: 当时我们有了这批器材，我们也就有干劲了，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个县运会的冠军，之前都到了。
4: 在高中这3年，我遇到王校长这样的人，我很幸运吧。如果我没有接触体育，我也不会就是成长这么多。
2: 练柔道的人骨子里就4个字：敢打必胜。王忠把这4个字从赛场带进了操场。体育课成了全校孩子盼望的课，能撒欢，能交朋友，还能开眼界。王忠把爱都给了学生们，可常年守在山里，陪妻子陪闺女的日子，掰着指头都数得清。这份亏欠，平时王忠不提，可女儿那只小手，他忘不了。
3: 我领着孩子还有媳妇一块去公园呢，然后就是我一摸孩子的手，我怕他掉下，我孩子把我手拍了，然后他就牵着妈走了，
5: 那就彻底不亲
3: 不亲。
2: 王忠心里最亏欠的是妻子，好在妻子也是当老师的，懂他，嘴上抱怨他不着家，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如今当了校长的王忠更忙了，
3: 6点半，我得赶在学生起来之前，我到达校长位。晚上学生10点钟关灯睡觉以后，我也等到11点半才走。我得看看他们有没有事儿，是吧？有没有说话的、违纪的呀？穿功课的呀？每天都得去看。
4: 这很多老师跟你一样，都是从市里过来的。
1: 啊，有一部分。
4: 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好像看见我当年的自己，就是既紧张又激动。
0: 别看着他非常的严厉，但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
6: 但在工作里边就非常的严谨，一丝不苟。
7: 他把运动员吃苦耐劳、拼搏进取的作风融入了学校管理，在发挥体育专业优势的同时，提升了教学质量。今年高考，我们学校本科上线60人，体育类双上线16人，这也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好成绩。
1: 必须让他脸上有汗，这是最基本的。脸上有汗，才能眼里有光的。还有心中有爱。
5: 近日，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 63.3 万元，每名学生获得

0: 3000元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生可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就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1: 未来一周，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三级。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减少室外活动。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石家庄今天晴，16到28度，雄安新区晴，15到28度。
2: 我有医保护体了，
3: 三联买药超酷的，
4: 跨省看病不犯愁，
5: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6: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7: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8: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9: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1: 为深入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切实保障高校学生医疗保障权益，秦皇岛市医保局聚焦全市12万大学生参保需求，联动税务、教育及各高校，多措并举，抓实大学生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来听河北台记者刘希的报道。
10: 日前，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迎来了新学期开学，秦皇岛市医疗保障局组织业务骨干入校宣讲，重点解读异地就医、门诊报销等高频问题，并依托校内服务点和学生志愿队伍，实现参保咨询就近可及、常态可办。秦皇岛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惠水丽：
11: 我们构建前置宣传加入校服务宣传模式，通过录取通知书、邮寄宣传资料、开学现场驻点服务、播放政策视频等方式，实现新生政策提前知晓，并简化经办流程，实现参保缴费零跑腿。
10: 秦皇岛市医保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全覆盖走访市内各高校，梳理优化大学生专属医保待遇，提升大学生参保吸引力。
11: 首先，在秦皇岛市参保的大学生是执行专属门诊待遇的，取消门诊起付线，报销比例是60%，封顶线呢是400元。其次，在我市参保大学生无待遇等待期，且参保待遇无缝衔接，9月30日前完成缴费的，额外是享受4个月保证期，待遇自当年9月1日起生效，10月1日以后缴费的，是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待遇。
10: 惠水丽表示，秦皇岛市已对纳入定点的校内医务室、校医院开通城乡居民门诊统筹服务，实现医保费用在校内直接结算，为大学生看病报销提供便利。
11: 自今年9月1日起呢，秦皇岛市参保高校在读大学生跨省就医，包括北京、天津，门诊住院呢均按秦皇岛市本地医保待遇执行，无需办理异地备案，不执行异地降比例报销。参保大学生可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在全国联网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未能直接结算的呢，可按规定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手工报销。
10: 下一步，秦皇岛市医保局将持续健全医保进校园长效机制，持续优化待遇保障，提升经办服务质效，扎实筑牢青年群体医疗保障底线。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2: 生动纹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保定市易水湖景区首届渔获节从9月5号启动以来，将持续整个9月。这期间，游客可以现场感受鱼满仓、碎丰盈的壮阔场面，体验最原始、最震撼的渔获喜悦。
14: 9月的易水湖碧波荡漾，湖鲜正肥。活动期间，景区湖面开启传统古法围网捕鱼，每日上午下午各捕捞一网，收网瞬间群鱼跃浪，水花四溅，鲜活肥美的湖鱼满网而归，视觉

0: 冲击力拉满，氛围感十足。除了欣赏古法捕鱼，景区也将于9月份每周六周日上午11点推出新鲜湖鱼、鱼头宴及特色鱼块免费品尝环节，选用一水湖现捕湖鱼精心烹制，一口尝尽秋日风味。除免费品鉴外，现场同步售卖特色炖鱼、农家炖菜，烟火十足的渔家风味，满足全家味蕾需求。活动期间，一水湖景区也将同步推出其他渔获节特色活动，备好满湖的鲜美与惊喜，等你来赴约。
1: 衡水湖马拉松赛事活动将于9月27号举办，在此期间，衡水市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涵盖欢乐会、欢乐跑、欢乐唱、欢乐游、欢乐购等丰富业态，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
2: 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天营业到21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2: 多地流感疫苗开打，新闻分析为何建议年年接种，哪些人群应当优先接种。
1: 美国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0: 2026年是义乌发展经验提出20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早年鸡毛换糖的马路市场迭代到如今第6代全球数码中心，这份持续蓬勃的活力从何而来？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1: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4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短短3-4分钟，傅江燕送走客人，她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刚刚录制完成的短视频。
3: Sea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al
4: cambio.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英语、36种。
5: 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3: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以后，3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2: 如今，像傅江燕这样渴求数字化工具赋能的商户还有很多。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义乌市场比作巨大蜂巢，千千万万商户就是辛勤劳作的蜜蜂，市场平台就是那个筑牢蜂巢的人。为此，义乌打造了小商 AI 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6: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2: 义乌商城集团全球数贸中心分公司副经理朱幸平表示，新一代义乌市场早已不是传统线下批发集散地，而是依靠数字技术重塑贸易全链条，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型商贸综合体。
7: 我们的大市场就是大模型，我的生意圈就是我的生活圈，我的店铺间是我的直播间，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06年4月，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下发，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很难想象，这座享誉世界的商贸之都，40多年前只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马路市场。1982年11月，当地政府召集全县专业户、重点户开会，首次提出4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第一代经营户何海美说，当时的场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8: 全场拍摄，我就站在那里不断的流泪，很激动，心里就想我就可以做生意了。
2: 自此，义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跨越。在何海美看来，义乌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背后，是党的政策指引与一代代义乌人的拼搏实干。
8: 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2: 不逐一时之险，唯求长远之心。从第一代马路市场演进到全球数贸中心，40多年来，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在义乌一以贯之。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
9: 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兴商建市战略啊，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
3: 那数量怎么样？数量3600。
2: 清晨，义乌市场档口建得熙攘，一如往常，南腔北调在这里交汇，成为这座世界超市最熟悉的晨曲。 老板娘傅江燕像往常一样打开小商 AI， 指尖轻点，把生意拓展向全球各地。他相信在义乌，政府搭台，市场赋能，普通人唱戏，三方劲儿往一处使，日子一定会更有奔头。
3: 这么多年来，我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市政府和我们的三层集团都是一愣接着一愣干的。在义乌做生意，只要肯干，每个人都有机会。
1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本月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
0: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以后呢，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呢？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来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11: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0: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及时完成接种。
12: 一般我们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呢？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是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中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没有出现流行。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的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都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2: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0: 财政部昨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1: 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箱箱艺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精神麻醒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1: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昨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

0: 防烘焙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1: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 19.08%， 位居全球第二，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0: 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1: 美伊互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打击并重创波斯湾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三星电子和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本月19号在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
1: 昨天，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0: 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
1: 在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中，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中锋赵松元入选，他也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0: 北京时间8号，全球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众多球星在列 ，C 罗、拉菲尼亚、佩德里等球员落选。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您就能看到我们敬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敬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敬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